0: 示，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的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把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加拿大政界人士24日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

0: 盘桌。
1: 当地时间的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地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
0: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
0: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到东海之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将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
0: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
1: 昨天晚上在天津举行的一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当中 ，A 组的中国女排连下3局，3-0战胜了伊朗队，取得了2连胜。三局比分分别为25-14、25-23和25-14。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0: 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将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境外参展企业和机构覆盖全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经济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0: 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的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3: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种。

0: 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1: 昨天，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清算行业安全规范发展，防范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公约适用于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的协会会员单位，包括在智能体支付应用中提供账户管理、交易处理、收单、转接清算等服务的机构。在授权管理方面，要求会员单位明确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授权边界，采取有效手段对用户身份、交易意愿进行严格核验。在防范风险方面，要求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同时，会员单位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智能体支付应用关闭、信息查询的通道，保障其自主选择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世界大会，中国宜宾。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新一轮制裁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0: 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所谓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2: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4: خب ببینین این تحریم ها ظالمانه است دیگه، همه هم میدونن و حالا ابرقدرت اقتصادیه، ما مردم باید دستمون تو دست هم باشه.
5: حالا یه ذری هزینه 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رگیریم مطمئنم.
1: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伊朗国内的观点
2: 实现。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2: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成

0: 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为期一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3: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2: 当地时间的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0: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4: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3: 此前，美国也曾一度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专家认为，在经过俄乌冲突的长期消耗后，西方国家自身的武器库存愈发吃紧，越来越难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转让技术来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但是此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当前俄乌战场的态势。
5: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俄罗斯

0: 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 当地时间的2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68.50欧元，创俄乌冲突以来的新高。和今年2月底约32欧元的水平相比呢，当前价格已经是翻倍。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欧洲天然气市场持续承压。高盛集团认为，如果欧洲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还将继续上涨。
2: 再来关注美国山火，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截至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山火仍在燃烧。目前这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敦促约9万人紧急撤离。美国媒体指出，高温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风险。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3: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约3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1: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显示，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了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当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 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0: 国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6: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菜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金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菜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菜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这不行，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3: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抓！
8: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梨的种类多，哪一种汁水更丰富，有利于生津润燥？躺下就等于睡好，睡姿也会影响睡眠质量。中医教您睡出好状态。长期共同生活的家人，体内的菌群竟然会互通，为何进入青春期后，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内向？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腰椎僵硬不灵活，偶尔隐隐作痛。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强化腰部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普

0: 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
8: 吧。行吧。
9: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翠玉梨。这俗话说啊，一梨润三秋，意思是说整个秋季都适合吃梨。吃梨能起到滋阴润燥的效果。在梨的众多品种当中啊，有一种果皮翠绿的梨子备受大家喜欢，它就是翠玉梨。据说它的汁水丰盈，果肉细腻，咀嚼起来几乎没有让人讨厌的硬渣感和纤维感。事实真是这样吗？另外，翠玉梨的营养价值究竟如何呢？能做出哪些美味的养生药膳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翠玉梨背后的养生之道。
12: 梨大家都爱吃，不过这种翠绿颜色的梨您吃过吗？养生价值会不会比其他品种的梨更高呢？
13: 翠玉梨呢，外形酷似青苹果，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口感方面，翠玉梨最大的特点就在一个鲜字。翠玉梨属于早熟的沙梨，果肉白，肉质细嫩，汁水丰富，吃起来脆甜，比较化渣。但从中医食养角度来说，虽然品种不同，但首先都是梨，区别主要在于品种、成熟期和口感方面。在食养方面，共性大于个性。传统本草所讲的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特点。初秋时节，天气温燥的时候，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这样一个作用。
12: 那么和我们常吃的其他梨的品种相比，翠玉梨的口感会不会更出众呢？别着急，我们的热心圈友专门帮大家做了测评，选了4种不同品种的梨进行试吃，结果如何呢？
14: 我先来尝尝这个1号梨怎么样。这个1号梨呢，它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呢甜度适中，然后也有一点渣的感觉，但是不是很重。
12: 下面要给大家试吃的是2号翠玉梨，口感如何呢？
14: 这个梨它的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口感比较细腻，甜味适中。
12: 接下来要试吃的是3号青皮梨，口感会不会超过前2种呢？
14: 这个梨它水分比较少，但是它的口感非常绵软，比较适合那些牙口不好的人，然后有一点点的偏酸。
12: 最后试吃的是4号雪花梨，味道又怎么样呢？
14: 这个4号梨呢，它的口感比较脆，然后颗粒感比较重，水分还可以。
12: 那么挑选水分更多的梨对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13: 刚才圈友试吃了几种这个梨的品种，在目前这样一个秋的季节中呢，我们还是更推荐就汁水丰富、含水量高的相关品种。含水量高、汁水丰富的话，更容易

0: 去生津润燥。梨属凉性，最适合于初秋季节缓解温燥引起的多种症状。梨汁有益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痒、大便干结等常见症状。对于长期用伞的教师、主持人，经常待在空调房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口燥咽干、干咳少痰等秋燥表现的中老年人，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等，均有益处。
1: 那么梨在现代研究中有哪些营养价值？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0: 梨的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梨含有85%的水分，在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约含有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梨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B2 及苹果酸等营养物质。根据《新修本草》记载，梨可以治疗热嗽、止渴。梨能够调理热性咳嗽，缓解体内燥热引发的口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梨可以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疮毒、酒毒。
1: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梨的养生价值确实很多，可是除了直接鲜食炖煮煲汤，梨还有没有一些别具巧思的吃法呢？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吃梨的。
0: 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山家清供记载的程玉生。程玉生的养生价值在于，梨色白入肺，清润生津，而橙子色黄入脾胃，消食下气，二者搭配，一润一消，既能缓解秋燥，又能帮助脾胃运化，避免单吃生梨带来的寒凉刺激。初秋吃程玉生可以清爽解腻、润肺健脾，是一道非常好的开胃前菜。
1: 那么我们如何用现代的烹饪方法将程玉生这道食疗方复刻出来，美味又养生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将梨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锅内煮1分钟。
2: 梨呢一定要去焯下水，这样的话它能去寒。
1: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注意千万不要将橙子皮戳破，然后将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直至果肉大部分被掏出即可。接下来将果肉捣碎，加入少量的盐、醋、酱油，搅拌均匀。这里加入调味品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咱们那些调味品啊，只放一点点就行。这道菜加了这些调味品以后呢，它既弱化了这个水果的甜度，吃起来呢，它的鲜味儿更提升了一些。
1: 最后将煮好的梨放入橙子内，淋上调好的橙汁和果肉，再放入适量的桂花酱调味，这道程玉生就制作完成了。梨丁脆嫩，汁水丰富，橙子肉清甜，香气浓郁，口感微咸味鲜，清爽解腻，风味别致，还有利于润肺生津，缓解秋燥。吃惯了甜口的朋友不妨试试这道口味独特的食疗方，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最后还要提醒您，梨性寒，脾胃虚寒，腹部冷痛，经期和产后的妇女一次不宜贪多，需要控糖的人群也应谨慎食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提到睡觉，很多朋友会认为只要躺下就算是休息，却忽略了睡眠姿势也可能会影响夜间休养。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做好睡前准备，帮身体真正进入休息状态。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张海波。 今天啊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睡眠的话题。很多人觉着说睡眠不就是躺下吗？其实啊，还真不是。躺下只是身体的物理动作，姿势不对，气血该回的回不去，该通的通不了，那我们躺一宿反而啊可能睡得更累。所以姿势对了才叫真正的睡觉。黄帝内经里啊有一句话说，卧则血归于肝，意思啊就是人一躺下来，血呢就会往肝脏走，完成身体的修复藏血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得注意啊，血能不能顺顺当当的回到肝呢？这个跟怎么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姿势不对啊，等于路上设了很多的路障，血回不去，肝呢养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常见的睡姿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仰卧、俯卧和侧卧。简单来说啊，仰卧最散，俯卧呢最压，侧卧最收。咱们呀一个个来说一下。首先来看仰卧，仰卧就是平躺着，脸朝上。这个姿势的好处啊，是身体啊能够更好的放松，四肢摊开，没有压迫啊。但是缺点呢，偏散一些。那么气血容易啊散在体表，心神呢也容易散，所以不容易啊往回收。很多人仰卧的时候还容易胡思乱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过啊，仰卧有调整的方法啊，能把散啊变成仰，被称为回仰卧。这个名称啊听起来啊就很暖和，顾名思义，对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这部分人群会特别好。具体的做法是呢，采用平躺的姿势，两脚心啊这时候相对，脚后跟呢尽量往身体靠近，当然不用太勉强啊，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两条腿呢自然的屈曲之后，膝盖啊向两侧轻轻的打开有点类似于像青蛙腿那样两个手啊交叠放在肚脐之上然后闭上眼睛自然呼吸意念呢轻轻的放在肚脐的深处，也就是下丹田。那么这个姿势啊能让我们下肢的气血啊往回收尤其是脚心相对能够充养我们的肾经因为脚心是涌泉穴起到温补下焦、引火归元的这么一个作用。很多人做完回仰卧啊，会感觉到脚底暖和起来了，发热了小腹呢也是暖融融的，睡眠质量也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最适合于阳虚怕冷、上热下寒的人群。此外呢，做这个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以自身舒适为度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俯卧。俯卧可以说是最压的姿势，我们一般不予推荐。那么俯卧其实就是趴着睡这个姿势为什么我们最不推荐呢因为它容易压着我们的心肺心肺在我们的胸前，趴着呢把心和肺脏压住了，呼吸有时候会不畅，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包括我们的头如果是俯卧的时候，通常可能要扭向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长时期这样呢，脊柱颈椎气血就会不通，醒来之后有的脖子痛头晕甚至有的落枕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趴着睡有一定的安全感但对身体确实不太友好尤其是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尽量不要趴着睡。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侧卧。侧卧可以说是最收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最符合卧如弓的古训也最能收使我们的气血能够收住，神呢也能收得更稳。侧卧我们通常叫虚心实腹，一手下丹田法适合绝大多数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右侧卧因为右侧卧的时候不压迫我们左侧的这个心脏还能让胃里的食物能够顺下去，有利于消化。姿势主要是呢身体右侧着床，右腿呢自然的伸直，左腿微微的弯曲搭在我们的右腿之上右手曲肘，手呢放在我们的耳前或者枕上就可以不要压在脸下，放在耳前枕上左手自然的放在左侧的大腿之上，整个身体呈现一个基本的一个弓形，背部呢微微弯曲那么这个操作的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叫虚心实腹这四个字。虚心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胸口要放松，让呼吸呢更加的顺畅。实腹就是我们的肚子要微微内收，一手下丹田，也就是肚脐深处，呼吸自然，慢慢进入一个睡眠。那么

0: 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下呢，择枕而卧，也就是对于枕头的选择啊，其实也很重要。姿势对了，我们还得看枕头的高低啊，枕头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对我们的睡眠啊都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怎么才算合适呢？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仰卧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压实后的这个高度啊，差不多和我们哎这个一拳的高度差不多就行，这样基本啊能使我们的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生理曲度。那么侧卧的时候，枕头啊通常和我们一侧的哎肩膀的宽度差不多啊，因为侧卧的时候肩膀啊容易受压承重啊，如果不够高呢啊头就会往下啊歪啊，导致我们的颈椎侧弯，一晚上啊下来啊就会导致不好的这种情况。那么睡个好觉，从躺对开始，祝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菌群。最近啊，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项新研究，说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其实一直在共享口腔和肠道微生物，而互通菌群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这一家人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互通菌群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呢？菌群之间又是如何传播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向您请教啊，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它的过程和结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2: 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告诉大家，那么你长期的生活在一起的人，你的肠道的微生态、肠道的菌群更接近于一致，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特别是如果你经常应用同一的一些餐具啊等等这些交叉的一些情况，它的肠道菌群的一致率可以到40%多，接近50%的样子。因为这个研究呢更侧重的是上消化道，也就是经口腔的这种传递，就通过口腔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呢到了其他的这些比如说你餐具等等的，然后传递给其他的这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这个在临床里面最常见的，实际在临床目前的是幽门螺杆菌，这个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就是有家族聚集性，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你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家里面如果有人，要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在我们国内也做了相应的研究，也证实是这样。当然呢，肠道菌群其实，这种一致性的话，它不见得全都是有害的，就是你同样的这个细菌，通过口腔传递进去，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有益的一个细菌，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哺乳一样的，其实一样的一个过程，就它有一部分细菌也是有好的一面，就是通过口腔的是，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最常见的一种传播的方式。
1: 那么同住的一家人哈，他们通常菌群重合度比较高，那么菌群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途径当中互相传染的呢？
2: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主要的这些菌群还是通过口腔里面的这种口的路径相互传播的。因为家里聚集在一起，那么你在一起吃饭，你用的餐具经常是共用的一些餐具，
1: 是
2: 再加上你的餐具消毒不严格，那当然呢这就更容易相互传播。那么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小孩从小这个成长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把这个食物嚼碎了以后喂给他，
1: 对，
2: 所以有些十几岁的小孩你去做胃镜，他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就非常的严重，就有很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有肠化的这种变化。
1: 刚才您也提到了，不仅有害菌，但是也有益菌，对吧？那么有益菌，比如说肠道有益菌，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保护呢？你看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总是会通过喝酸奶的方式去补充一些肠道有益菌，像双歧杆菌等等，您具体也给我们讲一讲。
2: 其实现在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体里面的这些细菌，因为从数量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是的，
2: 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是10^13到14^14，数量是很大的。但总的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基石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益的菌。那么它的作用的话，一方面是可以 起到有些

0: 代谢，比如说它的一些细小的代谢产物，对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胆酸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还有维生素的吸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另外的话呢，是一类致病菌。那么在人体里面，实际上这两类菌，正常的情况下是都有，但只不过呢，它以我们积食菌为主。但如果你长期的膳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你经常吃这些大鱼大肉的东西，膳食纤维比较少，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两大类菌的话，它的比例就会失衡。那么致病的这些菌的话呢，它就慢慢的会变成一个优势菌，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包括一些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痛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在这里面这些具体的细菌的种类，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一种有益的一个细菌，但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多，它也有可能会从一个有益的方面变成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一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讲这一类有益的这种积食菌的话呢，它是一大类。那么致病菌其实在人体的这个肠道里面它也是有，只不过的话呢，可能在一定的致病条件或者是你的膳食结构不完整的时候、不合理的时候，它会引起这两者会失衡。
1: 刚才您也反复提到了一个词，说菌群失衡。那么菌群失衡为什么会导致家人集体变胖啊，或者是免疫力变差呢？
0: 这个的话呢，其实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膳食的这种结构的话呢，它直接跟我们肠道的细菌它的种类是直接有关系的。如果你吃太多的一些高脂肪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而膳食纤维的过少，那这个菌群的话就往这些有害的这些菌去偏移，那它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的这些物质呢，一方面它可以对我们的神经包括肠道里面的神经，也包括直接我们中枢的神经系统产生一些抑制性的刺激，就是正常我们会有个饱腹感。
1: 对，
0: 那么人饮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到一定状态以后，你有个饱腹感就停止进食，你再吃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这种时候的话，由于它分泌了这样的一些代谢产物，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感知会出现一些障碍，就你吃的再多，你反而越吃的话你会觉得越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就会越吃越胖，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呢，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完全都是可以，你长期的吃的话，你的菌群失调了，你可以引起一系列其他的疾病，包括我们想到的肥胖、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疾病，以及呢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和炎症性肠病，往往也是跟长期的这种这个菌群进食不合理以后，菌群失调以后引起来。
1: 那么我们一家人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培育一些有益菌，去阻断一些有害菌的交叉感染呢？
0: 交叉感染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一个的话呢，你的碗筷要严格的去消毒
1: 啊。
0: 其实高温消毒是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像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煮的开水的话两分钟，它的细菌肯定就是全部都会被灭菌掉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高温的灭菌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办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分餐。那么分餐的话呢，可能相互之间的这种感染的几率就会显著的降低。那当然呢，从有益菌和有害菌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际上主要的应该去靠膳食的合理性去调控它。那么你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平衡饮食，那肠道的这两类菌的话就更趋于这个平衡。如果你吃的一些太过的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饮食，它就会失衡。
1: 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生活当中多一些有益菌，少一些有害菌。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再见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内向。最近啊，圈友花开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自从上初中之后啊，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愿意出门，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概他不参加，甚至啊，经常请假装病拒绝出门。家长十分焦虑，说他分不清这孩子究竟是因为性格内向呢，还是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眼看就要开学了，家长问这可怎么办呢？为何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会性格变得内向呢？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杨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杨医生向您请教，很多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啊，都会出现

0: 回避人群啊，惧怕社交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和他们性格内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啊，这种现象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还是挺常见的一个现象。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他由于体内激素发生了一些猛烈的一些变化，但他的大脑发育水平也会呈现一个不平衡。我们说

0: 一项对他人的评价比较在意，也有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情绪容易激动或者是波动。嗯、另外一个，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前额叶皮质，它可能主管我们的理性脑，而理性脑这一部分是需要在我们的孩子长到25岁左右，它才能够发育成熟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这种从生理机制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情绪脑和理性脑发育的这种不平衡，可能就会奠定一个生理学的基础。那再一部分就是从我们心理学上来理解，那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自我认同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他会特别在意同龄的伙伴，同龄的人对他的一些关注也好，评价也好，有可能同龄伙伴的一个对他的一个不太友好的评价，他可能会懊悔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青春期高度敏感的时期，我们就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可能就好像想象自己处在一个聚光灯下，然后所有他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会叫做一个聚光灯效应，他对同龄伙伴的这种关注也是变得特别的在意和敏感，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社交的焦虑。而我们说的这个内向呢，其实是人的这个性格的一部分，
1: 是
0: 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太愿意去跟别人交流和交往。
1: 明白了，杨医生，很多的家长朋友啊，他们可能比较粗心，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像您说的啊，比如说变得敏感啊，容易情绪波动啊，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这样，性格就这么内向又害羞，而且长期不去干预，不去交流。那您觉得如果家长长期拖延这种干预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有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呢？
0: 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如果您评判不好，那我们可以先到我们专业的心理机构，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评判一下，
1: 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孩子是他性格的因素，还是说是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独特的一种变化，还是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我们能诊断社交焦虑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首先家长要有这个识别的这样一个信号还有意识。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已经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而家长没有及时的去关注，那可能会对孩子的第一个他的一些社交方面会产生影响。那这个孩子他在社交就会变得越来越退缩，他的情绪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不太稳定，然后再有一个可能对他的学习然后就会产生影响，因为他进入到一个学习学校环境社会化的环境里边，他就会有特别多的一些担心焦虑这样的情绪的出现，就影响他进入到学校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场景，进而有可能会对他以后未来的一些生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明白了，杨医生，那他们是什么方面出现了问题呢？是生理性的诱因更多呢，还是心理性的问题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医学上想要去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刚才提到了，可能是在他的生理学机制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大脑激素呀生长发育的这种不平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从他这个心理发育的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家庭的这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是做家庭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所以就是有的家庭里边，比如说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过于的紧密，家庭之间的边界然后模糊不清，这个家长会给孩子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他自己的要求也好，控制也好，让这个孩子经常处于一种不放松或者非常紧张的状态。只要这个孩子一出现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家长很多的一些批评啊、指责呀、控制呀，甚至他自己没有一些自主性，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表达的一些出现。如果久而久之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在社交的场合下会出现一种这种焦虑性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就说有可能啊，我们的一些受家庭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情景，而我们的家长也可能就会用类似的教养方式去对待我们这样的孩子， 那可能这样一

0: 的社交焦虑的情况，就作为一个代际的遗传，无论是从生理学的机制，还是从代际心理学的这个机制，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孩子身上，可能他也会出现这种社交焦虑的一些情况。
1: 杨医生，原理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位圈友十分焦虑，说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去帮助孩子呢？
0: 是的，我能够理解这位圈友的一些焦虑啊，因为毕竟要进入到开学季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又要进入到我们一个这样社会化的环境里面去了，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家长先不要焦虑，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进程，然后我们家长先要耐住自己的这种焦虑，先把自己的这个焦虑收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家长不要给孩子贴上标签。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人就会害羞，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子贴上这样一个标签，那我们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认为，哦，我天生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就不愿意跟他去说话。这个无形的这种标签其实是对孩子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能够接纳包容住孩子这一部分暂时的社交焦虑，那我相信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里，这样的孩子一定会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我们社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给青春期的孩子多一些理解、尊重和有效的沟通，我们更期待青春期的孩子们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您的分享，杨医生再见。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千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腰椎的慢性疼痛，我们来看看今天运动专家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腰部隐隐作痛呢？久坐之后起身都费劲儿，弯腰系鞋带都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腰，可是却连带着臀腿也跟着酸胀不适。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腰椎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经常久坐的朋友还有一个部位总是特别容易疼痛，反反复复好不了，就是我们的腰。您看哈，腰痛啊，腰酸啊，腰僵啊，大家总会觉得，哎，经常坐久了突然一起来就像腰闪了一下，总是特别难受。今天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为什么久坐会带来腰痛呢？
2: 首先呢，我们久坐的时候不是将我们的背挺起来，而是放松状态做的。那其实你觉得腰痛，它原因可能不一定在腰这一块啊。那我们会想到你的胸椎的灵活性可能就下降了，那你的髋关节的灵活性下降，因为长期保持一个屈膝的状态坐姿，你的这个髂腰肌会紧张。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去找上下的问题啊，因为它并不是因为腰椎的结构改变了，可能是功能失衡了。另外一个就是腰容易疼痛的人呢，是因为核心的力量不够了，能够维持脊柱的这个稳定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睡着了，可能没有被激活出来。
1: 所以今天啊，廖老师要好好的教教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这个问题。当然在教方法之前呢，还是要教大家怎么自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3: 您的腰椎活动度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四个方向来检测一下。首先，慢慢俯身，到最大幅度去感受腰背部的牵拉感，过程中记得膝盖伸直，然后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缓慢向后仰，感受腰部是否有挤压感，最后双手打开，分别向左向右旋转上身，到最大幅度停住，体会两侧旋转幅度是否一致。
2: 那刚才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到左右两侧不一样，或者有某些肌肉是一个僵硬的状态呢？
1: 对我来说最难的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这个，因为我一直都不太下得去，第二个动作是这个向后仰，因为向后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种马上要栽后去的感觉，感觉它已经要支撑不住这个整个身体。

0: 体了。
1: 那可能原因就在于你脊柱的这个前后的这种活动度是有些散失的，包括你的髋关节的这个灵活性，往下的时候没办法下去。
2: 对于我来说，可能左右两侧没有不均衡，但是我明显感觉我身体特别紧，就像一个塑料袋把我捆在一起一样。向下摸的时候呢，大腿后面特别紧，
0: 对，
2: 向后伸展的时候腰又不舒服，向左转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肌肉都很紧张。
1: 他的问题呢，更多的可能是肌肉僵硬的问题。
3: 所以说腰疼未必是腰本身的问题，胸椎不够灵活，髋关节太紧张，都可能让腰跟着受累。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从改善胸椎灵活度入手。
1: 先把右腿向后迈一步，好，做弓步，左腿弓步的姿势。对，左腿呢，膝盖要在你的踝的正上方，不要往前或往后。
0: 好，
1: 然后双手合十，现在把你的右手打开向后旋转到你的最大位置。好，膝盖不要内扣，还是对着前面，髋关节打到最大。好，慢慢回来。好，膝盖始终保持冲前的位置。好，左手打开到最大位置。好，慢慢回来。来，慢慢还原起来。右腿往前。对，好，我们换另外一侧。左腿向后。呼气，慢慢动作打开。好，保持吸气，然后呼气再开一点。亮姐，你的膝盖有点内扣，我们
0: 膝盖内扣是吧？
1: 对，应该膝盖往外打开，
0: 这样。
1: 对，膝盖要保持在冲前或者微微打开的状态。你才能感觉到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髋是被拉开的。好，慢慢回来，会感觉到胸椎是被打开的。
0: 是。
1: 好，左侧再来一次。好，在末端吸气，好，呼气再打开一点。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刚才除了胸椎这个灵活性不够，我们的髋也是容易紧张的。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去松解我们这块容易紧张的肌肉。还是一样，我们向右迈步弓步啊。那这次的弓步呢，我们要大一点，将膝盖尽量的向后保持这个位置，以后把右手举起来，骨盆往前顶，但膝盖还是保持在正中位置上。好，你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髂腰肌这个位置是一个拉伸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向左旋转，能进一步加强这种感受。好，拉伸动作我们一般建议保持30秒一组。好，慢慢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啊，尽量将膝盖往后，往后放，对，这样我们才能拉到我们的髂腰肌位置。右手放在膝盖上，左手站起来。好，骨盆尽量往前顶，非常好，但是不要过度的使腰劲儿啊，就不要把腰往前顶，向右转头。好，慢慢回来。每个动作呢，我们尽量保持30秒，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肌肉给拉长。
0: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挺简单的，但实际上做的时候还挺费劲儿
1: 的，
0: 尤其是刚才这个弓腿下去之后特别容易打晃，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在做弓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支撑腿它是肌肉需要发力的我们的核心其实也需要收紧的，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当时的这个稳定性不够，会导致这个打晃的情况。
3: 两个动作下来，胸椎灵活了，髋部也拉伸开了，但大家刚才也感受到了，做弓步的时候容易打晃，这说明核心力量和深层稳定性还需要加强。接下来跟着廖老师一起强化核心肌群，给腰椎加一道保护伞。
1: 现在就是4点支撑，手和膝支撑。现在手在肩的正下方，膝在髋的正下方。现在我们做对侧的伸展练习。好，右手跟左脚同时抬起。好，这时候要注意腰不能塌，保持核心的稳定。要让骨盆肩都在平行于地面的这个水平面上。好，慢慢收回来。好，现在换一侧，左手跟右脚抬起来。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这种扭转的情况尽量保持。好，慢慢回来。
0: 好， 刚才这个动作我做的时候啊，我觉得不是难的问题，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找到核心了，引体到。

0: 到了一个词收腹，
1: 嗯，
0: 然后呢核心就自然收紧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核心一个很好的动作。
1: 对的，腿是不能过度抬高的，因为当你腿过度抬高的时候你就会塌腰，就会用你的这个腰来代偿这个伸展运动。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的是它拿核心收紧，
0: 对，收腹，
1: 所以我们的腿只要抬到平行于地面就可以。
2: 这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我做的一点都不轻松，我能感受到小肌肉群和深层的稳定肌群也在参与工作。
3: 怎么样，三个动作学下来是不是感觉深层肌肉也被激活了？最后跟着廖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动作，来，双手合十在前，右手打开，在末端保持三秒，一二三，回来，左手打开，一二三，回来。第二个动作，好，手尽量向上延展，向右转，保持30秒，好，回来。好，四点支撑，右手左脚同时抬起，好，换一侧，左手右脚同时抬起，核心收紧，好，回到原位。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汉方滴。
9: 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好物云集。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里面我到了。
1: 还顺利吗？
0: 嗯，挺顺利的，出关也没问题。家里情况怎么样？
1: 家里这边没什么动静，都挺好的。啊，你放心。
2: 我爸妈问了一下，我就说你去出差了。
0: 那就好。啊，春节前是工厂最忙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只能在这儿躺着，而且还不知道要躺多久。
2: 没事儿，厂里那边不是有罗庆他们吗？你听起来挺累的，在飞机上也没休息好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啊。嗯，
0: 那明天联系。
1: 刘娟，
2: 你千万不许去赌博啊！你要是实在无聊，你就去免税店给我和小泡泡买点东西。
0: 行，保证完成太太的任务。

0: 柳博士，真的是你啊？哎呀，过年前这么忙的时候，你还能有空来澳门？
1: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难道说这赌场也被林老板给垄断了？
0: 我是看你最近啊风生水起，混得还挺不错的，我说担心你别有什么想不开的嘛。
1: 就变成只能想不开才能来澳门是吧？那林老板为什么会来？
0: 跟我能一样吗？啊，你能惹多大麻烦呀？听我的啊，你心里呢要有什么不痛快的呢，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吼两嗓子都行，赌就千万别沾啊，这个一沾手可就扔不下。

0: 嫁了，别让家里老婆孩子为你担心呀，对吧？
1: 在我印象中，我们俩应该算是仇人吧？林老板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呢？
0: 你还年轻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仇，也没有化不开的怨。谁有闲工夫跟你怄气呀？认真的劝你一句，赶紧回家。你那个一拧上劲儿就不松手的性子，千万进不得赌场啊。
1: 那如果我非得进去呢？我进去。
0: 哎呀，那也没关系啊，腿长在你身上，我也管不着啊。哎，宋总啊，哎，我是林月呀，我最近在澳门呢。哎，你猜我在赌场门口我碰见谁了？
1: 喂，宋总，我是柳圈啊，我。
0: 耶，没播出去。喂，怎么没播出去呢？哎，怎么会没播出去呢？这，那回见啊，柳博士。

0: 小军，
1: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怎么想起来打电话了？
2: 我在澳门遇到你大哥了。
1: 赌博是他老毛病了，
0: 经常去。我大嫂无论
1: 如何都要离开他，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不对啊，你跑澳门干嘛去了？
3: 我最近公司遇到点麻烦，心情不太好。
2: 我刚才头脑余热，本来准备
3: 赌两把放松一下，可是被你大哥拦了下来。说实话，他这么坚决的不让我进去，我还挺意外的。
1: 我大哥是个很复杂的人，他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纯粹的坏。
0: 他只是从小没念过书，思维方式和咱不一样。
1: 我有时候也觉得无法理解他，但他是个仗义的人。
3: 总之我现在冷静下来，还挺庆幸被他拦下来的。
2: 替我谢谢他。
0: 不用谢，这说明你身上有些品质很可贵，连他都希望你能保持下去。

0: 云川，你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我很高兴。

0: 哎，我回来了。听老魏说，你昨天给我打电话，好像还挺急，什么事儿？
1: 啊，安总，腾飞正在接待一个调查小组，这事儿您知道吗？
0: 啊，我知道，知道。他们调查哪方面情况？
1: 他们审查了投资协议、往来账目。腾飞在项目资金利用上的每一笔凭证几乎都查了一遍。
0: 我听宋总说过，你这个小伙子有账目洁癖。
2: 我相信他们查不出什么。
1: 肯定没有，安总。腾飞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独立见证，咱们之间的合作也不例外。而且这么大的投资，我的原则是好钢要画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明白。
0: 哎，刘总，你既然这么坦诚，我也不瞒着你啊。现在集团内部确实有人起了心思，联
2: 合实力的高层想在改制的过程中伸手摘桃子。我这边已经在处理了。
0: 啊，我估计春节以后还会有一波质询，都只是例行的说明。
2: 啊，你放心，绝对不会耽误你后续的研发。
0: 啊，放心。
1: 哎，好的，安总。哎，我相信你。
0: 好，就这样。
1: 哎，再见。

0: 你说你一个新工厂都落成剪彩了，我们自己家的装修一拖再拖，这元旦都已经过了还是这个样子，我跟小泡泡什么时候能住进来？
1: 腾达厂建得快，那是因为我有一帮股东在那冲锋陷阵，我们家的装修只能看我一个人，你又对这个一窍不通，我总不能娶一帮小老婆回家帮忙吧？
0: 想得美，还小老婆。不过我看我们单位好多同事装修都是建材以外全包，自己只能操心尽量，你这怎么连铺线都是自己来啊？
1: 说你不懂你还真是不懂啊，你以为这些电线啊管道它铺在地下就不重要吗？其实啊，强弱电的布局和安装非常影响实际的居住体验，我一个工科生看不上他们装修队做的那些东西，等我慢工出细活，保证给你装出一套舒舒服服的房子出来。
0: 别的不说，我每次看见你拿着工具干活的时候就觉得你特别帅，特别有男人味儿，那些银行里啊办公楼里的人一点都不一样，看看他们油头粉面。哎呀，
1: 那你真是找错地方了，就我现在这样子你上建筑工地上一抓一把
0: 不一样啊，你又不是工地上的人，但是有工地的气质，这叫什么反差，你懂不懂？这样才更吸引人，更有魅力。
1: 我发现这结婚之后

0: 你给我灌迷魂汤，那本事见长啊！
1: 我就这风格，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就跟你直说。人我是不会像佳丽那样，有什么事儿都自己闷在心里，靠她老公去猜。
2: 各家有各家的相处方式，洪明很享受照顾佳丽啊。那我呢，当然更喜欢我老婆这样的了。

0: 春节后的订单安排早就已经协调好了，但是昨天突然有个老板想要赶制一批电机转轴，但是他只给了参数要求，想让我们包设计。
1: 这个事儿对于其他厂家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们腾飞早就已经建成了数据库，你就跟那个老板说，图纸一天就能出来。
0: 好，
1: 等会儿。国庆，你跟那个老板说啊，春节后的工期排满了，加工我们接不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出图纸的，图纸的设计时间，你就说一个月吧，照着这个时间重新谈设计价格。
0: 懂了。
2: 刚才不是说一天就能出图纸吗？设计图纸才给3000块钱。
0: 现在啊，好多人对于脑力劳动的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概念里，你要是一两天就能出图，报价3000他都嫌高。
2: 凭什么呀？那咱们出图快是因为咱们有实验数据库，但是数据的获取、维护还有保密都需要巨大的投入，这个道理他们不能理解吗？
0: 事实上就是不能，所以与其费尽心思的跟他们去解释，还不如就像刘总说的这样，告诉他们，这是一组高工们花了一个月时间设计出来的图纸，这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啊买的值。
2: 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真正明白知识积累的价值。
1: 好了，明天是除夕，开完这个会咱们就正式放假了。
0: 放假了，
1: 老规矩啊，各个骨干不能失联，手机保持随时畅通，
0: 没问题。
2: 好，
3: 好，
1: 散会。
0: 各位，拜年了啊！
1: 春节快乐，
0: 春节快乐，
2: 快乐，
4: 新春快乐！
5: 谢谢钱姐，
4: 回家好好过节啊！
5: 好嘞，好，钱姐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新春快乐，钱姐。
4: 新春快乐，
0: 谢谢钱姐。钱姐，再见。
4: 新春快乐，
5: 谢谢钱姐。
4: 小周。你家是外地的，初四就要回店里上班，你没问题吧？
5: 我跟我男朋友在这儿过节，都不回家了。钱姐，你放心吧，只要有客户、有业务能成交，我愿意早回来上班。
4: 嗯，好，谢谢。
5: 钱姐，再见。
4: 再见。

0: 解锁，不要检查一下。
1: 姐，这是我工作手机。
0: 你又不是什么保密工作，工作手机我也能看，赶紧解开。或者直接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上海女人是不是还没分开？
1: 断了，2年前就断了。
0: 那就重新又找了一个是吧？
1: 我
0: 或许不止一个，钱红明，你到底有几个？
1: 姐，你别这么大火气好不好啊？家里我老婆都没这么盘问过我。
0: 我正想跟你说你老婆呢，沈家里也是有问题。前年年终结算金额对不上，咱俩查账查了一个通宵，整整一夜呀，他又。

0: 根本就不关心你人在哪儿，为什么也不归宿。姐是没有给人当过老婆，但是我知道正常的夫妻关系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说你们两口子，一个花心，不负责任，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长久下去，再好的感情也会变质。
1: 钱鸿明，我真的是为你们和孩子担心啊！
2: 姐，
1: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我向你保证，好不好？上海那边绝对没有了，没有了。
2: 我不信，更不相信你的保证。现在只能靠家里自己来改变现状。上班？
1: 让我去中介公司上班？哎呀，你不知道，我和鸿明的公司月租越大，这现在每天都有高额的现金进出，看着我这心里啊，直害怕。我们请的那个出纳的毕竟是个外人，不好说有没有问题。你是家里人，我就想让你去公司给财务把关，每天活也不重，只是需要有责任心而已，特别适合你。
2: 可是我没学过财务呀，姐，
1: 她真没学过财务。财务这事儿谁天生就会啊？人家里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脑筋好，看个账看不懂吗？是。家里，你也知道姐姐的脾气，如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姐绝对不会。 开口求你，
2: 姐，你可别说这话，咱都是一家人，哪说得上求啊？

0: 行，这事儿我听你的，你信任我，我就去帮忙。
1: 好，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嗯，
1: 啊，
2: 好。管了一年的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儿，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3: 哇，这饼闻着就香，吃起来肯定更香。
1: 哼，你少贫嘴啊，十点了才起床，你这当爸爸了也不做好榜样。
3: 好不容易休假，你就放松一下吧。
1: 烫。
3: 谁呀、啊？这么早就过来拜年吗？
1: 我去看孩子，你开门。
3: 好。过年好，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过年好啊！来，
3: 一个人过来拜年？
4: 我冰冰不在吗？
3: 他在楼上带孩子呢，我叫他去。
4: 哎，不，我来找你帮忙的，他听不见正好。来。哎呦，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快被我们家这两个女人给烦死了。
3: 出什么事儿了？你让我劝家里不要去工作，他去你们公司上班不是挺好的吗？有你跟你姐罩着，谁敢让他受委屈？
4: 我姐要让家里去干出纳，这要是一般的公司也就罢了，我开这个中介公司就是为了吸纳现金流用的。家里胆子小，之前我炒期货的时候他就老心惊胆战的，这现在要是让他管理那么庞大的资金，非把他吓坏了不可。刘军，
3: 嗯，
4: 家里最信任你，明天咱不约着吃饭吗？你帮我拦一拦。
3: 可是这些你姐应该心里清楚啊，她为什么会让家里去工作呢？
4: 哎，我姐多能干呢，她在这行里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她肯定不觉得这事儿有多严重多复杂呀。但家里不一样，她之前上班的时候

0: 顶多也就搞搞设计，不怎么跟钱打交道。
1: 我说不太合适。
0: 你管不管？你要是不管，年后我把佳丽送你们研发中心上班去了，至少你那环境更纯粹。
1: 你把媳妇儿交给兄弟照看，你听听这话慌不慌的？
0: 哎，行，不管怎么说，明天见面的时候你帮我好好劝一劝，交给你了啊，别跟明明说。哎，
2: 不是，话还没说完呢。哎，
0: 说完了，就这点事儿。
2: 我还没答应呢。
0: 已经答应了。
3: 这用手握住，哎呦，真棒！哎，
1: 什么事儿？要不画完了？
3: 嗯，下任务的走了。
1: 你都听见了？
3: 依我看，钱红英拉着沈佳丽去上班，根本不是因为中介公司缺人。
1: 怎么就不是了？他们那个公司分店开得多，本来就需要一个自己人来管账。只不过红明的公司资金往来太复杂，确实不适合佳丽啊。
3: 这点我倒是信，佳丽那个性格不适合管钱。但钱红明这么紧张，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3: 钱红明现在最想保持的是什么？就是佳丽这个单纯的状态。万一他出去上班之后长了见识，到时候像我一样一眼就能看穿你们这些男人的小把戏，那日子还怎么过？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呀，你就是不想把钱红明往坏了想，连他亲姐姐都不信任他，你还觉得他在外边没有女人啊？
1: 我问过红明，红明跟我说他上海那小公寓就是用来出租的，只不过租客是个年轻姑娘，所以才瞎传出这些。哎呀，反正啊，自古以来都这样，人人都爱听桃色新闻。
3: 你就自欺欺人吧，我懒得管你。我去吃饭去了啊，你看着他，别让他往我嘴里放。
1: 啊，行吧。哎呀，行。
0: 想吃点什么呀？
4: 要不然用这个尝尝。
0: 可以。
1: 点条鱼吗？
4: 点条鱼吧，我们这个。
5: 好的。你想要什么？
6: 我想要吃猪肉。
0: 想点个什么呀？
1: 啊，来个杂鱼。
5: 好的。
0: 来个杂鱼。
5: 嗯。
1: 少点辣椒。
5: 嗯，好的。
0: 佳丽，
5: 好，这么来一个。
0: 佳丽，
5: 好的。
0: 再来个这个行不行？
5: 行，有青菜正好。好的，行。嗯。
7: 小桃子，你想吃什么海鲜啊？想吃什么？我们过来看看。
1: 佳丽，要不吃个排骨？
5: 荤菜够多了。
1: 哎，我听说春节之后你要去中介公司上班啊？
5: 对啊。
1: 没必要吧？红明一个人养家绰绰有余，他也不想让你太辛苦了。
8: 这也不是辛不辛苦的问题，大姐现在遇到了难处，我们要是袖手旁观那也太不像话了。他也说了，现在外面做公司的呀，财务上都只用自家人，几乎都是惯例。
1: 惯例？
8: 嗯，
1: 钱红英说的呀。
8: 对啊。
1: 那也不一定，只要制度完善，加强监督，外聘的出纳一样也可以信任。就比如说我的公司，财务基本上都是请的专业人员，我爸从来没管过。
8: 哦，那这个大姐也说过，她说你们那是大工厂，那几百个工人流程严密的，不像我们这是家庭小作坊，只能靠自己家里人帮忙。
1: 哦，这样啊。
8: 哎，服务员，给我们来个炒鸡蛋吧。
5: 嗯，好的。
8: 嗯，谢谢。
0: 炒鸡蛋。
8: 嗯，怎么样，你们俩点的？
6: 我点完了。
8: 点完了，那我们去找冰冰阿姨。
6: 好。
8: 你们快点点，孩子饿了。
0: 我们俩再看看。
8: 冰冰，点的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你姐是个人物啊，把鹿全都毒死了。
8: 那你有什么想吃的没？
9: 我都行，你们想吃什么？
8: 来个虾饼怎么样？
1: 保重吧。真不行。
0: 你再说说去，你再说说去。你行吗？
8: 别玩了，吃两口啊，喝点水。
9: 吃怎么热菜还不来呀？不能光吃凉菜呀。
8: 这过节嘛，人就是多。你要是饿了，你先吃我这个吧，我还没动。
9: 你不吃啊？
8: 我不饿了，你吃。

0: 佳丽，嗯，你知道出纳是干什么的？
1: 大姐说了，我上班之后会教我的。
0: 我呢，是特别支持你出去工作的。可是出纳这个活儿，它就是要随时听人差遣的，有一堆琐碎的报销啊，还有请款，还得一直跟税务和银行打交道。我在银行工作，我知道，我们柜台那些小姑娘天天跟出纳吵架，你会吵架吗？
1: 吵架？还要吵架呀？啊，
0: 那完了，你这不会吵架，你到时候得被人欺负死。

0: 你怎么看啊你？赶紧催菜去。
1: 稍等一下，我去催。
0: 怎么是给我添乱呢？你就做好你的事儿就好了呀。哎，你不要瞎想。好好好，哎，我不生气，不生气啊！我不说了，先挂了。那天说的好好的，今天突然改主意。哎呦，我看是又有人多管闲事了。
2: 哎呀，红英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弟妹吧，人特别好。性格又温顺，就是在家里边被养得太娇气了，实际上他是受不了什么委屈的。你像出纳这种杂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0: 同样的是有手有脚，他又不是什么公主出身，怎么就一点适应性都没有呢？我让他出去见人见事儿，难道不是为了他好吗？
2: 是是是，是为他好。可是红英，你现在已经不是姐姐了，你完全是一个婆婆的心态，这可不行。你看我，你要向我学习的，阿军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我就从来不管，问都不问。哎，
0: 你管的还少吗？
2: 嘿嘿，一点点。这大小可以吧？
0: 嗯。

0: 这呢，就是我们目前二期研发做出来的成果。大家也都是内行人啊，这个研发说白了就是烧钱。目前二期的投资款已经用完了，我只能暂时找钱先顶着。我希望第三期的款项能够早一天打过来。高科技研发最怕的就是青黄不接。 一旦停止，那就是前功尽弃。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尤其是去腾飞查过账的人，心里应该更清楚。
1: 进来，
2: 安总，刘总到了。
3: 安总，
1: 刘总，刘总，哎呀，大老远的把你折腾过来，真是过意不去。来来，快坐，
0: 来，
1: 倒茶。哎。

0: 看来这查账确实是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了。嗯，大师，你说的，既然有人想知道，我们摊开了做个说明，也是有必要的，啊。
1: 是，
0: 你呢，就当帮我个忙，我欠你个人情。
1: 韩总，您别客气，我们腾飞新产品多，专利多，退税也多，税务部门经常过来查账，都给我们养成习惯了。而且，这查账本来也是出资方的权利，我哪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0: 你看，我就说，和你们这种管理先进的公司合作，就是省心啊。
1: 是。
0: 三期的资金我可以先垫着，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尽快的落实。现在已经是设备调试阶段了，这机器开一下就是在烧钱啊，我是真的担心撑不了太久。了解了解，克服一下。
2: 喝茶。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这趟去北元的出差，没能拿回第三期的投资。公司长远资金安排，恐怕要因此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北元只是延期呢，还是说完全不可能履约了？是啊，等他们搞完了改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
1: 安总没把话说死，但是我觉得不太乐观。如果改制成功，企业的性质就变了。有几个老板愿意舍得为研发实实在在的掏钱呢？所以据我估计，即便是最顺利的情况下，安总也会给我们打折扣，或者说改变投资方式。总之，不可能那么爽快的支付了。
4: 刘总，已经走到现在了，研发中心的资金不能断，咱就是咬碎了牙也得坚持下去。
5: 我当然想坚持了，但是腾达的安装马上就要完成了，新增的产能也是需要流动资金的，不可能把所有的现金流全砸到研发中心里。那刘总说的是对的，我们开的是工厂，工厂不是研究所，扩大产能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更大的市场，更好盈利吗？对吧？ 相对于研发，车间的流动资金那才是必不可少呢。每天都有损耗，
1: 您说这我明白，但是各位现在都是股东，我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现在公司的情况，不是为了提前让大家灰心。当然，眼下呢是比较困难，但我还是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齐心协力，困难一个一个的解决，好不好？

0: 市场需求无法提前预存，腾达的设备要全线开起来的话，产能会暴涨好几倍，所以我准备明天就出差，多抓几个订单回来，得把新车间都喂饱了呀。
1: 连我爸都承认你有销售天赋，跑订单肯定没问题。我担心的不是。

0: 是你的订单，筹的是贷款。真希望搞贷款的前景也像你开拓市场那么乐观。
1: 谁让咱制造业不受待见呢？想要合法合规的拿到贷款实在是太难了。

0: 压，只是这个月有四次开机实验，一次就要好几万，这个情况您是知道的，所以
1: 进。
2: 孙工
0: 啊，许厂长，
2: 没打扰你们吧？
0: 没有没有。您请。
2: 刘总，你看一眼。
3: 200吨的进口钢材，
2: 合同要履行，订单要完成吧？咱们这份清单上列的都是咱们生产必须的原材料，一分钱都省不下来，除非是公司降低标准。
3: 啊，那绝对不行，腾飞的口碑得来不易，标准不能降低，最晚的订购期是什么时候？
2: 下周二。
3: 哦，好，清单先放我这儿吧，下周二之前我肯定让财务付款。
2: 那我走了，你忙。
4: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啊，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啊？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为什么呀？

0: 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
1: 良品款项全到账了，400万。
2: 400万？
3: 怎么会有良品呢？
4: 潘总的秘书说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事先给打过招呼。
5: 执行公务，请开门。
6: 翁凯是公安局的同志，需要您配合调查。
7: 安静华他自己承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
1: 请看《淬火年代》第25集。
8: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9: 哎，这不对，
10: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

0: 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了。
1: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啊，走着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啊？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为什么呀？
0: 行业不同呗。我搞房地产的，跟银行的关系本来就近一点。还有就是规模，你的腾飞和腾达加在一起也就能算中小型企业，再加上又是民营，
2: 更难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属外援吗？贷款这事儿他就帮不了你。
1: 他的运作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我总不能让他以身试法吧。你知道我昨天都跟他说什么了吗？我说现在只要能贷下钱来让我卖身都行。你猜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他家银行看不上我这一百来斤不肯收。
0: 不是你至于吗？
1: 床头黄金烬，壮士无颜色，怎么就不至于了？哎呦，陆少爷，你能不能拿你们家的一个项目替我在银行担保一下？我保证按时还款，绝不拖你下水，真的。
0: 在我这儿，你的信誉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上市公司担保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你也肯定通不过。哎，你这样吧，我私人账户里呢还有点活钱，也凑不了太多，也就200万。你要是真觉得有用，我就打给你先应急。
1: 有用，有用，有用，当然有用啊！我现在缺的就是现金流，你只要是钱，不管多少都有用。陆少爷，来来来，
0: 你
1: 这杯我我先敬你，我先敬你。
0: 你先把手拿开。
1: 不需要我卖身。
0: 那不，我也看不上你那一百来斤。
3: 小总，
1: 哎，走。贺姐，
4: 哎，刘总，
1: 你一会儿跟出纳说一声，今天会有一个200万的私人借款打过来。
4: 哦，好，哎，他去银行了，我马上告诉他啊。哎，刘总，
1: 哎，
4: 刚撂采购款可不能再拖了，现在车间里边怨言很大。
1: 等这200万到了，立马付过去。
4: 那也不够啊。
1: 差那几十万，让采购部跟供应商协调协调。
5: 贺姐。贺姐，
4: 哎，回来回来
5: 啊！刘总也在，好消息，两笔款项全到账了，有这400万现金，咱们5、6月份的日常开销就全能应付了。
1: 400万？
4: 四百万？
5: 是啊，两个不同账号打过来的，总共400万呢。
1: 怎么会有两笔呢？

0: 钱先生，有人找您。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市里办事儿，路过你这个午餐据点。

0: 刚好一块儿吃的饭。
1: 哎，这家餐厅牛排套餐特别好吃，肯定适合你口味。再加一份牛排套餐。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不声不响的汇了我200万，
1: 还好意思说呢？有困难都不找我，虽然没有陆家少爷财大气粗，但至少也比他多十几年的交情啊。他能帮你凑200万，我也可以。
0: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陆华宗借给我钱呢？这消息哪来的？
1: 这你就别管了，我有内线。先说你钱够不够吧，不够，我再帮你凑点。
0: 够了够了，我就是200吨钢料采购款卡住了，你们这400万一到账，我手头立马宽裕了。等下个月，合同款一到，我马上就能还钱。
1: 你买什么钢材啊？这么贵？
0: 进口钢材啊，用在高端模具上。我也想支持国货，只是现在国产同类标号的品质没有保证，啊，我是实在不敢冒险。
1: 你呀，啊，还是那个死脑筋，原材料嘛，如果客户没有明确的指定，你干嘛要自己为难自己呢？有的时候过度精密啊，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0: 你不懂，这种模具在加工时需要承受冲击力。
1: 嗯，
0: 材料上可不能马虎。
1: 嗯，
0: 而且近两年追求品质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了，我可不能砸了腾飞的招牌。
1: 要按照你这么说，倒是一个好的趋势。只要社会照此发展下去，你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多的。
0: 希望如你吉言吗？哎，胡明。
1: 嗯，
0: 我听说你最近开始搞私人放贷了。
1: 嗯，
0: 利率多少？
1: 随行就市吧，小额短期稍微高一点。如果你那儿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可靠的，但是咱们俩之间可别牵扯这个事儿，否则连兄弟都做不了了。
0: 我不借高利贷，我就是担心你要是碰上那些借了不还的人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民间借贷的风险太高，太不可控了。
1: 这个行当都是熟人介绍熟人，我只接触有口碑的。我现在也在用你给我建的模型把控全局。就像你说的，只要把总体坏账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0: 那就好。
3: 这个是测量金属的密度计，我们平时需要对大量的金属进行测量，然后录入我们的数据库。
2: 柳军不在，你直接带我们参观合适吗？
3: 您开玩笑了，肯定合适啊。刘总要是在还轮不到我呢，肯定是他亲自陪同。
4: 哦对，你也不用担心我，拾遗机早就不归我管了，我也不偷你们机密。
3: 科研是个系统工程，陆少爷来参观参观实验室，看几组数据，还真偷不走什么东西。隔壁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设备，我带您看看。
2: 行。
3: 这个设备全国仅此一台，在不受出口管制的名单里绝对属于最顶级的了。买回来之后，我们的工程师又好好改造了一番，现在的精度绝对已经达到了欧美技术管制的级别。
4: 哦，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
3: 当然有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请外援，比如东海一号分段的伺服电机目前就没有搞定，有一些论证上的天量运算我们就需要请东大的教授来帮忙。
2: 嗯，就是你们和大学合作的计算
3: 啊。今天上午跟教授们为了这个计算方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没来得及收呢，我赶紧给他擦了。
5: 别擦呀，宋太太是数学系的高材生，你说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她没什么感触，可是这计算公式是人家老本行。

0: 想到制造设备的研发过程这么有意思。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对他另眼相看了。参观完他的实验室，让我想起一些欧洲的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可手里都有顶尖的巨头。不过他们的总工也跟我抱怨来着，说你的东海一号已经把公司的生产资金给吸干了。
1: 到了研发后期，试制品开动一次就要吸进去好几万块钱，确实是个黑洞。哎，你提醒我了，我应该去问问他的资金情况的。
0: 东东路上还跟我说，好多起点比柳军低的厂，这几年顺着大势，生产规模全部都超越了腾飞，所以很多人呢就不认可他的经营方式，嘲笑他混得太差。
1: 他是技术型，没那么急功近利，业内的名声也很好。即使是那些不认可他的人，顶多也就是嘲笑他不会经营，但是对于他的产品什么的都没话说。嗯，喂，你好。没有啊，怎么了？嗯，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安总的秘书说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事先没打过招呼，问了一圈都没有问到人在哪儿。
0: 潜逃了，还是双规了？

0: 你好，你有什么事？
1: 执行公务，请开门。
2: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进来吧。保安说是东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带着两个江原省的警官来的，需要您配合调查。刘总，这些人会不会直接把你跨省带去北原？
3: 离开本地肯定会更麻烦。如果等会儿要我跟他们走，你就给我爸还有冰冰打电话，他们会想办法。
2: 好。

0: 请您小心一点。这台笔记本看着不起眼，但里面有很多研究资料需要保密。你们可以检查，但是请不要复制，更不要销毁。一旦出了问题，是没有备份的。
1: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标准，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请吧，刘厂长。

0: 请不要接电话。
1: 我爱人打来的。
0: 谁打的都不能接。如果你不配合，我就只能收缴你的电话了。

0: 到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同志，你们怎么还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厂长。我们跟北原集团合作的是一个科研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技术优势相当明显，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行贿来争取。
2: 不需要吗？技术优势这种东西自己说的不算，不还得安新华承认才有用吗？小伙子，我们这次不是要调查你，而是安新华他自己承认要收受贿赂的行为，我们需要逐一查实他的口供，你最多就算个证人，主要责任在他那儿，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
1: 我和安总只是工作往来，如果是技术上出了问题，或许可以讨论，但是他其他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就算再盘问我一天两天，也不可能问出一个无中生有的答案啊。

喂，哦是，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0: 调查还在进行中，这几天啊，不要离开东海。
1: 放心吧，领导。 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啦。柳军怎么样了？
1: 没事了，调查重点本来也不在他。
0: 那老安呢？
1: 老安身上好几项罪名，肯定是逃不掉了。哎，他这人呀，能力不错，败就败在心思没用在正道上。他有今天的结局，我并不意外，只是没料到会这么快。早知道这样，我肯定就不会介绍柳军跟他合作。我来吧。嗯。
0: 腾飞的规模确实太小了，不过当时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态度选择。
1: 是啊，柳军弱就弱在资金实力上，他如果能独自承担这个项目，我肯定就直接拿给他做，也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
0: 你还烦恼呢？柳军现在的心情肯定更糟糕，为了搞技术，连公司的扩张都给耽误，这两年又辛苦又不见收益，真难为他能够坚持下来。
1: 这你就不懂了，柳军从事的是他喜爱的工作，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成就，这种愉悦感是很少有东西可以替代的。你就比如说我，因为喜爱，心里就会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即使遇到挫折，偶尔有点沮丧，也会很快发现新的乐趣，重新燃起追求技术的热情。不信你去问他，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这几年辛苦。
0: 我问他，人家说辛苦才怪呢。怎么了？
1: 你说的都对。
0: 我什么时候错了？

0: 睡不着啊？刚才突然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怎么了？冰冰，你说我是坏人吗？
1: 最崇拜的宋总有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不沾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性子冷，眼里没有什么人情。像你这次遇到的这类事情，放在之前，他几乎从不沾手。林月，你知道啊，跟他有那么深的渊源。 可是，一旦交往下就会出现风险，他就会马上划清界限，绝不拖泥带水。所以你没有必要自我怀疑。能让这样的人出手帮你，说明你的人品和能力都是值得信赖的。

0: 能离开，
1: 走，刘总回来了。刘总，哎，怎么样？在里边没受什么委屈吧？
0: 还好，我没怎么为难他们。哎，你就嘴硬吧。不过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啊，你不在的时候，厂子全靠人家小罗撑着，我这个老将都没有出马的。很有大将风度，
2: 老厂长您就别笑话我了，我还大将，我晚上睡觉都睡不沉，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好了，这甄元帅真是回来了，我总算是踏实了。
0: 你等会儿拍马屁吧，我刚从国委会打听到一个好消息，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啊，
3: 政府资助。
0: 哎，我跟你讲，齐秘书跟我说了，这次资助绝对不是七头八脑的项目，实打实的。是咱们市里边的曹书记亲自推进的，专门针对企业科研行为进行的扶持。前面那项大额的咱们就不要指望了，排不上咱们。哎，就是最小的份额，一年也是600万无息贷款。
3: 600万无息贷款？
0: 哎，
4: 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争取一下呀。
2: 对，
3: 这申请条件是什么呀？
0: 这个是。要求被资助的企业当年度年底之前必须拿出一项国家级的专利啊。
3: 就这啊，
2: 这对咱腾飞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0: 我跟你讲，你不要高兴太早啊，你们不要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讲，我后来经过深入打听，我才知道其实资助这件事情一个月以前人家就公开发文了，只不过管委会的人没向咱们传达而已。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厂和其他厂比起来资质差呀。
2: 不是，咱们资质差哪儿了？
0: 咱们是私营呗。
3: 私营怎么了？私营怎么不行啊？
2: 是啊，
3: 难道没有其他的私营能够挤进名单吗？
0: 不，那还是有的，有几家，但人家老板不一样啊。啊，人家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政协委员，我们什么头衔都不沾，纯私营。但是我想想啊，申请资格，其实到目前来讲还是有机会争取的，那我们就需要一位有分量的人推荐。
3: 有分量的人，
0: 哎。
5: 道谢就不必了，你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坐，来。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东海一号的进度。腾飞与北原集团的分段合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6: 单纯看合同，不外乎就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连本带息的把他们这两期的投入给还掉，把分段研究的专利独有权给买回来；二是北原给了多少钱，我就按比例给他们分享研究成果。
5: 那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方式呢？
6: 那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北原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连一个负责人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协商。
5: 北原集团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的，很快就会有人事方面的任命，你就当好事多磨，再坚持坚持。整个东海一号有30几个环节，国产化的前景不明，工期又长，最终的投入很可能会超过引进外国设备的总额。说实话，整个项目推进到现在，你们这个分段的麻烦还不算什么，我都能撑过来，你肯定也行。
6: 我可不敢跟宋总您比，我说实话，之前也在外面也听到过不少关于您的风言风语，什么好大喜功啦，浑水摸鱼啦，他们懂什么呀？就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

0: 当外国公司的中国代理人，方方面面给您施压。换作是我，我真不一定能扛得住。嘿，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关关卡关关过呗。
0: 是啊，我现在也别无他求了，就两点：一是不要再连累长辈还有我老婆担心；二嘛，就是资金。宋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有一个忙想请您帮。

0: 哎，王总，你别走。
1: 老许哈，找我啊？
2: 对，就找你。腾达，刘总让我负责生产筹备，这你也知道。
1: 知道。
2: 现在设备的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可都到位了。哦。订单呢，罗总？嗨，
3: 你今天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下达生产任务？
1: 快了，快了。还差最后两个细节需要确认啊。
3: 腾达，跑二线做量的，二线哪儿那么多合同细节？有那么复杂吗？
1: 新厂的第一批嘛，你难免得小心点儿。咱以后啊，做起来就好了啊。
2: 行吧，说多了伤和气。我就再信你一回，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设备人员一天不动，可就是一天成本。
1: 知道知道，
3: 我是为咱厂好。
1: 是，
2: 行了，你合同细节来。
4: 小罗呀，
1: 哎，老厂长，哎，
4: 难为你了。
5: 嗨，
4: 我知道订单不是问题，就是这个开工以后。缺运转的资金吧，
1: 老厂长。说实话啊，我对现在的市场很有信心。只要腾达的机器能动起来，咱想跑多大的量都有。可偏偏就缺这临门一脚。但愿刘总今天开口求人，能求回来个好消息吧。
4: 一定会有好消息，啊，舅妈。哎，
6: 600万，你们腾飞现在规模也不算小了。你还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高管太太，批贷款这个事情应该不困难吧？连这区区600万的无息都要盯着，你这眼皮子未免也太浅了点儿。
7: 宋总，600万在您眼里不算什么，搁在我们腾飞那就是一场及时雨啊！不瞒您说，合法的招数我太太都已经用光了，总不能逼她走上邪路，也给抓进去吧？哎呀，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政府这么个资助型的项目。我们其他的条件都超额满足，就吃亏是个私企。
6: 我知道了，别的事情不好答应，但这笔无息贷款我能帮你争取下来。
7: 真的？
6: 政府既然要鼓励科研，起码的公平底线还是得有。如果连腾飞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扶持，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企业能有这个资格了。
7: 宋总，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6: 你真的想谢我呀？
7: 当然了。
6: 那我塞个人去你的研发中心怎么样？
7: 啊？
6: 数学本科，海归，只是放弃本专业好几年，最近呢又想重操旧业。哦，还有，他不要工资。
7: 您说的是梁姐吧？那我绝对欢迎啊！我们研发中心别的不说，大把的计算在那儿堆着呢，他想算多少算多少。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这么开心还做饭？
1: 多谢太太的指导，摸准了我们开户行信贷主管的脉搏，我们公司扩大授信额度的申请今天批下来了。哼，
0: 腾达厂开工跑量，你们的进账额度已经达到了让银行动心的规模，能批下来那是情理之中。
1: 我只是帮你找准了时机而已。
2: 把握时机也很重要，毕竟不是每个老板都像我一样，有你这么一个贤内助。
1: 就是你会说话，我吃了啊。
2: 吃。
1: 尝一个。
2: 尝个排骨啊，特别烧的。
1: 嗯。
2: 怎么样？
1: 是。
2: 嗯。我这厨艺见长。
1: 嗯，排骨好吃。
2: 你吃这么着急干什么呀？你晚上还要出去啊？研发中心一大堆计算要做，老孙和梁姐还在加班呢，我得过去看看。
1: 宋太太这么喜欢数学啊？
2: 哼，
1: 啊，不要工资也要来给你加班。
2: 她回到自己本专业之后，可积极了，好几次了，都不愿意回去，还得宋总亲自过来拉人。
1: 哎，我听说她已经交接了上海的公司，不再负责具体项目了。
2: 是吧？
1: 说人家成功人士就是不一样，一闲下来，生活的重心呢都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像我，心里就只有升职加薪。哎，
2: 你也很优秀，你也很成功啊。
1: 知道你着急，你慢点，你一会儿呛着了。
2: 哎呦，咬嘴了。
1: 该，跟你说话不停。
2: 来，晒晒回。
1: 嗯。

0: 孙工，饺子好了，吃了吃。
1: 你吃。嗯。
0: 梁姐，您吃饺子吗？
2: 我晚上就不吃宵夜了，谢谢啊。
0: 行，你要饿了我再给你煮。
2: 好。
0: 嗯。刘总。
3: 嗯。
0: 饺子好了。
3: 哎，你先放那里。啊。
0: 这个书读怎么样？刘总，宋总来。
3: 啊。宋总，来接梁姐下班啊。
2: 我不说了，晚上十点之前不用接我吗？这才刚到九点。
4: 我来找柳军说个事儿，你先忙你的。
2: 啊。
4: 来一下。
3: 啊，你先帮我看。
4: 柳云上任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你知道吗？
3: 听说了，姓田，似乎很有背景。
4: 这位田总刚上任就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还派了位副总到东海来，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说北原集团改制以后，已经有能力独立完成分段项目的研发了。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撇开腾飞，直接和东海集团合作。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突然间就这么有信心了？是不是和你研发资料的泄露有关？
5: 如果公司研发资料是被北原获得的话，那其实算不上是泄露，因为他们也有权分享前两期的研发成果。
4: 看来他们是想拿你前两期的研发成果来直接和你展开竞争了。北原集团是有资质的大公司，合法合规的竞争

我不可能拒绝。你有信心赢过他们，抢先一步拿出成果来吗？

0: 的意思是，如果北原抢在2007年年底拿出产品，这笔生意就是他们的了。
1: 没错。
0: 凭什么呀？那腾飞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这不得亏本亏到死啊？
1: 亏本不是最主要的。如果北原能够抢先出产品，那他们就能抢先申请专利。真到了这一步，腾飞先期的投入全都废了，而且研发出的成果还不能应用到其他产品上，用了就是违法。不过，北原集团的员工的精气神我是领教过的。这最后一步是质的跨越，非常的艰难。我觉得他们未必能完成。
0: 刘老板，不要太掉以轻心。像安总这样的人物，精心布局了这么多年，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人摘了桃子，你觉得这个摘桃子的人能是等闲之辈吗？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0: 党这个各级的几个教授都已经倒向美元了，
1: 我们腾飞还有什么底气去竞争？
2: 今天刚批下来的1000万汇票，
3: 1000万。
4: 面对危机，你难道不应该平衡风险，优先考虑大多数？

0: 新的一笔成对，你要花一半给研发。
1: 我以为至少还有你支持我、理解我。
2: 你现在这么把腾飞往死里折腾，你告诉我，你考虑过我的后果吗？
3: 请看《淬火年代》第26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1: 你怎么跟我以前那玩意儿只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0: 那你怎么办啊？
2: 张教授，您别误会，咱们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我就是听到了一些谣言，想要查证一下，才好给股东一个交代嘛。
3: 刘总啊，既然你开口问了，那我就说句心里话，你听到的那些啊，未必就是谣言，至少我本人的确接到过北原公司的联络，他们的开价很高。
4: 如果不是考虑到违约的问题，我还真不想拒绝。
2: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0: 有您这句话，我放心多了。我这面试拒绝了，可其他人怎么样？你也都问过了吗？
1: 其他几位教授都说没有接到过电话。
0: 嗯，
1: 我也没什么可评论的。既然他们说连电话都没接到过，
0: 那就算没有吧。

0: 芬达项目的后续资金本来就不充足，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不择手段的竞争对手。如果北元公司真能依仗这些手段拔得先机，那我们腾飞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到彻彻底底，我现在把这些困难摆出来。 大家讨论一下，应该怎么办？是不计风险的继续加大投入，还是接受现实，在最后阶段放弃竞争？我先表个态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想放弃。
1: 老总，您不想放弃，我们这些研发人员当然也不想。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看。首先，论财力，北元公司资产雄厚，拿到银行贷款那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进度，他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研发成果了，跟我们是相差无几。最后再说人力。 那几个教授虽然不承认私下违约，但是真实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幻想的了。刘总啊，不是我态度消极，我是实在想不出我们腾飞还有什么底气能去跟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去竞争。
2: 刘总。 我们能不能退一步，继续跟那边的老总谈合作呢？我看不行啊。北元既然直接找到东海集团要订单，那肯定是在各种成本分析过后，觉得抛开我们单干，要比成果共享更加有利可图。咱们现在墙角已经被人家挖了，再去找人家谈，又能谈出什么好条件来呢？
3: 罗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服了。分段项目是我们从无到有搞出来的。
0: 就算他们拿走了前两期的成果，不也得从头开始熟悉吗？那我们好歹还有个时间优势吧。他们不管花多少钱，也走不了这个捷径。那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可是啊，我承认，北元的巨大财力足以弥补他们种种的弱项。坚持拼下去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败涂地。 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放弃，那接下来我会继续的努力去找钱。大家手头的工作也都必须得加把劲儿。但凡是能够加快研发进度的，都尽量往前赶。

0: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会算是严重失策了。
1: 为什么呢？
0: 研发中心的那些工程师们平时不怎么关心外头的风风雨雨，你要是不说，他们哪知道北原什么情况啊？哎，说不定闷头干活还真把研发进度给赶超了。可现在这么一坦白，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样样都比不上对手，这心里一怵，队伍就更不好带了。
1: 我的本意是不想隐瞒，希望把问题摊开来说清楚，当然也希望能够鼓动起大家的情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您的意思我明白，可逆境中的悲情是把双刃剑，它被激发出来之后，究竟会让人奋进还是颓废，那谁又能说得准呢？
1: 行了，先不说这些虚的了，找钱才是实际问题。你手上那个大订单必须得跟我谈下来，我需要这个合同去找银行谈成对。有了这1000万资金，研发中心就能复工，落后的进度就能赶回来。
0: 签单我有信心。

0: 拿下来的1000万成对，您是准备都砸在研发中心吗？那腾达老许那边的周转怎么办呢？想办法，
1: 总能找到办法平衡。
2: 大家都过来，过来看一看，都来看看今天刚批下来的1000万汇票，1000万！哎呦，哥们，
3: 我看看，
2: 1000万，1000万，1000万，还真是1000万，
4: 真是！
2: 我们组的实验设备可以跑起来了，
3: 是啊！
2: 哎哎哎，大家都听着啊，刘总给了经费。
3: 咱们研发中心就要对得起这笔钱，一分一厘都得花到实处，不到终点，不许后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笔成队只有1000万，够你烧多久吗？要是烧完之后还出不了成果，到时候怎么办？
1: 梁姐，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心情。可解研发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十月怀胎，东海分段项目就是我们怀的孩子，都快要临盆了。即便是有缺陷，甚至是难产。
0: 但是做父母的，谁又舍得放弃呢？那腾飞和腾达两个厂，是不是你的责任？算不算你的孩子？你的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技术员，而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者。面对危机，你难道不应该平衡风险，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搞技术的倔脾气上来了，挺好。
1: 你还夸他呢，学校搞这个课题的几个教授都已经倒向北原了，他现在明知道前面是火坑还非要往里跳，需要有一个人阻止而不是鼓励他。
0: 不用阻止，有的时候重压之下人的潜力才能爆发出来，他还年轻顶得住。这搞技术的人嘛，总得沾点吃，你看看我，不就是一个大家嘴里的吃人吗？为了东海一号连升官都放弃了，守在这小半岛上喝海风，你不也没阻止过我吗？
1: 那他跟你一样吗？民营企业烧的可是自己的钱，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0: 你啊，对腾飞的评价太过狭隘了，一家公司的实力如何不能只看盈利企图和数字，还要看领头人的追求和情怀。柳军的研发中心非常优质，缺的是个机会和一个供他发挥的市场环境。我相信社会不会永远这么浮躁，只要改革开放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慢慢的变成良性的竞争。
1: 也许吧，但我就是担心柳军等不了这么久。照目前这个趋势，他要是再这么蛮干下去，腾飞就像是一个飞向石头的鸡蛋，结局会很不乐观的。
0: 我还就喜欢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傻子，而且他拿出来的产品我也相信。反正呢，你每天都泡在研发中心，你就多观察观察他。如果他真的因为东海一号深陷绝境，我是不会看着他粉身碎骨的。
1: 你这个人呐，明明可以早出手，就非要观察到最后，是不是当救世主力挽狂澜的感觉特别好？
0: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试试吧。可以吗？
1: 可以。
0: 以前都是骑着这玩意上下班，现在变成了健身器材，世道变了。
1: 别感慨了，做饭去吧。
0: 哎，练完再吃啊，吃得更多更长肉。
1: 我偏不。

0: 你这装的什么呀？我是你。哎，老朱，你干什么呢？嘘。老许带着腾达几个中层在刘总办公室正闹呢。
1: 说他厚此薄彼，把钱都砸进研发的无底洞，不管腾达的死活。其实我能理解老许，设备因为流动资金不足，已经闲置了一半，工时和人均产值都上不去，收入就跟着变少。这都关系到大家伙的切身利益啊！你换谁来管生产，他能不着急？嗯，老许能挺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哎呀，老许，你放心吧。哎呀，你相信我啊，这个一旦研发成功，它就是一本万利。哎，对工程也有好处，三个月，你等我三个月，肯定出成果。到时候兄弟们想要多大的工作负荷，我毫不含糊，交给你们。好，交给你们。
3: 好，刘总，
4: 那我们可记住你说的话了。
5: 我也是为公司好，这一半人闲着的不是个事儿。
2: 行吧，那我们走了。
0: 哎，刘总，
2: 别，
0: 不送了，老许。
2: 哎，
3: 我先跟他办公室说一下。

0: 刘总，光靠这么连哄带骗的拖着不行啊，研发已经吃掉了太多的资金，现在的月度出货量已经开始下降了，一旦进账额度达不到要求，必然会影响到下一笔信贷，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了，研发和工厂都没有钱花了，那公司还能撑多久？
1: 研发中心有很多想法需要验证，如果现在继续不下去的话呢？
2: 我知道开工不足，我也知道你维护市场很不容易，但是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现在需要的

0: 明，我回来了。哎，你怎么坐这儿？
1: 你先坐下吧。怎么一副使唤我的架势？我先向你声明啊，我在你的严格管理下，绝对忠诚，一丁点原则性的错误都没犯。
0: 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我都不会心虚的。我今天听说，除了上个月的那个1000万以外，新的一笔成队，你也要花一半给研发。冰冰，你不知道啊，中心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拟实验要跑。
2: 研发商很需要这笔钱，研发需要钱，公司运转就不需要钱了吗？你现在这么做，你是把全厂拖到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你完全没有考虑失败之后的巨大风险，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公司不是只有研发这一个板块，腾飞腾达这么多的员工，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0: 梁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向你们解释了。

0: 我的直觉和我的本能告诉我，分段项目的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如果我因为你们的反对而停下来的话，那这个项目绝对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甚至我的灵魂也会因此出现缺口。
1: 你的灵魂。

0: 这是咱们两个闹到快分手才签的婚前协议，当时你振振有词的跟我说，虽然公司在你的名下，但启动资金是你爸出的，所以真正的投资人是他。那我问问你，今天这么一个关乎到企业生死的重大决策，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意见？他知不知道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冰冰。
0: 厂子里有很多人反对我，我爸他肯定也不会明白。但我以为至少还有你，我以为你会支持我、理解我。
2: 支持你？你还要我怎么支持你啊？为了帮你拿到更多的贷款，我都快赶得上乙醛谋私了。 你现在这么把腾飞往死里折腾，你告诉我，你考虑过我的后果吗？
0: 我理解你，我一直在理解你啊。可是现在我提出来的问题，你一个理智的回答你都给不了我。你的理想、你的灵魂、你的直觉，这些不是你任性的理由啊。柳娟，你女儿现在就在楼上，她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在你为了理想孤注一掷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考虑她？

0: 刘总，太好了，我正找你呢，这回真有戏了。
1: 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呢？
0: 计算机仿真模拟的输出曲线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您快去看看吧。
1: 真的？
0: 当然了，整个课题组都在。

0: 晚上好，刘总。刘总，刘总，刘总，哎，
1: 没事没事。所有条件群我都重新检验过了，数据一致，输出范围误差极小。刘总，你亲自过一下。
2: 是。

0: 这个为什么呢？你看那个 Z 种啊 ，Z 种，这个有点问题。
1: 刘总，
0: 我也跳进去了。

0: 这条变量的存在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魔，没想到居然你今天给救出来了。谭公，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1: 也不全是我啦，孙公、廖公还有小柯他们也都在帮我呢。
2: 刘总，哎，
3: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种工况测试了，
2: 你也想一个吧，
4: 就想个最极端、最难的。
0: 是啊，
2: 对，
0: 行，我想一个。

0: 这个工况我早就测过了，您再想想，看能不能难倒我。哎，我再想一个。不用输了，这个我也做过了。<笑>
1: 我证明，我看着谭姐做的。哎呀，
2: 说起来啊，全靠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的呀不行了，没有他们有想象力。<笑>前段时间不是没有钱嘛，大家跑不起设备，就只能坐在一起共享。
3: 好多个想法，我刚刚听到的时候，简直就是很荒唐嘛！才不是呢！廖总工根本没有嫌弃我们天马行空，反而一条一条都记录下来，验证排除了。对，刘总，你怎么了，刘总？终于一条便亮，从春天。 做到秋天一刻都没放弃过。都说傻子才会撞大运，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这些傻子才会一直不停的傻撞，撞得头破血流，才把这个小概率的可能性给撞出来。

0: 那日子就是一团漆黑，明明上一个阶段还算顺利，他突然一个障碍就把我们卡住了，多少人不理解，甚至对我们失去希望，但是幸亏我们有刘总一直理解支持着我们，所以我们感谢刘总，感谢刘总，
1: 今天晚上我请客，不醉不归。啊！

0: 谢谢。
1: 下面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2: 这个啊，
3: 在制造这个领域，在国家级层面上，腾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真替他高兴。
0: 谢谢。

0: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1: 我听说这个专家被判过腾飞，研发最关键的时候悄悄赔上，违约把技术卖给了柳军最大的竞争对手。
2: 啊，
0: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
2: 这事柳军知道吗？那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和这种人一起合法论文啊？
1: 抛开人品不谈，这位专家在业内还是有实力和地位的。你要记住，有些圈子发展到顶部，都是有限的几个人抱成的小集团。违约挖墙脚这种事情不好去查证，但是腾飞这样的中小型公司确实需要一个国家级的大奖来支撑门面。柳军愿意装傻不说破，确实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2: 也许吧，要说以前他绝对是有道德洁癖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和光同尘。到底是成熟了还是堕落了？
0: 核心技术才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谢谢。
3: 刘总啊，那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你的腾飞厂看看。
4: 欢迎欢迎。
5: 刘总，
3: 您的电话。那刘总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4: 哎，再见。喂，佳丽。
6: 柳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4: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这得有十几万现金吧？
6: 嗯，总共是18万。

0: 现金，红明每个月都交给我一大笔生活费，我花不完的我就放在保险箱里，这几年大概就攒了这么多。柳军，你能不能把这钱拿回去，用你的名字存在银行里？我以后每个月再攒一些，我陆陆续续拿给你。
1: 这，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上一次你被调查的事情，洪明跟我讲了，我这越想啊越觉得提心吊胆的，我害怕他和你一样出什么不测。你知道我这人，我没什么能力，我怕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不但帮不上洪明的忙，我还可能会拖他的后腿。
1: 佳丽，洪明做事比我谨慎的多，我觉得你不用胡思乱想。
0: 你听我说完。这个事情我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还问过你们家冰冰的看法，她说我有这个意识很好，可以平时做一些危机防范工作，也是给我们家多上一道保险嘛。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双保险。
1: 你和洪明的财务已经深度绑定了，找个外人用他的名字存一笔钱，确实也是个办法。
0: 嗯。
1: 只是这个任务交给我不合适吧？你可以给洪明的姐姐。
0: 他们姐弟俩一起开公司，财务上也分不清楚的。柳军，你就当是能为了让我安心吧，拜托你了。
1: 好吧。具体金额是多少？我给你打个数条。
0: 啊，不用不用，以后我每个月还会再给你的，你自己心里记个数就好了。
1: 这么大笔的现金连个条子都不打，你信得过我，我可信不过我自己。

0: 明明，我回来了，领了科技大奖的工程回来了，你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啊，明明，
1: 还想吃饭呢，你来坐这儿，我审问审问你。
0: 审问我？
1: 说什么呢？今天阿雅给我打电话，说她下午亲眼看见你在咖啡厅里和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姑娘约会。你老实交代，那女的谁呀？长头发年轻姑娘，沈佳丽。说起来还怪你呢，前段时间你跟人家说家庭财务双保险，看看这都是什么啊？
0: 这哪来那么多现金啊？佳丽下午抱过来给我的，叫我替她开个账户存着。
1: 这沈佳丽是不是有点太依赖你了？那你的行为也很奇怪啊！你拿钱就拿钱，你跟他喝什么咖啡呀？你？
0: 哎，那我不喝咖啡，我干什么呀？我们俩找一个小区门口。
1: 一碰头，他拿一包钱塞给我，我揣怀里，然后就走，这更奇怪吧？
0: 行行行行行，算我冤枉你了，行了吧？哎，
2: 最近我们行两个月的按揭贷款都没完成任务，钱包明明这种搞贷款生意的，
0: 生意应该更不好做吧？怎么还能给生活费给的这么大方？
2: 是啊，昨天不还听说？
1: 有个挺有钱的老板，自杀了吗？啊，那个人啊，他情况不一样，他是赌钱赌光的，好几个月前就不行了。哎，嗯，我听说那个人跟林月关系特别好，没事就一起去澳门赌钱。啊，哎，这但凡沾了赌瘾，没几个能发财的。你看吧，最后就一个字，输。哼，不过还好，你定力强。 上次去的时候没下水，
2: 那是。但其实有时候男人赌博，图的不是赢钱。

0: 图的就是散心，就跟你们女人压力大了血拼一样。
1: 那能一样吗？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这些人文化底子薄，有了钱之后不知道怎么玩怎么花。钱红明也一样，表面看起来洋气，实则就是个老土。
0: 红明招你惹你了？你说人家。哎，商量个事儿呗。
1: 请讲。
0: 咱们现在又有余粮了，等搬完家之后给你换个车。
1: 肯定要换呀。哎，但是我不想要像梁姐那样的大轿车。嗯，我想要一个小巧凶猛拉风还得精壮的车，想想都有什么车。
0: 小巧威猛拉风精壮。
1: 嗯，
0: 我给你换个坦克吧，小贝特儿。啊，
1: 我第一个突突你老鼠哥。好球！哦，扣的！
0: 哎，
1: 赢了！
0: 明明是他输给我好几局，你在这庆祝什么呢？
1: 找我，我乐意。
0: 哎，这又到春节了，还没求婚成功呢。
2: 分手都试过了，可我就是放不下他，还能怎么办呀？继续努力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齐帆过年都不回家了就为了陪着你，你还在这背后说人家坏话。
2: 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1: 我一会儿转头我就告诉他。
2: 喝点柠檬水。
0: 谢谢。
3: 谢谢您。
4: 这么大一片社区，人人都是东东他们以前的市一机，我要不是东海人我根本认不出来。
2: 什么叫以前呀、啊？现在也是我们的呀。哎，今年市场太火了，十一机现在正在扩建两个车间，一会儿去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呀。
0: 我才不去呢，我的腾达也准备扩建，没办法，订单太多根本就做不过来。我就不明白了，究竟是哪个地方有这么大的消费需求啊？这种需求又能持续多久呢？会不会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把咱们猛烈扩张之后的产能给晾在原地啊？
2: 说实话我也有这个担心，可近两年 GDP 快速增长，需求也飞速扩大，咱们必须得迎头赶上啊！全国那么多家工厂呢，你一犹豫那市场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是啊，我原本以为只有自家的产品旺销呢，可是晚上下班之后我看其他的机电企业也都是灯火通明的加班加点，订单就跟雪片一样，家家都在疯狂的扩张，市场活力是有了，就是经济结构还不完整。我担心破车快跑，会不会哪天就突然给跑散架了？
2: 我是学经济的，这个你就听我的吧。咱们企业呀，只能是被动的迎合，主动的扩张，紧跟大环境。至于正确的道路规划，那是政府应该来把握的，高层才是了解全局的人。

0: 喂，爸，新家弄差不多了，明天30啊。你看是我带冰冰还有泡泡去你那儿，还是你过来找我们？
1: 你不用到我这儿来，啊？这大过年的，你跟冰冰趁这个时间好好轻松一下啊。再说今年除夕我不在东海过啊，
0: 那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上海啊。
0: 上海？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春节过后回去吧，大概
2: 初五初六。
0: 啊，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
1: 好，知道了。

0: 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两倍，现在只要是个人似乎炒股就能赚到钱。
1: 您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
2: 他那儿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
3: 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我同意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
4: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7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0: 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6: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电话0372-2281-501。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不对，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国贸呢？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肋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6: 抓！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等今天上午提请大会审议。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举行，两份核心文件获通过，为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多个台风近期相继生成，简拉维、艾沙尼已停止编号，沙德尔、紫檀仍然活跃。紫檀预计今夜到明天登陆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称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明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措施将伤及自身。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今天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1轨和纯民间2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具体建议。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2: 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
4: 这里是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主会场，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
3: 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

等，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

0: 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 1.43 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一个是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将为后续亚太区域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
2: 关注天气，首先来看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八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
3: 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编号。
2: 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早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
3: 那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江河水位上涨。
3: 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陆续关闭。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八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5: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四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五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四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6: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5: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

0: 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多条河流站点水位超警，当地水文部门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江州区已将防汛响应提升至一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2: 简拉维虽已停编，但其残余环流仍将会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
2: 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1: 这两天，我国的降水主要有三片：江南、华南一带是由于台风和季风气流共同作用，西南地区是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则是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多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吉林、辽宁、河北也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其中辽宁鞍山、丹东出现特大暴雨，丹东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经过抢险排涝，今天早晨丹东城区道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中央企业6G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1400项，占比超50%。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昨天，平卢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24号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昨天，靠泊平卢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卢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针对美国公布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伊朗方面强调，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

0: 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专家认为，本轮制裁与以往的主要区别是制裁范围有所扩大。
2: 而由于伊朗已承受美国数十年的制裁，拥有应对经验，这一轮制裁很难对当前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3: 专家认为，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进行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制裁，此次制裁范围又有所扩大，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虽然制裁范围扩大，但美方并没有出台新的制裁手段，也没有对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进行制裁。
4: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也适应了制裁这一套了。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自己所说的抵抗经济的一套体系。所以未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多大程度上来落实美国公布的政策，现在也不清楚。但是说要通过这个制裁把伊朗打垮，或者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难度是非常大的。
3: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此轮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对此表示怀疑。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出台新的对伊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也就是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美国自身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5: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关税争端。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加拿大总理称，这是美方的报复。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6: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的不满。
2: 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0: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2: 尽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已经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3: 对此，卡尼24号表示，两国仍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与独立，否则不会重返谈判。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学之城，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回应称，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13: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4: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食大会，中国宜宾。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vae 小米鹏程。
12: 受18号和19号台风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以及北部湾到南海、大部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阵风9到16级。与此同时，在台湾、福建、广东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京津冀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21到33度，榆林21到31度，渭南26到37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6到27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6到39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6到35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3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5到30度，渤海、黄海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增大到12到13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6到7级。
1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4: 感谢收看。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

0: 潮流服饰秋上新，金饰立周，天天有优惠。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撒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3: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6: 红球麦番茄酱，
17: 行业标准麦起草。
18: 红球麦番茄酱，
19: 用凤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肉的创新模式、啊、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啊、嘿哈，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金龙鱼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休渔期的黄海水域，数十艘渔船反常聚集，行踪诡秘。
3: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2: 关闭定位，涂改船号，昼伏夜出，他们极力伪装。
4: 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2: 疯狂逃窜途中，不断做出冒险举动。
4: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2: 九小时暗夜追踪，这场较量最终将如何收场？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16日深夜，黄海某海域，夜色如墨，海面漆黑，一场海上追击正在悄然上演。
5: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4: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2: 为了甩开执法舰艇，逃窜渔船频频做出危险动作，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4: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这个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2: 巨浪拍打着舰体，警灯的光束刺破沉沉夜色，这场近乎疯狂的逃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这段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影视剧情，而是海警执法的真实记录。伏季休渔期，大批渔船反常聚集，行迹诡秘。面对执法检查，非但没有停船配合，反而公然对抗，全力逃窜。这些渔船到底在从事什么勾当？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值得他们冒如此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这一切还要从之前海警部门接到的那几通报警电话说起。
2: 伏季休渔是我国为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而设立的制度。每年五月进入休渔期后，所有捕捞渔船都应按规定回港停泊。然而就在2025年7月，海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黄海某海域出现了异常动向。
3: 有人举报说有大批的渔船正在进行违规作业，它也是一个过往的一个远洋的运输船，是干扰到他们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安全，所以才报警。
2: 休渔期出现大批渔船聚集作业本身就极不寻常，近年来零星偷捕虽时有发生，但如此规模的集体违规，海警执法员还是头一回遇到。
3: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之前呢警情也都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2: 接到举报，海警立即调派舰艇赶赴目标海域巡查，然而茫茫大海辽阔无垠，等舰艇赶到时，海面却空空荡荡，可疑船只早已没了踪影。
3: 先后派过两艘次的舰艇去现场进行查缉，但是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确实没有发现有这批渔船的作业踪迹。
2: 一次扑空或许是报警信息存在偏差，可接下来几天相同内容的举报持续传来，更关键的是这些举报来自不同报案人，却精准指向了同一个区域，同一批目标。
3: 不同的报案人，但是警情指向的区域相同，警情指向的这个违规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非常的重视。
2: 2025年7月13日，一份定位更清晰、细节更详实的举报传来，内容与之前完全相同。海警部门当即决定采取隐蔽侦查策略，派出正在附近执行巡航任务的黄石舰先抵近外围摸清对方底细，避免打草惊蛇。

0: 如果说他的情报是确实的话，那么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案情也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案情，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是派黄石舰首先在外围进行这个勘探。
1: 黄石舰抵达目标海域外围后，很快通过雷达扫描捕捉到密集的船只信号，可蹊跷的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里却查不到任何对应目标的信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雷达上确实显示有非常多的这个目标，但是通过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看的话，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1: 主动关闭定位系统已是明确的规避监管行为。随着侦查距离逐步拉近，海警执法员发现了更多反常的细节。从船体外观到船上设备，这批渔船都做了针对性的改装。
0: 他们把船名船号涂掉，说明这些船有可能就是套牌船或者是改造船，他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造，比如说加高了这个船帮或者说是加高了天线。这些在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中，要么是为了专门防止海警登检的，要么就是为了增强这个信号与其他岸上或者说与其他渔船进行联络的。
1: 连续多日的隐蔽观测，海警还摸清了这批渔船诡异的活动规律。他们昼伏夜出，专门错开日间执法巡查，同时始终盘踞在中韩间水域附近。
0: 在那边，我们的一些行动将会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他们可能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在这个海域里面那个聚集，可能也是为了规避我们的检查。
1: 关闭定位，涂改船号，昼伏夜出，一层层反常迹象叠加，让海警执法员的判断逐渐清晰。零散渔民偷捕绝不可能有如此统一的行动步调与反侦查部署，这背后必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
2: 还是有这个很强的组织性，分工也比较明确，逃避禁渔期的管理，在海域上非法作业，他这个还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
3: 在海警部门看来，要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必须人赃并获，形成完整证据链。可这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若是白天行动，极易打草惊蛇，甚至可能逼得对方逃窜。经过反复研判，海警部门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增派主力执法舰艇赶赴现场支援。一场暗夜里的海上收网行动拉开序幕。
1: 突击行动展开，对方集体逃窜，暴力抗法。
0: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1: 渔船一路狂奔，执法舰艇能否成功截停目标？
2: 要采取这个强制跳帆登检的话，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的。
1: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对方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海警确定了夜间隐蔽接近、抓头船破核心、外围风控合围的战术方案，借助夜色掩护，最大限度压缩对方的预警距离。
2: 海警的舰艇比较大，如果在白天的话，可能我们离他们老远，他们就能看到我们啊，这个从而轻松的去逃窜啊，会增加我们的抓捕难度。
1: 2025年7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嫌疑船只陆续亮起作业灯光，他们显然正准备下网作业。海警抓住对方准备作业、防备松懈的时机，立刻下达行动指令。可执法舰艇刚一靠近，嫌疑船队中的外围警戒船便察觉动向，随即向整个船队发出警报。数十艘渔船非但没有停船接受检查，反而全速逃窜。
0: 喊话过程中呢，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1: 数十艘渔船四散逃窜，仅凭两艘执法舰艇不可能全部拦下，现场指挥员当即调整战术，放弃全面追击，集中盯住船队的指挥头船，打掉核心指挥者，就能顺藤摸瓜端掉整个团伙。很快，一艘天线异常加高的渔船成为了海警执法员的目标。
0: 这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天线是被异常的加高了的。基本上来

0: 来说，有这种特征的渔船，在海上基本就是担任头船的位置，负责与岸上联络，然后指挥其他渔船。所以我们就盯死他，跟在他后面。
1: 眼见头船被死死盯住，周围的多个渔船开始靠拢过来，用极其危险的驾驶动作干扰追击，试图帮头船摆脱。
0: 头船是不断变道逃窜的，后面有很多渔船对我们进行干扰，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1: 就在这高速追击途中，海警执法员发现了异常，头船船侧不断有物体被抛入海中。凭借多年经验，执法员立刻判断对方正在销毁渔获物，丢弃网具，企图消灭核心犯罪证据。
0: 发现渔船在船侧有白色的相状物体落下来，凭借我们的经验嘛，我们觉得这可能大概率是船上的这个渔获物。他们销赃持续了大概40到50分钟，
1: 追击持续进行，头船疯狂逃窜，甚至有可能跑到他国管辖水域，届时海警的执法行动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可能不得不终止追击，整场行动将前功尽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转机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逃窜，加上3-4米高的大浪的持续颠簸，头船主机不堪重负，出现过载故障。执法员抓住契机，同步加大政策宣讲，从心理上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对方的防线终于崩溃。
0: 机舱部位冒出一些黑烟，可能船舱有一些进水，主机功率负荷过载，出了一些故障。我们从升高频里听到了船长向我们发过来这个语音，说他们不跑了，同意跟我们回去。
1: 经过近9个小时的较量，头船被成功控制，这场追击终于告一段落。但当时夜间风浪太大，强行登舰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容易引发不可控的意外。
2: 2-3米高的海浪意味着船体不停在晃动中，要采取这个强制跳板登舰的话，这个我们得从在这个船的晃动中寻找时机去跳板，那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的。
1: 出于安全与规范执法的双重考量，执法员决定先押解船只返回我方近海，待天亮海况平稳后再登船检查。第二天一早风浪稍缓，执法员登船展开全面现场检查。
3: 到前甲板去一下，就看看你们多少人。
1: 然而眼前的景象印证了大家最坏的预想，甲板和渔舱被船员清理得干干净净，作业渔网捕捞渔获物早已不见踪影，
0: 所有的网具渔获物都被销毁掉了，渔获舱内什么都没有，很空荡荡的，甲板上也非常干净，只有一些粗的缆绳，一些比较明显的网衣网片都找不见了。
4: 头船成功解艇，可一道难题随即摆在了海警办案人员的面前，逃窜途中对方已将渔获物网具全部抛海销毁，能直接证明非法捕捞的核心物证几乎灭失，缺少实物证据支撑，办案人员只能从船员口供寻找突破口。可真正展开讯问才发现，这场心理博弈远比预想中更加艰难。
1: 办案人员对船上全员展开调查，可一轮调查下来，所有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口径十分统一，
5: 都称自己是在7月份出海，并且是出海之后还没有进行作业，就在这片海域等着浮休结束之后他们再进行作业，只是提前出海呢，只是为了先过来占个地方。
1: 按照船长刘某的说法，他们只是提前出海等候开鱼，即便违规也情节轻微，这个说法显然不合常理。在办案人员看来，渔船出海一天就要承担人工燃油等高额成本，船东绝不可能让船只空漂近一个月。更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6: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按照往常惯例，一个非法捕捞的渔船有胆量进渔区出海捕捞，他就不可能7月份才出来，他肯定是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来捕捞了。
1: 口供突破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转而将侦查重心放回涉案渔船本身。办案人员认为渔获物网具虽已被销毁，但船员的个人手机里很可能留存着一些线索。然而当办案人员问起手机下落时，船员却众口一词，称追击途中风浪太大，手机全都掉进了海里。这套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办案人员判断手机大概率被藏匿在了船上。随后他们对全船各个角落展开了多轮地毯式搜查，
6: 就是一个船铺一个一个扫。其中在一个船员的一个枕头下面，这个枕头的那个夹缝里面，我们找到了一部手机，这是我们第一个突破口。
1: 办案人员在船员手机里发现一个关键细节，从2025年3月中旬起，这部手机几乎没有通话和社交软件的使用痕迹。若船员真是七月才出海，不可能提前四个月就停用个人手机，这一发现直接戳穿了七月出海的谎言。
5: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就没有使用过手机，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使用手机的这个条件，那么他们就有在这个时间进行出海作业的可能。
1: 铁证面前，部分船员心理防线开始松动，陆续承认船队早在三月就已出海，使用双拖网作业，且网目尺寸极小。但他们同时表示，整顶渔网已在逃窜途中抛入大海，没有留下食物。办案人员没有放弃，顺着船员供述的细节继续细致搜船。
5: 有的船员跟我们提起到说，当时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有一片网是坏了的，但那片残片呢，他没有扔，就放在了这个船的某个位置上。终于在这个船的烟囱下面的一个储物间里，我们发现了一小片的这个残破的网具。
1: 办案人员当场对网目尺寸进行测量，结果显示这张网的网眼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正是俗称的绝户网。
2: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网目尺寸太小，你在海里面大鱼小鱼一起捞，你全部捞光了，等于把这些这个鱼虾的子孙都给它捞绝掉了。如果说不进行制止的话，对我们的国家的海洋渔业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1: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深挖幕后主使，
6: 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利用其人。
1: 顶峰作案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条？
2: 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敢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因为禁渔了，渔获的单价也高。
1: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出海时间、作业方式、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核心证据链逐渐闭合。办案人员顺着口供深挖幕后组织者。据船员交代，工资发放、人员招募、物资补给都由一名姓毕的男子负责。很快，毕某主动来到海警部门投案，声称自己就是船东，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5: 在招募船员啊，这个补给物资啊，这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但是安排船出海要去哪里捕捞，或者是跟这个船长的沟通上，感觉还是和这个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对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定这个毕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派出来来混淆视听，来顶包的。
1: 毕某的供述漏洞百出，对作业航线、渔获物去向等核心问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前后矛盾。经过办案人员反复施压，毕某心理防线崩溃，交代出渔船的实际经营者是山东某地一名姓钱的女子，所有账目往来、工资发放都由她一手把控。办案人员随即赶赴山东，依法传唤钱某。可面对讯问，钱某比毕某更为谨慎，只承认自己受雇打理账目、拿固定工资，坚称对渔船违规作业毫不知情，更不肯透露背后的实际出资人。
6: 具体时间、使用的什么网具，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他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利用其人。
1: 办案人员依法对钱某的车辆住所展开搜查，终于在车辆后备箱一个隐蔽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渔船出资合作协议。
6: 上面有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人是占股50%的一个叫周某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周某他是这个钱某的丈夫，我们

0: 对我们觉得有点怀疑，这个周某是不是这个船的实际经营人。
1: 合同清晰显示，周某是占股过半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刘某为合伙人。至此，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终于浮出水面。办案人员随即对周某等人展开抓捕。
2: 周某和王某他是一个合伙人，然后钱某呢负责整个渔船的这个财务工作，毕某做代理，干一些这个跑腿的杂活，然后这个刘某负责船上的捕捞作业。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理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脉络。
1: 到案后，周某等人如实供述了整个团伙的作案手法，为长期躲避监管，他们设计了一整套反侦查手段。
0: 这些渔船为了这个达到这个非法出海、非法捕捞的目的，通常会把这个他们出港的这个北斗 AIS 这个装置放在港口，伪装他们在港浮休的这个假象。而且他们出港的时候通常会屠杀船民船号，而且会把 AIS 这个信息改成别的船的。
1: 根据周某的供述，其船队早在当年三月就已出海作业，刻意全程规避休渔期监管，直至七月被海警查获，非法捕捞时长跨度达数月之久。这些在船员手机中找到的视频和照片，记录了他们非法捕捞的事实。经查实，仅周某自有船队累计非法捕捞渔获物就达20余万公斤，涉案金额高达250余万元。
3: 用的网眼小啊，他们起获更多的鱼，不管大鱼小鱼，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从事赶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啊，而且那个因为禁渔了，渔获的单价也高。
1: 周某在当地非法捕捞圈子里早已是老手，此前就多次违规作业，凭借熟悉远海航路、单船产量高的特点，不少小船主主动跟风结伴，逐渐形成了抱团作业的非法捕捞利益群体。办案人员进一步查实，案发当晚聚集在黄海某海域的数十艘非法作业渔船中，除周某的自有船队外，其余大多是他的同乡从业者，当晚集体抗拒执法，穿插干扰海警追击的危险举动，正是在周某的统一指挥下实施的。
2: 周某应该就是这批船里面的一个带头人，他的船出去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产量，有非常多的这个小船主啊，就非常愿意跟着他的船一起出去。
1: 至此，这个层级分明、分工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被海警部门成功捣毁。截至目前，该案已查实涉案人员43名，主要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主犯周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相关延伸线索仍在进一步深挖核查中。
3: 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能这个触犯这渔业法，破坏这个渔业生产规则和海洋生态环境。不论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还是零星在海上作业的，我们海警都会坚决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儒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团伙不仅在伏季休渔期长期的出海作业，还使用了明令禁止的绝户网。那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会造成怎样实际的危害？
5: 在禁渔期采用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首先就海洋渔业资源保护而言，禁渔期实际上是鱼类处于产卵的高峰期，也是幼体生长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采取绝户网式的捕捞，会中断整个种群的这个延续，会对整个种群的补给构成影响。其次是在整个生态链方面，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它对鱼是不分大小、不分种类，也不分鱼类、虾类、贝类、龟类，它是一体打捞。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此外，这种拖网式的这个就是捕捞方式会破坏整个海底海床，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很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那么它会破坏珊瑚礁海草床等物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有很多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恢复的，是致命性的。在禁渔期采用绝户网的方式进行捕捞水产品，那么它的性质其实极为严重，那么法律对它的处罚措施也

0: 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构成我国刑法第340条所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 生态环境法典已经于8月15日起正式的施行了。
0: 对，
1: 那这个法典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啊，包括说海洋生态环境方面，有哪些很实际的保护方面的这个规定呢？
0: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对我国整个渔业海洋资源的保护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整合，在保护力度上有极大的加强。实际上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制度。那么在以往，我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实际上是一般性的允许，只是在特定的禁渔期以及使用特定的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捕猎进行禁止。那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在保护红线以内是物理的绝对禁区，任何的开发捕捞都是禁止的。第二方面就是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往对于非法捕捞实际上承担了刑事责任或者行政处罚以及一些民事赔偿，主要是针对渔业资源的一个损失的补偿，这是一笔关于鱼的账。法典颁布以后，那么更多是关于生态的账。违法犯罪行为它往往要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第三点就是对整个生态环境损害的保护实际上是全链条的，不仅是捕捞方，那么运输销售都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对于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还会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那么还会吊销他相应的一些职业证书，比如船员许可证，也就是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那么构成一个全链条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封闭的一个体系。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伏季休渔从来不是一纸空文，它守护的不只是一季的渔获，更是海洋生态的长远未来。绝户往事的掠夺性捕捞，捞走的是眼前利益，透支的是海洋的再生能力，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长远生计。守护万顷碧海，既要靠执法部门的重拳出击，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监督。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才能让海洋年年有余，生生不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待会儿啊，让小郑带着你们去集市上转一转，走访调查啊。
1: 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那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就应该想办法去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他证明啊？
2: 这不归我们法院管吧？你要是查证据、找线索，那是公安和检察院的事儿。我们这只要看到他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要么退回去补充侦查，要么咱就判无罪就好了嘛。咱查什么呀？
0: 行，去不去？你们自己

0: 哎，陈建柱！哎，什么意思？走呗。
1: 。去哪儿啊？走呗。不知道。不是，去哪儿啊？
2: 同志，等您的信。

0: 你们好。哎，
1: 你们找谁啊？
0: 我们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来南云县法院实习的。哦，
2: 我想起来了，昨天在法庭见过你们。来来来，走。
1: 法院实习生，你跑我们这来干什么呀？
3: 我们昨天旁听了刘二林的案子，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哦，这个案子不能给你们讲，我们还忙着呢。啊，
2: 没事没事，只要不违规，咱可以聊一聊。
4: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3: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
4: 坐坐坐。
3: 其实就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
5: 我们认为有用吗？
6: 这当然有用啊，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
2: 啊，当然刘二林的说法呢也是有可能的。
3: 那为什么不展开事实辩护就直接说他是初犯？
6: 这不等于承认他持枪抢劫了吗？
7: 李江，
3: 谢谢。
7: 人家有疑惑，
1: 你给解解惑。
2: 是这样的，我们王老师呢是出于保护被告人的用心，如果我们按无罪

0: 辩，法庭不采纳，还会说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反而对被告人更不利。
1: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提的问题特别尖锐啊？
2: 郭老师，我们是学生，就是想探讨探讨。
1: 学生怎么了？学生就可以满嘴话架子，啊？行了行了啊，我们要开会，不留你们了。
2: 不打扰了，谢谢。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确实忙。你们是人民政法大学的？
2: 对。
4: 怎么样？有收获吗？
5: 就这种几个黄，跟聋子耳朵似的。哎，聋子耳朵还有没管作用？
3: 他们也不容易，夹在检察院和法院中间。
2: 那他们说你要是辩护的话，反倒会加刑，是不是太夸张了？
3: 先走吧。
1: 这大学上的都上傻了。
0: 其实他们问的问题也一直是我心里想的。
1: 以下现在什么时候？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那不长眼的。我可提醒你啊，你手上那个强奸案，你要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基调来编，别强出头。
0: 不是，这可不更明显吗？是通奸，不是强奸。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自己变去。
6: 是好歹。
3: 那正好，您不想变，我跟李湘打好。
1: 哪儿都有你是吧？
3: 我去大点开始。
0: 老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去请示一下洪主任。
6: 随便。
1: 谁说不是呢？本来我想着分到司法局，怎么也得让我管几个人吧，没想到给我分到这么一个憋屈的地方。进来，就这样啊，我就给你打来人了啊。坐，我站一，坐啊。
0: 主任，我有个案子想跟您请示一下。
1: 什么案子？你说。
0: 就是那个县一中叫乔志良的老师的案子。
1: 哦，那个案子呀，那就是个禽兽啊，连自己的亲侄女他都下得去手。那女孩是不是后来自杀了？
0: 啊，
1: 得毙呀。
0: 不是，主任，我是反复查看了他的案卷材料，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奸。
1: 的理由呢？
0: 这俩人保持关系起码一年多了，而且学校里的老师同事早就知道了，而且他每次去被害人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还在那儿过夜。你想想，哪有这种强奸？最后一次被他老婆撞见了，女孩子觉得丢人，一时想不开，吞药自杀了。但是这种事儿也不少见
1: 啊。李湘啊，你啥意思？那女娃活该呗。
0: 不，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乔志良绝对是个王八蛋，但是法律总归是法律啊。
1: 你说简单点，我不太懂。
0: 检察院是按照强奸致人死亡提起的公诉，强奸、通奸一字之差，一条人命。
1: 那他不该死呗？
0: 道德法庭上该死，但是真正的法庭上，我觉得我们……
1: 行，你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就是说，就算他是一个王八蛋，他也有权利为自己申辩。他如果想为自己申辩，咱就得帮他，是这意思不？
0: 对。
7: 他家是城里的吧？ 看出来了，啊，人法律世家。
8: 什么是世家？
7: 家传。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审判长。

0: 回来了啊？
1: 嗯。
0: 有收获吗？
1: 一天了，啥也没有。
2: 师傅，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犯罪要件已经基本齐了，如果还要认为主要事实不清的话，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补充证据。
3: 啥叫犯罪要件？
2: 你学过法律，我一两句跟你说得清吧。
1: 师傅，以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以证据不足判他无罪啊。
0: 我先回去了。
4: 哎，刚刚那笑啥呢？
2: 扮幼稚呗，笑啥？
4: 咱明天还去吧？
2: 我明天不去了，我得给家里挂个长红，有点急事。
3: 我明天也有事，丁院长有任务，你先这样。
4: 看你怎么跟陈建明有点挂相呢？招你惹你了？
2: 他今天跟我说要当审判员，我全是这种半路出家临时抱佛脚的，如果法律见识什么时候早就准备，不好意思说他。
4: 你这还不好意思说他呢？你就差点说他是法盲了。嗯，谁中了？
5: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哦，小鹿啊？
5: 哦不，小鱼。
1: 小陈。
5: 小陈，小陈，陈一中。哎呀，你们一下子来了好几个，我一时分不清，啥事儿？
1: 啊，师傅，我是想问，您心里是不是觉得刘二林根本不是抢劫？
5: 你是说我有意包庇？
1: 那不是，
5: 我知道，你们几个看了庭审，觉得我们基层法院的人不懂法、不专业、不讲原则，净瞎搞乱来啊！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5: 刘二林是个二流子不假，但要说他有胆子抢劫，你要说我先入为主可能有点，但要说包庇，不敢。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我这手一松一紧，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1: 那如果我们后面找不到新的证人呢？
5: 那就让他坐一辈子牢呗，把牢底坐穿。
1: 那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师傅，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我们才更应该还刘二林一个清白啊。
5: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清白的呢？就凭我跟你叨叨两句？
1: 不是，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5: 假定？
1: 对啊。
5: 哎呀，你这个假定放在法庭上，搁在眼下比放屁响不了多少
4: 啊。你要怕麻烦就不用去找了，算他小子倒霉。

0: 干点什么不好，给他辩护。不是，等会儿，这是什么？
1: 哦，就是个录音机。你到底是电视台的还是法律顾问处的？
0: 我是律师。这设备我们这儿不能用啊。
1: 同志，我单独来见委托人，我就录一个音，万一以后有点啥事儿，对咱们也是个保护。
0: 那得问我们领导。
1: 那你问去呗。

0: 你好，乔治良，我叫李湘，是法律顾问处派来的，你的律师。你同意委托我为你辩护吗？
1: 别辩了。
0: 乔治良，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有可能判死刑的案子都必须要有辩护人。这里是辩护委托书，同意就签字。起诉书呢，指控你强奸了你的内侄女魏三妹，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有。
0: 那你是承认强奸了她？到底是强奸还是通奸？
2: 五个？
3: 嗯。
4: 一个审判员带五个小朋友上班，你说当事人看到了，说审判员的权威性能受多大影响？
3: 我还帮着换尿布来着，不熟练弄了一手小孩屎。哎，对，就是这只手，你闻闻臭不臭？臭不臭？来，
2: 我晚上没有喝粥的习惯。
3: 而且他还是西华政法毕业的，可惜就可惜在这儿。
4: 西华政法毕业的回来生我这大学白上。
3: 但他业务能力很强啊，他今天没有审案子，带着孩子看了一天的案卷，还接待两位当事人，是吧？
5: 嗯。他看案卷特别厉害，就看一遍就能把里面的要点总结得清清楚楚，顺便呢把里面的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非常了不起。
4: 先观察观察吧，实在不行我跟丁院长反映一下，换个师傅。咱人来这实习的，又不是来这换尿布。
5: 我不要，
3: 我们俩就是喜欢换尿布。
4: 我多余。
6: 你就愿意换尿布。
5: 来看一个杀人案，被告人邱阿贵，不到17岁就被爹妈许了人了，为的是换一笔彩礼给他弟弟娶媳妇儿。当时他弟弟还不到14岁。在南玉农村呢，男人打老婆还是挺普遍的。邱阿贵从嫁过去之后，第二天就被打，一直被打到他成为三个孩子的妈。这个邱二贵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念头，估计他自己都说不好。但是人但凡有点希望，都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7: 妈，我怕。
8: 不怕，你爹以后

0: 我把我男人杀了，检察院建议判死刑，压在我这儿已经2个月了。
1: 师傅，咱们是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案吗？以前不能，但是现在不是严打吗？所以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死刑复核权原来是在最高院的，现在也下放到省里。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
2: 怎么还有人拿亲生女儿换彩礼？因为穷吗？是。穷苦和战争最悲惨的牺牲品往往是妇女和孩子。要改善妇女命运，就要先从改善经济和教育开始。

0: 这啥意思呀、啊？话留三分，一言不详的，这等着咱们跑断腿呢。
1: 其实他说的很简单，就两个字：证据。我们之前是忽略一点，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但是认错的是谁我们不知道，对吧？如果找到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个突破口。
0: 嗯，法庭能采信吗？
1: 还有四个字儿：内心确信。找到这个人，我们一对比发现背影确实像，那刘二林很可能在开玩笑，对吧？再结合这个案子的其他因素，基本上就能确认刘二林是开玩笑，不能按抢劫罪判了。
0: 行行行行，你看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了，你就跟我说老张那话啥意思啊？老油条似的，那那于高远他咋不来呢？是不是闲着案子巧事儿又多呀？鸡贼似的，
1: 他不是家里有事儿吗？想来他也来不了。

0: 你如果要杜小辉，至少能挽救你自己。这事儿会跟你一辈子的。
1: 走，咱回去。回哪去？回去接着问呢。就算问上一年，也得把证人找着。走。
2: 不是，那都问几十上万人了，实习一年找证人找半年呢。
1: 他就是跟人家瞎胡闹呢。刘二林，这个地方不太好使，就跟缺块东西似的。哎。
3: 要我说呀，那抓进去教育教育两天也好。
4: 嘿，你是记者啊？
5: 不是，我是法院。哦，哎，这不就是个瞎胡闹吗？还够上判刑了。他这个事儿得看定性，那如果算成抢劫，那得判15年；如果就是开玩笑，那就15天的事儿。大哥。
3: 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是认成谁了呀？我琢磨，
4: 是不是来顺的？来顺？刘二林平常总欺负人家。
3: 这个来顺家住哪儿？
4: 死了。啊？前两天啊，被拉木材的大卡车给压死了。谁死了？
6: 都在这儿呢，坐坐坐坐。
7: 院长，
6: 我想知道，邱阿贵这个案子准备什么时候开庭啊？嗯，
7: 能争取死缓吗？爹已经没了，给三个娃娃留个妈吧。
6: 方淑梅啊，看看形势好不好？啊，她婆家纠集了几十号人，天天在县政府闹。
7: 啊，好了，帮看吧。血书都送上来了，县里的电话是跟催命似的，再不判，天下要乱了。这可是故意杀人呐！啊，可是院长，我理解他是怕被打死，害怕极了才先动的手，严格来说都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靠。<笑>
6: 看来我这还是欠业务学习了啊！好啊，小同志，来吧，你给我讲解讲解什么是正当防卫。哎，
7: 正当防卫是指
6: 趁他男人喝醉的时候，咔嚓咔嚓几十刀，把脸砍下去一半，人都认不出来了，这就是正当防卫，是吗，大学生？
8: 丁院长，
6: 说，
8: 那鉴于她丈夫经常殴打她在前，能不能对她从轻处罚呀？

0: 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
1: 您指的所谓的社会现实，就是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但是女人一旦反抗就要被法律制裁，是吗？
0: 我们这儿的社会现实嘛，就是很穷很落后，很多男人都打老婆。
1: 那不能这么说的。
0: 你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陋习啊。我一直都认为打老婆的男人全都是王八蛋，全都应该抓起来，我说过吧？
2: 你一直这么说。
0: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观念和这种行为，这不是短期内咱们能改变的，这不也是社会现实吗？现在这个情况这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如果不判死刑的话，将来老婆砍男人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的。
1: 这逻辑都歪到哪儿去了呀？您怎么不说是邱阿鬼杀鸡给猴看，让那帮王八蛋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呢？
3: 不，他
4: 丁院长，他不是说您歪？
2: 不歪吗？
0: 啊？
2: 不歪吗？
1: 就是歪呀。
0: 这不还是歪？我歪好吗？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王淑梅自己看着办啊。方老师。
2: 您叫我方老师。
0: 奇怪吗？你是我们院里学历最高的，你觉得如果按照新的刑法，他够得上死刑吗？
2: 够得上。
5: 就算那个来顺还活着，就算他跟被害人长得像，那也是推论，在法庭上没有办法作为证据。这么基础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吗？
6: 老张就是故意折腾的，
7: 是不能当成证据，但是可以影响审判的公正性。
6: 词儿还挺大用的。
8: 哎，不是，这位干部，哎，你别溜达了。
9: 再一个，你哪儿那么多便宜话啊？
6: 我说什么便宜话了？
9: 我们腿都快跑断了，你干嘛呢？在屋里头思考中国法治该去向何处啊？
6: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家最近有急事儿？
9: 啊，就你有事？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全国人民离不开你呗。
6: 这明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
9: 我让你忍的吗？打我呀！

0: 己很幼稚吗？
1: 不是，不是，他怎么还生气了呢？
2: 我们今天跟师傅研究了一个杀夫案，他情绪应该受到影响。
3: 什么杀夫案？为什么？
2: 因为苦难和不公，他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帮他，他反抗的时候又被法律惩罚。
4: 没关系，我习惯了。
5: 这个人就是嘴欠。
6: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呗。
4: 村里那些破事儿你不会感兴趣。
6: 就来，
4: 我是包产到户吗？我们家分了六亩地，只有两亩是好的，他们现在想拿坏地去换这两亩好的，说是换其实就是抢。
6: 还有这种事儿？
4: 听上去像个笑话吧，在我们那儿就是大事儿。我今天给大队打电话，说要跟我爸说说，他们故意的不让他接。
6: 我觉得你应该回趟家。
4: 回去干嘛？跟村支书打一架？
6: 不是，只要你回去，对家里就有用，至少对你爸妈是个安慰。

0: 刘源，
1: 哎，
0: 我用热水烫过了，里面装的凉白开，路上喝。
1: 谢谢。
2: 吃的也拿着，火车上不收粮票，买吃的贵。回去一定好好跟那个支书讲讲理。
3: 你讲理归讲理，千万别冲动啊。
1: 放心吧。
4: 蒋立慧，
3: 一路平安。
1: 嗯。
5: 咋啦？
2: 好。嗯，没咋说呢。
1: 嗯。你自己来就行了。谢谢，是你帮我向你学习。
6: 阿月，
1: 哎。
6: 这个全国粮票您带着。
5: 我走了。
1: 怎么这么多呢？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6: 老陆逃的，他自个儿不好意思来，让我替他给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
1: 我没他那么小心啊，这几天拜托你了。
6: 放心吧，你自己小心点。
1: 嗯，
7: 这都装吗？
1: 不用。
8: 刘炳胜在我们这儿做了3年陪审员了，就找他。
3: 他是个男的。
8: 啊？啊，男女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打老婆，至少我不是。
3: 你结婚了？
8: 啊？没有。你放心，不是我说你相信我，你找老刘就对了。
3: 好，谢谢啊。
8: 没事，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再见。
9: 啊，那个是你的。
10: 哎，谢谢哥。
9: 那个是你的，拿回屋里吃。
5: 谢谢哥。
11: 哎呀，你老官儿还是个教员，这点小酒就算不好。你说他喊你回来干啥子没？
12: 哪个喊高原回来？我没喊。
9: 啊，我自己回来的。老板那件事情我们占理。春柳城堡合同15年不变，除非是我们自愿，要不他们就是强迫。
12: 任支书晓得自己理亏，要不使那个花招。
9: 说啥子花招？
12: 明面上是老汤家闹还不公，要给我们换地，其实背地里就是他指使。老汤家把我们地换了，再转给他，都明白是这个道道，又不好点破，吃哑巴亏噻。
9: 我等一下就去找支书。
12: 不能去。
9: 为啥子不能去呢？我去江里又不去打架。
12: 没得用哦。
9: 啥子意思没得用了？
11: 已经换了。高远，高远，
13: 38。
14: 高远回了。
15: 哦，远啊，你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哦。
14: 当年你到北京去读书，我跟你说，我还给你爸20块钱资助你。
9: 是吗？不回去慰问老汉。
15: 哎，
9: 要是有的话，我们凑钱还给你。
15: 没，你说那些。哎呀，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哎，听说你们屋头分了好几亩哦。
16: 是嘛？就是。后来非叫人家两头的家换了2亩。凑了6亩，
9: 你不乱说的吗？我们2亩是……
15: 哎呀，好好，
14: 今儿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嘿嘿，哎，你大学学的啥子专业？
9: 法律，我是学法律的，在政法大学。毕业之后呢，可以分到法院、检察院都可以。我也想过，不行的话，回到县上或者镇上去司法部门工作。支书到时候要多多关照。
15: 你分回来我就不同意了噻！你恁个高的学问，好不容易到北京去读大学，回到那个恁个穷的地方来，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你到北京能发挥的更大的作用，
5: 留不留北京是我的事情，今天说的是分地的事情。哎呀，
15: 唐怀元，明天你把两家弄在一起，好，按高原说的办。
16: 哎哎，他家那三个儿子不干了，眼睁睁看到吃亏呀、啊，人家
15: 吃亏是福，哪有不吃亏的呢？
5: 不是吃不吃亏，是根据地的那个政策的问题。
15: 听我说嘛，说到政策哈，按你来讲，你爸是教师，就不能分地。
5: 我老二不是编制，是民办的。
15: 是民办的噻，花儿哪有样样红的呢？又要拿国家的钱，又要民办转正，还要分地。你说啥子东西都让你们占了，乡亲们，我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噻。别当个学生干部，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啥子？一碗水端平。
5: 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不是一碗水端平。
15: 你不是跟一碗水端平是一
5: 样的？难
15: 道不行？
5: 你不
15: 坐此
5: 之说。高原没有说啥子不中听的话吧？
15: 没有，只是说你教师资格的事情。你们不是要还地吗？快点，明天把地还了。
5: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求你了，不用不用，
15: 好不好？听我讲。

0: 你不得起，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
1: 哎呀，陈仲啊，不是你是不是上瘾了呀？就这么直不愣能瞎问呐、啊？能问出来啥呀？
2: 你不问不更不知道吗？
3: 就是问了也不会掉块肉。那个刘二林的证言不就是你们问出来的吗？
1: 那能一样吗？那邱二贵这是杀夫案，这刚几天啊，我这腿都练粗了。你再说了，你俩怎么就不能自己骑啊？非得人带啊？
3: 你大老爷们卖卖力气是应该的。
1: 别慌，你上我车，我有话跟你说。哦，你没他胖。
3: 你
4: 坐车，坐垫着屁股。
3: 走，快！
5: 滚！滚！
2: 等等等等！
5: 滚！哎呦呦！你再不滚，我叫人了！
2: 你别生气，阿姨。
5: 我儿死的这么惨，你们还替凶手说话？滚！都给我滚！
2: 我们不是替谁说话，
3: 想问一问，
2: 我们想了解事实，阿姨。
1: 大娘，大娘。
2: 阿姨，哎，
3: 没事吧？怎么这么臭呀？
6: 朱芬，
1: 你就站那儿，你千万别动啊！
6: 我脏
1: 了！你别过来！
3: 哎呀，这是什么样的妈养什么样的儿子？
1: 哎，换你没准泼硫酸了。就你那性格，你性格好，刚强。
7: 我觉得问他没用。
4: 为啥呀？
7: 在农村，血缘比什么都重要。我说你去问问他们。
4: 也行，我问问。
3: 哎，你没弄干净呢，低头。
1: 你快歇会儿吧，就你身上的味儿都把人熏跑了。我来吧。
8: 大伯，你好，我们不是坏人，哎。
3: 擦擦。
8: 你好，我们是县法院的，想了解一下黄林他们家的情
1: 况。行。
3: 我看这个村子的人都没法要。
7: 对于他们来说，邱阿贵是个外人。
3: 外人？那他们不都从外面嫁进来的吗？
7: 那不一样。
2: 不是，例会的意思是，邱阿贵他这下子不光是杀人。他这一下呢，伤害了全村人的颜面和情感。男人打他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这一打他就杀人，那以后别人家还怎么整这家庭，对吧？
7: 嗯，被拴死在这儿，忍不了，跑不掉，往往就会走极端，甚至寻死。
1: 哎，我之前听社会学系的说啊，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得惊人，说出来能吓你没票。
3: 那咱们就白来了。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有用吗？你就算是。问出来了，人家能给你出证言吗？那人家在这村里怎么待呀？
3: 那就眼睁睁看他判死刑，什么都不做是吗？
1: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
3: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了？
1: 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 哎，我不像那于高远似的啊，批评别人前先把自己摘出去，
9: 我更擅长自我批评。
7: 这个嘴，哎，真的很烦人，我跟你说，天到晚
1: 你驮着他啊，你管他，
7: 我就要跟你理论。
1: 这个，
7: 我怎么就满足自己
1: 女人？
7: 我怎么就满足自己？我不是
10: 慢点儿。
1: 哎呀，这可怎么整啊？啊，同志们，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1: 哎，同志，
12: 你们是法院的？
13: 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
12: 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我男人叫冯大志。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师傅，师傅，
2: 秋阿贵，
3: 秋阿贵怎么了？
1: 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6: 咱们是他的律师，连他本人都不见一面就去开庭的话，咱对得起谁呀？
7: 能对得起自己就不错了。
8: 那个案子，明天必须开庭。
9: 鉴于被告人过去一向遵纪守法。
1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1: 不对，
1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多慢了？
1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4: 校对好了，
15: 不影响训练就行。
1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8: 抓！
19: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那同志，
1: 你们是法院的？
2: 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
3: 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我男人叫冯大志。
4: 嫂子，你咋了？
5: 你晓得你那人赌钱噻，现在人死了，但是欠的钱不能拖，给你一个月，天儿都拖不得哈。
3: 厨子，你咋个早点死呢？
6: 你可慢点吧，你这时候你赶回去，师傅也下班了呀。哎呀，慢点吧，这下坡。哎，慢点，慢点，慢点。
7: 哎，灯还亮着。啊，灯亮着呢。
6: 师傅，哎，慢点，慢点，慢点。
7: 哎，你快。哎呦！我们师傅，师傅，
0: 怎么了？您这一天去哪儿了？
7: 邱阿贵，
0: 邱阿贵怎么了？
7: 邱阿贵，
8: 我，哎呀，我还是不进去，我太累了。这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啊？啊，全拿人当牲口使啊！
9: 我能理解他们。后来那个女的说的情况确实重要，搞不好啊，真能救邱阿贵一命。
8: 你肯定能理解呀、啊，你们都一个样，有那个轴劲呢。
9: 你说，我跟夏英杰一样。
8: 你们，
0: 邱阿贵，我们是县法院的，今天对你提审，你所有的事情要老实交代。不得隐瞒，听清楚了没有？
4: 听到了。
0: 你为什么要杀你男人？
4: 打得实在受不了了。
0: 没有别的原因吗？
4: 没了。政府，我杀了人，我该死。政府判我死刑吧，只求政府照顾好我三个可怜的娃儿就行。
0: 邱阿贵，你犯了罪，你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是法律说的算的。但是你态度要老实，你要交代全部事实，不得隐瞒。我再问你一遍，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吗？
4: 邱阿贵，你就说出来吧，你不要再隐瞒了。
0: 小夏，
4: 我们都已经知道。
0: 要保护孩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一定要如实交代，这样我们才能帮你争取一条生路。
10: 畜生，这俩人都是畜生。
11: 但是，这确实吗？
10: 应该确实吧。你不让他撒那么大谎，图啥呀？
12: 图啥？恶心他婆家呗。农村女人啊，搬弄是非，瞎编乱造很正常。
10: 王大律师，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提醒过他，瞎说是负法律责任的。
12: 你想负责任？他敢出证言吗？
13: 孤儿寡母的住在婆家。敢说她男人跟黄连仓有关系？
12: 问过，不敢，
10: 对不对？他有顾虑正常吧？
12: 一个寡妇，那编配她的死鬼丈夫，多半是因为恨她。她平时不也总挨揍吗？出出气罢了。你要是真跟较起真来，你看着， 比谁变得都快。这种事儿咱见多了。
9: 这我不同意。你这是主观臆断。
14: 哎，这是这样。哎，王老师经验很丰富。哎，这种。

0: 情况的确存在。不过
1: 不过什么呀？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在那瞎搅和啊。我主观按照你们就不主观不臆断。邱阿贵的男人赌博赌输了，让自己的亲闺女陪别的男人睡觉来还债，现在两个男人都死了，离不离奇？巧不巧合？
0: 死无对证啊。
1: 全凭那寡妇一张嘴，还不敢出证言，邱阿贵本人自己还不提。那你要是审判员，你信吗？
2: 所以说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

0: 秋阿贵，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把她送去给他的牌友冯大志强奸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再被糟蹋，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保护你自己呢？秋阿贵，你想一想，如果你死了，谁还来保护你的女儿呢？
2: 再说一遍，没有你们说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许提。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0: 香姐，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只知道这是事实，能救他一命的事实。但是，作为一名审判员，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3: 只有被法律看见的事实才叫事实，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证明，它就是没有发生。
4: 还不是审判员，
3: 但你是法律人。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可证实的话，那么邱阿贵的杀人虽然构不上正当防卫，但是从道义上是存在正当性的。
5: 法律虽然不至于鼓励，但是应该谅解。他这是重大从轻情节。哎呀，都退一万步讲了，还有什么可聊的呀？就这样吧，啊，我们还忙着。哎呀，这案子吧，确实难。不过要是翻案呢？
3: 要是犯案了，您可就是名垂青史了，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跟上头说说，换你来，你名垂青史，没准能登报呢。
6: 那你说呗，那你就跟上面说呗，你告诉明明。
3: 走吧，走吧，走吧。这法律顾问嘛，进入。
5: 不好意思啊，
3: 可能我们真来错了，打扰了。
5: 把风扇修了。

0: 退卷，让检察院再做一个补充侦查刑警科。
1: 补充侦查？侦查什么呀？啊？现在啊，唯一的证人，这就是他女儿。可这孩子还没成年呢，你希望公安局、检察院去问问这孩子，你爸爸有没有把你送给别的男人睡觉？啊？你希望这孩子的证词出现在法庭上吗？我告诉你，这样的话，那后果很可能是邱阿贵命也没保住，这孩子的名声也没保住，这是邱阿贵希望看到的吗？那他不白死了吗？
0: 可是哥，现在这个庭都没有开呢，我们就判他死刑了，你觉得这样对吗？
1: 行了，妹妹，这样啊，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什么的话，咱们就换个人审吧。
0: 这有区别。
1: 那怎么的？现在这个形势，要不就当我把着你的手判的，我来当这个王八蛋，这你好受点了吧？

0: 哎呀，他本人要是坚决不认呢，玉皇大帝来了都没辙。要不找他女儿？
1: 咱们还是内部消化一下吧。反正现在不能什么都不干。
0: 咱俩干脆给李湘紧紧扣。
2: 他可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正义感的。
1: 那我们去找找检察院，查清真相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
2: 可是咱们不认识检察院的人啊！
1: 你管他呢，咱们直接杀过去，反正就在楼上。

1: 你想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人家是大学生，来实习的，用不了多久拍拍屁股回北京了。你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0: 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他的律师，连他本人都不见一面就去开庭的话，咱对得起谁呀？
1: 能对得起自己就不错了。我警告你啊，别到最后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
2: 会见邱阿贵，您跟不跟我去？
3: 不去，我去。我去，打点开水。
2: 等了有一会儿了吧？
4: 走吧，去找邱阿贵。
5: 检察长，他们想让我们再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他们是不是听你的？去吧。哎，然后，我们检察长让我们向你表示感谢，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
6: 然后呢？
5: 然后啊，
6: 我刚才说过了呀，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
5: 不是。
6: 关键察长，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核实清楚。关键察长，事关重大，我们才贸然来找您的。草草判决只会让一个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枉死，还有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更会让真相彻底沉默。求您了，也请您给邱二贵一个机会。
1: 如果这次给他的机会，他还什么都不说怎么办呢？你们都是法律界的高材生，你们应该明白，任何基于情感倾向的同情心，都是不具备证据能力的。
6: 谢谢关检察长。
1: 哎，稍等一下。你叫张立辉。对。啊。哎呀，其实，在你们这波学生当中啊。 我对你还有陈一中印象很深，既有同情心又有原则性。你看啊，现在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就缺少像你们这样既能沉得住气又能压得住场的年轻的检察官。快毕业了吧？
6: 啊，是。
1: 考虑考虑。
6: 好，谢谢您，谢谢。

0: 怎么样，乔可以承认吗？
1: 极力否认，而且还不许我在法庭上提，说提了做鬼也不会放过。
2: 哎，就算没这个情节，他长期遭受虐待，这总是事实啊。你从这个角度好好为他辩护会有帮助吗？
1: 小陆啊，啊，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律师吗？
0: 不不不，我俩没那意思，他也是着急。
1: 哎呀，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死刑是板上钉钉的，更何况这案子现在影响这么大，他婆家咬得也很死。
0: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没办法，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

0: 无奈。
1: 宣布一下啊，那个案子明天必须开庭。又去提审过了，邱阿贵坚决否认。明天开庭，雷打不动，地址县政府大礼堂。

0: 我是法院的。
1: 我记得你，你啥事儿？

0: 你几岁了？
1: 我14岁的。
2: 夏同志，你要是有啥话就现在说，明天就开庭了，来不及了。虽说女人都是苦里熬出来的，可这个娃实在是太苦了。

0: 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特别想骂人，
1: 更想打人。
2: 能看出来，要不你骂我，然后你打我。哎，别了，这挺危险的。
0: 啊！我骂不出来。
2: 我帮你骂。

0: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哪儿啊？
1: 丁院长，他喝酒了。
0: 你闭嘴！知道这是哪儿吗？啊，这是哪儿？这是法院，国家的司法机关。你在这打我的人，打宝贵的大学生，打了天了你呀！
1: 院长，他喝酒了。
0: 你别说话。
1: 都是我老婆，
0: 我的人，这事都是我的人，国家的人。 我毙了你的信不信？你赶紧回去吧，快点！快去吧，开庭了。
1: 你赶紧回去啊！
0: 快去吧！怎么的？没看够吗？
2: 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知道吗？师傅，你没事吧？没事。小夏，你腿还好吧？
1: 嗯。不好意思啊，你别这么说。坐着说说。好。紧张吗？ 习惯，挺不上起来的。
3: 师傅，邱爱贵的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
1: 今天县里的大礼堂腾给我们当法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香姐看着不对呢，石头两个人干起来了吧？香姐不能撸吧？
1: 坐下。南岳县人民检察院诉邱阿贵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代被告人。

0: 鉴于被告人过去一向遵纪守法、逆来顺受，本案系其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
1: 看在其还有三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份上，这些能够从轻处理。哎，干什么？注意心理，送回去。我不擦，我不擦，这下你起恨了吧？
2: 这房我占行啊，有点爷们呀。
1: 这些东西怎么带进来的？谁扰乱法庭秩序，我就请谁出去，听到没有？
3: 李湘，你看见了吧？哼，你醒醒吧，托尔斯泰。
4: 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杀害了你的丈夫黄连仓，你认罪吗？
3: 我认罪，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有人照顾好我三个娃儿就行。
1: 我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不得发言。我给你一次警告啊，邱阿贵，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还有三个孩子，你怎么忍心杀害他？你的动机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有意的啊？你想为出啥来？是不是想给他打埋伏？
3: 第二次警告。
4: 邱阿贵，请回答。他打我，每天打，高兴了打，不高兴也打，喝多了打，输钱了也打。不但打我，还打孩子，打得我和孩子见着他就哆嗦。再这样下去，就被他打死了。
1: 你胡说！你胡说啊你！坐下！你再扰乱法庭秩序，我就把你请出去，你听到没有？最后一次警告。被告人邱阿贵，你说你男人打你，有什么证据吗？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念你是被害人的家属，我再让你一次，下次绝不姑息，听明白没有？我问你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3: 坐好。
1: 被告人邱阿贵，你男人打你，除了身上的疤痕，还有别的证据吗？
4: 没了。
1: 辩护人，你有被告人遭受丈夫虐待的证据吗？
5: 我们这里只有起诉书副本，不过公证人的证据材料里面有。
1: 请出示证据。
6: 本案第八号证据为被告人的

0: 病例，病例证实被告人曾经因为被打伤三次入院治疗，其对医生口述说是遭到其丈夫的殴打。本案第九号证据为黄平镇妇联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曾两次因为被丈夫殴打到妇联求助，妇联也曾两次找其丈夫谈话。本案第十号证据为被害人黄连仓在上梁村村委会写下的三份保证书，都承认殴打过被告人，并保证过永不再犯。
1: 被告人辩护人，对这几份证据你们认可不认可？
2: 我们认可。
1: 被告人，你被丈夫虐待报过警吗？
3: 没有。
1: 为什么？
3: 我找过村里，也找过妇联，每找一回他回头打得更厉害，我害怕。
1: 你杀害他的时候他处于什么状态？
3: 他又喝醉了酒睡着了，他要不睡着我也没办法杀他，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200多斤，我还不到100斤。
1: 法庭调查到此结束。
4: 沈曼生，
2: 你要干什么？你爱白色帮吗？你啊，
4: 我还有补充辩护。
1: 讲。
4: 邱阿贵杀人固然不对，但实属是事出有因。刚刚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5: 你说需要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2: 多少？
1: 对，你不能好死。
2: 多少钱？
5: 不能好死。
2: 多少钱？
1: 这些事实法庭已经调查清楚了，辩护人，你有别的新的意见吗？
2: 别找不痛快呀，你外不是人。
4: 有，我有问题想要询问被告人。
2: 好样的，
1: 可以问。
4: 邱阿贵，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为了你自己还有你的三个孩子，请你如实地告诉法庭你之所以突然起意杀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3: 真正的原因？你问我真正的原因？
4: 对，真正的原因。
3: 我

0: 别忘了，只有你活着，你才能保护你的孩子。你哪怕是在监狱里边服刑，只要你活着，他们才有念想和安慰。
1: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打我，我受不了了，没别的。谢谢李律师，谢谢审判长，

0: 本案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主观恶意极深。公诉人对被告人长期遭受虐待深表同情，但同时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被告人获得轻判的理由，故此公诉人坚决要求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
1: 辩护人，请发表最后的意见。
2: 辩护人没有新的意见。
3: 有，被告人杀人罪不可恕，但事出有因，被害人有极大的过错在先，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酌情减轻我们被告人法律责任的情节。
1: 被告人邱阿贵，这是你最后发言的机会，你有什么话对法庭说吗？
4: 是我杀了人，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我婆婆和我娘家妈看在我三个可怜的娃儿没爹没妈的份上，疼他。

我们家的孙子已经嫁给他们三个孩子，好在我的大闺女已经14岁了，还可以照顾好两个弟弟。我求你们，别让他早嫁人，让他把两个弟弟拉扯大。我谢谢你们的恩情，谢谢。

法庭审理到此结束，本案将择期宣判，把被告人押下去。<笑>

0: 有些事情我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包庇邱阿贵，相反，我们是为了你和家里面考虑。人死不能复生啊，如果邱阿贵判了死刑，那三个娃娃就真的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了。再说了，孩子们都大了，慢慢懂事了，他们看着你那么坚决的要求判他妈妈死刑啊，那大了以后怎么想你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去他们娘家尽量的争取多赔偿一点，你呢出一份谅解书，留他一条命，就算判一个死缓无期徒刑，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只要这个妈妈活着，孩子们就有个念想啊，你说呢？
1: 我谢谢你这么为我们家着想，
0: 主要都是为了三个孩子嘛，是不是啊？孩子可怜啊。
1: 审判长，你要不让他死，我就去死，死在你们法院门口。

0: 吴大妈、刘大爷，你们发表一下意见，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1: 小芳，你可是人民的审判长，这屁股不能坐歪了替杀人犯说话呀。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儿子被媳妇砍死了，你能谅解他让他活着吗？你能不报这个仇吗？我实话跟你说，我儿子呀，他也打媳妇，在南隅打媳妇的男人有的是，
2: 我也是挨打挨过来的呀。
1: 当然这打人他纵然是不对，但咱们可以教育，你不能就因为这些家庭矛盾就把男人都杀了，那是以后得出多少惨案呢？
3: 胡大妈，您也是妇女，您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0: 刘大爷，您发表一下意见。
4: 小芳，你原谅我，求阿贵的事让我想起来我妈了。我妈也是被我爸打了一辈子，后来她50多岁就上吊了。我先表个态，我赞成留邱阿贵一条命。
5: 真没判死刑啊？
6: 差点儿。我抓来那个陪审员胡大妈，日看走眼，幸亏厉慧找那个刘大爷还能说句人话，2-1，死缓。
7: 这事儿还得感谢建明。

0: 是他跟我说的，陪审员里的刘大爷是最善良的。谢谢建民。
1: 先别感谢，这事儿也没那么乐观。这案子最终还是要上省委会的。你们想想现在的形势吧。
2: 所以你觉得陈阿贵还是难逃一死？
0: 我没这么说。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乔治良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2: 休庭，现在休庭。
3: 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1: 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
4: 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

0: 王儿的晦气。
1: 儿子，妈对不住你，在村部让你受委屈了。
0: 你晓得你难，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0: 我连个大学配上，你得有个村支书。
2: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你以后是要办大事，不能被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折煞了志气。志向高远，我给你起那个名字，你可不要辜负啊。

0: 你们问了多少人？
1: 上百个有了，但是就这两个人的证言比较有价值。师傅，你看够吗？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没用啊，我说了又不算。
0: 你就当自己是审判员。
1: 哎呀，那我觉得620不是抢劫，但是吧，他这个，
0: 我想听的就是胆识的后面，你想说啥？
1: 但是有件事还没证实，我没见过来顺，所以620说他认错人的这个说法，我没有办法证明是真是假。
0: 你不是说过，假定所有的被告人都是清白的吗？那自己又不踏实了，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
1: 那倒不是。师傅，下回开庭得什么时候啊？
0: 急啥呀？这种案子不急着办，拖一拖没坏处。一如，我看您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1: 师傅，我想见一下620，您能帮我安排吗？
2: 常叔，咋回事啊？咋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放我出去？政府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0: 常叔，你都胖了。再多待一些日子对你有好处啊。
2: 你这说啥话呀？没事谁愿意在这儿
3: 坐好了。
2: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0: 你问吧。
1: 620，我们来呢是要补充了解一些情况，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是记得就说记得，不记得就说不记得，但是一定要实话实说，别撒谎啊。
2: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0: 行，问你啥说啥。
1: 620，你拿你那个玩具枪一共处过几个人？
3: 两个。
1: 都是谁？
2: 这我说过好几次了，这怎么又……
0: 那就再说一遍呗，练你嘴啊。
3: 一个是市场卖木材的老方，另一个我不认识。
2: 我以为我认识，我认错人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人开这玩笑。
1: 你以为是谁？
3: 来顺啊。
1: 来顺。
3: 啊。
1: 你跟这个来顺熟吗？
3: 熟啊，我俩一个村的，他在市场帮人装卸木材。
1: 那你说的这些情况，为什么之前的口供里全都没有啊？
3: 没人问过我呀，我哪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
1: 公安局检察院都没问？
3: 没有，我就说我认错人了，他们就是不信。
0: 行了，一中，问重点啊。
1: 这个被害人就是当天你认成来顺的这个人，他穿的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啊，
3: 上边穿个有点旧的军绿色的褂子，蓝裤子，解放鞋，他还戴一鸭舌帽，来顺就爱戴鸭舌帽，要不然我也不能认错人。哦，那人还溜肩膀。
1: 溜肩膀。哦。
4: 谁跟你开玩笑？什么认错人？他拿把手枪顶着我的腰，真是我装钱那个包，这还不叫抢劫啊？你们法院不要贪赃枉法，我跟你说。
5: 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因为这个事儿大病了一场。同志，你别跟他计较。
1: 大哥，我能给您拍张照片吗？
0: 拍什么照？
1: 我们领导吩咐的，我得回去交差呀。您配合配合。
0: 不配合。
5: 哎呀，那么轴嘛。
1: 您看，我把这相机都带过来了。要不这样，我给您二位在这拍一张，然后洗好给您送过来， 您给我再单独派一辆，我回去交差，好吧？啊，大姐，好吧？哎，大姐，往这靠一点。哎，哎，再来一点儿，再来一点儿啊！点点，哎，来，一、二、三。
6: 好了。人都齐了，咱们就开会。今天要讨论两个案子，一个呢是小芳这儿的杀人案，另一个嘛是老许你那儿的盗窃案。小芳，
5: 嗯，
6: 从你这儿先开始说说，你们合议庭的意见是什么？
5: 经过合议庭的慎重讨论和考虑，然后经过大家的举手表决，2-1死缓。
6: 小芳，我知道你最近这家里事儿多，很忙，有点疲倦，压力大。
5: 丁院长，我们这个决定其实它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6: 好吧，说说你的理由。
5: 被告人邱阿贵每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虐待，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的三个孩子也显然受到了威胁。还有一个事实，即便邱阿贵他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他不承认，但是我相信是真的，黄连仓他蓄意伤害他的女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邱阿贵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被奸污啊。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能说服邱阿贵的家属能够多赔偿一点，那么被害人家属他如果原谅的话，那这个事情判成死缓是完全合适的。院长，
6: 小芳，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县法院其实是根本没有资格碰这个案子。
5: 我知道。
6: 你知道啊，王淑梅，你呀什么都知道，可是呢你又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吗？
5: 院长，咱们法院的难处我懂，县政府的压力我也懂，但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每天都被打的女人的绝望我更懂。一个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好自己女儿名声的一颗当妈的心，谁不懂啊？恳请你，恳请大家，再设身处地的想想，
6: 行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了，你出去吧。审委会讨论。
5: 李院长，我能全程参加讨论吗？

0: 院长，院长，那是不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案子？
1: 啊，你说，
0: 被告人是单位出纳，监守自盗，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院那边给出的建议是死刑，我们合议庭的意见跟他们一致，死刑。
2: 喝醉，谢谢。
3: 赵书记，
2: 哎，
3: 我来就是想问一下，来顺家里没有别人了吗？
2: 没的。再说了，他五头人能整那个啥子？
3: 那这个来顺长什么样？多高个子？
2: 不高，人有点瘦，小眼睛，其他的也说不出个啥子。来事儿人有点窝囊，在哪个地儿都不显眼，要是不说话就像没这个人一样。
3: 那他从后边看溜肩膀吗？
2: 有可能，没那个注意过
3: 啊。那他平时还戴帽子吗？
2: 没印象的，没印象的。
3: 赵书记，您这儿可不可能有来顺的照片？我看一眼。
2: 乡下人哪个有条件拍照片呢？哎，我那辈子也就那个一张，还是上个月受水坝咱乡里领导的光拍的。来，喝水。吃花生，没啥好东西。
3: 赵书记不用送了。
2: 哎呀，为了620这个案子，你也是辛苦了啊，来来回回的跑了啷个多趟。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打个电话就得行。
3: 行
2: 啊，还要赶山路，天黑透了的话危险得很，我就不用你吃饭了啊。
3: 先走了。
2: 哎，
4: 吃了吗，书记？
2: 啊，

0: 张书记，哎，你啷个又回来了？
1: 你看这照片，啊，你看看，你看，
2: 哪一个？来孙儿。

0: 这是不是来顺？
1: 是他，是吧？死来顺儿，搁老子的锅上戴个帽子，我都记不得了。哎，陈同志，照片挂那块两个月了，我都没发现，你是哪个医院都发现的？
0: 他老陈这是衣服吗？
1: 死了个他妈，农村人一连倒头都只有这一身儿。
0: 不，书记，我给这个拍个照片行吗？
1: 呸，随便拍。
0: 陈同志，你可以冷个大力气找来水儿，有啥子用吗？

0: 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啊？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啊，
1: 师傅不回家？今天晚点回家。哦，对了。 陈阿贵的审委会结果出来了，
0: 死刑。

那天我去秋阿贵家，差点就问他女儿愿不愿意出来为他妈妈作证。 自己大腿都掐红了，才忍住。

0: 我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懦弱、猥琐、恶心，还得加上我曾经叫师傅的这个人叫方淑梅，对吧？不是师傅，英杰就是太难受了，他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1: 你咱们都难受，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女儿的证词她帮不上忙，
0: 那九二哥，你少和稀泥，
2: 我没有，
0: 能这么计算吗？那是条人命啊，李慧是人命。
2: 我就是觉得，无论是谁，他面对这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的。
0: 不是这样的，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难题。
2: 很多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
0: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问题，法律是最后一道。你想说服我是不是？这样自己就少点内疚，对不对？好，那咱们就来聊法律的问题。那小女孩算不算被害人？该不该受法律的保护？邱阿贵的情况够不够从轻？能不能留她一命？ 为了保护小女孩，就要牺牲母亲吗？那要是那两个畜生还活着，我们是不是还要委屈求全保护他们呀？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不对，不是我，是他，是沈伟辉，盯着。
1: 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
0: 英杰，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师傅。
1: 师傅，我说错了吗？
0: 你说的特别好。
1: 那我做错了。

0: 师傅，回去这么晚，那男的不会把你怎么样吧？您就没想过要离开吗？从我回来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离开。好了，那我今天就送到这儿了。啊，小夏，你今天喝的太多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少喝点啊。走了，
1: 方老师慢走。
2: 再见，明天。
3: 师傅，放心吧。

0: 走吧，一中。
1: 哎，一中，没想到你们城里人还会骑三轮呢，这不好骑啊。
2: 我小时候就会骑。
1: 我听说你爸爸是审判长。
2: 别说的，我妈是剃头的。
1: 院长，门口让我告诉您，今天旁听的人太多了，怕出事儿。
3: 那就别再放人进来了。
1: 好，
3: 派两个法警，护着点儿那俩律师。
1: 好，
3: 放话出去。今天谁扰乱法庭秩序，就抓谁。
1: 强奸案怎么公开审理了？
3: 现在是严打时期，特事特办。
1: 是。
4: 丁啊，老丁，这个屎盆子还得你接着。
2: 干嘛呀？
5: 我特意带的，一会儿谁砸李强我就砸谁，来而不往非礼也能。
6: 真的假的？
5: 真的呀、啊，我就不唱。
2: 给我呀！
5: 你砸呀？你使劲点啊！
2: 没收了啊！
5: 什么没收了？什么就没收？怎么给我弹药没收了呢？
2: 吵在法庭上，你别惹祸了好不好？干嘛？
5: 你管我？
2: 干嘛去？
6: 干什么去？
5: 我还有一个。
6: 哎，别呀、啊！
5: 好彩头，一颗红心，两手不
7: 管。你看看他们，你要按无罪辩的话，他们能饶了我吗？
5: 辩无罪啊？啊？太有种了！
7: 不是那个同志，你把他带出去，
5: 啊，好，
7: 出去，
5: 给我带
7: 出去。
8: 小鹿，你也让院长修理
5: 我。我是的，下去吧。
9: 我到这儿总可以了吧？小王律师，
10: 干什么你？哎，你说谁呢你？
9: 哎，我说你呢。哎，我说你呢。
1: 领下来，来，
11: 安静，全体起立。坐下。
4: 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乔志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现在开庭。代被告人乔志良。
12: 安静！

0: 乔治良。
1: 大点声。年龄？
0: 41。
1: 家庭住址？
0: 南玉县一中家属宿舍503。
2: 臭流氓，一中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3: 畜生，这么多人给收下。
4: 赶快帮忙稳定一下。
1: 我再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
5: 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便吵闹，不然的话一定严肃处理。
6: 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
7: 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8: 好了，
1: 安静安静
9: 安静。
1: 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对此你认不认罪啊？

0: 证。
1: 没证算了。
2: 这可怎么办？
3: 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偶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啊。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是受被告人乔志良委托，并受南盂县法律顾问处指派，作为被告人乔志良的辩护律师。

0: 通奸而不是强奸，
1: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2: 说什么呀？
0: 权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权利。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3: 以香太棒了，南岳还有这样的律师。
1: 丁院长，我可以继续吗？
4: 继续吧。
1: 强奸最核心的要件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用暴力或者是其他手段迫使妇女就范，被迫和其发生性关系。公诉人刚才提供的证据材料就能证明，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他们两个人最短1到2天，最长1周，必然约会，有时还在一起过夜。以及我这里有几封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
5: 假的，
1: 又急。

0: 两人关系被撞破之后，魏三妹给其亲姑姑，也就是乔治良之妻魏爱萍写了一封信，表示忏悔。她并在信中承认了她是真心爱着乔治良。请问，如果是强奸，那这几封信又该怎么解释呢？
1: 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和被害人魏三妹之间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
2: 造谣！胡说八道！
0: 他自知都认罪了，胡说八道！
1: 安静一下，肃静！
0: 导致魏三妹自杀。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他们两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了。乔治良被扭送到了公安机关，魏三妹也被自己的父母关在了家里。虽然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三妹在当时并没有想要寻死，她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而魏爱萍收信未回。 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而且，乔治良当时正在被拘留。乔治良对魏三妹的死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无罪。
3: 院长，
4: 本来我们还觉得乔志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你们给个死缓也能接受。可今天这样，只能死刑了，不然我们肯定抗诉。
3: 院长，哎，李律师坐。李律师，你是党员吗？
5: 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入党了。
3: 这不老党员了吗？啊，那怎么还不懂政治呢？
4: 今天这个群众的反应，看到了吗？
6: 院长，我们律师的职责，
4: 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要火上浇油。何止火上浇油，简直是恶意煽动啊！你别乱扣帽子啊，说话要负责任。
6: 我说的是事实。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6: 丁院长，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辩方哗众取宠，有一挑战法律的尊严和社会道德底线。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方建议啊，从重从快判处死刑。
4: 是。
0: 您刚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你们为什么不提取？还有那封忏悔信，为什么不提取啊？
6: 院长，
4: 嗯，
6: 您就真的不在乎自己手上判出一个冤案来吗？

0: 丁远，还开庭吗？不开我们走了啊。
1: 你这什么态度吗？
0: 怎么不开呢？
2: 李律师，一会儿啊，我只是要求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
3: 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反正王本善早就走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
1: 怎么的，跟我耍混吗？
2: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
4: 院长，你要是能判他死缓或者有期，我保证配合。
5: 哎，怎么讲条件讲到这儿来了呀？你真当大家求着你的？
4: 院长，
2: 我说了不算，这个案子得上审委会。
5: 别停了，这么快？李湘没跟你一起回来？哎，王老师，我知道你对李湘不满意，您看以后啊，咱俩一起搭伙，辩护词什么的我来帮你写。
6: 是我不会写，还没文化，还不懂法呀？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打个下手。
6: 少说话，少办事，工资不少拿，多好！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
5: 倒是好啊，倒是好啊。
0: 老王，你没事吧？
6: 能没事吗？
4: 哎呦，
5: 出什么事了？
3: 你说，上一次被西红柿砸，这一次又被鸡蛋砸，按理说应该被砸的人是我呀。行行，去小赵去。
6: 不是李强，你是不是自己去取证了？
3: 算不上，这魏三妹的道歉信是魏爱平主动交给我的。
4: 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家庭矛盾归家庭矛盾，但是也不能盼着自己丈夫去死啊。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本事啊？那封信他不给检察院，单单给你。
3: 说实话，他信任我呀，我特高兴。
6: 你就不该收，
3: 人主动给了我还不收，
6: 让他给检察院去啊。
3: 老王，那咱是不是太贱了点啊？
6: 人家诉死刑，你非说无罪，人家拿不到的证据你能拿到，你这不是公开朝检察院的脸上抽他嘴巴吗？回头把我也烧上。
5: 小李，你瞧老王这脾气也是，要是他不愿意干这个案子，我跟你搭伙。
7: 孙亮，
6: 哎，洪主任。
7: 哎，老王。
6: 洪主任，
7: 来，
6: 老不，太干，怕噎着。
7: 这个水呀，我战友从新疆带来的，舀一帮水，你就吃吧。
6: 行。这个洪主任，就是乔治良这个案子呀。
7: 老王，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算干什么吃的？
6: 不是啊，主任，您看啊，您不是搞专业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可能不太明白。
7: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搞专业的？我不会学吗？啊？哎，法律顾问处，你好。哎呦，梁局长，我是战胜啊。你说，请指示。
8: 我指示个屁！你们法律顾问处是干什么吃的？
9: 怎么专门和上级唱反调？你那俩律师给那个强奸致死案做了无罪辩护，你知道吗？
7: 啊，知道啊。
8: 你还挺理直气壮啊，这都是你授意指使的吗？这种重大的刑事案件
9: 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8: 啊，
7: 梁爱民，你坐下。
8: 我坐下。
7: 我没让你坐下，你少跟我来这套。梁爱民，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是吗？啊， 欺负我不专业是吗？我不会学吗？我天天都在学习。我们法律关注不是摆设，更不是检察院跟班的。
8: 我告诉你，
7: 你不要没事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案子，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
8: 洪站长？
9: 你要造反呢？我撤了你。
7: 你赶紧，你过来，你吓死我了你！
8: 行，
7: 什么东西啊？我62年的兵，他64年的，我叫他一声局长是给他面子，他还。老王啊，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我最近有点窜稀。
1: 哦，
0: 那个案子我就不想变了，怕身体受不了。
1: 不是，窜稀就不要吃西红柿了，你放回来吧。
0: 给您放上。那行了，主任，你先忙着吧。我先走了。
1: 啊。哎，老王，老王，
2: 李湘，
3: 哎，你怎么来了？
4: 请容我向李大理石致以最高敬意。
2: 你就是南渝的骄傲啊！
4: 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
3: 感谢我们啥呀？
4: 在邱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现在浑身都是使命感。走，喝酒去。走，喝酒。
5: 看这个，后边这个小格子的，像吧？
6: 这回踏实了。
7: 那至少咱可以理直气壮的退卷了。
8: 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4: 我已经退卷了，
6: 检察院也承认证据不足，咱们的理由成立，刘二林这两天就能放出来。
7: 师傅，您退卷了，您跟我说一声啊，我这两天每天跑来跑去的。
6: 咋？觉得自己亏了？啊，这几天白忙活了。
7: 不是亏不亏的事，我就是说，我
6: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4: 你以后啊会遇到好多忙活了半天最后都无能为力的案子，
6: 留着做个纪念吧。刘二林算是幸运的，极其幸运。
9: 那要是不幸运的呢？比如说邱阿贵和乔志良的案子怎么办？
10: 走的时候记着把门关上啊。

0: 要是不判个死刑立即执行，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1: 法律应该是理性的、客观的，我们的判决结果不能被群众的情绪左右啊！
2: 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啊？
3: 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
4: 于法无据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以前也是部队过来的吧？啊，是。听说张院也是从部队转过来高就。啊。业务上的事情啊，我是不太懂啊。
1: 不过，怎么觉得这个丁院长这判案有点啰里啰嗦的呀？啊，丁院长比较慎重。他常告诫我们，法律无小事，万事不能马虎。
0: 哼，当军人啊，做事讲个气势啊。哼，查清楚，下决心，依法该判就判。哼，这倒好，审了不判，判了不毙。几个月通下来，群众的心都冷了啊。哼，就算最后是毙了，那效果也差多远，对不对？
1: 对。您说的哪个案子？
2: 辩护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两个人保持了将近4年的这种关系，期间女方给男方还写过情书，说通奸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好，张院长，对这个案子您的意见是？
0: 这个案子嘛，你们谈啊，你们谈，我不懂法，又是刚来的，我的意见不作数。
2: 张院长，您这太谦虚了，您这是上边派来专门监督我们工作的，所以您的意见非常重要。
0: 那我就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吧，好吧？啊，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两个字：枪毙。丁院长，这个案子要是不判个死刑立即执行，你觉得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被告人乔治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亲属关系，采取胁迫手段，强行与女方发生两性关系，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犯罪情节恶劣，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社会影响极坏，实属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乔治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你有3天的上诉期，你是否要上诉啊？

0: 他做点什么呀？
1: 哎，就别添乱了，丁院长够焦头烂额的。
2: 说来了个什么张副院长，其实就是督军，没事就捏的。
3: 你还心疼上啊？真是个干部理解干部。那老子丁明强不瞎判吗？虽然是强奸，那不至于死刑吗？
2: 你屁话的多。
4: 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应当判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实行，可以判死缓。这个案子，就算是判死刑，也没有必要立即实行吧？
0: 咱们去找丁院长吧。
4: 我那个，刚刚看到院长在办公室呢，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5: 走，回说丁仲祥。
0: 走。
5: 于道院，你去不去？
2: 去啊，为啥不去啊？
6: 哟，这么整齐吗？
7: 坐，你坐
6: 啊，
7: 坐坐坐。
6: 吃了吗？
3: 我刚吃完。
6: 嗯。
5: 丁院长，
6: 嗯，
5: 我们觉得乔治良的案子判决有问题。
6: 又是你，一个小刺儿头。
0: 院长，
6: 嗯，
0: 乔治良的案子我们都看了，如果算成通奸的话，可能都够不上刑事处罚；如果算

0: 强奸的话，也不至于判死刑。我们现在判的死刑是不是量刑太过了？
1: 你们自己觉得，如果不判死刑，那群众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没，小姑娘，你说。
2: 会有很大意见，也许会冲击法庭，以后的庭审可能会失去公信力。
1: 是这样。看看，到底是大学生啊，这分析能力就是强。
0: 丁院长，法律应该是理性的、客观的、有原则的，我们的判决结果不能被群众的情绪左右啊。
1: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今天太累太累了，从上午到现在我是一点东西都没吃呢。要不你们暂时先放了我啊。
3: 老丁。
4: 哎，
3: 嘿，这屋里这么多人呢。
5: 老尚，哎，快来，快坐。哎呀，来吧，都不是外人，来坐。
3: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都站着干嘛？都坐
5: 坐坐坐坐坐坐来。
3: 老丁，今天来的我就长话短说。你们这仨死刑，两个一定合作了，就剩乔治良这个了。拜托你赶紧让他上诉啊。
1: 哎呀，可是他不肯上诉啊。
3: 他要是不上诉的话，我得在这儿干等他三天啊。
1: 那就再等三天呗。哎，老邵，咱们中院这一年有几次上诉成功改判的？
3: 我怕跟您说，零，
1: 是吧？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有点太急了？急了，难免出错。一条人命。就再等三天，你说过分吗？
3: 行，我等还不行吗？哎，老丁，这就是你说的那帮天之骄子啊？
1: 喏，李高帆，这一个一个能言善辩着的啊，不好惹。
6: 以前的上诉期限是十天之内。现在缩短到了三天，如果马上上诉就立即驳回，死刑会比较特殊一点。
0: 这是当下形势的需要吗？
6: 对，驳回几乎成了默认选项，这就造成了你说的那个效果，上诉反倒死得快。
0: 那你还劝乔治良上诉？
6: 我想坚持一下，我觉得他还有一丝希望。
0: 你现在是为了自己的不甘心，还是为了当事人好？你分得清楚吗？
6: 乔治良的案子不一样，我想坚持到底，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不想放弃。

我这次来呢，是想最后问你一次，这案子还上诉吗？如果上诉的话，我不敢保证结果，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0: 乔治亮，你老婆很恨你，但是她也不希望你去死，她也在尽全力的救你。那为了她，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呀。死刑案件是可以上诉的，你继续委托我好不好？啊，到二审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你积极争取的。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呀？啊！
1: 李律师，辛苦你了啊。我们有缘再见。

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这个影响可不好啊！好，你等一下。

0: 你说吧。
1: 三妹儿，你
2: 喝水，
1: 别忙了，
2: 没事，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喝水，喝水。
1: 哎哎，
3: 本山，哎，你刚才反映的那些情况啊，我认为都非常好，很有价值。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呢？
1: 其实我汇报了。
3: 哦，
1: 我向洪主任汇报的。
4: 你现在都敢摔我电话了？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回家修水库了。
5: 梁爱民，你跟我说话客气点。老子正团级啊，20多年党龄，2次2等功，3次3等功，到哪儿老子都可以发光发热。
6: 还你收留我？我是看在这么多年咱们战友的份上，我在帮你，你不知道吗？
4: 啊，对，谢谢。啊，那你知道我给你擦了多少回屁股吗？
1: 他支持李湘，洪主任这个人吧。业务能力不高，作风比较粗暴。
3: 哦，我有耳闻。
1: 再说了，就这种事儿，我们不能越级汇报是吧？
6: 不管怎么说，咱们司法局还是国家的买卖嘛，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苏书记点了你们法律顾问处的名了。
6: 我不就骂了你一两句吗？我又没骂领导，他点我名干什么？行，哎，无罪辩护是合法的吧？
1: 对。
6: 律师尽责辩护，是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权利？
4: 别唱高调了，紧跟形势你做不到，总不能逆势而动吧？啊！现在全国刑事案件案发率快速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个死刑变无罪，强奸致死变生活作风问题，你知道你放了颗多大的卫星吗？
3: 哎，那在组织找上你之前，你是怎么做的？
1: 我坚决和李湘斗争。
3: 嗯，但是还是不够坚定，是吗？
1: 三秘书，我真斗不过他们。
3: 嗯，
1: 他们就是拉帮结派的，在顾问处搞小山头。你说我，
3: 所以你就明哲保身了？

0: 没关系，本山，你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不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谈话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哎，治病救人，亡羊补牢嘛。哎，
0: 没关系，别有顾虑，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尽量详细的向组织上汇报。因为你作为第一见证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
1: 好，好。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赶紧主动做检查，别到时候我想保都保不住你。
3: 大不了不干了，
4: 不干就能不干了吗？
1: 那咋？还抓我呀？
3: 到了非要抓人，那么严重了吗？
0: 下指示了，丁院长，我们要以法办事，
4: 要让人民群众信服。李湘啊。太年轻，
0: 不成熟，爱冲动，
4: 还有点不识时务，是该批评。让他做深刻的检讨嘛，我赞成。可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律师不可以提出跟检察院不同的意见吧？啊，不可以做无罪辩护。
1: 抓人，
4: 于法无据吧？
0: 他公然对抗组织，他包庇罪犯，他向罪犯泄露国家机密，他还没有违法犯罪吗？
4: 泄露国家机密？
0: 对呀。
4: 他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啊？
5: 哎呀，吓我一跳！
6: 来，我来。
5: 谢谢。你怎么走路跟猫一样啊？没声音。
6: 我以前是侦察兵。
5: 你找谁呀、
6: 啊？找你。
5: 找我？
6: 你给我的那几本我都看完了。
5: 我没新的了，就带了那几本教材。啊，
6: 我写了心得，还做了些案例分析。哎，你要有空的话，你帮我看看吧。我有点不懂事了，得寸进尺了。
5: 玉辉，哎，快，就等你了。哎，建民，你怎么来了？哟，
6: 我
7: 老叔，哎，老叔，那个你先别走，你这样，你帮李辉把水拎上来，我们有话和你说。嗯，
5: 快来。啊，
6: 好，
8: 辛苦啊。
6: 行了，不会。
5: 坐。
6: 啊，找我啥事儿？
8: 老郑，你真不知道？
6: 知道啥呀？
9: 这件事儿可能有点大。
5: 啊？别吓唬人啊！怎么了？
8: 建民呐，我们是信任你才和你说这些。
6: 啥呀？
9: 丁院长有没有跟你提过要抓李湘的事儿？
6: 啊？
5: 为啥？
6: 不可能吧？
9: 建民，丁院长有没有给你一些暗示，或者是？
6: 没有。那就算他确实要抓，才不会跟我说呀。但抓人应该。是公安局的事儿，找丁院长干嘛呀？
9: 所以我们想让你在内部打听打听，这两天你套到丁院长的话，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得提前准备，本来来不及了。
8: 建民呐，平常咱关系处的都不错，我一直拿你当哥们儿。
9: 而且李湘真的是个好人，他不应该成这个案子的殉道者。
6: 啊。你们是想让我
5: 说白了，就是想拜托你去当回间谍。
8: 不好听，应该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丁院长也不是敌人啊。
8: 不是吗？
1: 有什么好笑的？
6: 好，就算我打听出来了，确实就是要抓他。你们打算怎么办？啊，陈一中，是提前告诉他，让他畏罪潜逃，怂恿他拒捕，还是给他做辩护律师？你要不抗议、上访、冲击司法机关，还是庭审的时候给他扔个臭鸡蛋、烂西红柿？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6: 我哪样了？让我做你们的耳目？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我工作不要了，你们的实习报告也不要了。几个月以后你们回北京了，能把我这把尖刀也带着，还是让我继续留在敌人的心脏上？
9: 不是，金明，我们这么做也不是为了自己，是想帮李湘，为了中国法治进步做一些。
6: 这命题，我知道，你们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有正义感，但在这种事上捕风捉影，

0: 张黎，对不起啊，你不用道歉，我倒是挺后悔的，刚刚说话有点刻薄了。没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被你这些话鞭打一下，挺好的。不好意思，
1: 张黎和你知道吗？你们五个人里边，我觉得你最出色了。
0: 你要是说我最好说话，我信，
1: 所以出色。你不要小瞧我，我不是因为你借了我几本书就随口夸你，是
0: 我这个人见了别人都习惯了客气，但是诚心夸人并不多。
1: 我不是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有些地方挺像的，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评价我。是，是挺像。
0: 察言观色，万事在前，尽量照顾别人的情绪，懂事，随和。我是因为工作，要求我必须这么做。你经历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理解你，就像理解我自己。其实，你挺有看法的，你也挺有办法。你的那种坚韧。 是内心深处的，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会去打听，不保证结果。啊，如果打听出来了，我只告诉你。
1: 我为什么呀？
0: 为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1: 信吗，郑建明？我好像今天才认识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当然是好话了。
0: 至于我告诉你以后，你愿意跟谁说，那与我无关。明白？明白。谢谢。
2: 这都泄露内门的国家机密，简直就是一群法盲。停机！
3: 队长，您别忙活了，我不渴。那怎么行呢？拿破仑说过，你们是下金蛋的母鸡呀。 怎么能让母鸡受委屈呢？嗯，我来您这实习就是您的下属。再说了，我是公的，我也下不了班。找我什么事儿？你向律师履职记录？嗯，什么意思？
4: 丁远，去年一年，李湘律师受理的案件一共有36个，其中刑事案件19件，包括指定辩护15件，均做了罪行辩护，还有17件是民事责任，调解成功率高达70%，其中10件他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
3: 说明什么？
4: 这当然能说明李湘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尽职尽责、认真、专业、受人爱戴。
5: 丁远，我听说因为李湘给乔治良做了无罪辩护，有人要抓他。
6: 听谁说的？啊？听谁说的？说这种话要承担责任的。
5: 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6: 不是谁跟我说的，是前几天我经过您这儿不小心听到的。不小心？听到了，没走，还听完了。按照犯罪构成来说，你有没有犯罪主观呢？
5: 因为我有错，我可以接受您的任何批评，但是我认为李湘她没有错。
3: 小郑，也过来一趟。那，你这上面写的19件刑事案，我作为法院院长可以告诉你，他辩护的成功率还不到10%。怎么叫专业？你不也写了吗？他一年被投诉了3次，算得上挨待。
1: 丁院长，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率能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那3次投诉，有2次是因为他给坏人辩护，这说明不了什么呀。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法定职责。如果他认为乔治良无罪，他不提出来，这个是他的失职。他的辩护意见，法庭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但是不能因为他的意见跟公诉方不一致就要抓他吧？
3: 说完了吗？
1: 没有。
3: 接着说。
1: 国家现在提倡改革政法工作，我觉得南渝能有李湘这样的律师，是南渝的福分。如果我们这么对的，院长，将来律师在法庭上就真的成了装饰品了。
3: 进来，
2: 叶振昭啊，
3: 跟总务说一声，把这个门给我换了，都漏风了。那，你接着说。
4: 可以呀，你这次很厉害，让我刮目相看了。
2: 什么刮目相看？
5: 但是不是稍微有点冒失啊？你应该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大家一起去的。
2: 不冒失啊，我想好了才去的。这次出来实习，我是领队，我跟丁院长谈话，那是组织跟组织的对话。那如果你们出现的话，不就跟上次一样，变成聚众了？
5: 那你不担心吗？万一真得罪丁院长了，他给你那个实习鉴定上一些不好的话怎么办？
2: 那就让他不得不认可。如果这次真的把李湘救下来，我们就立功了。回北京之后，分配就稳了。
5: 这次回家发生什么了？你还没跟我说。
2: 没发生什么。我就是单纯的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5: 新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务实、功利、没结果论。
2: 夏云杰同志，我没有觉得务实是一个贬义词。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是智慧。我不想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就变得委曲求全、受人钳制。我想留在最高法最高检。咱们一块留北京，
1: 一块留北京吧。
3: 来哟，来，
6: 听说邱阿贵要被执行了是吧？
3: 是啊，明天开公判大会。
6: 这次能不能先不执行他？我去看一下他的孩子安排的怎么样了，我想尽量的把他三个孩子安排的好一点，让他上路的时候好安心。
3: 我知道你对这个案子心里放不下，但是不要忘了，案子判完了已经是这个结果了，你放下放不下你都得放下，
6: 是
3: 更没有必要去跟案犯有更深的接触。
6: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心一点。
3: 不执行我说了不算，晚几天执行吧，我还可以。那就这样，那就把他从这批拿下来干下批，好不好？ 可以了吧？
6: 谢哥。
7: 我昨天去看望你的家属了。
8: 你妻子已经原谅你了，麻烦您帮我转告他，让他把我忘了。然后千万千万别让孩子知道，他没有这样一个父亲。
7: 明天是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在最后一搏，好吗？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同意，然后继续委托我，剩下的交给我去跑就行了。
8: 魏三妹就是我杀的，是我害了他。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脸能活下去？我就该被枪毙，我该死，就该被枪毙。

0: 你怎么来了？我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所以让老于去问了丁院长。
0: 那他怎么说啊？
1: 他没表态，我觉得大概率是真的吧。
0: 那就算是真的，我能怎么办？谢谢你告诉我啊，但我没听过，吃饭睡觉，该干嘛干嘛。
1: 那个，我们能不能替你做点什么？
0: 你们啊？我这个人嘛，说话比较直。算了算了。
1: 不是，你要是被抓了，谁给你辩护啊？
0: 没有人吧？我们南隅县一共就仨律师，一个王本善，一个秦志高，一个不会替我辩，一个根本就不会辩。
1: 让我来替你辩。

0: 嗯，我知道你看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高手低，又冲动又幼稚，是吧？但是总比王本善强，对不对？你想想。
1: 行，那我就委托你普通辩护。
0: 行，你给我签一个委托书，你这有纸吗？
1: 哎，这，你别碰我包里，这全是乔治梁的卷宗。你跟我回顾问处吧，咱们我回办公室再签。
0: 你要是回不去呢？
1: 不至于吧？
0: 这，你写我背心。

使点劲儿啊！行吧，来，前面快到了，小霞，你没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在这儿等着。

0: 向主任啊，父母双亡就算是孤儿了。
1: 那对于孤儿，各个地方都有政策的，民政部门会按照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给抚养费，这样的话三个娃娃就有生活保障了，是不是？
2: 村里啊，没人管的孩子有的是。哎
1: 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三个孩子是没爹没妈，国家要是不管，他们怎么长大呀？如果长大学坏了，不又给国家添乱吗？我还有一个建议啊，这笔钱到时候让大队来支取保管，如果用的时候呢，让奶奶到大队来领，这样的话双保险。
2: 哎呀，您不光管断案子，还管犯人身后的事，摊上您这么个好人，邱阿贵真有福气。
3: 嗯，啊，老梁，等会儿啊，
4: 爹。
5: 嗯，主要是这儿，你先量一下。
3: 什么事儿？
5: 我寻思咱换门没那么多钱，就先把漏风的地方补一补，加固一下。
3: 我换门？我没事换门玩干什么？我？
5: 啊？您昨天不是说把它换？
3: 去，把门给我关上。
5: 是。
3: 哎，老梁，你接着说。
4: 什么？
3: 抓李湘可就够离谱的了，现在还要抓洪战胜吗？
6: 老张，忙了你。

0: 姚志良的死因复核批下来了，知道吗？
1: 啊，
0: 县里呢开公办大会，加上邱阿贵和另一个，凑个整，桃园三结义，宣判完一起毙。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燕姐，李湘被抓了。
2: 一中，你可想好了，李湘能因为旅行失策被抓，你也有可能。
3: 我承诺什么？你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
4: 你们别添乱，闹大了，没准6个月变2年。
1: 如果我们都选择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中国法师走上正轨，可能就要100年以后了。
5: 什么？出什么事了？陈一中也抓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是笔记本，还有铅笔，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吗？这些是给你和弟弟们买的衣服，你们换着穿。这些你都拿着，我就这么多了，你都拿着啊，
1: 姐，
0: 拿着，都拿好啊，
1: 姐，哎，
0: 来拿着，
1: 咱们跟师傅的钱都在这儿呢，那是你的零花钱，
0: 这不够呀，不够。怎么能够呢？你这样，别给奶奶啊，也别带在身上，我找个地方帮你藏起来。哎，这样不行，这你够不着，底下也没有。
1: 你，云杰，
0: 这也不行，你别站着呀，你快找地帮我藏一下，你快帮他。哎呀，这可以，这你看这底下，
1: 你转一下，
0: 这底下可以。
1: 吓着孩子呀，姐，
0: 不是，你给他藏一下呀。
1: 哎，好了，你以为你在赎罪吗？
0: 对。哎呀，我在干嘛呀？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这样什么都往自己身上背，以后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能做多久？你想过吗？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个叫做秦阿贵的死刑啊，已经核准了，过两天就要执行了。 可不可以到时候带一句话给他，就说你跟我说的，你会好好。

0: 好的照顾好他三个娃娃的，可以吧？
1: 我可以。
0: 另外，你可不可以给他找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带给他？毕竟都过去了，大家曾经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哦，娘娘，还有一句话，如果我说错了，你不要生气哦。我可不可以跟邱阿贵说，你已经原谅他了？

0: 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相畏惧，
1: 你对得起人民吗？
2: 强奸犯，
1: 你为人民，
2: 你还人民教训的你，
1: 你个人民受刑的畜生，
2: 废物，
0: 决定
2: 就是个败类，
0: 立即执行。
3: 乔治良，
0: 依法，
3: 乔治良，
0: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江美玉，犯
3: 乔治良。你要我怎么给孩子说？
0: 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好想理解你。理解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你不用向我道歉的，无论为什么事儿。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不咋地，还不如。

0: 找我。
1: 嗯。
0: 所以

0: 李湘能因为履行职责被抓，你也有可能。
1: 二个啥呀？爱谁谁。
2: 你要干嘛？
1: 我也不知道，先准备起来。
2: 啊！
1: 店长，李湘律师被刑事拘留了，
2: 这事儿您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刚被拘留，我怎么会知道呢？立法院还远着呢。
3: 不是早就有人跟您打过招呼了吗？
0: 怎么的？这是要批斗我了啊？喷漆事过去，我可做的多了。来吧，
2: 院长，你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啊。
4: 除了李湘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洪主任，这您知道吗？什么时候？您就不想说点什么吗？都先回去吧。丁院长，李湘律师是咱们法院委派给当事人做辩护的，不管他的观点对与不对，他都是在履行责任，所以李湘律师的人身权和辩护权应该受到保护。
0: 要不然国家势力律师干什么呢？没错，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您给我们一个承诺，在吕湘律师的这件事情上，您一定要坚守底线。
5: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承诺什么？就因为你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吗？就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是义正辞严？ 我就得抑制你们吗？你们就是捣乱，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制度完善需要过程。你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都给我回去。

0: 把门关上！法律顾问处的洪主任和李先生抓走了。滚！多少钱？75.63块。哪个法庭判的？公社法庭，说我做假账，75.63块。
1: 有零有整的，判了我2年。
0: 等会儿，你不说你蹲了5年吗？
1: 65年进去的，66年不就运动了吗？大家伙儿都忙着砸烂公检法，把我给忘了，就又多蹲了3年。
0: 65年，这么久远的案子。
1: 含冤近20年呐，您是我最后的希望。早就听村里人说，咱村出了个张青天。
0: 判决书呢？
1: 我就没见过判决书啊。
0: 不可能，那时候再乱也得有书面判决书。再说了，65年公检法还没砸烂呢。
1: 是吗？
0: 是吗？
1: 兴许吧。可是。我不知道上哪儿找啊，
2: 师傅。
0: 你等我会儿，喝点水，吃点花生啊。
3: 师傅，咱们就纯业务讨论，您看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李湘这个案子更有利一些啊？
4: 哎，这个案卷吧，我没有研究过。然后李湘我也没审过，所以我真的说不出来什么。
5: 可是师父，如果我们都选择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中国法式走上正轨可能就要100年以后了。要不咱们再去找找丁院长吧。
4: 我觉得你们找院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他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保护你们。院长跟我不一样，他是医院之长，他说出去所有的话是没有办法退回来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不单事关法律，也关乎政治。
0: 谁主审得院长定，我也没办法主动申请。看来是把李湘当典型了。
2: 师父，如果把李湘放在其次，好不容易起步的律师制度是不是应该被保护？
0: 我宁愿相信你们是为了保护李湘，这样听起来还实际一些。
2: 我们就是在保护李湘。
0: 那你们别添乱了，闹大了没准6个月变2年。
6: 哎呀师母，我可一直把您当好人才和您说的。
0: 少来这套，我是不是好人你们说了不算。

0: 怎么样？你师傅怎么说？猜就是这样。一到这种时候，什么偶像、青天、老前辈全都眼睛闭路。
1: 抓律师，还有个人干胡来。
0: 底层上都是这种事情，只不过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说南渝这小地方，判个律师，谁关心？谁知道？关个2年出来，人都废了，连个水花也没有。
2: 干嘛去啊？走，不是，哎，快走走走，我得见李湘。
3: 干什么呢？你就乱来。
2: 我有权利见李湘，
3: 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又不是律师，
2: 这就代表法律，
3: 代表什么法律？走走走走走。

0: 我要见李湘，我有权利见李湘。
1: 我告诉你啊，在这捣乱你是要倒霉的，听见没？
2: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刑法、刑诉法刚刚颁布三年多，你就提出大修？
1: 国情紧迫，等不起了。
0: 老张啊，法律就应该是滞后的，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稳定的呀。这个我没有意见。
1: 走，可是你看看最近这个形势，有问题不严重吗？
2: 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制定的时候也没有经验。
0: 那就赶紧啊，亡羊补牢。你说的容易，向上面领导反映情况要有个过程。那就抓紧时间。喂，啊，我是周一博。哦，夏莹姐啊，你们在南渔实习的怎么样啊？什么？为什么？不，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哎，不，你们现在千万不能盲动，你们现在要做的要尽快、尽量全面的整理材料，随时跟我们联系。我和程老师加的电话你们都有吧？安好，你也多保重啊。嗯，
2: 出什么事了？
0: 陈一仲给抓了，
3: 因为什么呀？
0: 强奸致死案。
3: 强奸致死案，陈一仲啊，不是一仲，哎呀，那这个案子的律师要给这个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给抓起来了；一仲呢要给这个律师做无罪辩护，那也给抓起来了。这荒唐至极吗？敢抓我学生！
0: 你打给谁啊？老郑，打给老郑干嘛？
3: 我请最高检帮忙过问一下。
0: 你把电话给我。你急什么啊？你万一情况有出入呢？你能不能把它镇着？你被动不被动？
3: 你觉得一仲他？
0: 我当然是相信一仲啊，但你要把情况弄清楚吧。哎呀，你说这些孩子就十个西，没想到接触当地的这个案子。

0: 这个毒子我护定了，
1: 那也得依法办事儿。
2: 那我也护，
1: 你就知道闲话一箩筐。
3: 要怎么说啊？要咱们稳住，不，陈一凤到底干什么了呀？从小就是这样，憋着不说，一出就是大事儿。他俩呢？找另外院长去了。那找他有什么用啊？这个老油条，看中了只有自己的饭碗。嗯，还有吗？还吃不？
4: 太好吃了，
5: 等你过来吗？明天，要慢点，慢点啊！您，
4: 你怎么不吃？
6: 我不饿，丁宇。
4: 要不咱们先把正事聊了。
5: 正事儿？
4: 啊，我觉得李湘的事情可以等案子到了院里再说，但一中您得管过来，要真起诉了就来不及了。
6: 我都顾问过了。
4: 好在看守所外面不听劝阻，硬要往里闯，严重的破坏了人家的秩序，甚至呢大声呼喊国旗口号，你说这傻不傻吧？
1: 那个院长，我拦你一句啊，
4: 他们这有点栽赃陷害了，至少也是夸大其词。
1: 我们了解一众啊，他虽然有时候一根筋吧，但不至于这么没溜啊。
4: 没几，
1: 六啊。
4: 我早都告诫过你们了吧？这个事情啊，不是你们就能左右的。我找过公安局了，人家态度很强硬，谁求情都没用，一定要严办。就不看看现在这都是什么时候，正缺典型呢。
1: 那个他们想怎么办呀？
4: 怎么办？看看下边怎么定性吧。
1: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拘留都得留到你一辈子，要真判了，不完蛋了。
4: 你可别吓唬我们，丁远。我哪来那么大兴趣吓唬你们呢，孩子们？那不管是一众还是李湘，你实在是不想管了，到案子到法院了，你也躲不了啊！这压力不都到您那儿了吗？我得谢谢你，那么替我着想吗？ 要不这样，我按照你们说的做，跟上边，跟刑事对着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死咱们一起死，好不好？

0: 吃啊。
1: 哦，
0: 能吃辣吗？再给你炒俩辣椒去。
1: 能啊，那个多放点肉啊。
2: 行嘞，

0: 不好吃吗？
1: 嗯嗯，什么？
0: 早上来吃饭了吗？
1: 咋的了？
0: 你说咋的了？
1: 你上去，你懂个屁你！我这个叫感情外交，我夸人姑娘做饭做的好吃，当爹的不开心。
0: 交吧。
1: 啊，交个屁了，我小伙。
2: 那我怎么走啊？
3: 英哥，那个我茶我先走了啊，我一会儿再吃啊，你别整了，快别整了。
4: 哎，你知道强闯看守所是什么罪名吗？你跟那个李湘是什么关系？
5: 委托人和辩护人的关系。
4: 你连律师证书都没有，你做什么辩护？
5: 普通辩护。
4: 就凭这个？
6: 李湘同志，请允许我为你做普通辩护，我将竭尽全力依法保护你的合法权利。
7: 谢谢你，陈云仲同志。
4: 我以为得是个写书什么的。

0: 你说你这是图啥？水花啊？什么水花？你不懂。接通了，高考点号，马上下班了。哦，好。
1: 这里是人民日报新闻部。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
2: 那算了，我先回去。哎，
1: 不是，任秘书。
2: 哎，
1: 等领导回来，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呗。
2: 我说什么呀？陈一中的事儿嘛。
1: 啊，您说那个大学生是吧？
2: 说抓就抓，家长学校问下来，我怎么交代呢？对内对外，我现在这都得担责任的。
1: 队长，这个事儿，您去找过郝局长吗？
2: 找过呀。
1: 啊，
2: 他往你们这儿推，你现在是你现在又往他这儿来推。
1: 说实话，今天我来啊，就是想要人，
2: 就这么点事儿。
1: 明白。
2: 你总不至于让我跑到常委会去说吧？
1: 对对对，确实不至于。 其实领导对这个陈一中是很重视的，说是要深挖他和李湘还有洪战胜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背后是大有深意的。
2: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
3: 慢走，丁院长。

0: 哎，抓紧！
1: 院长，我总觉得不大对。
0: 有屁快放！
1: 我跟这个陈一仲算挺熟了，他不是那么莽撞的人，闯看守所又是喊口号，都不像他干的事儿。
0: 什么意思？
1: 啊，因为我听于高远说，他俩家庭背景不一样，陈一仲属于是世家。
0: 什么世家？
1: 法律世家，好像是北京的高校啊，两院有很多人都跟他父亲是同学，所以我就总觉得哪儿吧。
0: 去公安局，去郝局长那儿。啊。
2: 老陈。法院的同志找你有事
3: 儿。你好。
0: 好，你好。
3: 这是上级的文件。
0: 哦，请稍等。
3: 看一下。
0: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3: 正式调函很快就到。
0: 啊。
4: 哎，对了。您爱人，
0: 要是回北京的话，他的工作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不麻烦院里了。
3: 其实啊，能回中院我已经很满足了。
0: 不过请领导放心，取最高法，我一定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好，那就先这样。
0: 好，
4: 再见。
0: 哎。
3: 杜主任，
0: 我马上回去工作。
5: 哎呀，急啥？怎么着？熬出来了？要去北京了？
0: 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
5: 你要是早调回去，我儿子兴许就不会枪毙了，是吧，老陈？
6: 哪位是陈凡同志？
7: 是我。
6: 我们是南渝来的，你儿子进看守所了，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0: 你这是犯罪记录，一寸不对马嘴。
1: 郝局长，
2: 去去去，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
1: 还是为了那个陈一中？郝俊杰，如果将来你背了锅。别怪我没提醒你，哼，
0: 该威胁了。我也是刚受命，刚刚派人去江阳做外调。
1: 外调？又调谁呀？
0: 你那学生家里啊。
1: 郝俊杰，多大的案子啊？啊？拘两天教育教育的事儿，你至于外调吗你？
3: 他强闯看守所，喊反动口号，搁哪儿都得生挖。
0: 这没准受人指使。他在你这儿实习，你多多少少得沾点责任，啊？
1: 吓唬我呢？求你件事儿呗。
0: 说吧。
1: 别把他跟刑事犯关到一起，不要让他受委屈。
4: 哼。来，起来，
5: 起来，
6: 撸啊！
4: 起来，咬呀！啊，听不懂人话是吧？听不见吗？
6: 人话
4: 来，
6: 是
4: 啊，起来，来，
6: 来，来，
4: 起来啊！啊，起来了，啊，起来了，起来了！
6: 说话，
4: 牛是吧？牛是吧？装哑巴，
6: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
4: 你还就倒着。

0: 以前没少打架吧？
1: 没打过。三好学生。
0: 你，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能来这儿吗？啊，说说吧，怎么进来的？
1: 砸水花，没砸出来。
0: 没砸出来，砸地上了。

0: 这样就能甩掉我了？你别以为你牺牲有多大，你大不了就是大学白上，毕不了业，让你爸失望。
1: 我呢，
0: 我命都没了，
1: 你赔得起吗？
2: 不是为了你。
0: 什么？
2: 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如果不进来的话，那我就真毕不了业了。
1: 陈一中，我才十九岁，我才十九岁，你别想跑，这一辈子都跟定你了。

0: 你怎么知道一中是这么想的？我猜的。我觉得，也可能是那天我说那句话刺激到他了。
1: 哪句啊？
0: 我说基层这种事情很多，判个律师连个水花也没有。啊，所以陈一中又搞出个大新闻。哎呀，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 你说闹不好见不着水花，你判个劳教，你这辈子不完了吗？行。

0: 谁入地谁入地狱啊，真够狠的。你们不是给周一普、程建记打电话了吗？说能跟老高说上话，也没个动静啊。我相信周导和程老不会坐视不理的。嗯，所以我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了。啊？真的？
1: 你咋不告诉我们呢？
0: 我是怕事后追究起来，连累到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
1: 行啊，你俩真是一个比一个主意大呀。
0: 你那就是押宝，人民日报一定会关注这个事情吗？这一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杜晓辉，
1: 谁？
0: 我知道一中为什么要这么做了，真是个傻瓜。
1: 不行，咱把动静弄得再大一点。
2: 任何制度的推进，都需要有人奉献。不是大哥，我怎么感觉你就盼着李湘枪毙，然后给陈一中判个无期呢？
1: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快
3: 滚吧！我看你就这么想。
1: 你别总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你给点实质意见听听。
3: 行行，你俩，哎，就这样打起来，好不好？分个胜负。你们俩别吵了，我觉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见陈一中和李湘一面，在这吵有什么意义？
4: 老王，哎，以后你当了主任啊，多使唤使唤。一直没有案子，活得挺没意思的。我想多干活，我保证指哪抓哪。
5: 行，以后呢，我主管民事，你主管刑事啊。
4: <笑>那太好了，我喜欢刑事案子。嗯，哎呀，刑事简单，初犯偶犯，认罪太不较好，傻子都会背。你没问题。哎，进。哎，五浦兄，
6: 王老师，王老师您好，在忙吗？
4: 忙不忙的，看你们什么事儿。王
7: 老师，我们非常郑重的恳请您当李湘律师。谁？
4: 哎，李湘。
6: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
4: 不知道，愿闻其详。
7: 包庇罪犯，还有啊，泄露国家机密。
4: 万一我跟他会见的时候，他把这些事儿再透露给我，那我不就进去了吗？那不行，我害怕。那您能不能帮帮忙，带我们进看守所看李湘一眼？
6: 你们这么多年同事是吧？
4: 我给你们普普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律师，只要是正规的，国家承认的，都能带你进去。 所以这事儿呢，不是非我不可。我呢，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重要。我有律师资格，我能带你们进去。
6: 什么事？想让您跟看守所打个招呼，想去见李湘一面。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正式律师领着，你们是进不去的。谁打招呼都没用，怎么了？
4: 连长，哎，怎么进来呀？
6: 这连长，您吃了吗？
4: 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律师吗？嗯，对啊，我看过律师证了，没问题啊。老秦，年轻人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啊？你这一把岁数，不知道厉害吗？你这辈子经历的事儿还少吗？怎么着，还不够？还想再来一回啊？<笑>

0: 知了。
1: 老秦，我现在正式的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我，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0: 我做李湘的辩护律师。
2: 院长，人来了，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1: 我谁都没答应。你们还要拉多少人下水？老秦，开工可就没有回头箭了啊！
0: 谢谢院长爱护。

0: 请问是哪个学校？谢谢。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说也罢，不说也罢。今天是我们办的案子多吗？干啥？政审呢？
1: 南玉没有人碰这个案子，只有你。
2: 对，为了中国法治的建设，我豁出去了。

0: 秦小子哪儿偷的西装？夏雷，
1: 老秦，你俩怎么结合在一块儿去了？
0: 这是委托协议，你要是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
2: 要是没有老秦呐，我根本进不来，所以就。

0: 来坐，坐上去。
1: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0: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反正李香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香案了。
2: 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啊？
1: 没说。
2: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
3: 要不再加一把火？
4: 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3: 陈一中，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
5: 林同学，小山，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3张，快快快，时间到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哎，这不对，这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9: 交队好了，
10: 不影响训练就行。
11: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3: 抓！
14: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5: 站！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器，
2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强降雨天气。
1: 哎呀，情况不妙啊！
2: 快点！
3: 村长，快去田里看看
2: 啊！
3: 河水把庄稼淹了。
4: 喂，请各位乡亲们注意了，最近持续有强降雨天气，刚才几个村民都过来反映河水正在猛涨，这可危险。现在大伙赶紧去河岸边修堤坝，
0: 走了，
4: 保护庄稼，快被水冲了。
2: 哎呀，走了，快点。

0: 看什么看？赶紧做作业。妈妈，庄稼被水冲了会怎么样啊？
1: 严重的话，庄稼会死掉的。
0: 种了那么久，就这样死掉吗？
2: 是啊，所以我们的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
0: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2: 刚刚爸爸已经打过电话了，考古现场也在经受大雨的考验呢，没那么快回来。今天爸爸不能回来吃饭了。
3: 喂，这个雨很大呀，我听说已经有庄稼泡水了，看样子还是会有损失。这个大家不要太着急，有困难就提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大家注意安全。喂，其实啊，这个旱涝问题我早就提出过很多次。农业生产当然很重要，但汪洪的风险意识还是有待加强。
4: 村长，你有这功夫，你出来搬几个沙袋，一会儿啊，村委也给冲跑了。

0: 天天，啊，天天，快拿去给他们擦擦。喂，对，村长，您就放心好了。几个孩子都在我们家，刚才玩了一会儿，现在都进来了，都好好的呢。就是啊，这大人忙着雨中抢险，孩子倒是挺开心。就是就是，您看您说的，没事儿，不麻烦。
1: 你们快看呀，快来快来，快点啊。
2: 哇！暖水瓶！
1: 哎，你们看，又有东西飘过来了。

0: 算了，别去了。
1: 不行，这是妈妈给我买的。
2: 看你们玩的一身泥都白擦了。
3: 走了走了。

喂喂喂，乡亲们辛苦了，这次我庄上下一心，取得了抗涝的伟大胜利，对今年的收成我还是充满信心。

0: 这个主意不错。
1: 东东，嗯，
2: 来啦！
0: 我们决定去河边捉迷藏。
2: 啊，好嘞，捉迷藏，看谁先到。

0: 4 5 6 7 8 9，
1: 哇，快来看呀，
2: 我来了。
0: 哎，
2: 嗯，
1: 来了来了，
2: 哇，小刺猬，
3: 我看看我看看，
1: 好可爱啊，圆圆的萌萌的，
2: 长得跟小胖一个样。
3: 对了，刺猬妈妈呢？
1: 啊，宝宝没有妈妈了，这怎么行？
2: 我们要抢救这些宝宝。
3: 对，
4: 可是要怎么抢救呢？
2: 放在这儿不管的话，一定会都死掉的。

0: 既然是我发现的，那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照顾吧。
1: 不是我们一起发现的吗？
0: 是我先发现他们的，一定要带回我家去。
2: 不行，那刺猬妈妈回来找不到宝宝怎么办？
3: 是啊，我反对。
1: 对啊，如果我妈回村子发现我不在，她一定很着急的。
0: 可是刺猬妈妈还会回来吗？
4: 搬树呢，那边小孩快让开。
5: 叔叔，这里有窝刺猬，小心别伤到他们好吗？
4: 好嘞，
3: 我们可以去村委上网查一查。
0: 小乖乖，等我们回来哟。
3: 还是你们进去吧，我怕村长又有什么说我的。天天，那我俩进去吧。怎么了，村长？
4: 是你们呐！下了场雨之后，不知道怎么着，电脑就上不了网了。
3: 可能是外面的发射站出现故障，要找他们来修。
4: 对呀，我这就找人。喂，维修处吗？
3: 怎么样怎么样？喂，哎呀，说话呀，急死我了，又不是我一个人不让你带回家。哼，
0: 断网了，没查到。
2: 那还是不知道怎么养刺猬宝宝啊。
3: 要不先重新给他们建个窝，然后回去问问大人，问好了到我家集合开会。
0: 为啥非得到你家开会？
3: 因为我爸是医生。
1: 可你爸又不是兽医。
6: 对不起对不起。
0: 还是去我家开会吧。
3: 那又为什么去你家呢？
0: 哎，不是早说了吗，因为是我发现的呀。
3: 王德，来来。算了，我们不跟你斗，咱们走。我来了，放一起吧。啊，这么多，这下够用了吧？纸板太多了吧？
7: 帮忙，
3: 这下不多了吧？天天在干嘛呢？
0: 啊，谢谢妈妈。刺猬宝宝有牛奶喝了。
3: 我奶奶说小刺猬只能喝自己妈妈的奶，牛奶绝对不行，狗奶和羊奶倒是可以顶一下。
0: 小羊啊，我有啊。怎么了，笑什么呀？
3: 小羊是没有奶的，羊妈妈才有奶。看这个，这才是正宗纯羊奶，我找村里羊倌要的。
1: 王德，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3: 知识不仅在书本中，也在生活中。只要别叨叨了，我要去喂刺猬宝宝了。还给我，快还给我。
2: 王德，你没事吧？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嘛，开玩笑的，喏，还你。对不起啦。
1: 算了，你想喂你就拿去吧，我收拾这些破烂。
3: 不用，我来我来。这不就完了，我在河边等你们。

0: 不吃，
1: 他们一定是紧张，
0: 试一下。

0: 哄哄他们呢。哎，好主意，
1: 小心点。
0: 给，
1: 小乖乖。
2: 会不会一直不吃啊？哦，
0: 咱们等等吧。哎，我们再去找点干树叶和干草。走，小巴，我们一起。嗯，
1: 多吃点呀，小宝宝。
0: 王德，等等我，和皮皮走吧。你带来的羊奶真管用。
3: 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
0: 哪有？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 三个小宝宝都吃了，真好。是呀，你看看他们。
0: 呀呵！嘿嘿，有新家住了，宝贝们。
2: 有新家喽！
1: 哇，好漂亮的小窝，嗯、
4: 真棒！
0: 那么你们两个小家伙也赶紧去享受了。
2: 他们的妈妈一看就知道家在这儿了。

0: 等，等等，起床了，打猪草去，给坦克补充点营养。
1: 好困呐，这也太早了吧。
0: 坦克，等着，我去给你弄点好吃的。
1: 东东，你这么早就把我们吵醒了。
2: 就是啊，这么早把我们吵醒干嘛呀？哇，猪草是什么草啊？
0: 跟我来就对了。
3: 哎，小朋友，是不是去摘菜呀？
0: 你们是哪里来的？
4: 啊，小朋友，我们是……
5: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3: 误会了，我们是城里一家餐饮连锁公司，来村里收购野菜的。听说吴各庄野菜多。
5: 这里后山上野菜资源丰富。小店更是多年专营，欢迎洽谈合作啊。
1: 野菜不是猪草吗？
5: 什么猪草？那是营养丰富自然环保的野菜呀。去。哎，去，你也去吧。
2: 那我去了。
5: 走到我店里喝茶去。别走啊，别走啊，很近的。怎么了？
6: 我得去找村长。

这是甜雪花，拉拉腰、哦、车前草、哦、二月兰、狗尾巴花、蒲公英、

0: 庆。
1: 小朋友，能不能把筐里的野菜都卖给我们呀？啊，
2: 你们也养猪吗？
1: 这些野菜可是纯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解毒去火，降脂清热，人吃了很有好处的。
3: 我曾经吃过荠菜饺子，可好吃了。
1: 我们出20块钱，把这一篮全部买下来，好不好？
2: 好耶！
4: 太好了，
5: 这可是我庄发展的新商机呀！要是一斤猪草能卖上2块钱，
6: 2块钱！我跟您说，吃野菜那可是高级享受。我上次去城里吃顿饭，一盘野苋菜，您猜多少钱？28块，
5: 这么贵啊？照你这么说，我庄网站是一定要搞起来了，给你专门设置一个页面，小美商店猪草专区，怎么样？
6: 哎呀，村长，不是猪草专区，是野菜专区。
5: 哦，对对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哈。

0: 啊，我要去买一条好看的裙子。
1: 我要去买一套新的水彩画笔，你们呢？
2: 我留着。
1: 留着干嘛？
2: 留着等妈妈过年回来，可以给她买一件毛衣，剩下的钱再买很多好吃的。
3: 我觉得你可能剩不下什么钱买东西吃了。
0: 我也留着。

0: 哎，你跑哪玩去了这么久？
1: 啊，没去哪儿。
0: 哦。
2: 去去去。

0: 说这城里人咋不来了？我这正琢磨要建个我庄网站，开猪草专区卖猪草的事情不是说定的吗？
1: 没有说定啊，村长，是野菜专区了。
0: 哎，不管什么草什么菜，我庄网站的未来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1: 哎，是。
2: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3: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坦克，好吃的来了。
4: 现在坦克是怎么了？动动你天天去打猪草，这坦克咋还瘦了呢？
3: 谁知道呢？

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梨的种类多，哪一种汁水更丰富，有利于生津润燥？躺下就等于睡好，睡姿也会影响睡眠质量。中医教您睡出好状态。长期共同生活的家人，体内的菌群竟然会互通。为何进入青春期后，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内向？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腰椎僵硬不灵活，偶尔隐隐作痛。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强化腰部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

0: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翠玉梨。这俗话说啊，一梨润三秋，意思是说整个秋季都适合吃梨。吃梨能起到滋阴润燥的效果。在梨的众多品种当中啊，有一种果皮翠绿的梨子备受大家喜欢，它就是翠玉梨。据说它的汁水丰盈，果肉细腻，咀嚼起来几乎没有让人讨厌的硬渣感和纤维感。事实真是这样吗？另外，翠玉梨的营养价值究竟如何呢？能做出哪些美味的养生药膳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翠玉梨背后的养生之道。
1: 梨大家都爱吃，不过这种翠绿颜色的梨您吃过吗？养生价值会不会比其他品种的梨更高呢？
2: 翠玉梨呢，外形酷似青苹果，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口感方面，翠玉梨最大的特点就在一个鲜字。翠玉梨属于早熟的沙梨，果肉白，肉质细嫩，汁水丰富，吃起来脆甜，比较化渣。但从中医食养角度来说，虽然品种不同，但首先都是梨，区别主要在于品种、成熟期和口感方面。在食养方面，共性大于个性。传统本草所讲的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特点。初秋时节，天气温燥的时候，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么和我们常吃的其他梨的品种相比，翠玉梨的口感会不会更出众呢？别着急，我们的热心圈友专门帮大家做了测评，选了四种不同品种的梨进行试吃，结果如何呢？
3: 我先来尝尝这个一号梨怎么样。这个一号梨呢，它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呢甜度适中，然后也有一点渣的感觉，但是不是很重。
1: 下面要给大家试吃的是二号翠玉梨，口感如何呢？
3: 这个梨它的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口感比较细腻，甜味适中。
1: 接下来要试吃的是三号青皮梨，口感会不会超过前两种呢？
3: 这个梨它水分比较少，但是它的口感非常绵软，比较适合那些牙口不好的人，然后有一点点的偏酸。
1: 最后试吃的是四号雪花梨，味道又怎么样呢？
3: 这个四号梨呢，它的口感比较脆，然后颗粒感比较重，水分还可以。
1: 那么挑选水分更多的梨对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2: 刚才圈友试吃了几种这个梨的品种，在目前这样一个秋的季节中呢，我们还是更推荐就汁水丰富、含水量高的相关品种。含水量高、汁水丰富的话，更容易去生津、润燥。梨属凉性，最适合于初秋季节缓解温燥引起的多种症状。梨汁有益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痒、大便干结等常见症状。对于长期用伞的教师、主持人，经常待在空调房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口燥咽干、干咳少痰等秋燥表现的中老年人，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等，均有益处。
1: 那么梨在现代研究中有哪些营养价值？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2: 梨的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梨含有85%的水分，在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约含有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梨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B2 及苹果酸等营养物质。根据《新修本草》记载，梨可以治疗热嗽、止渴。梨能够调理热性咳嗽，缓解体内燥热引发的口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梨

0: 以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疮毒、酒毒。
1: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梨的养生价值确实很多，可是除了直接鲜食炖煮煲汤，梨还有没有一些别具巧思的吃法呢？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吃梨的。
0: 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山家清供记载的程玉生。程玉生的养生价值在于，梨色白入肺，清润生津，而橙子色黄入脾胃，消食下气，二者搭配一润一消，既能缓解秋燥，又能帮助脾胃运化，避免单吃生梨带来的寒凉刺激。初秋吃程玉生可以清爽解腻，润肺健脾，是一道非常好的开胃前菜。
1: 那么我们如何用现代的烹饪方法将程玉生这道食疗方复刻出来，美味又养生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将梨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锅内煮一分钟。
2: 梨呢一定要去焯下水，这样的话它能去寒。
1: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注意千万不要将橙子皮戳破，然后将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直至果肉大部分被掏出即可。接下来将果肉捣碎，加入少量的盐、醋、酱油，搅拌均匀。这里加入调味品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咱们那些调味品啊，只放一点点就行。这道菜加了这些调味品以后呢，它既弱化了这个水果的甜度，吃起来呢它的鲜味更提升了一些。
1: 最后将煮好的梨放入橙子内，淋上调好的橙汁和果肉，再放入适量的桂花酱调味，这道程玉生就制作完成了。梨丁脆嫩，汁水丰富，橙子肉清甜，香气浓郁，口感微咸味鲜，清爽解腻，风味别致，还有利于润肺生津，缓解秋燥。吃惯了甜口的朋友不妨试试这道口味独特的食疗方，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最后还要提醒您，梨性寒，脾胃虚寒，腹部冷痛，经期和产后的妇女一次不宜贪多，需要控糖的人群也应谨慎食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提到睡觉，很多朋友会认为只要躺下就算是休息，却忽略了睡眠姿势也可能会影响夜间休养。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做好睡前准备，帮身体真正进入休息状态。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张海波，今天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睡眠的话题。很多人觉着说睡眠不就是躺下吗？其实啊，还真不是。躺下只是身体的物理动作，姿势不对，气血该回的回不去，该通的通不了，那我们躺一宿反而啊，可能睡得更累。所以姿势对了才叫真正的睡觉。黄帝内经里啊，有一句话说，卧则血归于肝，意思啊，就是人一躺下来，血呢，就会往肝脏走，完成身体的修复藏血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得注意啊，血能不能顺顺当当的回到肝呢？这个跟怎么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姿势不对啊，等于路上设了很多的路障，血回不去，肝呢养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常见的睡姿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仰卧、俯卧和侧卧。简单来说啊，仰卧最散，俯卧呢，最压，侧卧啊最收。咱们呀，一个个来说一下。首先来看仰卧，仰卧就是平躺着，脸朝上。这个姿势的好处啊，是身体啊能够更好的放松，四肢摊开，没有压迫啊。但是缺点呢，偏散一些。那么气血容易啊散在体表，心神呢，也容易散，所以不容易啊往回收。很多人仰卧的时候还容易胡思乱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不过啊，仰卧有调整的方法啊，能把散啊变成。

0: 成仰，被称为回仰卧。这个名称啊，听起来啊就很暖和，顾名思义，对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哎，这部分人群会特别好。具体的做法是呢，采用平躺的姿势，两脚心啊这时候相对，脚后跟呢尽量往身体靠近，当然不用太勉强啊，能到什么程度啊啊就到什么程度。两条腿呢自然的屈曲之后，膝盖啊向两侧哎轻轻的打开啊，有点类似于像青蛙腿那样啊，两个手啊交叠放在肚脐之上啊，然后闭上眼睛哎自然呼吸啊，意念呢轻轻的放在肚脐的深处，也就是下丹田。那么这个姿势啊能让我们下肢的气血啊往回收啊，尤其是脚心相对啊，能够充养我们的肾经啊，因为脚心是涌泉穴啊，起到温补下焦、引火归元的啊这么一个作用。很多人做完回仰卧啊，会感觉到脚底哎暖和起来了，发热了啊，小腹呢啊也是暖融融的，睡眠质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啊最适合于阳虚怕冷、上热下寒的人群。此外呢，做这个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以自身啊舒适为度。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俯卧。俯卧啊可以说是最压的姿势，我们一般不予推荐。那么俯卧啊其实就是趴着睡啊，这个姿势啊为什么我们最不推荐呢？啊，因为它容易压着我们的心肺啊，心肺在我们的胸前，趴着呢把心和肺脏压住了，呼吸啊有时候会不畅，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啊，包括我们的头啊，如果是俯卧的时候，通常啊可能要扭向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长时期这样呢，脊柱啊、颈椎呀 啊气血就会不通，醒来之后有的脖子痛啊啊头晕呀、啊，甚至有的落枕啊都会出现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趴着睡啊有一定的安全感啊，但对身体啊啊确实不太友好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尽量不要趴着睡。下面啊，我们来看一下侧卧。侧卧可以说是最收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最符合卧如弓的古训啊，也最能收啊，使我们的气血能够收住，神呢也能收得更稳。侧卧啊，我们通常叫虚心实腹，一手下丹田法啊，适合啊绝大多数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右侧卧啊，因为右侧卧的时候啊，哎，不压迫我们左侧的这个心脏啊，还能让胃里的食物啊，哎，能够顺下去，有利于消化。姿势啊，啊，主要是呢，身体右侧着床，右腿呢，哎，自然的伸直，左腿啊，哎，微微的弯曲，啊，搭在我们的右腿之上，啊，右手哎，曲肘，手呢放在我们的耳前或者枕上就可以，哎，不要压在脸下，放在耳前枕上，啊，左手啊，自然的放在左侧的大腿之上。整个身体啊呈现一个基本的一个弓形，背部呢微微弯曲啊，那么这个操作的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叫虚心实腹这四个字。虚心啊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胸口要放松，让呼吸呢更加的顺畅。实腹就是我们的肚子要微微内收，一手下丹田，也就是肚脐深处，呼吸自然，慢慢进入一个睡眠。那么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下呢择枕而卧，也就是对于枕头的选择啊，其实也很重要。姿势对了，我们还得看枕头的高低啊，枕头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对我们的睡眠啊都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怎么才算合适呢？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仰卧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压实后的这个高度啊，差不多和我们哎这个一拳的高度差不多就行，这样基本啊能使我们的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生理曲度。那么侧卧的时候，枕头啊通常和我们一侧的哎肩膀的宽度差不多啊，因为侧卧的时候肩膀啊容易受压承重啊，如果不够高呢啊头就会往下啊歪啊，导致我们的颈椎侧弯，一晚上啊下来啊就会导致不好的这种情况。那么睡个好觉，从躺对开始，祝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菌群。最近啊，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项新研究，说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其实一直在共享口腔和肠道微生物，而互通菌群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这一家人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互通菌群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呢？菌群

0: 之间又是如何传播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向您请教啊，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它的过程和结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1: 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告诉大家，那么你长期的生活在一起的人，你的肠道的微生态、肠道的菌群更接近于一致，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特别是如果你经常应用同一的一些餐具啊等等这些交叉的一些情况，它的肠道菌群的一致率可以到40%多，接近50%的样子。因为这个研究呢更侧重的是上消化道，也就是经口腔的这种传递，就通过口腔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呢到了其他的这些比如说你餐具等等的，然后传递给其他的这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这个在临床里面最常见的，实际在临床目前的是幽门螺杆菌，这个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就是有家族聚集性，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你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家里面如果有人，要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在我们国内也做了相应的研究，也证实是这样。当然呢，肠道菌群其实，这种一致性的话，它不见得全都是有害的。就是你同样的这个细菌，通过口腔传递进去，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有益的一个细菌，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哺乳一样的，其实一样的一个过程。就它有一部分细菌也是有好的一面，就是通过口腔的是，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最常见的一种传播的方式。
0: 那么同住的一家人哈，他们通常菌群重合度比较高，那么菌群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途径当中互相传染的呢？
1: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主要的这些菌群还是通过口腔里面的这种口的路径相互传播的。因为家里聚集在一起，那么你在一起吃饭，你用的餐具经常是共用的一些餐具，
0: 是
1: 再加上你的餐具消毒不严格，那当然呢这就更容易相互传播。那么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小孩从小这个成长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把这个食物嚼碎了以后喂给他，
0: 对，
1: 所以有些十几岁的小孩你去做胃镜，他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就非常的严重，就有很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有肠化的这种变化。
0: 刚才你也提到了，不仅有有害菌，但是也有有益菌，对吧？那么有益菌，比如说肠道有益菌，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保护呢？你看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总是会通过喝酸奶的方式去补充一些肠道有益菌，像双歧杆菌等等，您具体也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现在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体里面的这些细菌，因为从数量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0: 是的，
1: 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是10^13到14^14，数量是很大的。但总的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基石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益的菌。那么它的作用的话，一方面是可以起到有些代谢，比如说它的一些细菌的代谢产物对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胆酸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还有维生素的吸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另外的话呢，是一类致病菌。那么在人体里面，实际上这两类菌，正常的情况下是都有，但只不过呢，它以我们基石菌为主。但如果你长期的膳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你经常吃这些大鱼大肉的东西，膳食纤维比较少，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两大类菌的话，它的比例就会失衡。那么致病的这些菌的话呢，它就慢慢的会变成一个优势菌。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包括一些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痛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在这里面，这些具体的细菌的种类，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一种有益的一个细菌，但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多，它也有可能会从一个有益的方面变成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一面。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讲这一类有益的这种基石菌的话呢，它是一大类。那么致病菌其实在人体的这个肠道里面它也是有，只不过的话呢，可能在一定的致病条件或者是你的膳食结构不完整的时候、不合理的时候，它会引起这两者会失衡。
0: 刚才您也反复提到了一个词，说菌群失衡。那么菌群失衡为什么会导致家人集体变胖啊，或者是免疫力变差呢？
1: 这个的话呢，其实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

0: 因为我们膳食的这种结构的话呢，它直接跟我们肠道的细菌，它的种类是直接有关系的。如果你吃太多的一些，高脂肪、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而膳食纤维的过少，那这个菌群的话就往这些有害的这些菌，去偏移，那它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的这些物质呢，一方面，它可以对我们的神经，包括肠道里边的神经，也包括直接我们中枢的神经系统，产生一些抑制性的刺激。就是正常我们会有个饱腹感，那么人饮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到一定状态以后，你有个饱腹感，你就停止进食，你再吃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这种时候的话，由于它分泌了这样的一些代谢产物，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感知会出现一些障碍。就你吃的再多，你反而越吃的话，你会觉得越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就会越吃越胖，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呢，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完全都是可以。你长期的吃的话，你的菌群失调了，你可以引起一系列其他的疾病，包括我们讲到的肥胖、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疾病，以及呢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和炎症性肠病，往往也是跟长期的这种这个菌群进食不合理以后，菌群失调以后引起来。
1: 那么，我们一家人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培育一些有益菌，去阻断一些有害菌的交叉感染呢？
0: 交叉感染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一个的话呢，你的碗筷要严格的去消毒。其实高温消毒是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像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煮的开水的话，2分钟它的细菌肯定就是全部都会，被灭菌掉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高温的灭菌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办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分餐。那么分餐的话呢，你可能相互之间的这种，感染的几率就会显著的降低。那当然呢，从有益菌和有害菌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际上主要的应该去靠膳食的合理性去调控它。那么你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平衡饮食，那肠道的这两类菌的话就更趋于这个平衡。如果你吃的一些太过的高蛋白高脂的这样饮食，它就会失衡。
1: 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生活当中多一些有益菌，少一些有害菌。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再见，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内向。最近啊，圈友花开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自从上初中之后啊，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愿意出门，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概他不参加，甚至啊，经常请假装病拒绝出门。家长十分焦虑，说他分不清这孩子究竟是因为性格内向呢，还是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眼看就要开学了，家长问，这可怎么办呢？为何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会性格变得内向呢？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杨医生向您请教，很多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啊，都会出现回避人群啊、惧怕社交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和他们性格内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其实啊，这种现象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还是挺常见的一个现象。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他由于体内激素发生了一些猛烈的一些变化，那他的大脑发育水平也会呈现一个不平衡。我们说一个最大的不平衡，就是他的一个理性脑，还有他的这个情绪脑会发展一个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脑优先会发展出来。这个时候的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格外的敏感、内向，对他人的评价比较在意。也有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情绪容易激动或者是波动。另外一个，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前额叶皮质，它可能主管我们的理性脑，而理性脑这一部分是需要在我们的孩子长到25岁左右，他才能够发育成熟的。所以就是这种从生理机制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情绪脑和理性脑发育的这种不平衡，可能就会奠定一个生理学的基础。那再一部分就是从我们心理学上来理解。那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自我认同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他会特别在意同龄的伙伴、同龄的人对他的一些

0: 关注也好，评价也好，有可能同龄伙伴的一个对他的一个不太友好的评价，他可能会懊悔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青春期高度敏感的时期，我们就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可能就好像想象自己处在一个聚光灯下，然后所有他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会叫做一个聚光灯效应。他对同龄伙伴的这种关注也是变得特别的在意和敏感，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社交的焦虑。而我们说的这个内向呢，其实是人的这个性格的一部分，
1: 是
0: 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太愿意去跟别人交流和交往。
1: 明白了，杨医生，很多的家长朋友啊，他们可能比较粗心，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像您说的啊，比如说变得敏感啊，容易情绪波动啊，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这样，性格就这么内向又害羞，而且长期不去干预不去交流。那您觉得如果家长长期拖延这种干预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有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呢？
0: 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如果您评判不好，那我们可以先到我们专业的心理机构，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评判一下，
1: 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孩子是他性格的因素，还是说是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独特的一种变化，还是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我们能诊断社交焦虑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首先家长要有这个识别的这样一个信号还有意识。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已经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而家长没有及时的去关注，那可能会对孩子的第一个，他的一些社交方面会产生影响。那这个孩子他在社交就会变得越来越退缩，他的情绪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不太稳定，然后再有一个可能对他的学习然后就会产生影响，因为他进入到一个学习学校环境社会化的环境里边，他就会有特别多的一些担心焦虑这样的情绪的出现，就影响他进入到学校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场景，进而有可能会对他以后未来的一些生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明白了，杨医生，那他们是什么方面出现了问题呢？是生理性的诱因更多呢，还是心理性的问题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医学上想要去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刚才提到了，可能是在他的生理学机制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大脑激素呀生长发育的这种不平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从他这个心理发育的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家庭的这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是做家庭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所以就是有的家庭里边，比如说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过于的紧密，家庭之间的边界然后模糊不清，这个家长会给孩子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他自己的要求也好，控制也好，让这个孩子经常处于一种不放松或者非常紧张的状态。只要这个孩子一出现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家长很多的一些批评啊、指责呀、控制呀，甚至他自己没有一些自主性，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表达的一些出现。如果久而久之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在社交的场合下会出现一种这种焦虑性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就说有可能啊，我们的一些受家庭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情景，而我们的家长也可能就会用类似的教养方式去对待我们这样的孩子，那可能这样一个社交焦虑的情况就作为一个代际的遗传，无论是从生理学的机制还是从代际心理学的这个机制，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孩子身上，可能他也会出现这种社交焦虑的一些情况。
1: 杨医生，原理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位圈友十分焦虑，说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去帮助孩子呢？
0: 是的，我能够理解这位圈友的一些焦虑啊，因为毕竟要进入到开学季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又要进入到我们一个这样社会化的环境里面去了，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家长先不要焦虑，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进程，然后我们家长先要耐住自己的这种焦虑，先把自己的

0: 这个焦虑收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家长不要给孩子贴上标签，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人就会害羞，然后或者是怎么

0: 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腰部隐隐作痛呢？久坐之后起身都费劲儿，弯腰系鞋带儿都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腰，可是却连带着臀腿也跟着酸胀不适。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腰椎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0: 廖老师，经常久坐的朋友还有一个部位总是特别容易疼痛，反反复复好不了，就是我们的腰。
1: 嗯，
0: 您看哈，腰痛啊，腰酸啊，腰僵啊，大家总会觉得，哎，经常坐久了，突然一起来，就像腰闪了一下，总是特别难受。今天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为什么久坐会带来腰痛呢？
1: 首先呢，我们久坐的时候不是将我们的背挺起来，而是放松状态做的。那其实你觉得腰痛，它原因可能不一定在腰这一块啊，那我们会想到你的胸椎的灵活性可能就下降了，那你的髋关节的灵活性下降，因为长期保持一个屈膝的状态坐姿，你的这个髂腰肌会紧张。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去找上下的问题啊，因为它并不是因为腰椎的结构改变了，可能是功能失衡了。另外一个就是腰容易疼痛的人呢，是因为核心的力量不够了，能够维持脊柱的这个稳定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睡着了，可能没有被激活出来。
0: 所以今天呀，廖老师要好好的教教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这个问题。当然在教方法之前呢，还是要教大家怎么自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2: 您的腰椎活动度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四个方向来检测一下。首先，慢慢俯身，到最大幅度去感受腰背部的轻拉感，过程中记得膝盖伸直。然后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缓慢向后仰，感受腰部是否有挤压感。最后双手打开，分别向左向右旋转上身，到最大幅度停住，体会两侧旋转幅度是否一致。
1: 那刚才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到左右两侧不一样，或者有某些肌肉是一个僵硬的状态呢？
0: 对我来说最难的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这个，因为我一直都不太下得去，第二个动作是这个向后仰，因为向后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种马上要栽后去的感觉，感觉它已经要支撑不住这个整个身体了。
1: 那可能原因就在于你脊柱的这个前后的这种活动度是有些散失的，包括你的髋关节的这个灵活性，往下的时候没办法下去。
3: 对于我来说，可能左右两侧没有不均衡，但是我明显感觉我身体特别紧，就像一个塑料袋把我捆在一起一样。向下摸的时候呢，大腿后面特别紧，
0: 对，
3: 向后伸展的时候腰又不舒服，向左转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肌肉都很紧张。
1: 他的问题呢，更多的可能是肌肉僵硬的问题。
2: 所以说，腰疼未必是腰本身的问题，胸椎不够灵活，髋关节太紧张，都可能让腰跟着受累。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从改善胸椎灵活度入手。
1: 先把右腿向后迈一步，好，做弓步，左腿弓步的姿势。对，左腿呢，膝盖要在你的踝的正上方，不要往前或往后。
0: 好，
1: 然后双手合十。现在把你的右手打开，向后旋转到你的最大位置。好，膝盖不要内扣，还是对着前面，髋关节打到最大。好，慢慢回来。好，膝盖始终保持冲前的位置。好，左手打开到最大位置。哦，慢慢回来。来，慢慢还原起来。右腿往前。对，好，我们换另外一侧，左腿向后，呼气，慢慢动作打开，好，保持吸气，好，呼气再开一点。亮姐，你的膝盖有点内扣，
0: 我们膝盖内扣是吧？
1: 对，应该膝盖往外打开，
0: 这样，
1: 对，膝盖要保持在冲前或者微微打开的状态，你才能感觉到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髋是被拉开的。好，慢慢回来，会感觉到胸椎是被打开的。
0: 是，
1: 好，左侧再来一次。好，在末端吸气，好，呼气再打开一点。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刚才除了胸椎这个灵活性不够，我们的髋也是容易紧张的。现在我教大家

0: 大家怎么去松解我们这块容易紧张的肌肉。嗯，还是一样，我们向右迈步弓步啊。那这次的弓步呢，我们要大一点，将膝盖尽量的向后，保持这个位置以后，把右手举起来，骨盆往前顶，但膝盖还是保持在正中位置上。好，你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髂腰肌这个位置是一个拉伸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向左旋转，能进一步加强这种感受。好，拉伸动作我们一般建议保持30秒一组。好，慢慢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啊，尽量将膝盖往后，往后放，对，这样我们才能拉到我们的髂腰肌位置。右手放在膝盖上，左手站起来。好，骨盆尽量往前顶，嗯，哎，非常好，但是不要过度的使腰劲儿啊，就不要把腰往前顶，向右转的。好，慢慢回来。每个动作呢，我们尽量保持30秒，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肌肉给拉长。
1: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挺简单 的，但实际上做的时候还挺费劲儿
0: 的，
1: 尤其是刚才这个弓腿下去之后特别容易打晃，这是为什么呢？
0: 啊，其实我们在做弓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支撑腿它是肌肉需要发力的 啊，我们的核心其实也需要收紧的，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当时的这个稳定性不够，会导致这个打晃的情况。
2: 两个动作下来，胸椎灵活了，髋部也拉伸开了，但大家刚才也感受到了，做弓步的时候容易打晃，这说明核心力量和深层稳定性还需要加强。接下来跟着廖老师一起强化核心肌群，给腰椎加一道保护伞。
0: 现在就是4点支撑，手和膝支撑。嗯，现在手在肩的正下方，膝在髋的正下方。嗯，现在我们做对侧的伸展练习。好，右手跟左脚同时抬起。好，这时候要注意腰不能塌，保持核心的稳定。嗯，啊，要让骨盆肩都在平行于地面的这个水平面上。好，慢慢收回来。好，现在换一侧，左手跟右脚抬起来。啊，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这种扭转的情况啊。嗯啊，尽量保持。好，慢慢回来。
1: 好，刚才这个动作我做的时候啊，我觉得不是难的问题，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找到核心了。您提到了一个词，收腹。嗯，然后呢，核心就自然收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核心一个很好的动作。
0: 对的，腿是不能过度抬高的，因为当你腿过度抬高的时候，你就会塌腰，就会用你的这个腰来代偿这个伸展运动。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的是它拿核心收紧，
1: 对，收腹，
0: 所以我们的腿只要抬到平行于地面就可以。
3: 这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我做的一点都不轻松，我能感受到小肌肉群和深层的稳定肌群也在参与工作。
2: 怎么样，三个动作学下来，是不是感觉深层肌肉也被激活了？最后跟着廖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动作，来，双手合十在前，右手打开，在末端保持3秒，1、2、3，回来，左手打开，1、2、3，回来。第二个动作，好，手尽量向上延展，向右转，保持30秒，好，回来。好，4点支撑，右手左脚同时抬起。好，换一侧，左手右脚同时抬起，核心收紧。好，回到原位。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逐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价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1: 他曾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边关要塞，亦是流沙瀚海中一叶闻名绿洲。他曾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行旅归期，亦是万里丝路上一方帆布商都。七百余座洞窟藏千年光阴，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那八方风华，他以兼容四海的气度化作多元文脉的港湾，书写人类文化与艺术的传奇。敦大也，煌盛也，这里是盛大而辉煌的丝路重镇甘肃敦煌。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敦煌城南面5公里的鸣沙山景区，沙地游玩项目可谓上天遁地，五花八门。但游人们都不想错过的就是骑上骆驼，开启一段沙海徜徉之旅。
4: 鸣沙山幼儿园景区有2000余峰骆驼，骆驼的编号有781号，每个编号呢有3峰骆驼在保障运行。
1: 在暑期旺季的沙漠里，驼队首尾相连达数公里之长，即使在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指挥，堵骆驼也成了这里的通勤日常。络绎不绝的驼队不是如今旅游才有的盛景，2000多年前青翠驼铃就已在这片沙漠中此起彼伏寻水而来。而鸣沙山深情环抱的那一湾月牙泉，正是古时驼队天然的补水站。主泉东西宽约272米，南北最宽约90米，整体轮廓弯如新月，月牙泉也由此得名。泉水东浅西深，平均水深约2.7米，一汪碧水静卧万顷黄沙之中，造就举世罕见的沙水共生奇观。
5: 叔叔，
6: 我想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踩鸣沙山，为什么不会把月牙泉给盖住呢？
1: 孩子们的问题在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志里就给出了答案。

0: 沙山一名神沙山，随足颓落，经朽风吹，折复如旧。敦煌常年交替盛行东风与西北风，势均力敌的两组风穿过沙山间狭窄风口，受周边地形影响，部分气流向上回旋，持续把滑落的沙粒卷回沙山顶。而成就月牙泉沙漠第一泉的美誉，还需要持续不断的水源。月牙泉地下活水源源不绝，和敦煌独特的地理格局息息相关。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地处库姆塔格沙漠东缘，南枕祁连山，北靠马鬃山，平均海拔约1200米。南北两山的高山融雪顺势向中部洼地汇集，充沛水源在戈壁腹地滋养出珍贵连片绿洲，也是河西走廊最西端最后一片可供大规模聚居休整的生命驿站。
1: 其实我们的月牙泉并不是一滩孤独的泉水，它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的雪水，它是跟周边的地下水和党河水连到一起的，通过党河河道地下水最后补给到我们月牙泉，所以它的水是源源不断的。

0: 果说来敦煌的游客更爱沙漠游玩的体验，敦煌市民更钟爱的日常活动常常与水相伴。在穿城而过的党河岸边，深情的合唱团，活力飞扬、风情盎然的舞蹈队，还有吹拉弹唱一应俱全的戏曲组，都在水一方找到自己的快乐天地。
1: 我们眼前的这条河就是叫党河，它是敦煌人民的母亲河，可以说呢，没有党河就没有敦煌。敦煌啊，它属于暖温带干旱区，它的四周被戈壁沙漠包围，它的戈壁荒漠面积啊占到90%以上，它的年均降水量只有42.2毫米，蒸发量呢却高达2505毫米，是降水量的近60倍。降水这么少啊，敦煌的生产生活用水主要靠河流补给。
0: 党河发源于敦煌南部的祁连山冰川群，自南向北穿越戈壁，源源不断的融雪径流冲击出丰沃绿洲，为人类定居屯垦戍边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土根基。西汉武帝时期，河西地区归入汉王朝版图，这里南临青藏高原，难以通行，北以蒙古高原为游牧部族势力范围，夹峙于两大高原之间的狭长谷地就是河西走廊，这也是中原连通西域的咽喉要道。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汉武帝依托河西走廊的天然绿洲，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位列四郡西端的敦煌郡在党河西岸筑城，成为扼守西域方向的前沿门户。漫步敦煌市区，在党河西岸，几段黄土残垣静静伫立，早已融进市井烟火，往来行人多匆匆掠过，鲜少驻足回望。
2: 这个土台在敦煌还是大有来历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始自西汉时期的敦煌郡城的城墙遗址，后来到了16国和唐代改名叫沙洲城，所以这里也叫沙洲故城遗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个角墩，它高大约有16米，还是非常高大壮阔。现在这个遗址在北侧、西侧还有南侧都还保留有这种断续的残垣。
1: 敦煌遗书里，天宝间敦煌郡会稽帐中有残文记录：郡城四面周回3600。据学者推断，文中记载此时郡城城墙周长约5500米。
0: 这个数字反映了城池非常的宏大坚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作为我们中国面向西域开展军事防御和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沿战略核心。
1: 如今在沙州故城隔挡河相望的彼岸，敦煌主城区拔地而起，依旧遵循着干旱绿洲、临水筑城、依水拓城的千年营建法则，全城沿河道纵向铺开，以反弹琵琶飞天雕像为城市中心向外辐射，街巷横平竖直，尺度紧凑小巧，延续着汉代河西郡城方正对称的营城礼制。在暑期，每当夜幕降临，坐落于敦煌市中心的夜市便迎来了人声鼎沸的时刻。除了琳琅满目的敦煌文创商品，各色风味的美食也汇集于此。敦煌气候干旱，仅适合种植耐旱小麦，古时往来丝路的行旅有着便于储存食物的需求，面饼就此成为当地人的日常主食。加之本地戈壁独有的沙质水土，孕育出风味独特的沙葱，面饼与沙葱相融，便造就了经典的沙葱牛肉饼。在敦煌夜市，其中一家沙葱牛肉饼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常惠将军常罗侯。这间店里做饼的曹大爷是一名常惠将军的铁杆粉丝。
2: 爷，你是不是常惠将军？
3: 你看我像不像常惠将军？像不像？
4: 像
3: 不像常惠将军？
4: 像
3: 是吧。常惠将军2000年以前在西汉时期，他多次进入西域，那时候呢，解忧公主远嫁西域，常惠将军一起联合周边族群打败了匈奴。我希望大家到咱们家吃饼的时候知道常惠将军的故事，了解常惠将军这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油香裹着沙葱，常惠将军的故事跨越2000余年，在人声鼎沸的夜市随烟火漫开。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逐步探清了通往这片绿洲的道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征河西，击溃匈奴势力，打通丝路东断屏障。公元前71年，常惠奉命联合乌孙共击匈奴，为日后中原王朝建立系统化的官方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仅史料记载，常罗侯就有至少6次出使西域，而他西行足迹的见证者就是坐落于今天敦煌城以东约64公里戈壁滩上的汉代驿站悬泉置。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18枚汉简，过常罗侯费用簿，是公元前61年常罗侯常惠出使西域时悬泉置接待使团的开销账单，详细的登记了常惠随行使团合计384人，消耗肉食，牛肉180斤，鸡10只半，鱼10条，粮食粟4斗，米28担8斗，调味品豆豉1担2斗，还有酒水，自酿外购合计酒20担。从这份跨越2000多年的大额账目中，直观见证了当年西汉经营西域的严谨。
4: 们的敦煌啊，啊，从宣传字讲起，《汉书》《西传》的三十多个国家，这个使者都在宣传字经过过，因为也是因为这里是茫茫驿道上的一处水源，玄泉志顾名思义，取山崖垂落的玄泉水为名。
1: 汉帝国的志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也相当于大汉的国宾馆。这里曾经因有水源而变得举足轻重，接待过康居、大月之、乌孙、楼兰等西域的客人。
4: 现在咱们看着那张土坯，这一层土坯，
5: 这个，
4: 哎，这就是按照汉代那个墙体的位置码起来的，给大家看汉代的布局的就是这样子的。
1: 玄泉植物园总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米。北坞墙内侧是连排的房屋，其中有几间面积较大的是配有独立卫生间的套房，而在西侧则分布多个较小的房间。
4: 玄泉志完整的驿站规制，彰显西汉经略西域的重视程度，一应俱全，还配备专供高级使团歇息的独立居所，传递大汉交好远邦的诚意。所以说从地理角度上讲，玄泉志是敦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从文化角度上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也映照出彼时敦煌作为丝路前沿重镇的特殊地位与时代分量。
6: 今天晚上拍银河肯定要出大片啊！
1: 在苍茫戈壁的夜幕之下，一场属于天文爱好者的聚会正在进行。
6: 大家晚上好，欢迎到直播间。因为大家提起敦煌都知道，那我也想通过自己的镜头看，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敦煌星河。色拍摄，这样我们就
1: 从小在敦煌长大的李硕，是一名拿着摄影机追星星的00后。在他的直播间，有成百上千的网友，和他一起奔赴浪漫又浩渺的星星约会。
6: 今天晚上12:30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只要在玉门观景区附近，只要避开那些强光，都是可以看到银河的。

0: 戈壁无垠，星河漫卷，玉门关古树遗存静静矗立，无数往来使者戍卒相继踏过关隘，在边关留下千秋丝路印记。玉门关地处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从玉门关向南54公里便是阳关。汉武帝开发河西，设立敦煌郡后，则郡西两处水源丰沛的绿洲，修建两处边防要塞，作为敦煌前沿关卡。戈壁行路为水源可依，两关分别扼守丝路要道。玉门关连通楼兰、天山北道，通往北疆；阳关把控昆仑南道，直达南疆。二者相互策应，协同保障，与敦煌郡城构成三角池垣的完整防御体系，牢牢管控西域连通中原的门户。
1: 上边往左，往左，往左。哎，对对对。
0: 敦煌市文物保护工作者张春生定期对遗址开展巡查，在他眼里，这些断壁残垣里，尽是古人征服戈壁的智慧与坚韧。
2: 这是典型的汉代的一个夯土结构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我们学界里边研究认为啊，它就是汉代的玉门都尉府所在，是这个边地管理里边的最高长官。这个地方啊，6、7级的风是一个常态化的正常状态，那你可以想见大风对它的这个接消作用、风势作用有多强。这个玉门关这个墙呢，就是特别厚，厚到什么程度啊？一般的墙嘛，你想可能就是几十公分、1米，玉门关的这个墙的厚度是5米。西方一些文化学者在参观交流的时候，他们当时很感慨，他

0: 有一句话说，这就是火星上的建筑。这2000多年前，在那个物质条件、通信条件都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强大的综合的实力，没有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意志，建不了玉门关，也守不了这条丝绸之路的千年的和平。
1: 如果说北边的玉门关留在当下人们心中的是戍边御敌的边塞烽烟，那么向南而行的阳关则盛满送别离绪，一曲以他命名的阳关三叠流传至今。三叠是指主旋律分三段往复咏唱，情绪层层递进，把边塞送别的绵长离愁抒发得淋漓尽致。
2: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因为阳关玉门关所处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出阳关玉门关就进入了历史时期的西域地区。
2: 2000多年前来说，这个距离呢是非常远的，所以在阳关玉门关呢又成为了一种遥远离别的一种象征和代名词了，也成为了一种远离家乡保家卫国的一种象征了，成为历代诗人咏叹的对象。
1: 行至两关，人们总会与这片黄沙戈壁千年边关的苍凉诗意深深共情。
4: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7: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全唐诗中涉及阳关玉门关意象的诗作有近200首。在诗人笔下，敦煌关外多是黄沙漫漫，戈壁苍茫，可对于生活于此的人们而言，天地之间却自有斑斓色彩，鲜活而温暖。飞天、九色鹿、藻井等壁画意象尽数凝于方寸之间，这里有3000枚主题纹样的印章，人们动手拓印，印画册、印丝巾、印文化衫、印背包、印杯垫、印书签，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敦煌印记。
8: 嘴巴再放松点，好，看过去，妹妹来，准备起飞啊！来，一二三，起飞，走 ，OK， 漂亮。
1: 在敦煌的沙漠中拍一组美美的飞天照，已经成为这里独具氛围感的旅拍项目。
8: 对，腰再扭一点点，好，弯一点，对，好好的，肩膀。
1: 这些气韵与浪漫全都溯源自戈壁崖壁之上，传世千年的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据《礼均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人们于如今敦煌城东南方向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山谷崖壁之上开启了造窟工程。这片崖壁的历史岩层由积沙与卵石沉淀粘结而成，沙层疏松，不适于雕刻，故石窟中以泥塑彩绘为主。如今这里留存洞窟735座，窟内完整保存4.5万平方米壁画，相当于约6个半足球场面积，堪称镌刻在岩壁之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展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壮阔历程。第296窟印马贯陀图， 绘就鲜活习

0: 湖景。中原人与西域湖商共饮一口井水，还有专人给疲惫骆驼灌药照料，细腻画面勾勒出各族旅人共生相融的交往、交流、交融。纵观莫高窟壁画，定格了丝路重镇敦煌的人间烟火与文明交融的岁月盛景。敦煌所在的得天独厚的要道区位，也正是莫高窟得以在这里留下历史笔触的根源。在唐代，自长安向西沿河西走廊西行抵达敦煌后，分出三条主干道，南路自敦煌西南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途经若羌、和田，抵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中路从敦煌西北前行，沿沙漠北缘经库车、喀什至地中海东岸；北道则由敦煌北上伊吾，沿天山北路西进，可抵达东欧、南欧。四方行旅，文化脉络尽数汇于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总枢纽，源源不断的商旅、工匠、文人在敦煌汇聚。莫高窟每一座洞窟的形制营造，也镌刻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气韵。
1: 那么早期的石窟里面，有一种我们叫做中心方柱窟，这种形制呢是来源于印度的支提窟，前部的窟顶呢它是一个人字坡的一个形制，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木构建筑，明显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和来自印度的支提窟的一个建筑形式的一种结合。
0: 在今天的莫高窟431窟窟前，尚存北宋木构窟檐，斗拱承袭中原传统形制，是中原木构技艺在西北地区的早期实物，见证着中原建筑文化沿丝路扎根敦煌。今天灿烂的敦煌文化每年吸引了数以千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光顾这个城市。在闹市之中藏着一间石室书轩，店名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亲笔题写，石室取莫高窟藏经洞之意。这间1984年开业的书斋，是国内早期的敦煌学专业书店。
2: 就是敦煌，这是文明的十字路口。
3: 对，这边实际上是我们展的一些贺卡，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书友们，每到新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们寄这个贺卡。
0: 2022年，秦时轩从父亲手中接手书店经营，让书店也更有了活力。
3: 这两年实际上国际的这种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有时候可能说着一些英语我也不太听得懂啊，反正因为都可能都有口音，边交流边用手语，反正大家一块儿，我尽量的去给他们推荐一些他们想看的书。
0: 如今敦煌文化已跨越时空的藩篱，通过数字化的全新形式被转化为永久保存的高保真数字档案。数字屏幕架起丝路文脉互通的桥梁，让敦煌艺术不分远近遍地可赏。
1: 何以敦煌除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是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以广阔的胸襟然后来吸纳这些，来包容从外来的一些文明也好，中国古代不同的民族创造这些文化，从这些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启示，怎么样来和平共处，怎么样来共同的发展，来构建整个人的命运共同体。
0: 敦煌文化沉淀于悠悠岁月中的智慧与胸怀，并未随着驼铃远去而尘封，他们正以新的形态在当代敦煌的土地上激荡回响。日出东方，在距离敦煌城西约20公里的茫茫戈壁上，1.2万面定日镜同步调转角度，开启日复一日的追光之旅。坐落于敦煌光电产业园的

行节能敦煌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被誉为亚洲光热第一净镇的戈壁绿能地标。昔日敦煌借日月星辰指引思路远行，今日敦煌以万径追光制造绿色动能。岁月流转，敦煌承载的文明枢纽使命从未更改。这片沉寂千年风华、孕育前沿新能源的土地，正生动演绎着心之向往、人类敦煌的时代新篇。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国贩了。
1: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娃哈哈红茶，
9: 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0: 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

0: 方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 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1: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4: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5: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 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产品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7: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9: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 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如果人生有边界，

0: 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海上台风扎堆出现，有在北部湾徘徊多日的紫檀，也有直奔我国的沙德尔，还有简拉维减弱后的蚕窝。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像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都需要提前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台风紫檀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至临高一带沿海之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会在广东徐闻到广西合浦一带沩海登陆，而沙德尔将可能会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沩海登陆。在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湾、南海的大部、东海大部及周边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明后两天，紫檀和简拉维、蚕窝叠加季风气流将会给云南、华南以及江南南部多地带来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随着沙德尔的靠近，后天晚上浙江这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之后沙德尔深入内陆，结合南下的冷空气所制造的强降雨还将会向西蔓延至更多的地方。另外，明天在青海、甘肃这里一直到河北、辽宁等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长春多云转晴，19到26度，沈阳多云，22到28度，天津暴雨转雷阵雨，25到27度，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银川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西宁中雨，16到2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西安晴，27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晴，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杭州晴，25到34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

0: 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玉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10: 这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11: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10: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9: 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安澜。
12: 防御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13: 军地人员不会走眼，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防汛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10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16: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

0: 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1: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那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0: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设计水位，9座水库超较和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2: 是在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了。每天呢，对，要进行两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的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
0: 磨盘山水库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采取了一套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四步工作法的第一步就是提级调度管理。从2024年起，磨盘山水库由市级调度提升为省水利厅直接调度。遇到问题，两省之间协同解决，上下游、左右岸的协调更顺畅。
2: 作为水库一个部门来说，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0: 四步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测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十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2: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这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0: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记者来到上志市老街矶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3: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到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低于汛限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0: 汛限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限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3: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快速3小时内涨到这个位置。
3: 对，
0: 好的，
3: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0: 虽然将水库

0: 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阳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部工作法的第三部和第四部是针对超汛限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他们3线并进，2.5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
1: 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2: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溢洪道，它淌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面又开始淌下来，然后淌到前面这个沟里。
0: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医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2: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3: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提前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四部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拦蓄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1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6: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伊春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完还有那个汤王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了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0: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6: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6: 、对，这个位置都还留下漂浮，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1: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6: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0: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柳树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7: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地方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 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头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0: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8: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来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了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紧抱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0: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9: 但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堤防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含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堤防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渗漏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0: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潜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潜、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3: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字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超警，上百座水库超汛线，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2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末结束，各地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

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供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天。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哎，在部队，哎，
3: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交队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点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9: 抓！
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我志七，爱你哦。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我觉得这孩子能吃苦，有冲劲，对公安工作有高涨的热情。
7: 还有一点你没了解到。
6: 哪方面？
8: 他搬到王爷生活去了，
9: 说是要扎根真正的基层。
10: 我是不是特别让基佐失望？
11: 运生，你想不想改变在你们基佐心中的形象？
10: 想。
12: 我有办法。
7: 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12: 我给你看段视频。
1: 请继续关注藏锋。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0: 凭一颗智找人，就跟大海捞针没啥区别。哎，跟八魂夺运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1: 你就别抱怨了啊！我跟你说，排查不就是这样吗？就跟买彩票似的，不仅要持之以恒，你还得有点运气，对吧？
0: 哼，
1: 看了
0: 就是这点运气。
1: 你说全中国买彩票的人有多少？有几个中奖的？那你不行，你不行，你就增加点人手。 加大一下排查范围，我跟你说，这人多了，你这中奖的概率，它不就上去了吗？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跟郭局说去。

0: 今天累死了，
1: 确实很累啊。
0: 哎，来了，很多人。
2: 哎，全了。
3: 哎。
0: 看到没？赶紧洗吧，等一下没热水了。
4: 好好好，
0: 我们先走吧。
4: 哎，再见。

0: 你看看这，你先看，李萧然呢？
1: 请假了。
0: 为什么请假？

0: 他妈病了，又病了。他妈上次病是什么时候？上个月，发烧40多，住院了。
1: 再上次呢？
0: 再上次，还是上个月，急性阑尾炎，也住院了。
1: 那这次有什么病？

0: 这次有什么病？这次好像病情不太严重，他妈一个人在绿藤，他还是单亲家庭。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1: 哎，对，你批的奖，算是，也许这次是真的呢。我们应该做有温度的领导，你觉得呢？哎，嗯，有温度。
2: 那你知道他这个季度请了多少次假吗？
0: 哎呀，这情况我还没掌握。

0: 这名流啊，来过？他没有。咱们这儿生意最好的会所，人流量大。
1: 哦，听说过。好，谢谢配合，可以走了。耀同志，提醒一下啊，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好，谢谢配合。你好，
2: 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身份证。麻烦伸出你的右手。请伸出你的右手。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好的，好的。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右手。特警同志在执行公务，辛苦了。
3: 在工作，身份证出示一下。
2: 陆海峰，是。会走你的？啊，
3: 生意干的挺大呀。
2: 就是混口饭吃。
3: 你怎么说？
2: 姓廖。
4: 这是我们特警支队的。 支队长廖不凡，我是特警支队的政委，韩燕，韩主任。哎，你好，卢总。我们这边通常来的都是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他们没跟特警打过交道。
2: 卢总啊，名流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影响你们做生意，别介意啊。谢谢支持，当然不会介意。
3: 特警来执行公务，我们更有安全感。但是，毕竟这里是娱乐场所，开门迎客，我能保证会所合法合规。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您说对吧？
4: 所以我们要排查嘛，日常排查。
2: 我们也在工作，互相配合。
3: 完全配合。
2: 姚领导，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喝杯茶？
4: 啊，不用了，我们在执行任务，忙吧你。
2: 那不耽误你们执行公务，我让小张留在这儿配合你们工作。有时间就进来坐坐。
0: 谢谢李姐啊。
3: 好，我配合。还好。哎，
5: 二位领导，喝点水吧。在工作。
3: 张经理，你们陆总有50多岁吗？
2: 我爸都白了呢。
0: 谢谢配合。
3: 谢谢配合。
6: 这查了这么久，也没见个可疑的人呢。我看见一个，哪儿呢？
7: 来酒吧街不去酒吧，光在外面溜达，你真没劲。
8: 就是啊，
9: 这不说了吗？带你们来看看新鲜。
10: 哎，雨夏哥哥。
3: 那下次你能不能把百家你姐姐也叫出来一块儿吧？好啊。嗯。他可不来这地方。
10: 那他平时去哪儿了啊？
3: 这想撒点饭吗？
11: 是啊。
3: 你们怎么？
11: 我们怎么在这儿？
3: 啊。
11: 我想问问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干活，你跟人犯你的撒啊？
3: 听我解释。
11: 解释啥呢？
3: 会几个料子解释去。可以啊，
10: 吕潇。请假泡吧还带俩姑娘。不是你，事情不是这样的。
11: 哎，介绍一下，哪位是你女朋友啊？
3: 朋友，普通朋友。
11: 你俩跟她熟吗？
3: 不熟，
10: 特别熟。我还知道你叫百佳妮呢。
3: 是吧？
10: 咱们在那个。
3: 虽然我个为人，我不可能干那种事。
11: 吕潇哥哥。
10: 贾妮，
11: 这是个误会。没误会啊，你俩多大了？身份证带了吗？
10: 这是误会，你们怎么没听我解释啊？
3: 会给你时间解释的。

0: 枪，有枪，
1: 刚满十八。
2: 你傻大的很吗你？
3: 想啥呢？就是普通朋友。
4: 完了，这回啥朋友也救不了你了。

0: 小李啊，你这思想报告作假，我就放你一马了。啊，这请假超标已经违反纪律了，还捏造理由，你说说你。要是你觉得
1: 我没意见，谁批得下谁负责，
0: 那就2000字的检讨书，
2: 我再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批评。
3: 谭政委，您了解我为什么请假吗？那俩姑娘是警营开放日认识的学生，视频是他们帮我们拍的，这是我们跟鲁政委最后的视频。
4: 是，当时我也在场。哎，
5: 好嘞，那个二位啊，我们回去还有任务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赶紧啊，好，哎，抓紧。
3: 谭政委，我现在明白这小子为啥这么干了，这段视频确实非常珍贵啊。嗯，
0: 不管什么原因，李潇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纪律，必须得接受教训。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
3: 你根本不懂这个视频对我们特警队的意义。罚吧，
0: 你别说话了。
6: 谭政委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他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的。
3: 快道歉，
6: 认错。
3: 我错哪儿了？
6: 我错哪儿了？你冲谁嚷嚷的？
0: 刘队，这跟温度没有关系，这是原则问题。鲁政委一定也不会对你这种一再犯错的行为置若罔闻。你觉得呢，小吕？

0: 小芝还忙着呢，你咋还不回家呀？
1: 给你拿了盒茶，白茶，这消炎呢，喝着美得很。
2: 有事啊？
0: 有点事。
2: 啥事啊？
1: 你进来吧。
2: 廖志，我说了这事儿我不干涉，谭政委全权处理。
0: 廖志，您怎么罚我都认，他搞全局通报这套，我脸不丢姥姥家去了。
1: 我杀死郝磊，你还在乎你有点面子呢？妈呀，全局通报批评意味着啥你知不知道？从此以后评优评奖跟你妈就没关系了。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去人家刑侦呢？谁要你呀？你还面子？
3: 廖志，我的面子谭政委不一定能给，但是你的意见我觉得他还是得考虑的。要不你还是帮着聊一下。
2: 老刘，这事我真聊不了。哎，李笑，王元生走那天你发那火挺邪乎啊，想去刑侦。
4: 没有料，听我说的，
2: 使使劲儿，
1: 他万一呢？
4: 没有料，如果没有，
1: 行了，回去吧，等待处理结果。

1: 听我一句劝，今天找个机会跟谭总统好好低个头认个错，啊！你记着，态度一定要正。现在能不能降低处罚，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头我低不了，
2: 我低头认错，他该罚还是罚，
1: 我不认。现在不是你认不认的。
2: 你就错了，你就是错了，该罚就得罚呀。
1: 不是百家，你站哪边的呀？
2: 道理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我这事儿没道理。小声点儿，你要是赢了，直接罚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见什么面儿啊？
2: 我要他不给我，非得见面才给。
1: 我可加人小姑娘微信了啊，我也跟人好好聊过天了，那就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你好好跟他说，我现在不给你。
2: 跟我不是这态度啊！不是，你找个维修行不行？你非要请假，还撒谎。
1: 我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着急？
2: 李潇，你现在就不是犯错的问题，是你错了，你不肯承认，你还在这千方百计的找各种理由。
1: 我找什么理由了？我犯得着吗？我，大不了
2: 办不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威胁不到别人。

0: 潘政委。
1: 哎，潘政委，啊，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
2: 儿。不，哎，来我这儿，来吃吃吃，哎。
3: 潘政委，
2: 哎，吃。
4: 你这是吃这么点还是已经吃完了？
1: 快完了，快吃完了，快。
4: 光吃一点，
2: 好，训练量太大了。
1: 那个，政委，我们吃完了，
5: 好，吃吃。

0: 哎，教师啊，吃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哟，廖志的思想报告啊，那我得好好领会领会。好啊，写的透彻了。哎，尤其这块自我批评啊，啊，
1: 到位。
0: 问题都在我，不在别人的身上。不觉悟，
2: 有高度。
3: 我的队员犯了错，我应该反思吗？
1: 我们的队员，
0: 李潇请假这事儿，
1: 我得反思。
0: 我批的假嘛。
3: 那既然是我们的队员，就让他写个检讨算了。全局通过是我要过。
0: 要不这样，让李潇写个个人思想突破报告，
3: 听上去好听点。
2: 不用好听，去写检讨，而且认真深刻。
3: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全局通过可以免？
4: 我们带队伍啊，技巧图也得顺啊，防微杜渐。
2: 有时候树立一个错误的典型，
1: 别说你人呢，
4: 尝尝包子，咱们方包子不错，
1: 就碱面比较大。
3: 好，谭政委，你这好事我接受不了，你可以去找郭局。
1: 整点小事儿，
2: 还用麻烦他吗？
1: 这不是小事儿。
5: 哎，廖志，闹闹出事儿了。
1: 闹闹。
6: 荣达街25号好运来便利店，你快点吧。
5: 就特警队。啊，对对对，对面便利店。怎么了？他路上胎炸了，闹闹吓着心脏病犯了。
3: 叫救护车了吗？
6: 叫了，还有30分钟才能到。
5: 不是，早高峰30分钟到不了，开我车吧，廖志。
1: 咱这车不照样堵吗？巡逻车拉警报。
5: 是。
6: 别吓我，闹闹。别吓我，闹闹。

0: 少心脏负担。
1: 停当，双脚分开，快！
0: 还清醒吗？确认一下意识是否丧失。
2: 闹闹，你听得见妈妈说话吗？
3: 听得见吗？
0: 问一下你们，确认有没有不动。
1: 医生，他没有意识了，
0: 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2: 闹闹，妈妈在这儿呢，你醒醒，闹闹！大夫没反应啊，怎么办？
0: 重复按压稳住频率。
2: 闹闹，
0: 每分钟100到120次左右，每隔30次按压，做2次人工呼吸，一直到病人苏醒为止。

0: 这是医院，你那被吓到了，是廖叔叔他们送你过来的。
1: 那廖叔叔呢？
0: 廖叔叔，
2: 找晚了，
3: 廖志。
2: 哎，行了，医生说你好了，明晚就可以回家了。那我先撤了啊，我把百佳妮叫过来了，你们俩照顾一下。
3: 行。
0: 今天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没事，警察嘛，换过来别的孩子，我们也这么做。闹闹的事儿，我跟你道过歉，但是我跟市局领导申请了这个心理疏导，应该很快批下来。
0: 这也不能怪你啊。这个你们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2: 没事，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0: 谢谢你啊，廖志。
2: 啊，
0: 我多了啊，难受了吧？
2: 啊？那必须是特批吗？啊，那我知道了，陈老师。谢谢啊。
4: 亮，
2: 你五楼519去。
0: 啊。
2: 51吕娇在等你。
0: 哦，是。
4: 孩子咋样了？咋了？
2: 没批下来。
4: 啥玩意儿没批下来？
2: 我给闹闹申请了这个心理咨询。陈老师说是只针对公安内部咨询，不对外，除非是领导特批。
4: 领导特批，那让谭政委去呗。
2: 那我直接找郭局不行吗？
4: 人家起码比你会沟通，你琢磨琢磨，
2: 先让谭政委试试。
4: 我是
2: 走。

0: 这一早就拉着警报出去了，是有什么紧急的警情吗？救人去了。门口便利店，那个娃，闹闹，突发心脏病。幸亏廖芝反应及时，开着车赶快把娃送医院了。
1: 孩子怎么样啊？暂时还没事。
0: 但是关键是后续还需要治疗，心理辅导。当时情况特别紧急。
2: 晚去一点，这孩子可能这回就完了。帮助群众应该的，可警车使用条例是有规定的呀。
0: 车是我调的，按规定处理就行。政委，有个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当时啊开枪救人，让这个闹闹患上了枪声应激障碍，这次他犯病就跟这有关。
2: 那就补个申请，我补批。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做领导的要有温度。廖志老说，您绝对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不可能见着群众有困难见死不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闹闹后续的这个心理治疗啊，我知道咱们系统里头。
0: 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专门做心理疏导，叫个陈敏，你熟不熟？
3: 认识啊，刑侦出身，专攻心理，成果显著。
0: 啊，局领导特批让他成立了一个心理咨询室，给不少民警解决过心理问题。
2: 我们去找过人家，但是人家说呢，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只针对咱们内部民警，不对外嘛。
0: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这事儿恐怕得找领导特批。我说像，杨政委，你跟在过局身边那么长时间，要不然你找找他，给做个特批，咱。

0: 行啊，
1: 那谢谢啊，谭政委。
0: 正好明天我去市局汇报这个吕霄的处理结果。
2: 啊，不是，政委，关于吕霄这个事儿呢，我还想再说两句。吕霄确实该罚，但是我觉着呢，由于这回他救人呢有功，看能不能从轻罚我。
0: 功是功，过是过，两码事，是吧，廖芝？
3: 是啊。
0: 吕霄啊，我已经决定了。
1: 我也说过了，全局通报我不接受。
2: 谭政委，我不敢说，求你，吕霄功过相抵，我但求能不能从轻罚我？
0: 不让人把话说完。你说这什么毛病？我决定了，吕霄的这个
2: 不向上级汇报。
0: 真的？
4: 我是政委，不胡说。
5: 哎，我跟谁？我。

0: 你好，江慧。
1: 你好。一号床的费用已经缴过了。
0: 交过了？
1: 对。
0: 谁交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好，谢谢啊。

0: 真不是要跟诊的。你也看到了，这群福利院的孩子，我是带他们来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万一查出什么毛病，我想的是把医药费给他们付清了，这样不好。
1: 你做的恶，行再多的善，都弥补不了。
0: 我其实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希望闹闹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知道闹闹从小跟你同龄的孩子就没怎么接触过，性格难免有些孤僻，但是我这一趟来是有点想私心的。我是想在福利院挑两个性格好活泼的孩子，我亲自领养，将来可以陪着闹闹。行了，别愣着，去看闹闹，走。
2: 看这巧克力啊，一会儿你猜我哪个手没有巧克力，我就把巧克力给你，好不好？嗯。猜吧。
3: 想吃什么呀？
1: 要么说你学恶难度高点的呢？
4: 你给他变。
0: 闹闹，爸爸来看你了。好像没有。哪不舒服啊？啊？快爸问你。要不这样吧，爸爸和妈妈今天晚上带你回家住，我自己家好不好？
5: 他刚缓过来，让他休息会儿。
4: 哦，你们先聊，我们在门口等吧。
5: 你们不用走，找个地方坐会儿就行。
0: 贺锦同志是吧？今天幸亏有你，谢谢啊。
4: 客气了，我们应该坐的。
0: 啊，对了，前两天在酒吧街，我看特警巡查，你们身上的制服跟他们是一样的。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吧？
4: 那肯定，全红叶特警就我们这一个单位。
0: 红叶有你们在啊，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多了。阿元，这样吧，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同志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1: 不用了，我们刚刚吃过了。这样，我们在门口等你们。
4: 在门口等。
0: 好，谢谢啊，谢谢。

0: 吃饭得吃饭，你要是饿坏了，娜娜怎么办？这样，以后我们两个人去吃点东西，正好我有话跟你说啊。娜娜，
1: 我是有错，但是老谭想拿我立威，让我低头，那也是司马昭之心。他是连那呕吐小人的事加在一块儿，给我下死手。小爷我绝不受这窝囊气。
2: 行，你痛快就行。反正廖芝的面子本来也不值钱。
1: 啥意思？
2: 我对，早上你没看着，廖芝是怎么给谭政委陪着笑脸替你求情的？哎，想好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都行，我找人打听好了。警犬基地缺人，正好。
2: 哎，少爷，你不用去警犬基地了，处理结果出来了。
3: 鉴于吕霄同志有良好的立功表现，原全局通报申请改为对内检查批评。
2: 另下周一吕霄需向全体队员做深刻检讨，以作警示。
4: 向全队做检讨？我丢人呐。
2: 知足吧你，就这结果都是廖芝拉着脸替你求来的。
5: 琢磨这事不对劲儿，
6: 哪儿不对劲儿啊？
7: 谭政委的决定也太突然了，
6: 结果好就行了。
5: 我觉得他打一开始啊，就没真想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他就等着咱们求他呢，等着咱们低头，你不觉着吗？
6: 你以为靠硬气就能立足？该低头时还得低头。
8: 那这人情咱也得领啊。
5: 所以说
8: 哎，你
5: 这谭政委心眼揍死我。
0: 还记得这家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个地方，之前也就这一半那么大，连个装修都没有。你说你刚刚怀孕，每次来领免费的椰酸都要到这里来吃一顿馄饨。
9: 你一个大老板装模作样陪我吃了一个月，真是用心良苦。
0: 谈不上什么用心良苦，只是好奇罢了。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坐在这里，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把馄饨往嘴里塞。我当时在想，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谢谢。
10: 您的餐齐了，
0: 谢谢。你不吃香菜，辣椒有一勺。

0: 处理上，没错吧？你的习惯，我都记着呢。
1: 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吃荤的，那时候身上没钱，吃不起别的，又怕闹闹没营养，每次都拼了命的往嘴里塞，每次都吃到想吐。
0: 明白了，看来这些年。
1: 我对你的关心还是不够。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们之间就是一场合作。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会再沾。
0: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注定停不下来了。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
1: 要想平安度过这一关，我需要你，同样也需要。你需要的不是我，该还的我都还了，该给的我也给了。
0: 我承认，阿言，看在我们这些年的份上。 再帮我一次好不好？
1: 我要是不同意，
0: 先别急着做决定，给你时间。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在特种之地的训练场啥时候可以接起来？
4: 看来你是开始容易了。
5: 那关键是怕遇上假条河吗？
4: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6: 明天我就搬回来。
7: 诺诺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8: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9: 峰哥，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
10: 请看《藏锋》第十二集。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是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原因，
1: 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是纪律，你必须得接受教训。
2: 就让他写个检讨算了，
3: 就这结果都是廖芝拉下脸替你求来的，
4: 他就是等着咱们求的呢，等着咱们低头，你不觉着吗？
5: 那这人情咱也得领啊。
6: 麻烦来看你了，今天幸亏有你。
7: 广文之间就是一场合作，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会再沾。
8: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哎，还没睡呢。
1: 但明明案子有结果了。
0: 怎么说呀？
1: 政法委今天协调公检法，戴玉梅继续取保候审。
0: 取保候审，结果不错嘛？你不觉得？
2: 结果是好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没有解决。
1: 戴玉梅的身体状况撑不了多久，戴明明又不适应福利院的生活。
0: 这事儿也不知道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但是现在不是有一个缓冲时间了吗？
3: 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再群策群力。
2: 我就是着急，怎么能真的帮上他？
3: 你帮帮我，行吗？我也需要帮助啊。
2: 你怎么了？
4: 就是那个刘不凡，脾气太快。
0: 说不了几句话，这火气就上来了，蹭蹭蹭的涨。这工作挺难展开的。
2: 他是跟谁都这样，还是只针对你啊？
0: 也不是只针对我。
3: 就这种人。
2: 没成家吧？
3: 你怎么猜到的？
2: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了。不说了，你早点休息吧。
3: 哎，等会儿，你别着急挂呀，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2: 你说，
0: 就是咱俩那个事儿，你上次提出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分析，在思考，真的严肃的思考，我是这么觉得，你听听看行不行？咱俩这个感情，这事儿能不能先冷静上2个月、3个月的？

0: 郭局，这事儿我们得管。孩子确实被枪声吓到，这孩子还有先天扩张性心肌炎。我请教了陈老师，他说孩子这种状况，得赶紧治疗。
1: 我们特警支队现在是上上下下跟着救星，就为这孩子。嗯，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0: 是您批评指正的及时啊！
1: 行了，
0: 是的，是您迅速的让我找到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镇公干部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队伍需要什么，我就该紧着什么。
2: 扛起政委的责任。行了，中午留下来，一起吃个饭。
0: 阿姑，下次吧，我去找陈老师。谢局长。

0: 我们特警支队的训练场还没解决呢，这马上大兵啥时候可以解决？
1: 你想这个事怎么走空了啊？
0: 别吃别鸟。
2: 尊敬的领导和战友们，今天我怀着愧疚和懊悔写下这封检讨书，向大家表示我对爱请假、乱请假这种不良行为的深刻认识。最近一年，我总共请假6次。

0: 中午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就大声念呗。
1: 报告，今天中午食堂做的梅干肉有点咸，齁得我嗓子疼。
0: 哦，太咸了。
2: 哎，老刘，
0: 去张办事把库燕去拿出来，带队伍到大门口，让他在门口念。
1: 是。报告，我嗓子又好了。
3: 你再敢跟我偷奸耍滑，我让你坐着巡逻车绕着全矿业巡店。
1: 是。
4: 谭政委。
5: 哎。
6: 哎，谭政委。
4: 陈老在吗？
6: 他去上洗手间了。
4: 哦，我等他一会儿。

0: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明天我就搬回来，啊？
1: 跟你没关系，我之前就来这儿了。
0: 那你不早告诉我？
1: 跟你说有用啊？
0: 咦，这思想方面是我的专长啊，我肯定给你分析得明明白白的。说说吧。
1: 这不是思想工作，是心理咨询。
0: 那还我懂，办法多的是，你得先讲讲你什么情况，是吧？我现在就给你想个办法。嗯，你把当树洞，不认识我，敞开心扉，到处憋在你心里的苦楚，那些不为人知的压抑，辗转纠结的疑惑，通通倒给我，找问题我最有办法。要不你说个方式？
1: 我希望你安静。
0: Quiet。
2: 醒了？哎呀，谭掌柜怎么来了？
0: 哎，过去签字了啊，具体时间你赶紧安排。
1: 啊，陈老师，我先走了啊。
2: 慢走啊。
1: 哎，
0: 你微信我好吧，陈老师。
1: 好好。
0: 哎。哎，怎么跑那么快啊你？
1: 啊？那怎么着？等着你给我上思想课啊？
0: 上什么课呀？这到了中午了，饭点了，小院一起。
1: 我所里还有事儿啊。
0: 哎，戴明明的事儿你感不感兴趣？哎，哪个房间啊？
3: 往里走，往里走，腾哥。
0: 安排哪个房间你？
3: 哎，就是右手边的那个。
0: 点菜。
3: 好嘞。哟，气死我！可有段时间没见您来了啊。
1: 最近比较忙。
3: 来哥，看看
0: 有什么新菜吗？
3: 香辣蟹，不错。
0: 来一个。
3: 好嘞。
0: 色上空心菜，
3: 嗯，
0: 水煮肉，
3: 好嘞，
0: 牛肉啊，
3: 嗯，
0: 主食吃什么？
1: 都行。
3: 哎，葱油饼不错，来一份。
0: 可以啊，两张。
3: 两张，好嘞。
0: 行，就这样。
3: 我再给你沏一壶好茶啊。
1: 戴明怎么了？
0: 叔叔啊，你什么情况呀？啊，怎么了就找到陈美华

0: 明明，哎，季所长，您快回去，我来教他，您别沾手了，您进去喝茶。来，您进来坐。喝茶啊，快坐。明明，妈教你啊，用这个。
1: 哎呀，别！
2: 明明在这儿，就给您搓。
1: 哎呀，没事，没扎手是吧？
2: 都别动，先不拿。
1: 那个，我来做吧，你去忙。哎，好了，
3: 我自己
2: 受伤了，不打了。
0: 你安排的。
1: 别扎手啊！
4: 我跟老魏商量了，让他们母子俩暂时在这工作。一日三餐解决了，
1: 可是老魏，
0: 老魏，麻烦你了。
4: 说什么话呢？添什么麻烦呀？当年要不是你们几个拉我一把，我还在社会上折腾呢，估计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都是小事儿啊。
0: 那你就多担待了啊。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
4: 季所，您真别跟我客气。也就是添两个双筷子的事儿啊，我去催菜去啊。哎，
0: 季所长，特别感谢你安排明明到这儿来干活，他以后能养活自个儿了，我就安心了。老魏是个好人，你把孩子放在这儿，你就放心吧。我知道，我们娘俩在这儿啊，就是个麻烦事儿。
5: 空心菜。

0: 什么情况啊？我找到陈美华那儿去了。
1: 韩中尉，你不用每天蹲在堆里头吗？都几十万上，你该回家你回家去。
2: 哎呀，这不。
1: 说好了吗？同吃同住，不能半途而废呀。没有人让你半途而废吗？那关键是怕影响你家庭和睦。<笑>
2: 家伙都说话了，不干出点成绩，别老惦记着回家。
1: 哥，你把这表杆搞那么高，那这右家右老不有发病了，那这晚上到底回去不去？
2: 你说，哎，有点，你回你的呀，啊，咱俩责任分工不同啊。
3: 这是你说的中尉，那
4: 是的。赵主任，我今天向郭主任严肃地提出了咱们特警支队需要比赛场地的事情，
3: 解决了吗？
4: 目前还解决不了，但是。
3: 我为咱们争取了一个去总队参观的机会，总队有什么好参观的？哎，今年党委我采取的是国际赛制，总队新建了一个比赛场地，就是大比武的场地。
1: 哎，这好事啊！哎，这等于咱提前先看一下场地，是不是？而且能进行针对性训练嘛？好事儿，对。 那双方咱们一起去。
4: 还有一个事啊，陈老师，我约好了明天下午1点。

0: 就得谢谢你啊，蔡总委。
1: 你必须得谢谢我。人家有规定，在外来人员必须得有民警陪同，你去吧。
0: 我明天带去打靶。是这，明天你陪闹闹去看病，我带队打靶。啊，好长时间我还都没去过咱那个智能靶场了。
1: 智能靶场？
0: 哎，
1: 我也没去过啊。
0: 嗯，
1: 我没去过。
0: 嗯，不是。那明天咱俩换呗。
1: 嗯，好好好，固定了啊。
0: 嗯，
1: 来，
2: 飞机了，
0: 西边的，
2: 西边的，
0: 好，
2: 万万。
0: 对，你叫哪该咋你，还不够添乱的。
2: 哎，给他加加码。

0: 们系所这一天忙什么呢？
1: 系所下午从市局回来，接到了报警，有一家楼下的住户向楼上吵，系所过来调解纠纷。傍晚左右，东大桥出了一个车祸，又带人过去支援，晚上又出了惨情。楼下那个住户不满意调解结果，上去把人门给砸了，楼上又报了警。
0: 这些事儿系所，哎，都得管吗？
1: 啊，哪里有事儿，哪里就能看到系所。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忙的领导。谭政委，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0: 哎，你觉得你们系所处理这些工作咋样？闲聊啊，我也想了解了解工作中的他。
1: 很严肃，也很理性，好像什么事儿都不能让他产生情绪波动。谭政委，系所在生活里也这样。谭政委，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系所什么样？
0: 一样忙，像个小太阳，给别人老带来温暖、阳光。
1: 系所还有这一面？
0: 有，这个记得我们那大二吧，大学二年级，这学校有一次歌手比赛，我的老师同学们都劝我参加，因为我唱得好啊，真的。尤其是那个易建梅，可一上台，我这小腿就发抖，手心冒汗的，那音儿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能去丢人，丢人不行。系所知道了，他跑来找我，谭岩，你就该站在舞台上唱啊，唱给大家听啊，你唱那么好听。
1: 系所那时候就这么关心您？
0: 哎呀，那不是小太阳吗？谁需要阳光他就靠近谁，我就被他鼓动了，我这一鼓动我就上去唱了啊。我这唱完一下台，他就冲进来，冲到我面前说，谭岩，谭岩，你唱的真好听啊，真的真的真的好听啊。他当时那一气，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1: 您就是那时候喜欢上系所吧？
0: 那一刻我在想，我得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太阳。
1: 您是怎么抱住系所的？
0: 那肯定是我身上诸多的优点了。
1: 哪些优点？

0: 史江。
1: 是。我晚安，谭守卫。

0: 第一次来，谭政委。啊，政委，要职不在，按照惯例，今天你得给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来。
1: 先集合了。

0: 合完毕，请指示。
1: 按设计训练流程进行。
0: 是。一组设立观测帐篷，二组验枪，三组设立靶位，行动。
2: 感觉咋样？
1: 刘队，你说的智能原来是人工的。
3: 对啊，人工智能嘛，这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这儿训练，没换过地方。
4: 潘政委，
1: 啊，
4: 咱们智能靶场是不是只能活在土匪城？这都几年了。
1: 哎，杨妮，这个靶场对狙击手有什么帮助吗？
5: 报告政委，我的任务是在任何环境中精准命中目标。
4: 潘政委，我们的训练方向不一样，各有目标。
1: 你需要什么样的靶场啊？
4: 智能靶场啊，能模拟各种天气状态，有各种信息干扰的靶场。
1: 那这个靶场完全具备啊，啊，野蜂作陪，麻雀当考官。我看今天天气预报，哎呀，今天最高温度19度，东风4级，紫外线3级，湿度43%，能见度28公里。再来个下雪，啊，下冰雹，下雨的，你智能还真是。
0: 韩政委，
1: 啊
0: ，boss 这个智能霸唱伤头，早都答应了。
1: 全红叶石都没有啊。
0: 那都保给咱画病去。
1: 理想要有，这暂时的困难也得适应啊。因地制宜，因路就路。哎，气疯了，动起来呀！气疯了啊，
0: 动起来，气疯了，气疯了。
6: 各位，预备。

0: 阿娜，你真棒，你又赢了。这是给你的奖品，你看，已经有这么多奖品了。但是阿姨不服气，还想再跟你玩一次，行不行？哎呦，那咱们再比一次，谁先装完谁赢啊？
1: 你不用担心，陈老师很有经验，喝会儿茶吧。
0: 嗯。

0: 我还记得闹闹第一次发病送去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紧张到胃痉挛。后来医生说没事了，我转身就去马桶吐，吐得差点胆汁都出来了。
1: 当父母的都这样，我妈也是。我从小啊，体弱多病，又调皮捣蛋，家庭条件呢也不行。我一发烧，我妈就着急，拿被子裹着我，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那好几公里。我什么时候发烧退下来，我妈什么时候才能睡得着？
0: 天下父母都一样，再苦再累都得让孩子过得好。
1: 哎，闹闹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0: 父亲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责任。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1: 那你挺幸福啊，一个人带着闹闹。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0: 老芝，谢谢你
1: 啊。不用，闹闹跟我挺投缘的。

0: 3秒8.6，兄弟，这个成绩在全红叶能排上号啊？完全排不上号，太慢了，连4秒都没进，这特警队都排不上号，丢死个人了！手枪速射，这4秒确实是一道大关。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1: 潘政委，3.8秒可不慢了呀。
2: 你是搞笑啊？哎，我也就是手快，
0: 手快也是天赋啊！开玩笑呢，来，给他露一手。不不不不不不，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来，潘政委，别客气，用我的枪。
3: 哎呀，
0: 快来过来，别客气，别客气，露一手。
3: 哎呀，
0: 我最近啊，听到过。 一种新的射击训练方法，干扰训练听过吗？
4: 听过，现在很多国外的特警们都这么练，会让射击的命中率大幅提升的。
0: 是，就是在射击的时候啊，制造各种这个干扰因素，模拟实战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试试。
5: 是的，鼓掌。
0: 李湘，你负责干扰。
6: 我怎么干扰都行吗？哎，你别碰我就行啊！那我什么时候？这干扰不是我控制的，你说了算的。哎，又，潘政委虽捣暴，收拾拿枪瞎捣尿。潘政委虽捣暴，他里呕吐我想象。潘政委好，潘政委妙，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
0: 3.9，3秒，发重零。你看感受起作用了呀，这就是这个感受训练的目的，真快。这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下一个科目是什么？
7: 下一科目按照流程今天就结束了。刘队，那谁呢？环节？对。
0: 忘了，张有福，出列，
7: 到。准备自己射击。
0: 这什么科目？
7: 这是咱特警队的老传统，每一位入队的新同志，第一次到靶场，都要经历这个环节。
0: 他摆的什么呀？手机啊，
7: 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哎呀，永福虽然是个新同志，但是他对自己的枪法非常自信。鼓掌。这个传统好啊，
0: 要是打到自己东西呢？
8: 以前还真没发生过。
0: 哦，
7: 其实打成啥样，大家都会接受他的，这就是个仪式。
8: 刘队，
7: 嗯。
0: 谭政委也算刚入队，这个环节你就忽略了吧。不能忽略呀，我确实是刚入队呀。那你身上有啥值钱的？
7: 手机。谭政委的手机是最新款，我看到过。
0: 我身上最贵的还真不是手机，是手表。
7: 我看看。 嗯，这可以，比手机贵。挂上。没意见吧？
0: 没意见，传统嘛。枪警。
7: 哦。哎。

0: 韩政委，是大苹果，不是大表啊。知道弄呀？
1: 我知道呀，我心里素质还差点呢。
0: 呀，这不合适啊，这得多少钱？你破费了。
1: 哎，你不要管钱了，我得尊重传统嘛。哎，我走完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正式融入大家了？

0: 不行，我当爸爸不行，真的。不是让你当爸爸，是扮演爸爸。我怕我演不好，我没这经验。啊，有没有经验不重要，重要的是闹闹对你有特殊的信任。他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安全感，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
1: 就是把生活中缺失的部分给他填上。
0: 没事儿，廖芝，您不用觉得为难，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这不是为不为难的事，主要是我真怕演不好，因为打小吧，我没怎么见过我爸。
0: 我不用刻意的去演，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不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1: 哦，那行，玩行。

0: 峰哥，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特警队的人送过来的。
1: 走了，袁姐，早点休息。
2: 叔嫂。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
3: 不辛苦，那我们先撤了。
2: 好，谢谢
3: 啊，拜拜。

0: 你咋知道跟着陆海峰属下能找这人呢？这，
1: 你想知道啊？哎，我是个渔民，你给我说了我也不懂。
0: 你这人哪儿都挺好，你得好好活着，懂我意思吗？
1: 这我懂。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理确实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6: 我强迫性人格。
7: 老刘，必须这么干。
8: 我爸在家的时候都陪着我，就是他总不在家。
9: 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
10: 来点春雪吧。条件你都可以开。
4: 请看《藏锋》第十三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再不点，
2: 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多快？

0: 叫醒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2: 交队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
3: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抓！
6: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小飞虫蛾瑞携带多种致病菌，可导致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今晚披露移动传染源隐患如何防范，
1: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2: 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就在今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
3: 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

0: 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3公里，盾构直径17.5米，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今天，新疆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开钻，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全长约393公里的奎独库高速线路，北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线穿越天山腹地，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等地。建成后，全程通行时间将由现在行走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至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
2: 再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2: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1: 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议聚焦产能提升，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创新驱动，共同培育保障粮食安全新动能，畅通贸易循环，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坚持普惠包容，共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
2: 今天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原地跳高项目展开最终角逐，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
1: 据了解， 赛项规则要求参赛机器人

0: 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三次试跳，以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1: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的，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2: 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去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3: 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大家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总台的记者，看看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4: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5: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4: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6: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驱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7: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0: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8: The robots have 2 cameras in the eyes.
9: 机器人的眼睛是2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2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0: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无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10: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无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0: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11: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要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0: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3: 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近期相继生成的4个台风中，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先后于昨晚和今天凌晨停编。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27号夜间

0: 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4号至29号，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而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1: 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过程，部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

0: 2026年第二号洪水。岷江宁明县城水文站于8月25号7时30分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9米，为2009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左江龙舟水文站于8月25号3时10分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舟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舟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舟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舟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当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的这一片空场的这个位置呢，是全部都码放着这个彩条布，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0000件左右。
0: 今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自今天9时起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邕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豫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
2: 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请勿在江边逗留。
3: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残疾预防。
0: 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心理等各种致残因素，采取综合措施减少残疾发生，或者最大限度降低残疾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程度，防止残疾加重的工作，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分为几级？残疾预防可分为3级措施。第一级是防发生，即从源头减少致残的伤害和疾病，可以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性保健、产前筛查等措施实现。第二级是防致残，即一旦患病也不要导致残疾，可以通过疾病早期筛查、规范治疗、急救处置、早期康复治疗等措施实现。第三级是防加重，即已经出现残疾，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康复避免残疾进一步加重，减少并发症，提升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的能力。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规划，明确15/5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14/5时期提升了5%。
4: 刚刚我们

0: 了解到残疾预防分为三级措施，贯穿人的生命全周期。近年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
1: 不久前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完善落实零至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便可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十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五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2: 通过眼动仪嘛，然后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眼动仪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去安排干预的方向。
1: 不仅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八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孤独症儿童在玩的过程中，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他们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目前，这项成果已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与干预服务。如今 ，AI 的发展还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生活现状。
3: 大家好，
4: 我是严哥。
5: 大家好，我是严哥。
1: 在广东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也让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之中。
3: 大哥哥一个给别人看，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讲法。
1: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科技发展，这堵无声高墙正在被打破。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3: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5: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6: 好的。
3: 要想有人开始的呼吁，我干打的卡和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暖。
1: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7: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当地还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0: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通常大家碰到这种小飞虫会拿手赶一赶，或者是直接拍死。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经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造成了眼睛严重感染。
1: 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8: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额锐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额锐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额锐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额锐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对警方行动进行反侦查。
1: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
4: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为什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6: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
1: 民警通过调取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两个可疑的身影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9: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
1: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4: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1: 就在无人机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到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4: 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10: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线被骗资金100多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 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

0: 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发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太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太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太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 来了，
0: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测绘始于野外实地勘测，一线数据采集，成于室内系统梳理，深度数据加工。地图是测绘工作的核心成果，它铺展山川肌理，标定大地经纬，镌刻人类开拓土地、耕耘山河的足迹。从人工野外实地丈量，到光学仪器精密勘测，再到航天遥感与卫星测绘，中国测绘技术完成了一次次关键性跨越。如今的地图早已突破传统纸质制图的固有形态，逐步发展为集地理数据、服务平台、专业装备于一体的综合应用体系。新时代测绘正以更加多元的形态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普惠万家民生，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我发现了它有问题，比如说河流这个地方不对，那我就根据我对它的判断把它批注上来，将来我们的计算机制作就根据我批注的东西进行修改。
1: 把前面初审没有解决的问题再过一遍，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我们复审就是要把这个尽可能给终审的时候给一个好的稿。
2: 省道变国道，然后会有新增的高速，然后高铁，我们都要及时更新以便读者方便看。
3: 这是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地图编辑审核的工作日常，在这里实地勘测获取的海量信息数据，经过缜密的绘制、编撰与审校，以地图的形式完成可视化呈现，才能真正服务于应用。
4: 测绘两个字实际上分开来想，就是测量与制图。测，侧重于前期的信息获取；绘呢，就是把外界测量的信息给它转变成大家能看得懂的很直观的图形，还要变成一种知识，甚至为我们后续的这个决策做服务的。
3: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是自然资源部直属大型中央文化企业，作为中国法定地图权威出版机构，其生产的地图产品是中国地图编制出版的权威和典范。杜秀荣从事中国地图编审工作40多年，正在审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第二册。他今天的工作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上标注当下中国版图的对应信息点，从而方便读者能够以当代地名位置与行政界限为参考，更好地理解古代地理信息与方位。
0: 新内容选少了以后呢，选择定位不准，或者是你没有参考系，今天读图的人可能对地理位置上会有一些影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涵盖中国数千年历史、自然、人文与地理演变，从贯通古今的宏观视角搭建时空背景，为国土空间规划等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让公众得以从地理空间角度直观了解中国历史进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4: 修历史地图这个价值非常大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咱们历史上黄河改道过多次，黄河在历史上改道究竟是流经了哪些区域，可能有文字记载，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地理空间格局。历史史书上记载的黄河曾经流经哪些地方，它都有一个地名，把当时的历史古地名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名对照起来，把这个位置给它定下来。古地名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黄河的流向那基本上就能确定下来了。
5: 我们给它定位到这个坐标上，画成地图里头，这样呢，对我们今后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布局，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4: 比如说是那些古河道的地方，它地下水它可能比较丰富的，那么对我们农业的这布局可能会非常有利。
3: 除了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还包含自然地图集、普通地图集、农业地图集与经济地图集等。是我国

0: 体系最完备的国家级综合性地理科学典籍。整部图集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地图的范畴，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科学研究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1: 国家大地图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非常系统的，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叫国家级的科学参考工具书。国家大地图集是1956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就把这个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来立项的，一直到1999年才把世界的自然图集、普通图集、经济图集、农业图集给它出齐了。其中还有一卷是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这一册时间更长，出版的时间是2012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二册，花了3倍地图人的心血。
0: 这部鸿篇巨制背后是无数制图人一笔一画的精雕细琢，和几代测绘人始终一脉的匠心。
2: 没有做过手工地图的人大概想象不出来，我们以前完全是用手工画，画曲线、画道路，还有双曲线笔是画直线的，还有小笔尖，就是咱们的蘸水笔写字，或者是画那些局部的小符号。我上学的时候专门有一门课叫地图整饰，里边有专门有一项就是写字，就是你要把字写得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0: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自然、农业、经济等各领域成果亟待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也在持续迭代，拓宽地理技术的边界。随着测绘技术持续升级，卫星遥感、激光雷达扫描等数字化手段革新了以往主要依靠野外徒步踏勘的数据采集方式，计算机制图的全面普及更是彻底颠覆了沿袭多年的手工制图模式。国家大地图集正以智能化的测绘手段全新书写当下的山河图景。
1: 我们现在就叫智能化测绘时代，就是有一些初始的地图产品就可以通过外页这个智能化就可以来解决。咱们国家现在建设很快，像这个高速铁路，那么我们地图上可能增加一条新修的高速铁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影像，还有一些实测车上跑的数据的轨迹，直接通过坐标转换的形式更新地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精度和效率就会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一册地图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智慧成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的地图早已不再仅仅是地理信息传递的媒介。从权威的国家地图到服务全域的数字载体，它正以更精细、更丰富多元的形态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我们以后不仅仅只是的，还会有移动端的、网络端的，我们会把地图当作一个信息的载体，把更多的这种学科的知识给它提炼出来，地图家的作品通过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让它做出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使用价值的更多的产品。
0: 制图之本在于利民，让测绘成果服务大众是地图事业的核心追求，也是所有测绘人坚守的初心。以测绘技术为基石，新时代制图工作者正在不断拓展新的实用领域，让地图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为民所见、为民所用。
3: 现在采集的这是一个篮球场，9月份刚更新的一个场地。主要采集它的位置信息，采集它的管理单位呀、等属性信息，包括面积呀。今后我们要给它上到这个全国体育场地的数据里面进行利用。
0: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是由国家体育总

0: 局组织开展了一项系统性数据采集活动，采集对象包括117种体育场地，力求让城市社区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车不超过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开展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
1: 这种房子的代表是室内健身，这种带轮子的就是我们骑行的一个健身。哪些地方有场馆，哪些地方缺这个体育场地，这对老百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健身场所啊，还是非常有用的。
0: 要对城市中每一处体育设施的状态做到了如指掌，测绘技术的介入成为关键一环。
1: 我们装了一个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软件，然后引入天地图地图服务作为数字病理底座，比如说新增的场地呀、改造的场地呀，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
0: 天地图是自然资源部主导建设的国家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张地理地图上集成了24类自然资源专题，实现多分辨率卫星影像全国城乡全覆盖，系统清晰度可以根据用户放大缩小的操作自由切换，实现顺滑清晰地看遍全国城乡每个角落。自2011年上线以来，平台面向公众开放，提供一站式在线服务，满足了各行各业对精确地理信息的切实需求。
1: 以前没有天地图的话，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类似于这个表格的台账啊，它没有这样的空间信息。有了天地图之后，我们能从图上看到，也能从这个表上看到，就图表一体化能看到啊，就非常准确了。
2: 我现在正在准备我们2026版天地图即将最新发布的地图服务接口，相当于是把我们天地图后台的数据功能全部封装成一个便于用户集成开发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工具包。那么用户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包接入他现有的业务系统，用户只需要关心他自己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政府部门在做很多的公共设施资产，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空间加上它的一些统计，可以更好的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分析。
0: 截至2025年11月，天地图在线注册开发用户已超过145万个，日均地图服务接口访问量超过10亿次，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在40多个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依托庞大的数据访问体量，天地图在深耕政企服务的同时，也正持续向民生场景延伸拓展。
2: 未来我们可能在服务民生方面打造一些民生的地图，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省节点就构建了这个学区地图，那么有的地方我们基于天地图来构建了这种医疗的专用的这些地图，对等等，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民生更为贴近的一些应用。
0: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与迭代升级，天地图已基本完成地理信息城乡全覆盖。作为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把地理信息服务看作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民生，无论是在城市或偏远山村，都享有同等的看地图、用地图权利，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2: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其实我们的地理信息服务的覆盖都是普世覆盖的。越是在偏远地区，那么天地图的数据的一个覆盖完整度，包括一些数据要素的丰富度，那相对来说是更具有一定的一些优势。乡村的一些道路、一些地名，我们现在的遥感影像几乎全国是100%覆盖了。
0: 从宏大的国土空间规划到细微的社区服务设施，从高效的政务管理平台到多元的百姓生活场景，天地图向国家铺就的地理信息高速公路向全社会开放，让千行百业的创新应用在这张权威精准的数字底图上驰骋通达，跑出便民惠民的加速度。

0: 每周的晚上，段里都会抽空到离家不远的书屋翻一翻资料，为自己的周末假期安排行程。
1: 这个是每周意图的其中的一期，它这是以赶场作为主题。这个上面呢记录了重庆全市县大部分乡镇的一些赶场信息，它里面有很多场镇，它是根据每个月的赶场时间点来进行的标注，比如说每个月的258、369、147，上面都有那个赶场的日期。明天我准备去这个北碚的柳荫镇，就是这个位置。
0: 三两多，三两多，现在是三两多啊！三两多，嗯。这是你们城啊，这三个镇呢？这个也是啥子吧？嗯，三幺零八八哦，三幺八八哈。四川四川怀柔，你来着？川渝地区的赶场便是北方的赶集，这份独属于乡野的热闹，近年逐渐走红，成为人们假日休闲打卡乡村游的好去处。可此前没有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 各乡镇赶场日期地点全靠当地人互相转告，聚焦赶集需求推出的每周意图，一站式整合重庆全市赶场信息，完美化解了大家四处打听白跑一趟的窘境。第一期每周意图就是赶集地图，重庆这边叫赶场，当时我们是把重庆城区。 当时9个区嘛，然后一共120多个赶场的点，全部做在了一张图上，向我们那个社会进行发布。赶场地图上线后，迅速圈粉无数。借着这份市民的喜爱与认可， 2013年8月，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正式推出每周意图。
2: 2013年的时候，
0: 日益这种丰富的这种地理信息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春天到了，我去哪赏花，这种信息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每周策划编制和发布一张专题地图，然后来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平时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啦，游玩的需求啦。北周意图依托现代遥感测绘技术，与海量观测数据，将地理、历史、文化与审美
3: 融于一体，每周推出一期趣味专题地图，以严谨的地理信息分析为根基，切实满足公众需求。因为我们就是遥感中心嘛，我们会经常去看遥感影像图，通过一些不同的视角，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无论是烟火气十足的赶场图， 还是实用的赏花攻略图，每张地图都依托精准专业的地理测算绘制而成。这些直观地图的背后，藏着海量细碎严谨的科学研判，凝聚着地图工作者对城市长久细致的走访观察，最终落笔于方寸图纸之上。当年做了一期高冷地图，重庆是一个山城，同时。 我们又是一个火炉，比较热嘛，夏天其实我们那个很多人都要到周边的山上去避暑，所以我们就对重庆的海拔做了一个分析，把那些海拔较高而且这种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这些地方、这些乡镇，然后标在了我们的地图上，比如说有1000到1200米之间，是可以作为去避暑的一个选择的，像这些其实它就不简简的是一个信息的呈现了，它前期有很多这种。
0: 地理分析的这种过程和工作。从2013年至2025年，每周意图总计推出各类专题地图近600期。它以地图为载体，从多元视角普及地理知识，讲述城市故事，把严谨的测绘地理数据化作惠及普通市民的公共服务。
3: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灵感已经枯竭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对重庆的包括非遗、包括文化、包括地名，啊，还有自然资源进行了一遍全面的挖掘，从一些新的角度又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没有看到过的视野。我们想让它更加的贴近老百姓。
1: 扎根民生需求，传递地理温度。透过一幅幅地图，我们领略到这座城市的脉络与风情，触摸到民生脉动。青岛，山海相拥之下的一座岛城，数千年文明绵延，文人墨客留痕其间，古今交融，中西荟萃，这座海滨之城的独特底蕴值得用心体会，细细品味。
2: 我们要做一张青岛市的文化地图，我这是准备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青岛的一些建筑，或者说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些特色的街区。
1: 日益完善的地理测绘数据提供了城市的高精度坐标，却无法记录坐标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温度。依托完备的测绘地理基地，王伟正在策划一张梳理青岛城市文脉的文化专题地图。他将以测绘数据为骨架，把形形色色的城市印记与地域文化一一表现于地图之上。他今天的工作是深入老城街巷，实地调研青岛独有的里院建筑文化，为这份人文地图补充珍贵的实地素材。
3: 让青岛的根与魂拥抱。
2: 你好，我是一个地图工作者，我现在正好想调研一下咱青岛的里院文化，想把这个文化元素深度的挖掘一下。
1: 青岛里院20世纪初起源于青岛大报岛，将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巧妙结合，多为方形围合式，底层临街开店，楼上用于居住。历史上的里院曾经是老青岛市民的主要居所，商住一体的院落内部不分长幼尊卑，多户人家聚居一处，不同行当的居民在此比邻而居，造就了兼容务实、烟火浓郁的港口城市生活气息，成为老青岛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
2: 实际上，很多老居民对里院的理解，他当时居住在这里是迫于生活，而且他这个一户里面要住四家。我跟当地的这个人深入的一了解，我觉得其实加深了我对里院文化的理解吧。通过我们地图的形式，通过科技啊其他的技术手段进行融合，看看怎么能够生动的给它体现出来。
1: 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调研，王伟与同事们整理着手头的调研素材，推敲着最终的呈现方式。他们将依托完备的测绘数据框架，搭建起全新的城市文化地图，在精准的地理坐标之上，标注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历史遗存与特色地标。那些走访收集而来的人文故事也将附着在每一处点位。借助这张地图，人们不仅可以清晰锁定方位，规划游览行程，也能直接通过地图读懂一处处地点背后所沉淀着的城市记忆。让测绘成果服务于城市文化表达与公众认知，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制图，用地图展现城市气质。像王伟这样的地图工作者，在这条新赛道上的探索早已开启多年。
2: 我们单位，我们这个部门呢，它就是往这个地图的艺术化、地图设计、艺术、文化包括科技的融合、跨界融合这个方向去走，不仅仅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地图的数据的处理，它是一个空间的载体，然后任何的其他的元素或者其他的文化，我们都想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地图中。
1: 二零一

0: 2023年，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将中国传统剪纸工艺融入地图绘制，创作了青岛市四方区剪纸地图。这项独具中国特色与创意的文创作品，在第26届国际制图大会上一举获得专家评审委员会其他地图产品类一等奖，实现了我国地图文创作品在国际大奖中零的突破。
1: 从2013年以来吧，我们一共是斩获了9项大奖，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吧，我们想的还是就是围绕着这个进一步挖掘这种地图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来做好更多的工作，就是要市场转化，就是围绕着地图文创产品，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产业赛道，把它做强做大。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加强这种地图和科技和文化的这种进一步的融合，就是来提升我们城市明天的建设，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贡献青岛的智慧。
0: 一纸地图收纳市井烟火，将绵长的山海文脉凝于方寸。当精准的测绘科技交融厚重的传统匠心，一件件地图文创作品应运而生，他们向外传递华夏底蕴，娓娓讲述中国故事，既是当代测绘创新实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连通中外、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
2: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地图推广到我们社会大众生活中，作为一个载体，能够宣传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能够取之于专业，但是用之于社会大众。
3: 其实我们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是比较远的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测绘技术运用于便民服务或者说公众服务，然后让大家离测绘或者离地图更近一点，虽然对行业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
4: 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通过地图去找一下自己的老家，最早的时候在天地图上看我们自己老家的卫星影像，其实还是一片空白。那么现在通过天地图看我们老家，我们老家的分辨率大概能达到0.5米左右，但是屋顶呀、小院子呀，你都能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是很有成效。另外呢，也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一个增强。
5: 新技术带来了地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现在不光是纸质地图，还有各种导航啊、电子地图啊，就是多媒体的各种东西，就是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是真的是很大的变化。
0: 从手绘线条到数字经纬，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常，地图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认知与热爱，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科技的结晶，更是连接家国与烟火的纽带。方寸之间，映照时代变迁，服务国家战略，续写着智慧中国的崭新篇章。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新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这不对，
5: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校对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抓
1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古风古韵古蜀，得山得水得羊。
1: 非遗手艺从来不是花哨的表象，而藏在毫厘细节里的沉淀。
0: 非遗不老，它正跟着德阳人一起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德阳的故事还会继续精彩。

0: 古风古韵古蜀，得山得水得阳。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旅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古蜀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四川德阳，这里也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历史与诗意在这里生辉，所以也沉淀出了德阳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而德阳的非遗呢，就藏在寻常巷陌里。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同行，让我们来和他们打个招呼，欢迎单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非常喜欢四川这块神奇的土地，它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之前看到了一条报道，很吃惊，题目叫单霁翔又来了。那篇文章里报道我两年期间呢20多次到四川，最后一句话他说可以肯定的说单霁翔还会继续来。今天我又来了。
0: 太好了，有院长这位老朋友相伴，相信我们再来德阳又会有新的收获。同时我们也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咱们的新朋友叶童老师。
2: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四川的德阳市，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特别喜欢非遗的作品。中江挂面听说有1000年的历史，哇，还有我手上这个潮扇也有100多年的历史，
0: 对，上面还有蜀绣，
2: 对呀，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旅程会是怎样。
0: 相信这一趟我们在德阳的旅行一定会让您收获到很多全新的体验。
2: 一定一定。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德阳的非遗，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它一共有2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呢2项是国家级，19项是省级，还有102项市级非遗。我们今天会在脚下这片土地集中来为大家呈现。这里是德阳的孝泉古镇，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孝文化根脉就在这里绵延诞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从这里出发，一起去打卡德阳非遗。

0: 这个村子太有特色了，平常我们是要去画馆里边看画展，现在你行走在这个村庄里就能够看画展，而且满墙的年画让我们感觉到处处皆景，是步步入画呀。
1: 我觉得这个棉花之乡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有根，能够深耕传统的非遗的技艺，同时能够带动村庄整体的发展，让村民呢农忙扛锄头，农闲握笔头，这还是很难得的。
0: 很希望今天在棉花之乡能有更深一度的体验和感受。走，我们往前面去看看。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磊。今天呢就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棉竹的年画节。这个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年画来命名的地方节庆活动。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的举办了25年。
1: 25年了。
2: 年画节的里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咱们的年画巡游。我们把年画里头的一些经典的传统的形象与作品，通过真人演绎的形式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0: 说来就来了。
2: 老鼠嫁女呢是绵竹年画里头一个经典的作品，就说老鼠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最有权势的人，选了半天，先是太阳，太阳说不行，云来了会遮住我，云说风来了会吹散我，风说墙会挡住我，墙说还是你们老鼠最厉害，你们会打洞。然后老鼠想了半天，我就怕猫，结果嫁给了猫，
0: 那不是有去无回了，
2: 全被这只猫给吃掉了。这个方队的名字呢叫村官赐福，会把春节的时候的春贴年画送给沿街观看的老百姓。
0: 讨个好彩头，讨个好彩头，
3: 身体健康，
0: 谢谢，
4: 谢谢，
1: 好嘞，
0: 谢谢村官赐福，
2: 谢谢。采莲船其实全国各地都不少，我们这里采莲船也是蔚然成风，到了春节或节假日的时候，就划着采莲船走家进巷。这一个5米多高的福，咱们寓意福到绵竹，福进万家。咱们的年画巡游过程当中呢，还有定点的表演，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0: 好啊，
1: 好
0: 啊，
1: 好，
0: 走。

0: 那各位老师，咱们就一块儿走到年画里头来体验一把老鼠嫁女，好不好？
1: 好。
0: 龙老师，您来，
2: 我来举个喜字儿。
0: 对，
2: 谢谢，够喜庆。哦，这还不轻呢，有点分量。哦，这脚上的动作这么复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五六七八。好，我学会了，院长。栩栩如生呢，喵喵，他怎么走啊？这样
3: 就是十字步，大大
2: 啊，十字步啊，
3: 大大大。

0: 新郎官儿，你爸，
1: 我是猫。喵！喵！
0: 这是个体力活，新郎官分享一下您当新郎官的感受。哎
1: 呀，很开心哎！
0: 我们的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都很了不起，所以啊，唯有热爱可赴山海。谢谢你们，都好棒，好棒，好棒！哎呀，这么精彩纷呈的年画节，一定给当地村镇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吧？
2: 对，有一个地方，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咱们一个年画工坊，更多的是一个研学。
1: 传统年画，你看这是创新后的，你看我这个，我和姐姐咱俩的那一张，
2: 我穿不同衣服的啊，
1: 虎虎生风，吉庆有余。
0: 今天咱们来到年画村，来到绵竹，一方面可以看到年画的巡游，同时呢可以把咱们有年画元素的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咱们绵竹有一句宣传语，叫做"我们的年，世界的年"。 到绵竹过中国年，像一个手工的年画作坊，在腊月里头，一个月的收入可能会有平常的半年。现在呢，我们整个绵竹年画和年画文创产品的直接销售能够达到3700万，直接和间接从事生产和销售的人数有1500多人，当地老百姓的增收。 应该说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年接待的游客达到了103万。所以说，咱们非遗加旅游这样一个模式，一方面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增收；另一方面呢，也给咱们绵竹以及绵竹年画这样一个发展影响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 一纸年画，福润万家呀！年画节让我们看到了鲜活灵动、可感可触的动态年画，也正是这样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让我更加的期待传承了千年的传统绵竹木板年画到底是怎样的。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好。

0: 老师好。
1: 哎，你好，
0: 幸会幸会。
1: 连祖年画呢，和我们全国其他地区的年画呢有不同。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它是有套色的这种方式，我们连祖的年画就木板印了以后就可以手工上色了。
0: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每一幅我们看到的绵竹年画上面那些缤纷的色彩，其实都是手工涂上去的。
1: 对。
2: 那这个木板是雕刻出来的吗？
1: 对，我雕的。阴刻阳刻是我们刻板的一个刀法，凸出来的就是阳，刻下去的就是阴。
0: 它是在一个整木上面做减法，对吧？一点点剔除掉，最后留下这个线条。
1: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先用一个墨线条吧。对，你看把它印出来啊。
2: 这好像蛮好玩的，我可以试试看。
1: 可以。中刷中塑做的那个，使劲压一压，揉一揉，哎。
2: 那怎么样才知道已经颜色上去了？
1: 这就是感觉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头偏一点，看哪个地方不亮。不亮的地方就没有那种颜色。
3: 我觉得这好像不亮。
2: 对哦，差不多了吗？
1: 可以了，叶老师。这个纸呢，因为它有正反的，轻轻的放上去就可以了。放上去以后就不动，然后用这个叉子压在上面，就这样子压叉。哦，
0: 这个好玩。
1: 嗯，哎，很好很好，叶老师画的很好。
0: 这样就拓印下来了。
1: 感觉哎，已经成功了。我们展示一下。
0: 好，看一看。啊，
1: 可以！
0: 哇，非常棒！哎，这小蛤蟆差一丁点儿。
1: 颜色涂的时候也可以补充。哦。绵竹年画呢，有个口诀叫“一黑二白三金黄，五颜六色穿衣裳”。那一黑就是我们要印一个黑色的线条稿，二白呢就是我们用白色打底，三金黄呢就是在金黄色的地方。先画，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有铠甲，还有黄色的一些丝边，就先画这些黄色的，然后五颜六色穿衣裳。比如我们这幅画需要红色、蓝色、绿色，那么就用这些颜色来画这幅画。我们年画当中的鸳鸯笔和甜水角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
0: 这个鸳鸯笔指的是画法还是指的是这支笔呀？
1: 鸳鸯笔呢，一个就是扁笔，鸳鸯就是有颜色有深浅的这种变化，这样来命名的，不像毛笔是锥形的这种笔。用笔可以这样加点水，你看。

0: 它就好了。比如说我们要画这个蟾蜍，就用这个笔尖蘸一点这个颜料调一调，就这样一点就可以了。你就这样一笔画过来，使点劲儿，然后根据它的位置不要压得太凶，它就有可以产生浓淡变化和面积的大小。来，叶老师中间来吧。
1: 画出来也不要紧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往下一笔就可以。
2: 就是这一下，你瞧有深有浅，这一笔下来，
0: 哎，对对对，就这样的效果。鸳鸯笔呢，就是一气呵成，不能添。
1: 它就像写书法一样。
0: 哎，对对对，不能重笔。
1: 那鸳鸯笔算不算咱们木板年画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法？
0: 算，年画特有的一种技法。那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甜水饺，它是画完主要的作品以后，剩下了不多的颜料，然后呢，很快的画的一种作品。
2: 用剩下的一些材料染料作画，由于颜色呢就不够鲜艳，这样呢就可以卖给家庭生活不是很富裕的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个大写意，像这种国潮风，其实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0: 对对，你看就这样，可以很快的这样来画，不需要我们把它平涂完，这样能够表达这个色彩的感觉和意境就完全就可以了。
3: 这个画作很自由。
0: 对呀，很自由啊。
3: 我真的，我只知道连画很好看，就看到连画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接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老师真的是代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手艺。
1: 一块木板缤纷色彩，藏的是千年民俗的沉淀以及匠人的坚守。它不仅仅是镌刻在木板上的文化符号，更是承载着地域文脉的鲜活载体。一年一度的绵竹年画节，更是让这份文化传承的注脚更加的生动。我相信有了这样一场跨越时光的节庆盛宴，绵竹木板年画一定会在烟火气中得以延续，在传播中得以新生。再次谢谢胡老师。
0: 谢谢谢谢。我们德阳呢非遗很多种，在这个盒子上展现是我们绵竹的年画，年年有余，吉祥如意。这个心意要装在盒子里面，要送出来。
1: 太好了，非常期待。之前就听说我们这一趟旅行呢会有一份城市非遗礼盒，但是只有到今天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打开看，所以这也是留下一个悬念，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2: 能知道你们装的什么，
1: 对，到底会有哪些非遗好礼珍藏进了我们的礼盒里。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挂面啊。
1: 对啊，但是这个挂面真长啊，真可以当帘子哈。那边还有
2: 全蛋做杠大刀金丝面，
0: 就是全鸡蛋对吧？哎，也是很细哦，
2: 比针还细。
3: 天府四川，时运悠长，德阳非遗，面藏乾坤。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到非遗的中国特别环节——川中细面争霸赛。
0: 觉得他们一刚一柔，哎，
3: 您总结得特别好，一刚一柔，一金一银啊，这都是咱们巴蜀饮食文化的瑰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非遗传承人。
4: 大家好。
3: 接下来我们就会通过三个回合争霸的形式来层层解锁这两项关于细面技艺的精髓，看看到底谁能够技惊全场。首先是第一回合的比拼，和面的技艺。
4: 我们中江手工挂面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和面首先要加盐，加多了它都劲，加少了它无力。另一个就是加水，水量要看天气。
3: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天和面香啊？
4: 我们做面要看天，温度在15度到25度，做出来的面最好。
1: 诗中就写过，中江烧酒中江面，一路招牌到北京。
3: 中江挂面和面上的独家秘方就是盐定金性天和面香。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刀金丝面和面的特色。
5: 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一斤面粉加半斤的鸡蛋，不加一滴水，只有一点点盐来增加面的筋道。
3: 哇，这特色太鲜明了。刚才就是要加盐和水，这边是一滴水都不要。
5: 对对对。
3: 哇，我好期待看你和呀。
5: 先用手进去把这个蛋液给它弄散，这个诀窍就是你不能够让蛋液往外流啊。和面的时候你需要把整个身体力度压上去。
3: 我发现和面是体力活。
5: 我们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是体力活。哦，
3: 是吧？我觉得两款面都在和面这个环节体现出了各自独家的特色。
1: 对，
3: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个筋面团，一个银面团已经全部成型了，所以我们马上进入到咱们的双面争霸赛第二回合，出细建功。手工细面它的精髓妙就妙在细字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两项非遗技艺的独家密码。
4: 我们中江挂面有18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我们需要5次发酵，5绝特制，18道手工工序才能做出来。
1: 太复杂了，手工挂面太辛苦了。
3: 我想请教一下钟老师，让中江挂面变细的这个功夫靠的是重力吗？
4: 它是每一道工序一环扣一环，靠的是醒面、拉面、坠面。一根筷子粗的面坯能拉伸至4到5米不断裂，中间腰面最细仅0.3毫米左右，细如发丝。
6: 各位可以体验一下制作过程。
4: 撑的时候这个手搓，这个手甩过去，这个就叫盘小条。
1: 这一盘一盘得甩多长时间啊？每天
4: 匠人要站到这里4到5个小时。
3: 好辛苦。
4: 各位可以体验一下扯我们的面。你扯，我来拿。好，扯一下弹一下，
1: 扯一下弹一下。
4: 好，
3: 看着好玩，咱俩来试一个。来
4: 一段哈，这样啊，哎呀，爷老师今天跳舞呀。
3: 你耕田来，我织布。

0: 银丝千缕悬如幔，手工技艺冠蜀中，这就是我们中江手工挂面非遗技艺的精髓所在。
1: 全蛋做杠大刀金丝面靠的又是什么呢？
2: 等一会儿我们做杠试试。
0: 做杠怎么做杠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竹杠，这个大概有1.7米左右的长度。我们刚开始的面团它是很厚的，就要通过做杠的方式把它压薄。我们先从中间，然后一只脚搭在一个杠上，其实是你另外一只脚支撑，然后这样很灵巧的这样，这样跳。你得观察前面。我们要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上面，其实我是女生，重量就不够。
0: 哦，我够重量。
2: 压了一边以后，你得匀称嘛。啊，换一面。
0: 这脚搭上去。
2: 对，然后另一只脚跳。哦，对对对，
1: 手小心啊，手别压到。
2: 哎呀，很累很累。
1: 这个做杠要做多久，做多少个回合，让它达到什么效果？
2: 它的话，其实我们做杠只是一个环节，就是把它做到1厘米，然后再用擀面杖去擀。这是我们擀好的面皮。
1: 哇，透字儿！哇，真的很薄，
0: 跟布一样啊。
2: 对，它就不一样。这个刀的话有40厘米长，13厘米宽。重的话是5斤左右，诀窍就是你的虎口去贴着这个刀面，这样压着，压着，就像回刀一样。哇，这样，
3: 怎么可以切到那么细？
1: 那我们要是来切，也能切这么细吗？
0: 我们来试试，
2: 试试，
1: 从最笨拙的开始。
2: 这虎口贴在这儿，然后你的食指要偏一点，这样才不会被切到。我们的刀哈，它是像回路一样，这样往前回的。
1: 成功把金丝变成了金条。我也来试试。哇，这刀真的是
0: 很沉。哎，很细很细，
1: 心灵手巧。来，老师也来试试看。
0: 好，我来试试。
1: 专业的登场了。哇，好细。
2: 哇，很不错了，盛老师。
1: 对，很专业，
2: 很好。
1: 就我们现在切下来这些能出几碗面了？
2: 一碗还不到吧。我们没有加一滴水嘛，它遇火可燃。
0: 着了着了。
1: 咱们大刀金丝面，薄可透雾，细可穿针，燃可点面。其实这些奇绝的背后，真的就是没有捷径可走，就是日复一日，用最笨的功夫，花时间，扎扎实实做出来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第二回合难分伯仲，咱们马上进入第三回合。美食最终归于舌尖，谁站出的芳华更能俘获食客的心呢？
3: 最期待的时间来了，
1: 来啦！
4: 这个是鸡汤挂面啊，
1: 这边看着很清淡。
4: 这个挂面它是通过华校里面不以唯恐，丝丝入口。今天吃不完，明天回锅它不妥。
1: 这是银丝面啊，够细。这个汤好好喝啊，是什么汤？
4: 鸡汤，
1: 入口即化哈。中江挂面，5颗星。
4: 谢谢
0: 谢谢。
5: 大刀金丝面，
2: 老母鸡加猪棒骨熬制4小时，还下香菇、猪肉、哨子，
0: 这瞧着就很香了，
6: 看起来味道比较浓郁。
1: 是的，这个在你咬的过程中还能感觉到一些回弹的韧性，有点筋道在里边。两碗细面，万般匠心。第三回合，风味各异，各有千秋，依然是难分伯仲，都是最好的。
7: 想要小友一样这么有口福的，就要来德阳吃面。
0: 一个是顺天时成地气，一个是平刀工显绝技，同为德阳饮食文化的名片，也是非遗饮食的生动的体现，值得传承和保护。
1: 一碗细面承载着川中风物，两派匠心各展巴蜀风华，所以我们宣布双面双绝。以传承续新火味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好漂亮的扇子。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创新空间，这边

0: 展示的都是我们的创新产品，比如说这个灯，我们看里边有竹丝，
1: 对，
0: 它是用这个竹丝做的，还有这些文创，包括一个香盒，我们都是纯手工打造的。它不仅是可以放香，而且可以放在茶台上做一个小摆件，
1: 又精致，颜值高，又实用，我觉得年轻人一定很喜欢。
0: 我们德阳潮汕是有两个技艺在里面，一个是编织技艺，还有一个是双表技艺。
1: 我发现德阳潮汕有个特点，就是要从侧面看。
0: 对，因为这个扇子它有扇骨，里边有168根竹丝，编织1158次，然后编出来的形状必须是这个凹形的，所以每一把扇子它的凹的幅度它不一样，它分大中小，小的144，中号156，大号的168。像这把扇子，我们没有扇面了，直接把这个镂空的技艺展示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减法，这个就是用的加法，用的是双面蚕丝，最早100多年都是单面蚕丝。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移步到传承空间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边都是传统的德阳潮汕啦。
0: 这一把就是一代的德阳潮汕。这个扇子你看它的区别，它这个地方有个窝槽。
1: 哦，在这儿。
0: 而另一把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因为过去蚕的竹丝它是全部在背面缠，一层一层的缠，越缠越厚，然后正面没有，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有个窝窝。但是现在我们正面缠一片，背面缠一片，两片夹出来就是平滑的。
1: 这些图案是画上去的吗？
0: 它不是在纸上画，它是在丝绢上画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装裱工艺，要裱在上面。画只是一种，像这个就是蜀绣。
1: 栩栩如生。我们不妨先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把德阳潮汕它的制作到底要经历多少的工序步骤。

0: 啊，真是没想到要经历这么多的步骤。那今天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呢？
1: 我们来测试编织，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它的技法它必须是这样子，绞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有一根线，这边有一根线，两根一组
2: 穿过去，
1: 打一个绞，就这样子拉过来。
0: 相当于用这两根绳去绑两根是吗？
2: 就是继续往前走，
1: 就一直这样子做，一直把它做完。
3: 需要扎得比较紧吗？
1: 不需要，等你套好了以后再把它扎紧。

0: 罗岩老师，你要这样子脚稳，然后这边一根，这边一根。
1: 我拉对了吗？
0: 拉对了，拉对了，拉对了。你看这个夹起来，这一根就在这边来。
1: 它为啥一定是两根呢？不能是三根呢？
0: 它这样子编出来，这个花纸就很好看，所以是两根一组。

0: 杨老师，叶老师已经到最后这个打结的地方了，该怎么弄？
1: 你看你做得很好，我给你刮好，你看看。
0: 这个刮的作用是什么？
1: 像这个，它这样子就绷紧了嘛，扇面上去是平整的。这个就要缠在这个地方。你看你现在这样子编出来的，它一个幅度就出来了，是吧？
0: 真棒、哎！
1: 这就是你亲自做的作品了。
0: 对，太棒了。
1: 对对对，做的非常好。哎，
2: 谢谢谢谢。
3: 那学的人多吗？
1: 实际上，学一个技艺完全要做会的话，还是要三年才学得会。学的人虽然多，但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前辈们都是。艺性都是可以传的，我不是说只传家里的，所以我带徒弟我也秉承了喜欢的人不管他姓什么我都免费的教他们。
0: 正因为不是家族式的传承，这门技艺才可以更好的开枝散叶。
1: 对，
0: 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人有习得的机会，然后又继续传承继续传播。就像那坚韧的雌竹一样，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有一代一代的人教，有一代代的人在学，那么我们德阳潮汕这门非遗技就会像茫茫竹海一样生生不息。
4: 正是良工雕琢武艺巧，一寸竹丝一寸心。非遗手艺从来不是花哨的表象，而是藏在毫厘细节里的沉淀。精致的竹丝不仅是工艺的标准，更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
0: 愿这匠心代代相传，愿潮汕扇出来的清风也能吹向世界各个角落。谢谢杨老师。好的好的。

0: 堂。啊，老师好。
1: 这狮子真的很特殊，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而且会动，很像三星堆里面众目的面具。
2: 我们祖辈给我们流传下来这个狮灯的造型就是这个样。
1: 其实众目现在研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它是对古蜀人的始祖蚕丛氏的一种崇拜；另一方面就是说，三星堆文化中有一个更普遍的眼睛的崇拜，所以是很古老的一种崇拜。
3: 哎，我在想这个眼睛是不是因为这里平地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远？
2: 对，就是千里眼。
1: 这耳朵呢，就是顺风耳。
2: 对，
3: 也听到很远。
4: 就我觉得也体现出我们的先民们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求知的渴望，就你希望看得更远，听得更远，对外的一种探索。
1: 对，
5: 走，我们去看看汉州面具。
4: 这些都是现在的面具吗？
2: 这个就是现在文村的春夏秋冬，寓意我们每一个人一年四季都开开

0: 星星。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传统面具中的头面具。
1: 哇，头面具里边这真是报纸啊，还带着新闻的痕迹。那当年做这种汉州面具都是用报纸吗？
0: 对，但是现在用的是牛皮纸，比较厚。
2: 哦，我还以为是一整张嘞。原来是一片一片。
1: 为什么不能拿一个整片啊？
0: 这个是凹凸不平嘛，还有曲线，就必须要一层一层的贴实在。
1: 那像刷这个纸啊，它最大的讲究是不是每一层之间都得完全严丝合缝？
0: 越严越好嘛。
1: 说唱俑
3: 原件在国家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其实它出土于四川的，
2: 可爱造型哦。
3: 但这个你瞧，它也是创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这两个头的。
4: 这个原件大概就长这样，一个收藏家收藏了，他就很遗憾没有头，他找到我，叫我帮他复制出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汉代的头饰啊、服饰啊，就是这样。
3: 这也很有意思，你瞧它一个罐，
4: 这个创意就是龙江废弃的一个陶罐，我感觉造型还挺好看，就做了一个服饰俑。
1: 四川人这种生活态度一下就出来了，
3: 乐观豁达。
5: 我从小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嘛，然后就慢慢的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哎，这也是来自三星堆。哎，
5: 对，
1: 它的灵感你看顺风耳，而且最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耳孔。
5: 对，因为三星堆的元素它原件是比较庄重的，而我觉得我想做一点更可爱的，更适合年轻人审美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做得可爱萌一点的这种效果，想把这个融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能够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看见。
1: 好，我们接着往前看一看。
3: 十方板鸭，
1: 好香啊。
2: 板鸭应该是扁扁的，咱们这个看起来鼓鼓的、圆圆的。
6: 对，这个板鸭就是我们十方板鸭的一个特点，可以让我们的老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腌制的过程。我们的板鸭是当地的土麻鸭，是我们自己喂养的。
3: 哦，撒上盐。
6: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竹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竹撑体，让我们的整个的鸭子更均匀的去入味。腌多久？它要分熟的和生的。生的话我们是冬天制作，它整个的周期可能要20多天才完成。就像我们的腊肉一样，我们十方板鸭呢又分了这一种腊板鸭和我们的卤味板鸭。十方板鸭它是要片着吃，这样的话肥瘦相间，吃起来是肥而不腻的。
1: 好，给我们片上一小口。尝一下老师。
7: 哦，这是这一只。
6: 对，
7: 腌制过的。
6: 我们的卤味板鸭最大的特点就是烟熏味很足。
3: 好吃啊。
1: 很香哦。
6: 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树木去烟熏它，
1: 咸香型的。这个是
6: 这种腊味板鸭的话，就像我们家里的过年的时候每家人都会晾腊肉这样，有一个自然风干的过程，就是非常关键的。
1: 太好了，我们提前来感受一下年味儿，
6: 就是腊味的
2: 啊。很香，
3: 很香，
1: 这个很好吃，很鲜香。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1: 我们有口福了，前面还有美食，看看是什么非遗美食。院长，美食到了，
3: 著名的
1: 蚕丝兔。这个蚕丝兔为什么要
3: 缠
1: 啊？
8: 为什么要缠呢？就是把这个料啊均匀的涂在肚子的肚壶里面。这盘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用大料、八角、花椒、草蔻、香果、香叶捣成粉末，秘制成酱，完了以后就用麻绳把它缠起来。如果不缠的话，这个料它就要流走。所以在缠的时候很讲究，不松不紧的，同时还要用重组的麻绳缠好以后呢，通过热烘的方式才均匀的输送到它这个肚腹里面。
3: 先涂再缠。
8: 对，
3: 然后再烘。
1: 所以它这个绳有一点要绑定这些料，让它渗透的入味儿的作用。
8: 对，好吃的关键在蚕。

0: 也在这盆料。我们所有做的这个兔肉的料，它都是田间的，没有一点化学的东西。蚕是兔，皮是红的，没有加任何色素，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放心的品尝。
1: 好，
0: 袁老师你尝一下。
1: 谢谢院长，也来一个。这是辣的是吧？
0: 哎，院长来一个不辣的。
2: 哎，好，
0: 这个很香的。
2: 好吃，
1: 巴适的办。
0: 谢谢，
1: 太好吃了。院长，那我们接着往前走。哇，两位老师好认真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3: 我们是广爱流心竹客。我们广爱流心竹客呢，区分于其他流派的一个特色，我们是用中药的方式来作为蒸煮，这样就能驱除蚊虫。然后古代我们称之为碧歌，在写书法的时候呢，要提神醒脑。我们家族呢一直传下来叫流青，这个就是竹子的青皮，在生长的时候它是绿色的，通过几年的暴晒之后呢，处理之后它就变成黄色了，这就雕掉了，这是竹肉了，这个皮就没有了，就成红色了。我们家的风格和其他流派的不同，讲究的是一刀而就，落刀无悔。哇，
1: 一刀而就怎么讲？
3: 比如我们要推皮，一刀一定要推到底，不能重刀，不能复刀。先学三年画画，三年书法，才能雕竹。竹流行更多的是以刀代笔的绘画，你看，比如这匹马一样，这个是阴刻法，在这个薄如发丝的厚度上，要雕出画境的层次。那这个呢，就是阳刻法，这个就把皮去掉了。
4: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1: 仙鹤，
4: 这是谷子，
3: 这个就是孔子博物馆的馆藏明代的一幅，让我们来复刻的，
4: 文官的，
3: 对，
1: 哎，这个有意思，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没想到还有泸州老窖与流青竹刻的作品，美酒气韵与千年竹刻相互交融，真是酒香竹韵相映成趣啊。
4: 这三星堆也很有意思。
1: 而且这个颜色是怎么上上去的呢？
5: 镶嵌的是碧玉，天然的碧玉，然后在我们流金竹刻的基宝上贴金箔，
6: 都很漂亮，
1: 这好有感觉。
3: 到了第四代，增加了两套工艺，一套是镶嵌法，第二个是贴金箔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工艺，
1: 就以竹为底，在上面不断的丰富它的工艺手法。
3: 对，
1: 好，谢谢

0: 哇，琳琅满目的帽子林呐、
1: 啊，全部都能动起来的。
0: 老师好，这些全是你的作品吗？
2: 对，都是我做的。
0: 太厉害了。早就听说这个川剧里边有帽子识人这个说法，指的就是咱们的盔帽吧？
2: 对，川剧帽子呢有72.5厘的说法，它可以幻化出1000多种角色穿戴的一个泛指。啊、哦，以咱们的六有别来说吧，有文武有别、老少有别，还有一个就是男女有别。
0: 男女，这应该是女性吧？

0: 错了啊，
1: 这是男性，粉色的绒球。
0: 从色彩上呢，它是撞色嘛，金科状元拿它就这么配的。
1: 我到底是没有当过状元啊，没有认出来啊。
2: 这个也是女士吗？
0: 这个是男孩的，你看上面那个仙鹤，比如说一些老年的大臣，表现他年迈。
1: 那女士的是哪一个？
0: 女士的咱们往后抢。哇，
1: 穆桂英。那我们也很好奇，这么多琳琅满目、制作繁复的盔帽，他们的核心制作技艺特点是什么？
0: 川剧盔帽有几个特点，就是高、重、巧、繁。这个帽子叫霸王盔，其实是一个72.5领的集中体现，这个帽子都可以体现到。
1: 这西楚霸王的吗？
0: 对，西楚霸王项羽的，他可以戴。
1: 力拔山兮气盖世啊，直不离兮，
0: 所以不是啊。然后这是巧，巧有两个巧，一个是一帽多用，一孔多插，拿起来，哎，来，老师您帮我拿一下，一件儿，山老师两件儿，
1: 我也分一个，
0: 马上。三件，再来，
1: 还有呢，
0: 四件。
1: 哇，这就是帽子上的积木啊。
0: 我们今天就拆到这儿吧，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拆的啊。然后这个帽子你看，一帽多用，一孔多插，就这个帽子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主体配件的一个穿插组合，它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角色穿戴。来，我再装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角色又出现了，这个就是一般的花脸的将军，你看他可以这么戴的，和西楚霸王又不一样呢，对吧？
1: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极大的提高了制作的效率，就等于我只要有一个好的底座，我只要去拼插不同的组件，就可以创造出新的适配的角色。
0: 对的，这就是咱们古人那么绘画设计，
1: 这就是他的繁中见智慧，可以一孔多插，一帽多用。
0: 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重，因为持重老成嘛，它必须要厚重。你看我们这个帽子造型如书卷，叫万卷书。然后这个帽子是诸葛亮戴的哦。来，咱们看看这个吧，这顶帽子我们叫女帅盔，穆桂英她可以戴。
1: 上面的绒球、流苏都非常的讲究。
0: 这个巧就是灵巧，我们就要表现一些女孩子的美。还有一个巧，它可以通过领子的变化来进行一个角色的塑造，这个叫我们的帽子会说话。最后一个繁呢，一个是工艺繁复，非常复杂，第二个繁呢是图案复杂，非常的繁琐。那么我们以这个帽子为例，哇，
1: 这后面好多纹样啊。
3: 这两片鱼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其实是在官帽的后边，
4: 不大看得见。
1: 对，好戏在后头呢。
0: 其实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大家年年有余，
3: 年年有余，
1: 真是帽藏乾坤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盔帽制作的技艺。

0: 我和院长如果要来体验一下，我们是戴哪一顶盔帽比较合适？
1: 院长必须是霸气的霸王，
0: 西楚霸王，您负责高这一顶。小女子呢？
1: 穆桂英挂帅。
0: 那咱话不多说，赶紧去扮上。老师上场了。哎呀！哇，还像穆桂英吗？太帅了，太美了！
2: 哇，这个体验真是不一般啊！
0: 院长，您也是头一回这么扮上吧？
3: 可能历史上楚霸王跟穆桂英见面是这，
0: 只能在非遗里的中国。
2: 我觉得这个穿戴的过程就让我感受到一种满满的仪式感。一方面呢，是体会到了我们戏曲演员的不易，因为里三层是外三层，而且我们今天体验的还是比较简易的穿戴法，还没有化上戏妆，光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更别说他们要穿上这么厚的戏服，然后去唱念作答数小时，真是了不起。
4: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看了那么多盔帽，我真的没想到一顶盔帽可以把它拆开，然后分成不同的角色用途，真的了不起。
3: 八主卧土藏古韵，盔帽巧艺续风华。川剧的盔帽不仅是舞台上点睛之笔，我想更是我们八主文化的鲜活的载体。它是古代官帽文化与民间工艺的完美融合，在亲身戴过以后才深知，非遗盔帽看似轻盈华美，内里却是繁复工序的沉淀。那么一顶盔帽撑起了角色的风骨，也撑起了川剧独有的舞台意境，还让故事在方寸舞台间能够愈发动人。
0: 也祝愿蜀戏冠天下的美誉代代相传，永放光芒。那也让我们借穆桂英的台词一起给大家亮个相。达令侠挥韵

0: 老师好，
1: 这是我们孝全的特色，它有三种口味，
2: 就是把素炸好的牛肉条用我们的料子把它包裹起来的意思，然后被口口相传，然后就取的谐音就是水果的果哦，
0: 方便梳洗，
2: 这个炸的比较酥脆。
0: 我们来尝一尝果汁牛肉，
2: 这个就是麻辣，哎，典型的川味。哎，这个是五香。
3: 五香的好好吃哦。
2: 它就是不辣，不是甜口的，它是香味比较浓郁。
0: 哎，外面裹着是什么？
2: 裹的就是我们自己秘制的香料，糖浆包裹起来。哎，
0: 很香啊，怪不得。
4: 好吃，
0: 它真是名副其实啊！一口进去还真的有汁水的感觉，
2: 这是我们儿童时的回忆。
0: 因为很多牛肉干都挺干的嘛，
2: 对，
0: 还塞牙。
2: 对，
0: 但这个我发现一小块一口进去还真的有汁水的感觉，
2: 它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嚼着它起饼的那种，它到最后它是入口化渣的。
3: 谢谢老师。
0: 这边好多漂亮的漆器呢，这很漂亮，古色古香的。
5: 这一件呢，就是我天然生漆制出来的精致漆，我自己制作的一件剔漆印泥盒。
0: 这雕刻也是您雕的吗？
5: 对，
6: 你瞧这个漆器为什么比陶器、瓷器要更贵重了？这个漆啊，120道，那么像北京的是2天刷一道。热天的时候1天刷一道，
7: 那得刷多久啊？
6: 得刷一年。
7: 刷一年呢？
5: 我们做这个作品呢，如果有300层的话，每天上一道漆就得持续1年多时间。因为我们做漆器啊，材料来源于天然，它是没有规律的，那就凭着几十年的阅历和眼力来观察它制出来的漆好坏，瓶颈就在这里。这么多年来，通过我带徒弟割漆，我自己就选育了2个漆树的品种，因为我们跟我们四川省林业科学院嘛合作，选育的这个品种，第一增长快，普通的这个漆树呢一般要10年以上才能采过，那么我选出来这个品种啊，6到7年就可以采过，而且生漆的品质比较好，它的产量呢也是普通的漆树的产量的3到5倍，而且呢，因为我种植漆树呢接近是20万株漆树。也是把这个生漆的原料啊，它的成本就降下来了。
6: 我们故宫也有漆器的修复的专家，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从树种开始来培育，了不起。
0: 是的，这样的话又守护了古法的手艺，又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原料的成本，关键是还能造福更多的百姓啊，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过好日子，很棒，谢谢王老师。这边是剪纸啊，
6: 剪纸好特别啊，可以穿在身上。
0: 还有披肩哦，我这披肩也是剪纸，真喜庆。
8: 刘老师试一下，
6: 好看，
0: 过年的氛围。
8: 对，
6: 这一件呢？
8: 这一件是我做的披风，这是植绒布做的，
0: 有点丝绒的感觉哈。
8: 对，这个大的镂空部分就是用剪刀剪的。它的锯齿的部分还有这个点儿，就是用刻刀刻的，然后我又加了这个立体的蝴蝶，它立体了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它很灵动的。叶老师试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9: 真的是整件衣服哎，
0: 英姿飒爽，又柔美又有力量。
8: 除了这个大的作品，我还做了一些耳环、胸花，我就是想让墙面上的剪纸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好，谢谢。我们接着往前再去看一看。
10: 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咖啡。
0: 谢谢。哇，冰咖。
9: 很好喝，
0: 但是又有一点与众不同。
10: 对，
0: 好像和以往喝的咖啡不太一样，有一种豆香。
9: 是什么咖啡啊？
10: 这是我们特别调制的酱油咖啡。
9: 酱油咖啡，
6: 鹅阳的酱油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是都江堰的灌区，所以自然环境好，地理环境也优越，所以就盛产黄豆啊、水稻啊、小麦啊，就保证了这个德阳酱油它的风味和品质。
10: 来，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加在咖啡里面的德阳酱油，
0: 这坛盖一开，浓香扑鼻呀。嗯，
9: 很香。
10: 德阳酱油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嘛，也是我们的川菜特色的调味料之一。哦，德阳酱油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我们的发酵方式，我们是采用的固态发酵，出来的酱油它的酱香味比较浓郁一点，固稀发酵，发酵出来的酱油它既有酱香味又有籽香味，还有一个稀态发酵，发酵出来的酱油它又有籽香味，然后味道比较鲜美。我们会把三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在一起，然后进行压榨，使它的风味更加的复杂。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发酵的原料，制取好的黄豆，首先进行选豆，然后进行泡豆，泡好之后进行蒸煮，蒸煮之后摊凉，再辅以小麦粉和米曲霉，制曲44个小时后入缸进行发酵，最后压榨成成品油，全部完成需要10个月到12个月。
0: 酱油往往是能刺激这个食材的味道鲜香出来的那个灵魂所在。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继续往前看一看。这边有美食，好香哎！
6: 你好，
4: 三位老师好。
0: 这是什么美食啊？
4: 这个是连山回锅肉，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之所以叫回锅肉哈，它是因为要将煮熟的猪肉再次进行炒制，炒之后达到一种微卷的状态。我们连山回锅肉是在传统的回锅肉的基础上，对它的外形进行了一个加大。
0: 对，超大的肉片。
4: 然后这个它是我们自己自制的豆瓣酱，那个是锅盔。就是饼子，
0: 这直接吃还是要就着这个吃？
4: 当这个回锅肉炒熟的时候，直接把油淋上去，上面就会淋沾到它的那种肉香的油味。
6: 你切的肉都是一样大啊？
4: 这个猪肉在拿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二次修边，煮好到修边每一坨的话就是有7-8斤，再按照它的长度来算的话就是27-8厘米，筷子后它的重量的话就会控制在2.8到3.2之间。

0: 老师，我特别想看您，就是那一刀下去就是2.8两的绝技。
1: 这个从小就在练，
2: 这个肉有点熟了，已经对吧？
1: 对，这是煮到6-7成熟，如果没有控制在这个之内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3: 这边好，
0: 这多少？哇，刚好。
3: 我切一片行吗？
1: 可以，来。
3: 这刀还是很快的。
2: 哎，好像薄嘞。
3: 薄了。
0: 我猜这2.5肯定有。
2: 我觉得没有。
0: 试试看。
3: 哎呀，薄了。
0: 秀气了，秀气了。
1: 品尝一下吗？
0: 好，我们自己来。
2: 来，
0: 我要吃一块小的。
4: 我觉得那个酱味道很浓。
1: 这是那个豆瓣酱和甜面酱搭配，我们又叫文酱和武酱。
4: 好吃，谢谢。

0: 好，您好，
1: 来坐坐坐坐。
2: 红白茶，
1: 德阳的特产。
0: 老师，红白茶是白茶还是红茶？
2: 它是根据地名来取的。我们是十方红白镇。说红白茶，大家好多都不知道；说老鹰茶就知道了。它生长在海拔1500左右的高山，非常陡峭。
0: 所以这茶它来之不易呀。哦、
3: 对对对，当地人都常用这个搭配火锅或重油的菜。瞧那边有回锅肉，师傅就在这儿摆老鹰茶，是吧？
2: 对对，
1: 我们红白茶生长期从芽苞开始，
2: 到红芽、雪芽，
1: 慢慢慢慢采摘到最后，这种是茶香最浓郁、长得最饱满。
0: 所以从右到左是青春到成熟的过程。
2: 对对对对，选择一杯尝一下。
0: 好，这喝了不会晚上睡不着觉吧？
2: 红白茶就是可以放心喝，它是樟树类，不含咖啡因，对人没有任何刺激作用。
0: 我发现真是品茶如品人生哈，感受了德阳市井街巷的氛围呢，也体验了传统的技艺，又品尝了老德阳的美食，还有这样一杯红白茶让我们解腻。听说好吃的还没完呢，后面还有惊喜在等待着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接着往前走。老师好啊。
4: 您好您好。
5: 老师好，今天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李调元的故乡德阳，咱们一起来共赴这一场非遗之约，共尝这一席。
0: 但您这桌上没多少菜呀。
5: 所以啊，今天正好有个小忙嘛，就需要大家帮助一下，咱们把这个菜品凑齐了，现在就抽签决定吧。
0: 那我就抽这个。凉馔，我的任务是凉馔。
3: 滋味，
6: 禅风。
5: 咱们的凉馔，好，就是咱们的凉菜。
0: 凉菜。
5: 滋味，就是咱们的热菜。
2: 热菜。
5: 禅风代表了我们川菜的诀窍。很多的风味它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坛坛罐罐里边。
0: 走，那我们就各就各位。

0: 请问梁传对应的是哪一道工序呢？
1: 梁传对应的就是挑豆油皮。
0: 哦，挑豆油皮呀、
1: 啊。对，因为这个豆油皮它是在洗年录里面有明确记载的。嗯，这个工艺呢，它从最早的磨豆浆，煮豆浆，挑油皮，最后果子成型就成了罗浆豆箕。
0: 那挑豆皮有什么讲究吗？
1: 挑豆皮它主要手要稳，要讲技巧，
0: 这样都不会破吗？
1: 对，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在这个辅助下就把它挑起来。
0: 我来试一下，先划开一下。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豆皮得完整，不能破。
1: 对，
2: 这个大罐菜在我们请园录书上继承了有43种做法，咱们今天做的11种。大罐菜呢，它的秘诀是道而不傻。
3: 道而不傻、
2: 就比如跟这个一样的，你看一下。哦，那我们来试一下。
3: 然后塞进去。
2: 塞塞塞，对。平时让你开到罐子，它是泡菜坛，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坛子是口朝下。它又离不开水，但是又不能水沾菜里面。
3: 要放在什么地方啊？
2: 比较潮湿的地方。
3: 哦，要潮湿的地方啊。
2: 可以了。
3: 哦，放了腊肉进去。
2: 放到下面一点腊肉。
3: 那个味道更出来。
2: 对。由你来把主网子放进去。
3: 放进去。
2: 放进去。
3: 要把它压平一点。
0: 今天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做糯米咸鹅蛋吧。
4: 好啊。
0: 等一会儿你要来配合我把这个蛋开一个口，把蛋清取出来，把蛋壳挑开，拆开一个小口，把膜轻轻的剥开，把蛋清倒出来，试一下，
4: 敲这边是吧？
0: 对，轻一点，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敲大了。
4: 蛋壳掉里面了。
0: 第一次做，一般都做不好。最后一刻不可以放松，
1: 提起来就行了，然后我再把它整理开。
0: 最完美的挑的状态是不是一挑就是一张完整的圆形的挂在上面？
1: 一张半圆形。
0: 好，那要把它放到哪里？
1: 把它放在这里来。
0: 要挂起来是不是？
1: 你来。
0: 怎么挂呢？
1: 这儿
0: 直接挂就行。
1: 直接放上来就行。
0: 这些都是老师之前挂过的。
1: 对对对，
0: 完整度非常高，这是我的打卡成功。好，谢谢老师，我可以带回去哪三道菜？
5: 罗浆的风干鸡。
0: 罗浆风干鸡。
5: 还有我们罗浆的卤鹅。
6: 我们的卤鹅是受请园录中的卤炖法启发，强调老卤传承。卤汤当中有几十种香料融合而成，每次卤后我们都保留部分卤汤，持续添加新料熬制，形成独特风味基底。
0: 罗浆卤鹅。好，我挑战成功了，我来看看他们的。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叶老师，我挑战成功了。你们怎么样？
2: 下一步呢，要把这个放到这上面去，然后再加入水，就全部完成。
0: 叶老师挑战成功了，能获得什么菜？
7: 一个倒罐菜，一个豆干。
0: 这就能吃了？
7: 对对对，豆制品都是熟的。红白豆腐干用的是高山黄豆与高山山泉水8种天然香料老卤慢卤而成，需先经过打碎，再卤制，最后再压制成带花纹的形状的。
0: 走，我们去看看院长怎么样。
3: 多做几遍就比较熟悉了。大不怕，就是我们在灌蛋的时候，这个小指头把下面搂住。
0: 院长进行的怎么样了？
3: 哎，好像很复杂哦。
4: 把蛋清给弄出来，把蛋黄留在里头，
0: 这难度不小。
3: 老师，你灌好了吗？
4: 基本灌好了。
3: 你要不要试一下包这个？
4: 包这个。
3: 那你这样子拿着，像小时候包水果糖一样，把它裹过来，然后对折。
0: 好有仪式感哦！
3: 你看，我们对过去，这样子，
4: 哦，包十字儿。
3: 对，包十字儿。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完成的这个糯米咸鹅蛋。
7: 恭喜孙院长挑战成功，
3: 颜值也佳。等会儿蒸好了，你就品尝你的手艺，看怎么样啊？
7: 这边还有醒园路里面的珍珠头。
6: 这道菜因为色泽黄金油亮，又因在宴席上以此菜待客很有面子，所以这道菜叫做金面子。

0: 谢谢老师，您继续忙活着。刚才呢，凭着我们三位在各自的挑战点位成功挑战，每人各自赢回了自己的菜，凑齐了这一桌的调元宴。这是叶姐姐的道观菜，
1: 对，然后这个是豆腐干儿。
2: 院长，您刚才做的哦，好期待这道菜。哪个是您做的？我挑的是豆皮儿，还有罗江豆鸡。说到这个川菜呢，就不得不提李挑元这本《洗面录》了。川菜第一部菜谱《醒元录》的诞生地就在德阳，它的作者李挑元收集整理了他父亲李化南在宦游多年记录下的美食手稿，并且加入了他自己对川菜和粤菜的理解。
0: 融合他们本是四川人、好心乡、上农味的饮食习惯，完成了这本《醒元录》。哦，
2: 了不起！
0: 入席，咱们都有个雅趣，吟诗作对。吟诗作对。清朝唐宗，清朝鱼，鱼戏清朝，清朝戏鱼。一桌美食在眼前啊，还有我们的泸州老窖。
3: 那就浓香艳里，浓香酒，酒绕浓香，浓香绕酒，怎么样？您真是才华横溢啊！
0: 承让。
3: 今天能够有幸动手来实践一下，我觉得融合创新是川菜的特质之一。李挑元父子用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完成了《醒元录》，他是一位川菜的引领者。
2: 同时又是一位传承者，把这些老手艺记载流传下来，点亮了我们德阳这座城的烟火，也凝成了打动人心的德阳的滋味。嗯，
0: 说得好，说得好。我觉得川菜最近这十几年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蓬勃，全世界都会看到川菜馆的存在。
2: 所以我们作为非遗的传承人，更加要文脉永续。
0: 薪火传承，从醒元录的笔墨丹青到德阳餐桌的烟火百味，德阳其实是用了240多年，走完了从纸上菜谱到产业高地的漫漫征途。那今天的德阳成了川菜活态传承的见证者，一桌调元宴，搭配一杯百年泸州老窖，巴蜀风味和醇厚浓香，就这样相得益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大家看，我们面前是城市非遗礼盒，当中装着满满的我们德阳之行的回忆。哦，首先是著名的绵竹木板年画。
4: 一黑二白三金黄金绘出来人间烟火，那里面会有什么呢？打开看看。第一个哦，潮汕漂亮极了。可能因为我也是做文化的工作，所以我对这种用手创作出来的东西特别特别有感受啊！谢谢这份礼物，真的是好喜欢。
0: 好，再来看看。
3: 哦，漆器，好精致，12个月才能刷好一件漆器。哇，第三个，酱油，画面，1000多年历史的挂面，而且看得出这只是我们今天德阳之行众多体验的非遗当中的几个典型代表。其实从舌尖到指尖，满满的都是匠人的匠心，满满的都是我们对文化传承的一份敬意。
5: 德阳的文化有一个很深的根系，就是古蜀文明。那么3000年过去了，古蜀人给我们留下的，应该不是一堆冰冷的青铜，而是塑造了这块土地的生活美学。你看这些德阳的非遗，舞动的狮头。

0: 上有众目的影子，巫师的纹样里面有神鸟的模样，那么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古代文明深深的印记。所以可以说，我们巫术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德阳人继续往前走。
1: 说得太好了，充满了温情。
2: 我觉得好像这个中江挂面，它就是时间的味道。然后川菜离不开的酱油，哇，这些是把多少年的历史带回家，还有100年历史的潮汕，我把清风带回家。所以真的是哇，让做的人用的人都感到温暖。谢谢德阳，谢谢德阳人，
1: 也谢谢叶老师。我觉得叶童姐的每一次分享都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2: 谢谢你，
1: 满满的生活的温情。那单院长呢，又品读出了文化的深度，
2: 对，
1: 城市的底蕴。那今天呢，我们也算是把德阳的非遗呀，品了个遍，品的是人间烟火，透的是千年文脉。非遗不老，它正跟着德阳人一起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德阳的故事还会继续精彩。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再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哎，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8: 校对好了，
9: 不影响训练就行。
1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肋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12: 抓！
4: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3: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处暑时节，暑气渐消，秋风初起，
1: 暑热的余威还没有完全去掉，但是呢，早晚呢，秋风振起，它会带来凉意。
0: 夏秋交替之际，身体最易失衡，
1: 还有人出现这个干咳呀、少痰，或者是大便干结等等这种表现哈。
0: 如何顺应时节，做好身体保健？
1: 那用了陈皮之后，这秋梨就不寒凉了。用了这个秋梨之后呢，这个陈皮就不燥了。
0: 本期节目邀请中医养生专家，带您掌握简单实用的换季养生方法，科学调理身体，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时期。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暑气消，秋风起，今天我们来说说处暑节气，这也是由夏天向秋天的一个转变的过渡重要节点。那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情况，比如说觉得啊困倦乏力，口干舌燥，睡眠不佳，胃口也变差了。这是换季时候出现的身体失调吗？那我们该如何顺应由夏入秋，由散转收的自然规律来做好养生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大家解读相关的知识。
0: 赵文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
2: 赵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2: 赵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处暑这个节气。其实您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当然大家感觉哈，这个天气暑热未消，还挺热的，但是早晚已经有了一点凉爽哈。所以您先给我们讲讲，到了处暑这个节气前后，气候上主要有什么一些变化？
1: 从气温上来说，处暑之后呢，一个是我们这个暑热的余威还没有完全去掉，
2: 对，
1: 所以呢在白天啊午后它天气还是比较闷热，但是呢早晚呢秋风振起，它会带来凉意，那么就导致了我们昼夜的温差就明显的就变大了。另外呢处暑节气之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湿气的存在，
2: 暑湿，
1: 但是呢因为秋燥慢慢的开始渐生，所以呢它就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燥湿并存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果处暑节气呢我们做好养生，对于我们这个随后到来的这个秋冬季节乃至第二年春天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个处暑的养生。
2: 没错，这个节气是一个交替的节气，热凉交替，
1: 对，
2: 湿燥并存，
1: 对对对，
2: 对，所以这样的一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1: 我们中医认为这个人体要顺应这个四时之气，所以随着这个季节的这个变化，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产生一些的变化哈。第一个就是乏，
2: 对啊，
1: 我们都知道春困秋乏，那为什么秋天开始乏呢？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个炎热的酷暑，体内的阴液阳气都会被消耗，所以呢我们人体就会觉得这个身倦啊，疲乏呀，或者是说白天困倦精神不振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秋乏的这种表现。第二个呢特点就是干啊，因为夏天呢它是暑湿，大家都出汗特别多，到了秋天呢燥邪就出起了，我们开始出汗减少了，同时呢伴随而来的有一些干燥的一些表现，比如

0: 如说口干咽干啊，
1: 嗯嗯，
0: 皮肤干燥啊，鼻腔干燥啊，甚至这个眼睛干涩啊，还有人出现这个干咳呀、少痰，或者是大便干结等等这种表现哈。
1: 对对，
0: 这个就是因为除暑以后燥气啊引起的。第三个呢，就是有部分人会出现这个脾胃虚弱，
1: 嗯嗯，
0: 啊，这个消化功能减退这种表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觉得夏天会觉得哎
1: 没胃口
0: 啊，没有胃口，
1: 食
0: 欲减退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夏季哈，因为过食寒凉，比如说这个多吃冷饮啊、冰的水果啊，或者是反复吃凉菜，这种过食寒凉就损伤我们的脾胃，
1: 嗯，
0: 会导致一部分人呢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个减弱，
1: 嗯，
0: 出现这种食欲减退啊、消化不良啊，甚至这个胃胀腹胀啊，或者是有的人是大便溏稀和干结交替，
1: 哦，
0: 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这个除暑之后燥湿并存的一个特点。第四个方面呢，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免疫力的下降，
1: 嗯，
0: 就容易出现这种啊换季的感冒啊、咽喉的这种肿痛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呢，就是除暑节气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以上的一些身体的不适哈。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关注，
1: 没错，嗯，大家都去关注。您说的这四个方面，其实在除暑都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0: 影响，对对 对， 对、
1: 啊。但是咱也分人，对吧？
0: 对 对， 对。
1: 有些人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好，再加上之前啊这个健康的积攒一直比较好，重视保养身体啊，
0: 对，
1: 就不犯问题。
0: 对，或者是程度比较轻，
1: 程度比较轻，
0: 对
1: 对， 对。那您跟我们说说，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之前这个底子没有那么好，反而特别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这些身体不适？
0: 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身体不适呢，还是有一些特定人群呢？
1: 对对对，
0: 首先就是比如说这种阴虚火旺的人群哈，就是手脚心总发热、心里烦躁、经常口干咽干的人群。那么因为除暑之后呢，燥邪初起，会加重他这种口干咽干呀、手足心热呀、上火啊这些表现哈。另外就是老年人还有这种慢性病的这个人群哈，
1: 嗯，
0: 因为除暑节气之后呢，相当于是我们夏季和秋季的一个交替，这是一个季节都要改变，所以这时候这种老年人和慢病人群呢，他的身体适应能力是差的，所以他就会容易出现一个是血压波动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升高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等等这种表现。那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这种肺系疾病的，比如说原来就有慢性咽炎，
1: 嗯，
0: 然后有慢性支气管炎啊、支气管哮喘啊。一方面呢，燥邪会加重它原有疾病，另外方面也是因为季节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啊，导致它的免疫力的下降。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因为在夏季啊，它过食寒凉啊，损伤了脾胃，那么除暑节气之后呢，他也可能还会仍然有这种消化不良啊、大便不调啊、身倦乏力啊等等的表现。还有一类人就是平时喜欢熬夜、压力大的人群哈，因为除暑节气之后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导致呢出现我们精亏啊等等的表现，所以这类人呢，他就会出现这个心烦、脾气大、失眠啊等等的一些不适的表现，或者是说平时他就有失眠，他就有可能会加重。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类特殊的人，肾病患者哈，因为我本人是看肾病的，其实到除暑，肾病患者一个非常关键的节气。
1: 哦。
0: 如果这个节气他过度不好，可能就会导致一个是他的血压波动，
1: 嗯，
0: 后续呢还会引起蛋白尿的波动，甚至引起血肌酐的升高。啊，免疫力的下降等等，所以我们在除暑节气呢，养生做好了，那也是为我们冬藏经呢做好准备。
2: 除暑时节，暑气渐退，气候转换，身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养生需顺应时节特点。除暑养生应以收敛阳气、润燥祛湿、固护脾胃、敛阴固肾为要点，顺应这四大原则做好日常调养，方能安稳度过夏秋交替。
1: 您看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道具哈，我们平常家里哈，厨房里做饭啊、做菜其实都可以用到的一些食材，但是其中有这种中医养生保健的功效，关键是怎么用、怎么搭配，是吧？
0: 对，
1: 我们让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推荐。
0: 养生要收敛阳气，
1: 嗯，
0: 要润燥，还要祛湿啊。我们首先呢推荐的是这个润燥健脾粥，既能够 润我们的秋燥，还能

0: 能健我们的脾胃啊。原料也是非常的简单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小米，小米我们都知道这个养胃山药呢有这个健脾益气，然后它还有一个养阴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小米和山药呢做成了这个粥之后呢，特别适合于我们这个处暑节气之后啊，食欲比较差呀，身倦乏力呀，以脾胃虚弱为主啊，还有一点点湿气的人群。第二个呢，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清润祛湿汤。这个汤里头有什么呢？首先是有冬瓜，冬瓜呢它能够祛湿。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清心的一个作用。百合呢就是一个滋阴润燥啊，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处暑节气的一个养生保健。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叫养阴补水饮哈，里头呢有，首先是我们的秋梨哈，
1: 秋梨
0: 呢它有滋阴润燥啊、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呢还加入了陈皮啊，陈皮呢它具有理气化湿的一个功效。但用了陈皮之后，这秋梨就不寒凉了。用了这个秋梨之后呢，这个陈皮就不燥了。所以它的组合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非常的适合我们日常的养生。当然肾病的患者他本身就浮肿很严重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根据病人的情况呢适量的去饮用哈，不要说我为了过好处暑，为了养生我大量的喝水导致水肿加重哈，所以这个一定要是个性化的去进行这个养生。
1: 没错。好，这是处暑节气前后养生哈，这个赵医生给我们大家的饮食方面的推荐啊。那除了推荐，我们也说说禁忌，就有没有什么这时候需要忌口的，大家尽量别吃的。
0: 那我们要想平安的度过处暑呢，就是在饮食上一定要特别关注哈，尽量少吃或不吃的食物呢有三类。第一类就是那种生冷寒凉的食物，夏天大家都喜欢吃冷饮啊、冰棍啊、冰镇的水果啊，但是到了处暑之后，我们就开始尽量就少吃这种冰镇呢特别寒凉的食物，以固护我们的脾胃。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种特别的辛辣燥热的食物哈，因为处暑节气之后呢就开始进入秋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过食这种麻辣火锅啊、特别辣的这种食物啊，那它本身就会引起我们上火呀等等的这种身体的一些反应。然后呢加上秋燥，就是内有火外有燥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养护是非常不利的。第三类呢就是那种肥甘厚味，就我们中医说的特别滋腻的，比如说这个像奶油蛋糕啊、肘子呀、这些不好消化的这种食物呢，因为经过夏天我们脾胃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哈，然后你过食这种肥甘的厚味特别滋腻的食品哈，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导致呢就是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度过处暑这个节气。
1: 好的，谢谢赵医生哈，在饮食方面有了一些推荐，也有了一些禁忌给我们做的一些提醒哈。那除了饮食，咱们也说说有生活起居呀，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心情调整，还有包括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穴位按摩等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节气养生保健。
0: 要想这个顺利的度过这个处暑节气，养好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在生活中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关注。刚才我们说的是饮食方面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生活起居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哈。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早睡，在晚上十一点之前进入睡眠的状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收敛我们的阳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戒贪凉，除了饮食上提到的，另外我们在起居中要注意护好我们的这个腰腹啊、足踝部位，顺应温差来调整我们的衣物哈。在运动方面建议大家中等量的运动，比如说可以爬爬山呐、快走啊、慢跑，达到呢这个微汗出，使我们留存体内的这个暑湿之气呢能够排除体外，同时呢又不会过度的让我们这个大汗出损伤我们体内的阴精和阳气哈。另外呢还是推荐大家多做一些我们中医推荐的，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这样的一些运动，因为这样的运动呢它除了促使气血流通以外，它还有一些这个保健治疗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自己平时能够进行操作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哈。这个穴位按摩呢其实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到哈，只要我们找准穴位。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两个除暑按摩比较适宜的穴位啊，一个是我们的肾腧穴啊，肾腧穴呢位于我们的背部，平时呢可以把自己的双手搓热，然后呢每日呢按摩我们的这个肾腧穴，那它可以起到呢温补我们的肾阳、固肾的一个作用，可以改善像腰酸呀、夜尿多呀等等的这个症状。另外呢就是阴陵泉穴哈。通过按摩阴陵泉穴可以起到健脾、祛湿、利水的作用。在处暑节气呢，也提倡大家呢选用合适的穴位啊进行穴位按摩啊，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2: 处暑养生不在于大补大养，而在于顺势过渡，收好夏天的消耗，养足秋天的元气，才能安稳换季，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啊。赵医生您看啊，大家关于处暑节气的养生保健提到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问问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秋乏的感觉，有些人秋乏的感觉特别的严重，比如说中午的午睡，我能不能多睡一会儿，是不是睡得越久越好，越能缓解秋乏？
0: 大家呢就是觉得我秋乏了我就应该多睡觉，那个其实呢这个睡眠啊，它不是说睡得越长越好的，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久卧要伤气，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睡眠时间过长，它会耗伤我们的气血，就会越睡越困，越睡越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提倡呢就是晚上早睡觉，11点之前要入眠，然后中午呢是建议小睡片刻，这个推荐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哈，如果你白天睡得过多呢，也会导致你的睡眠呢日夜颠倒，反而导致你的睡眠规律呢被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是不主张大家说秋乏我就睡得越长越好哈，还是建议大家呢这种适度的这种睡眠哈，
1: 没错，
0: 保持自己的这个精力，和良好的睡眠习惯。
1: 好。我们再来说说燥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润燥也是我们处暑节气前后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养生方面。所以有些人说了，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这种瓜果梨桃，我们多吃一些这些瓜果，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降火润燥？
0: 这个处暑节气呢，它是燥湿并存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体内呢，它确实还有一些湿气啊、湿热啊、灼热之邪哈。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适度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过度的食用这个寒凉的这些瓜果呀，那么它还是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哈，不但起不到这个润燥的作用，反而还会导致我们体内呢产生一些内湿，就形成了一个外燥内湿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不利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到了秋天啊，很多人经常会出现腰酸的情况，所以说怎么办呢？我用一些热敷的方式来进行改善。哎，经常敷这个腰背后这个位置，对我们的肾有好处吗？
0: 热敷后腰其实就是敷肾腧这些穴位，适度的热敷呢肾腧穴位呢，它可以起到一些这个温阳通络的作用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过度的去热敷啊，比如说一个是温度过热，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容易合并这个皮肤的病变和神经的一些并发症，它的皮肤敏感性对热的敏感性是下降的，容易损伤皮肤哈。另外呢，对于我们一些本身就是腰部有水肿啊那种非常严重的肾病患者哈，不是特别的适宜的热敷腰部哈，特别适用于就是本身就有肾阳虚的这种患者或者是人群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肾阴虚为主的，其实还是不主张热敷，我们可以进行刚才向大家推荐的这个肾腧的穴位按揉。
1: 好，再次谢谢赵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处暑节气前后的养生保健的知识。所以提醒大家，养生保健贵在顺时而为，其实就从我们生活细节入手，三餐饮食啊，日常起居，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根据您身体情况来调养身体。所以希望今天赵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处暑节气前后的养生方法，大家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调理，也让您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夏秋交替时节。请记住，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再不点，
3: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进攻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校对好了，
7: 不影响训练就行。
8: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抓！
1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小飞虫蛾瑞携带多种致病菌，可导致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今晚披露移动传染源隐患如何防范，
1: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2: 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就在今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
3: 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
2: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3公里，盾构直径17.5米，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

今天，新疆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开钻，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全长约393公里的奎独库高速线路，北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线穿越天山腹地，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0: 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议聚焦产能提升，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创新驱动，共同培育保障粮食安全新动能，畅通贸易循环，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坚持普惠包容，共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
1: 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原地跳高项目展开最终角逐，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
0: 据了解，赛项规则要求参赛机器人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以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4: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的，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5: 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去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1: 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大家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总台的记者，看看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6: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7: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

0: 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1: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2: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的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3: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4: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5: The robots have two cameras in the eyes.
6: 机器人的眼睛是2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2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4: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捂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7: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捂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4: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8: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要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4: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1: 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近期相继生成的4个台风中，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先后于昨晚和今天凌晨停编。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4号至29号，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而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1: 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过程，部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
4: 受紫檀影响，广西共有左江及支流黑水河、平祥河、岷江及支流公安河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至7.69米的洪水，其中玉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岷江宁明县城水文站于8月25号7时30分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9米，为2009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左江龙州水文站于8月25号3时10分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

0: 人身安全。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当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的这一片空场的这个位置呢，是全部都码放着这个彩条布，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万件左右。
0: 今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自今天9时起，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邕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豫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
2: 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请勿在江边逗留。
3: 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残疾预防。
0: 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心理等各种致残因素，采取综合措施，减少残疾发生，或者最大限度降低残疾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程度，防止残疾加重的工作，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分为几级？残疾预防可分为3级措施。第一级是防发生，即从源头减少致残的伤害和疾病，可以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性保健、产前筛查等措施实现。第二级是防致残，即一旦患病也不要导致残疾，可以通过疾病早期筛查、规范治疗、急救处置、早期康复治疗等措施实现。第三级是防加重，即已经出现残疾，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康复避免残疾进一步加重，减少并发症，提升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的能力。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十四五”时期提升了5%。
4: 刚刚我们了解到，残疾预防分为3级措施，贯穿人的生命全周期。近年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
0: 不久前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完善落实0至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便可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 不到十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五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5: 通过眼动仪嘛，然后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眼动仪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去安排干预。

0: 育的方向。
1: 不仅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八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孤独症儿童在玩的过程中，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他们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目前，这项成果已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与干预服务。如今 ，AI 的发展还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生活现状。
2: 大家好，
3: 我是野哥。
4: 大家好，我是野哥。
1: 在广东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也让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之中。
2: 大家就一个给别人看，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假发。
1: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科技发展，这堵无声高墙正在被打破。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2: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4: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5: 好的。
2: 要像有人刻意的呼吁玩家打的卡壶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玩。
1: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6: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当地还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7: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通常大家碰到这种小飞虫会拿手赶一赶，或者是直接拍死。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经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造成了眼睛严重感染。
1: 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8: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蛾蚋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

0: 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对警方行动进行反侦查。
0: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
2: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0: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为什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3: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
0: 民警通过调取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两个可疑的身影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4: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
0: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2: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0: 就在无人机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到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2: 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5: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线被骗资金100多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
2: 这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抓！
9: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梨的种类多，哪一种汁水更丰富，有利于生津润燥？躺下就等于睡好，睡姿也会影响睡眠质量。中医教您睡出好状态。长期共同生活的家人，体内的菌群竟然会互通。为何进入青春期后，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内向？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腰椎僵硬不灵活，偶尔隐隐作痛。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强化腰部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翠玉梨。这俗话说啊，一梨润三秋，意思是说整个秋季都适合吃梨。吃梨能起到滋阴润燥的效果。在梨的众多品种当中啊，有一种果皮翠绿的梨子备受大家喜欢，它就是翠玉梨。据说它的汁水丰盈，果肉细腻，咀嚼起来几乎没有让人讨厌的硬渣感和纤维感。

0: 实真是这样吗？另外，翠玉梨的营养价值究竟如何呢？能做出哪些美味的养生药膳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翠玉梨背后的养生之道。
1: 梨大家都爱吃，不过这种翠绿颜色的梨您吃过吗？养生价值会不会比其他品种的梨更高呢？
2: 翠玉梨呢，外形酷似青苹果，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口感方面，翠玉梨最大的特点就在一个鲜字。翠玉梨属于早熟的沙梨，果肉白，肉质细嫩，汁水丰富，吃起来脆甜，比较化渣。但从中医食养角度来说，虽然品种不同，但首先都是梨，区别主要在于品种、成熟期和口感方面。在食养方面，共性大于个性。传统本草所讲的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特点。初秋时节，天气温燥的时候，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么，和我们常吃的其他梨的品种相比，翠玉梨的口感会不会更出众呢？别着急，我们的热心圈友专门帮大家做了测评，选了四种不同品种的梨进行试吃，结果如何呢？
3: 我先来尝尝这个一号梨怎么样？这个一号梨呢，它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呢甜度适中，然后也有一点渣的感觉，但是不是很重。
1: 下面要给大家试吃的是二号翠玉梨，口感如何呢？
3: 这个梨它的水分非常充足，然后口感比较细腻，甜味适中。
1: 接下来要试吃的是三号青皮梨，口感会不会超过前两种呢？
3: 这个梨它水分比较少，但是它的口感非常绵软，比较适合那些牙口不好的人，然后有一点点的偏酸。
1: 最后试吃的是四号雪花梨，味道又怎么样呢？
3: 这个四号梨呢，它的口感比较脆，然后颗粒感比较重，水分还可以。
1: 那么挑选水分更多的梨对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2: 刚才圈友试吃了几种这个梨的品种，在目前这样一个秋的季节中呢，我们还是更推荐就汁水丰富、含水量高的相关品种。含水量高、汁水丰富的话，更容易去生津、润燥。梨属凉性，最适合于初秋季节缓解温燥引起的多种症状。梨汁有益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痒、大便干结等常见症状。对于长期用伞的教师、主持人、经常待在空调房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口燥咽干、干咳少痰等秋燥表现的中老年人，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等，均有益处。
1: 那么梨在现代研究中有哪些营养价值？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2: 梨的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梨含有85%的水分，在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约含有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梨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B2 及苹果酸等营养物质。根据《新修本草》记载，梨可以治疗热嗽、止渴。梨能够调理热性咳嗽，缓解体内燥热引发的口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梨可以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疮毒、酒毒。
1: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梨的养生价值确实很多，可是除了直接鲜食、炖煮、煲汤，梨还有没有一些别具巧思的吃法呢？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吃梨的。
2: 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山家清供记载的程玉生。程玉生的养生价值在于，梨色白入肺， 清润生津，而橙子色黄入脾胃，消食下气，二者搭配，一润一消，既能缓解秋燥，又能帮助脾胃运化，避免单吃生梨带来的寒凉刺激。初秋吃橙玉生可以清爽解腻，润肺健脾，是一道非常好的开胃前菜。
1: 那么我们如何用现代的烹饪方法将橙玉生这道食疗方复刻出来，美味又养生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将梨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锅内煮一分钟。
4: 梨呢一定要去焯下水，这样的话它能去寒。
1: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注意千万不要将橙子皮戳破，然后将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直至果肉大部分被掏出即可。接下来将果肉捣碎，加入少量的盐、醋、酱油，搅拌均匀。这里加入调味品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咱们那些调味品啊，只放一点点就行。这道菜加了这些调味品以后呢，它既弱化了这个水果的甜度，吃起来呢，它的鲜味更提升了一些。
1: 最后将煮好的梨放入橙子内，淋上调好的橙汁和果肉，再放入适量的桂花酱调味，这道橙玉生就制作完成了。梨丁脆嫩，汁水丰富，橙子肉清甜，香气浓郁，口感微咸味鲜，清爽解腻，风味别致，还有利于润肺生津，缓解秋燥。吃惯了甜口的朋友不妨试试这道口味独特的食疗方，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最后还要提醒您，梨性寒，脾胃虚寒，腹部冷痛，经期和产后的妇女一次不宜贪多，需要控糖的人群也应谨慎食用。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提到睡觉，很多朋友会认为只要躺下就算是休息，却忽略了睡眠姿势也可能会影响夜间休养。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做好睡前准备，帮身体真正进入休息状态。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张海波。今天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睡眠的话题。很多人觉着说睡眠不就是躺下吗？其实啊，还真不是。躺下只是身体的物理动作，姿势不对，气血该回的回不去，该通的通不了，那我们躺一宿反而啊可能睡得更累。所以姿势对了才叫真正的睡觉。黄帝内经里啊有一句话说，卧则血归于肝，意思啊就是人一躺下来，血呢就会往肝脏走，完成身体的修复藏血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得注意啊，血能不能顺顺当当的回到肝呢？这个跟怎么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姿势不对啊，等于路上设了很多的路障，血回不去，肝呢养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常见的睡姿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仰卧、俯卧和侧卧。简单来说啊，仰卧最散，俯卧呢最压，侧卧啊最收。咱们呀一个个来说一下。首先来看仰卧，仰卧就是平躺着，脸朝上。这个姿势的好处啊，是身体啊能够更好的放松，四肢摊开，没有压迫啊。但是缺点呢，偏散一些。那么气血容易啊散在体表，心神呢也容易散，所以不容易啊往回收。很多人仰卧的时候还容易胡思乱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过啊，仰卧有调整的方法啊，能把散啊变成仰，被称为回仰卧。这个名称啊，听起来啊就很暖和。顾名思义，对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这部分人群会特别好。具体的做法是呢，采用平躺的姿势，两脚心啊，这时候相对，脚后跟呢尽量往身体靠近，当然不用太勉强啊，能到什么程度啊就到什么程度。两条腿呢自然的屈曲之后，膝盖啊向两侧轻轻的打开啊，有点类似于像青蛙腿那样啊，两个手啊交叠放在肚脐之上。 啊，然后闭上眼

0: 睛，哎，自然呼吸啊，意念呢轻轻地放在肚脐的深处，也就是下丹田。那么这个姿势啊，能让我们下肢的气血啊往回收啊，尤其是脚心相对啊，能够充养我们的肾经啊，因为脚心是涌泉穴啊，起到温补下焦、引火归元的啊这么一个作用。很多人做完回阳物啊，会感觉到脚底哎暖和起来了，发热了。啊，小腹呢啊也是暖融融的，睡眠质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啊最适合于阳虚怕冷、上热下寒的人群。此外呢，做这个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以自身啊舒适为度。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俯卧。俯卧啊可以说是最压的姿势，我们一般不予推荐。那么俯卧啊其实就是趴着睡啊，这个姿势啊为什么我们最不推荐呢？啊，因为它容易压着我们的心肺啊，心肺在我们的胸前，趴着呢把心和肺脏压住了，呼吸啊有时候会不畅，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啊，包括我们的头啊，如果是俯卧的时候，通常啊可能要扭向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长时期这样呢，脊柱啊、颈椎呀 啊气血就会不通，醒来之后有的脖子痛啊啊头晕呀、啊，甚至有的落枕啊都会出现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趴着睡啊有一定的安全感啊，但对身体啊啊确实不太友好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尽量不要趴着睡。下面啊我们来看一下侧卧。侧卧可以说是最收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最符合卧如弓的古训啊，也最能收啊，使我们的气血能够收住，神呢也能收得更稳。侧卧啊我们通常叫虚心实腹，一手下丹田法啊，适合啊绝大多数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右侧卧啊，因为右侧卧的时候啊哎不压迫我们左侧的这个心脏啊，还能让胃里的食物啊哎能够顺下去，有利于消化。姿势啊啊主要是呢身体右侧着床，右腿呢哎自然的伸直，左腿啊哎微微的弯曲啊，搭在我们的右腿之上啊，右手哎曲肘，手呢放在我们的耳前或者枕上就可以啊，不要压在脸下，放在耳前枕上啊，左手啊自然的放在左侧的大腿之上，整个身体啊呈现一个基本的一个弓形，背部呢微微弯曲啊。那么这个操作的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叫虚心实腹这四个字。虚心啊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胸口要放松，让呼吸呢更加的顺畅。实腹就是我们的肚子要微微内收，一手下丹田，也就是肚脐深处，呼吸自然，慢慢进入一个睡眠。那么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下呢择枕而卧，也就是对于枕头的选择啊其实也很重要。姿势对了我们还得看枕头的高低啊，枕头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对我们的睡眠啊都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怎么才算合适呢？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仰卧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压实后的这个高度啊差不多和我们哎这个一拳的高度差不多就行，这样基本啊能使我们的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生理曲度。那么侧卧的时候枕头啊通常和我们一侧的哎肩膀的宽度差不多啊，因为侧卧的时候肩膀啊容易受压承重啊，如果不够高呢啊头就会往下啊歪啊，导致我们的颈椎侧弯，一晚上啊下来啊就会导致不好的这种情况。那么睡个好觉从躺对开始，祝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菌群。最近啊，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项新研究，说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其实一直在共享口腔和肠道微生物，而互通菌群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这一家人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互通菌群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呢？菌群之间又是如何传播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向您请教啊，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它的过程和结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2: 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告诉大家，那么你长期的生活在一起的人，你的肠道的微生态、肠道的菌群更接近于一致，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特别是如果你，经常应用同一的一些餐具啊等等这些交叉的一些情况， 它的肠道菌群的抑制率可以到

0: 40%多，接近50%的样子。因为这个研究呢更侧重的是上消化道，也就是经口腔的这种传递，
1: 嗯，
0: 就通过口腔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呢到了其他的这些比如说你餐具等等的，然后传递给其他的这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这个在临床里面最常见的，实际在临床目前的是幽门螺杆菌，这个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就是有家族聚集性，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你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家里面如果有人，要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在我们国内也做了相应的研究，也证实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肠道菌群其实这种一致性的话，它不见得全都是有害的，就是你同样的这个细菌，通过口腔传递进去，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有益的一个细菌，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哺乳一样的，其实一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一部分细菌也是有好的一面，就是通过口腔的是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最常见的一种传播的方式。
1: 那么同住的一家人哈，他们通常菌群重合度比较高，那么菌群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途径当中互相传染的呢？
0: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主要的这些菌群还是通过口腔里面的这种口的路径相互传播的。
1: 嗯。
0: 因为家里聚集在一起，那么你在一起吃饭，你用的餐具经常是共用的一些餐具，
1: 是
0: 再加上你的餐具消毒不严格，那当然呢，这就更容易相互传播。那么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小孩从小这个成长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把这个食物嚼碎了以后喂给他，
1: 对，
0: 所以有些十几岁的小孩你去做胃镜，他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就非常的严重，就有很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有肠化的这种变化。
1: 刚才你也提到了，不仅有害菌，但是也有益菌，对吧？那么有益菌，比如说肠道有益菌，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保护呢？你看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总是会通过喝酸奶的方式去补充一些肠道有益菌，像双歧杆菌等等，您具体也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现在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体里面的这些细菌，因为从数量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是的，
0: 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是10^13到14^14，
1: 嗯，
0: 数量是很大的。但总的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基石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益的菌。那么它的作用的话，一方面是可以起到有些代谢，比如说它的一些细菌的代谢产物对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胆酸的代谢、脂肪的代谢，
1: 嗯，
0: 还有维生素的吸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另外的话呢，是一类致病菌。那么在人体里面，实际上这两类菌，正常的情况下是都有，但只不过呢，它以我们基石菌为主。但如果你长期的膳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你经常吃这些大鱼大肉的东西，膳食纤维比较少，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两大类菌的话，它的比例就会失衡。那么致病的这些菌的话呢，它就慢慢的会变成一个优势菌。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包括一些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痛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在这里面，这些具体的细菌的种类，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一种有益的一个细菌，但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多，它也有可能会从一个有益的方面变成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一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讲这一类有益的这种基石菌的话呢，它是一大类。那么致病菌其实在人体的这个肠道里面它也是有，只不过的话呢，可能在一定的致病条件或者是你的膳食结构不完整的时候，不合理的时候，它会引起这两者会失衡。
1: 刚才您也反复提到了一个词，说菌群失衡。那么菌群失衡为什么会导致家人集体变胖啊，或者是免疫力变差呢？
0: 这个的话呢，其实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我们膳食的这种结构的话呢，它直接跟我们肠道的细菌它的种类是直接有关系的。如果你吃太多的一些高脂肪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而膳食纤维的过少，那这个菌群的话就往这些有害的这些菌去偏移，那它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的这些物质呢，一方面它可以对我们的神经包括肠道里边的神经，也包括直接我们中枢的神经系统

0: 产生一些抑制性的刺激，就是正常我们会有个饱腹感。
1: 对。
0: 那么人饮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到一定状态以后，你一个饱腹感就停止进食，你再吃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这种时候的话，由于它分泌的这样的一些代谢产物，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感知会出现一些障碍，就你吃的再多，你反而越吃的话，你会觉得越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就会越吃越胖，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呢，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完全都是可以。你长期的吃的话，你的菌群失调了，你可以引起一系列其他的疾病，包括我们想到的肥胖、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疾病，以及呢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和炎症性肠病，往往也是跟长期的这种这个菌群进食不合理以后，菌群失调以后引起来的。
1: 那么我们一家人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培育一些有益菌，去阻断一些有害菌的交叉感染呢？
0: 交叉感染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一个的话呢，你的碗筷要严格的去消毒。其实高温消毒是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像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煮的开水的话，2分钟它的细菌肯定就是全部都会，被灭菌掉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高温的灭菌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办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分餐。那么分餐的话呢，你可能相互之间的这种感染的几率就会显著的降低。那当然呢，从有益菌和有害菌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际上主要的应该去靠膳食的合理性去调控它。那么你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平衡饮食，那肠道的这两类菌的话就更趋于这个平衡。如果你吃的一些太过的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饮食，它就会失衡。
1: 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生活当中多一些有益菌，少一些有害菌。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再见，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内向。最近圈友花开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自从上初中之后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愿意出门，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概他不参加，甚至经常请假装病拒绝出门。家长十分焦虑，说他分不清这孩子究竟是因为性格内向呢，还是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眼看就要开学了，家长问这可怎么办呢？为何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会性格变得内向呢？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杨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杨医生向您请教，很多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之后都会出现回避人群惧怕社交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和他们性格内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其实这种现象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还是挺常见的一个现象。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他由于体内激素发生了一些猛烈的一些变化，那他的大脑发育水平也会呈现一个不平衡。我们说一个最大的不平衡，就是他的一个理性脑还有他的这个情绪脑会发展一个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脑优先会发展出来。这个时候的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格外的敏感、内向，对他人的评价比较在意。也有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情绪容易激动或者是波动。另外一个，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前额叶皮质，它可能主管我们的理性脑，而理性脑这一部分是需要在我们的孩子长到25岁左右，它才能够发育成熟的。所以就是这种从生理机制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情绪脑和理性脑发育的这种不平衡，可能就会奠定一个生理学的基础。那再一部分就是从我们心理学上来理解。那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自我认同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他会特别在意同龄的伙伴、同龄的人对他的一些关注也好、评价也
1: 认
2: 好，
1: 同，
2: 有可能同龄伙伴的一个对他的一个不太友好的评价，他可能会懊悔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青春期高度敏感的时期，我们就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可能就好像想象自己处在一个聚光灯下，然后所有他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会叫做一个聚光灯效应。他对同龄伙伴的这种关注也是变得特别的在意和敏感，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事。

0: 社交的焦虑。而我们说的这个内向呢，其实是人的这个性格的一部分，
1: 是，
0: 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太愿意去跟别人交流和交往。
1: 明白了，杨医生，很多的家长朋友啊，他们可能比较粗心，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像您说的啊，比如说变得敏感啊，容易情绪波动啊，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这样，性格就这么内向又害羞，而且长期不去干预不去交流，那您觉得如果家长长期拖延这种干预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有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呢？
0: 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如果您评判不好，那我们可以先到我们专业的心理机构，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评判一下，
1: 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孩子是他性格的因素，还是说是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独特的一种变化，还是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我们能诊断社交焦虑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首先家长要有这个识别的这样一个信号还有意识。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已经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而家长没有及时的去关注，那可能会对孩子的第一个他的一些社交方面会产生影响。那这个孩子他在社交就会变得越来越退缩，他的情绪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不太稳定，然后再有一个可能对他的学习然后就会产生影响，因为他进入到一个学习学校环境社会化的环境里边，他就会有特别多的一些担心焦虑这样的情绪的出现，就影响他进入到学校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场景，进而有可能会对他以后未来的一些生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明白了，杨医生，那他们是什么方面出现了问题呢？是生理性的诱因更多呢，还是心理性的问题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医学上想要去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刚才提到了，可能是在他的生理学机制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大脑激素呀生长发育的这种不平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从他这个心理发育的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家庭的这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是做家庭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所以就是有的家庭里边，比如说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过于的紧密，家庭之间的边界然后模糊不清，这个家长会给孩子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他自己的要求也好，控制也好，让这个孩子经常处于一种不放松或者非常紧张的状态。只要这个孩子一出现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家长很多的一些批评啊、指责呀、控制呀，甚至他自己没有一些自主性，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表达的一些出现。如果久而久之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在社交的场合下会出现一种这种焦虑性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就说有可能啊，我们的一些受家庭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情景，而我们的家长也可能就会用类似的教养方式去对待我们这样的孩子，那可能这样一个社交焦虑的情况就作为一个代际的遗传，无论是从生理学的机制还是从代际心理学的这个机制，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孩子身上，可能他也会出现这种社交焦虑的一些情况。
1: 杨医生，原理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位圈友十分焦虑，说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去帮助孩子呢？
0: 是的，我能够理解这位圈友的一些焦虑啊，因为毕竟要进入到开学季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又要进入到我们一个这样社会化的环境里面去了，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家长先不要焦虑，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进程，然后我们家长先要耐住自己的这种焦虑，先把自己的这个焦虑收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家长不要给孩子贴上标签。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人就会害羞，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子贴上这样一个标签，那我们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认为，哦，我天生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就不愿意跟他去说话。这个无形的这种标签其实是对孩子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能够接纳包容住孩子这一部分暂时的社交焦虑，那我相信

0: 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里，这样的孩子一定会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我们社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给

0: 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腰椎的慢性疼痛，我们来看看今天运动专家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腰部隐隐作痛呢？久坐之后起身都费劲儿，弯腰系鞋带都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腰，可是却连带着臀腿也跟着酸胀不适。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腰椎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0: 廖老师，经常久坐的朋友还有一个部位总是特别容易疼痛，反反复复好不了，就是我们的腰。您看哈，腰痛啊，腰酸啊，腰僵啊，大家总会觉得，哎，经常坐久了突然一起来就像腰闪了一下，总是特别难受。今天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为什么久坐会带来腰痛呢？
1: 首先呢，我们久坐的时候不是将我们的背挺起来，而是放松状态做的。那其实你觉得腰痛，它原因可能不一定在腰这一块啊。那我们会想到你的胸椎的灵活性可能就下降了，那你的髋关节的灵活性下降，因为长期保持一个屈膝的状态坐姿，你的这个髂腰肌会紧张。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去找上下的问题啊，因为它并不是因为腰椎的结构改变了，可能是功能失衡了。另外一个就是腰容易疼痛的人呢，是因为核心的力量不够了，能够维持脊柱的这个稳定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睡着了，可能没有被激活出来。
0: 所以今天啊，廖老师要好好的教教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这个问题。当然在教方法之前呢，还是要教大家怎么自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2: 您的腰椎活动度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四个方向来检测一下。首先，慢慢俯身，到最大幅度去感受腰背部的牵拉感，过程中记得膝盖伸直。然后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缓慢向后仰，感受腰部是否有挤压感。最后双手打开，分别向左向右旋转上身，到最大幅度停住，体会两侧旋转幅度是否一致。
1: 那刚才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到左右两侧不一样，或者有某些肌肉是一个僵硬的状态呢？
0: 对我来说最难的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这个，因为我一直都不太下得去，第二个动作是这个向后仰，因为向后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种马上要栽后去的感觉，感觉它已经要支撑不住这个整个身体了。
1: 那可能原因就在于你脊柱的这个前后的这种活动度是有些散失的，包括你的髋关节的这个灵活性往下的时候没办法下去。
3: 对于我来说，可能左右两侧没有不均衡，但是我明显感觉我身体特别紧，就像一个塑料袋把我捆在一起一样，向下摸的时候呢，大腿后面特别紧，
0: 对，
3: 向后伸展的时候腰又不舒服，向左转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肌肉都很紧张。
1: 他的问题呢，更多的可能是肌肉僵硬的问题。
2: 所以说腰疼未必是腰本身的问题，胸椎不够灵活，髋关节太紧张，都可能让腰跟着受累。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从改善胸椎灵活度入手。
1: 先把右腿向后迈一步，好，做弓步，左腿弓步的姿势。对，左腿呢，膝盖要在你的踝的正上方，不要往前或往后。
0: 好，
1: 然后双手合十，现在把你的右手打开向后旋转到你的最大位置。好，膝盖不要内扣，还是对着前面，髋关节打到最大。好，慢慢回来。好，膝盖始终保持冲前的位置。好，左手打开到最大位置。好，慢慢回来。来，慢慢还原起来。右腿往前。对，好，我们换另外一侧，左腿向后，呼气，慢慢动作打开，好，保持吸气，好，呼气再开一点。亮姐，你的膝盖有点内扣，
0: 我们膝盖内扣是吧？
1: 对，应该膝盖往外打开，
0: 这样，
1: 对，膝盖要保持在冲前或者微微打开的状态，你才能感觉到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髋是被拉开的，

0: 好，慢慢回来。
1: 会感觉到胸椎是被打开的。
2: 是。
1: 好，左侧再来一次。好，在末端吸气。好，呼气，再打开一点。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刚才除了胸椎这个灵活性不够，我们的髋也是容易紧张的。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去松解我们这块容易紧张的肌肉。还是一样，我们向右迈步弓步啊。那这次的弓步呢，我们要大一点，将膝盖尽量的向后保持这个位置，以后把右手举起来，骨盆往前顶，但膝盖还是保持在正中位置上。好，你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髂腰肌这个位置是一个拉伸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向左旋转，能进一步加强这种感受。好，拉伸动作我们一般建议保持30秒一组。好，慢慢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啊，尽量将膝盖往后，往后放，对，这样我们才能拉到我们的髂腰肌位置。右手放在膝盖上，左手撑起来。好，骨盆尽量往前顶，哎，非常好，但是不要过度的使腰劲儿啊，就不要把腰往前顶，向右转头。好，慢慢回来。每个动作呢，我们尽量保持30秒，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肌肉给拉长。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挺简单的，但实际上做的时候还挺费劲儿
0: 的，
2: 尤其是刚才这个弓腿下去之后特别容易打晃，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其实我们在做弓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支撑腿它是肌肉需要发力的
2: 啊，
1: 我们的核心其实也需要收紧的，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当时的这个稳定性不够，会导致这个打晃的情况。
3: 两个动作下来，胸椎灵活了，髋部也拉伸开了，但大家刚才也感受到了，做弓步的时候容易打晃，这说明核心力量和深层稳定性还需要加强。接下来跟着廖老师一起强化核心肌群，给腰椎加一道保护伞。
1: 现在就是4点支撑，手和膝支撑。现在手在肩的正下方，膝在髋的正下方。现在我们做对侧的伸展练习。好，右手跟左脚同时抬起。好，这时候要注意腰不能塌，保持核心的稳定。要让骨盆肩都在平行于地面的这个水平面上。好，慢慢收回来。好，现在换一侧，左手跟右脚抬起来。好，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这种扭转的情况啊。尽量保持。好，慢慢回来。
2: 好，刚才这个动作我做的时候啊，我觉得不是难的问题，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找到核心了。您提到了一个词，收腹。然后呢，核心就自然收紧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核心一个很好的动作。
1: 对的，腿是不能过度抬高的，因为当你腿过度抬高的时候，你就会塌腰，就会用你的这个腰来代偿这个伸展运动。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的是它拿核心收紧，
2: 对，收腹，
1: 所以我们的腿只要抬到平行于地面就可以。
4: 这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我做的一点都不轻松，我能感受到小肌肉群和深层的稳定肌群也在参与工作。
3: 怎么样，三个动作学下来，是不是感觉深层肌肉也被激活了？最后跟着廖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动作，来，双手合十在前，右手打开，在末端保持3秒，1、2、3，回来，左手打开，1、2、3，回来。第二个动作，好，手尽量向上延展，向右转，保持30秒，好，回来。好，4点支撑，右手左脚同时抬起。好，换一侧，左手右脚同时抬起，核心收紧。好，回到原位。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几枚豆荚，一身老皮，一株国槐，他把时光的秘密藏在斑驳的缝隙间，静静的，温暖的，站立了2000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度过这2000多年风霜的。

0: 枝繁叶茂，冠盖如伞，这是远观下古槐的生机勃勃。然而细细端详，便会发现它的老者之姿，那是钢架支撑的躯干和斑驳粗糙的树皮。
1: 周长是4.26米，啊，
0: 树高10.77米，近地周长426厘米，这株老槐树身形有些敦厚。所有和善的老者都有其生存之道。国槐并不挑剔，喜欢阳光，却也耐得住阴，肥沃之地扎根，却也能在贫瘠之处茂盛，冷暖自得而生出长寿的本领。说起这株国槐的身世，还与一位英雄有关。相传项羽16岁离乡，在踏上英雄征途前，将一株槐树置于故土。英雄再也没能回到故土，而这株国槐成了后人对项羽最深的思念。人们总是会把思念物化，但这株国槐着实也是有些不同寻常。成年国槐通常可长到25米左右，但这株国槐却只有10米多高，而且主干在1米多高的位置开始分叉，呈倒八字形向两侧延伸，西侧仅余半片树皮，而东侧奋力向上挺拔，两只犹如一对臂膀，共成一片绿色苍穹。这独特的树形姿态和不足平均水平一半的身高，透露出它怎样的身世。
1: 它很可能就是原来的老树的上半部分顶部，或者是它被洪水淹倒之后啊，它的侧枝露出地面而长成这一棵树。
0: 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关于洪水的记录，在这棵国槐走过的2000多年时光里，仅宿迁城就经历了3次搬迁，而每一次都与洪水有关。
2: 黄河以前是向北流的，然后呢改变了它的流势向南流，其中有一支呢就是流到了我们这个淮河，还有泗水。泗水呢就是穿过我们宿迁。
0: 公元1128年，出任东京留守的杜充面对南下的金军，决意决黄河，由泗入淮，以阻金兵。人为掘开的黄河堤坝放出奔腾的黄河水，水流从漫流到汇聚，历经多年由古泗水进入淮河河道，并借淮河流入黄海，这个便是黄河历史上著名的夺泗入淮。宿迁刚好在古泗水下游与淮河交汇之处，因此饱受水患之苦。黄河决口之时，这株国槐已是约1300岁高龄，汹涌的黄河水溢出河道，变成泛滥的洪水四处游走，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人们无法想象这位老者在面对泥沙洪水时是怎样的悲怆。陆生植物一旦遇到洪水侵袭，大都会走向死亡，那么这棵国槐又是如何逃出宿命的呢？秘密藏在它的隐芽中。隐芽顾名思义就是隐藏的潜伏芽，正常情况下隐芽不会萌发，而一旦母体受损，沉睡的隐芽便会被唤醒，生长出新的枝条。我们可以想见，当宿迁的洪水退却，这株国槐被深埋入土，主干走向衰亡的同时，幸存的侧枝却逃出升天。

0: 侧枝树皮下方的眼芽迅速萌发，再度向上生长，成为一棵挺拔的大树。而这仅仅是人们根据树况猜想出的一次死而复生。2000年间，这棵古槐经历过多少次轮回，我们已无从考证。因其坚毅，也因其传奇，古槐一直被当地人默默守护。老林业人张用宪便是其中之一。退休后的他全心投入宿迁市的古树保护工作，如今他已年近九旬，陪着古槐走过了30年时光。而20世纪90年代正是张用宪察觉到古槐的异常。
1: 这个照片是在发生病虫害初期就出现了像我下来死的状况，我说这个树不得了，我说赶紧抢救小王手指槐。
0: 锈色利尖天牛，一种能蛀空国槐树干导致整株枯死的致命虫害，救助需要即刻进行。可是此时他已经2000多岁，难以经受激进的治疗方案。如何才能温柔地救助？张永宪与林业专家修改完善复状方案10余次，得到一个稳妥的办法，熏蒸。
1: 用再生布或者麻袋给它裹起来，喷上药，利用阳光把它照射高温，结果效果是100%。
0: 老树又一次活了过来。此后10余年间，古槐的树冠面积从约60平方米扩展到约300平方米。英雄迟暮，仍是英雄。古槐所赋予人们的信念需要传承。
2: 之前那种
0: 年轻的林业工作者们收集国槐的种子，培育出了新苗。
3: 主要收集并培育古树的新种子呢，是一项关乎这个物种延续、基因保护和未来发展的一个长远的一个事业。
0: 而与此同时，古树两株主干之间吐露出一株新枝，为下一次新生做好准备。荣枯并立，生意盎然，这正是古槐对岁岁年年呵护它的人们最美好的回应。深秋的宿迁，气温持续走低，国槐落叶时间较晚，加之林业人员的细心照料，这株苍劲古槐依旧绿意萦绕。千百年来，无数的人们曾驻足于古槐前，它是否真是项羽亲手所植，似乎已不重要。人们在意的是他那独特而漫长的生命历程所传递的启示。无论时光带来什么样的考验，无论以什么姿态站立，总要向着天空奋力生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古风古韵古蜀，得山得水得阳。
1: 非遗手艺从来不是花哨的表象，而藏在毫厘细节里的沉淀。
0: 非遗不老，它正跟着德阳人一起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德阳的故事还会继续精彩。

0: 古风古韵古蜀，得山得水得阳。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旅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古蜀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四川德阳，这里也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历史与诗意在这里生辉，所以也沉淀出了德阳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而德阳的非遗呢，就藏在寻常巷陌里。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同行，让我们来和他们打个招呼，欢迎单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非常喜欢四川这块神奇的土地，它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之前看到的一条报道很吃惊，题目叫单霁翔又来了。那篇文章里报道我两年期间呢20多次到四川，最后一句话他说可以肯定的说单霁翔还会继续来。今天我又来了。
0: 太好了，有院长这位老朋友相伴，相信我们再来德阳又会有新的收获。同时我们也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咱们的新朋友叶童老师。
2: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四川的德阳市，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特别喜欢非遗的作品。中江挂面听说有1000年的历史，哇，还有我手上这个潮扇也有100多年的历史，
0: 对，上面还有蜀绣，
2: 对呀，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旅程会是怎样。
0: 相信这一趟我们在德阳的旅行一定会让您收获到很多全新的体验。
2: 一定一定。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

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德阳的非遗，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它一共有2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呢2项是国家级，19项是省级，还有102项市级非遗。我们今天会在脚下这片土地集中来为大家呈现。这里是德阳的孝泉古镇，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孝文化根脉就在这里绵延诞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从这里出发，一起去打卡德阳非遗。

0: 这个村子太有特色了，平常我们是要去画馆里边看画展，现在你行走在这个村庄里就能够看画展，而且满墙的年画让我们感觉到处处皆景，是步步入画呀。
1: 我觉得这个棉花之乡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有根，能够深耕传统的非遗的技艺，同时能够带动村庄整体的发展，让村民呢农忙扛锄头，农闲握笔头，这还是很难得的。
0: 嗯，希望今天在棉花之乡能有更深一度的体验和感受。走，我们往前面去看看。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磊。今天呢就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棉制的年画节，这个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年画来命名的地方节庆活动。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的举办了25年
1: 了。
2: 年画节的里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咱们的年画巡游。我们把年画里头的一些经典的传统的形象与作品，通过真人演绎的形式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0: 说来就来了。
2: 老鼠嫁女呢是绵竹年画里头一个经典的作品，就说老鼠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最有权势的人，选了半天，先是太阳，太阳说不行，云来了会遮住我，云说风来了会吹散我，风说墙会挡住我，墙说还是你们老鼠最厉害，你们会打洞。然后老鼠想了半天，我就怕猫，结果嫁给了猫。

0: 那不是有去无回了，
1: 全被这只猫给吃掉了。这个方队的名字呢叫春官赐福，会把春节的时候的春天年画送给沿街观看的老百姓。
0: 讨个好彩头，讨个好彩头，
2: 身体健康，
0: 谢谢，
3: 好嘞，
0: 谢谢春官赐福，
1: 谢谢。采莲船其实全国各地都不少，我们这里采莲船也是蔚然成风，到了春节或节假日的时候就划着采莲船走家进巷。这一个五米多高的福，咱们寓意福到绵竹，福进万家。咱们的年画巡游过程当中呢还有定点的表演，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0: 好啊好啊，走。

0: 那各位老师，咱们就一块儿走到年画里头来体验一把老鼠嫁女，好不好？
1: 好。
0: 龙老师，你来，
2: 我来举个喜字儿。
0: 对，
2: 谢谢，够喜庆。哦，这还不轻呢，有点分量。哦，这脚上的动作这么复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学会了，院长。栩栩如生呢，喵喵，他怎么走啊？这
3: 就是十字步，大大
2: 哦，十字步啊，
3: 大大大，
2: 哦。

0: 新郎官儿，你看，
1: 我是猫。
0: 这是个体力活。新郎官分享一下您当新郎官的感受。哎
1: 呀，很开心哎。
0: 我们的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都很了不起，所以啊，唯有热爱可赴山海。谢谢你们，都好棒，好棒，好棒。哎呀，这么精彩纷呈的年画节，一定给当地村镇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吧？
2: 对，有一个地方，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好期待，走，一起去看看。

0: 这个院子就是咱们一个年画工坊，更多的是一个研学。
1: 院长，看传统年画，你看这是创新后的，你看我这个，我和叶姐姐咱俩的那一张，
2: 我穿不同衣服的啊，你
1: 看，五虎生风，吉庆有余。
0: 今天咱们来到年画村，来到绵竹，一方面可以看到年画的巡游，同时呢可以把咱们有年画元素的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咱们绵竹有一句宣传语，叫做我们的年，世界的年，到绵竹过中国年。像一个手工的年画作坊，在腊月里头一个月的收入可能会有平常的半年。现在呢，我们整个绵竹年画和年画文创产品的直接销售能够达到3700万，直接和间接从事生产和销售的人数有1500多人，当地老百姓的增收应该说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年接待的游客达到了

0: 103万。所以说咱们非遗加旅游这样一个模式，一方面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增收，另一方面呢，也给咱们绵竹以及绵竹年画这样一个发展影响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一纸年画福润万家呀，年画节让我们看到了鲜活灵动、可感可触的动态年画，也正是这样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让我更加的期待传承了千年的传统绵竹木板年画到底是怎样的。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好。

0: 老师好。
1: 哎，你好。
0: 幸会幸会。
1: 连祖年画呢，和我们全国其他地区的年画呢有不同。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它是有套色的这种方式，我们连祖的年画就木板印了以后就可以手工上色了。
0: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每一幅我们看到的连祖年画上面那些缤纷的色彩，其实都是手工涂上去的。
1: 对。
2: 那这个木板是雕刻出来的吗？
1: 对，我雕的。阴刻阳刻是我们刻板的一个刀法，凸出来的就是阳，刻下去的就是阴。
0: 它是在一个整木上面做减法，对吧？一点点剔除掉，最后留下这个线条。
1: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先用一个墨线条吧。对，你看把它印出来啊。
2: 这好像蛮好玩的，我可以试试看。
1: 可以。中刷中塑做的那个，使劲压一压，揉一揉，哎。
2: 那怎么样才知道已经颜色上去了？
1: 这就是感觉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头偏一点，看哪个地方不亮，不亮的地方就没有那种颜色。
3: 我觉得这儿好像不亮。
2: 对哦，差不多了吗？
1: 可以了，叶老师。这个纸呢，因为它有正反的，轻轻的放上去就可以了。放上去以后就不动，然后用这个叉子压在上面，就这样子压叉。哦，
0: 这个好玩。
1: 嗯，哎，很好很好，要是踏得很好，
0: 这样就踏印下来了，
1: 感觉哎已经成功了。我们展示一下，
0: 好，看一看，啊，
1: 可以，
0: 哇，非常棒，哎，这小蛤蟆差一丁点儿，
1: 颜色涂的时候也可以补充。哦，绵竹年画呢，有个口诀叫一黑二白三金黄，五颜六色穿衣裳。那一黑就是我们要印一个黑色的线条稿。二白呢，就是我们用白色打底；三金黄呢，就是在金黄色的地方添画。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有铠甲，还有黄色的一些丝边儿，就先画这些黄色的。然后五颜六色穿衣裳，比如我们这幅画需要红色、蓝色、绿色，那么就用这些颜色来画这幅画。我们年画当中的鸳鸯笔和甜水角，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
0: 这个鸳鸯笔指的是画法，还是指的是这支笔呀？
1: 鸳鸯笔呢，一个就是扁笔，鸳鸯就是有颜色有深浅的这种变化，这样来命名的，不像毛笔是锥形的这种笔。用笔可以这样加点水，你看它就好了。比如说我们要画这个蟾蜍，就用这个笔尖蘸一点这个颜料调一调，就这样一点就可以了。你就这样一笔画过来，使点劲儿，然后根据它的位置不要压得太凶，哎，它就有可以产生浓淡变化和面积的大小。来，叶老师中间来吧。
0: 画出来也不要紧啊？
1: 不要紧，不要紧，往下一笔就可以。
3: 就是这一下，你瞧有深有浅，这一笔下来。
1: 哎，对对对，就这样的效果。鸳鸯笔呢，就是一气呵成，不能添。
0: 它就像写书法一样。
1: 哎，对对对，不能重笔。
0: 那鸳鸯笔算不算咱们木板年画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法？
1: 算，年画特有的一种技法。那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甜水角，它是画完主要的作品以后，剩下了不多的颜料，然后呢很快的画的一种作品。
3: 用剩下的一些材料染料作画，由于颜色呢就不够鲜艳，这样呢就可以卖给家庭生活不是很富裕的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个大写意，像这种国潮风，其实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0: 对对，你看就这样，可以很快的这样来画，不需要我们把它平涂完，这样能够表达这个色彩的感觉和意境就完全就可以了。
1: 这个画作很自由。
0: 对呀，很自由啊。
1: 我真的，我只知道连画很好看，就看到连画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接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老师真的是代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手艺。
2: 一块木板缤纷色彩，藏的是千年民俗的沉淀以及匠人的坚守。它不仅仅是镌刻在木板上的文化符号，更是承载着地域文脉的鲜活载体。一年一度的绵竹年画节，更是让这份文化传承的注脚更加的生动。我相信有了这样一场跨越时光的节庆盛宴，绵竹木板年画一定会在烟火气中得以延续，在传播中得以新生。再次谢谢胡老师。
0: 谢谢谢谢。我们德阳呢非遗很多种，在这个盒子上展现是我们绵竹的年画，年年有余，吉祥如意。这个心意要装在盒子里面，要送出来。
2: 太好了，非常期待。之前就听说我们这一趟旅行呢会有一份城市非遗礼盒，但是只有到今天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打开看，所以这也是留下一个悬念，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3: 才能知道里面装的
2: 什么，对，到底会有哪些非遗好礼珍藏进了我们的礼盒里。谢谢您。
3: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挂面呢、
1: 对啊，但是这个挂面真长啊，真可以当帘子哈。那边还有
2: 全蛋做杠大刀金丝面，
0: 就是全鸡蛋对吧？哎，也是很细哦，
2: 比针还细。天府四川，时运悠长，德阳非遗，面藏乾坤。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到非遗的中国特别环节川。

0: 中戏面争霸赛，
1: 觉得他们一刚一柔哎。
0: 您总结得特别好，一刚一柔，一金一银啊，这都是咱们巴蜀饮食文化的瑰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0: 首先是第一回合的比拼，和面的技艺。
1: 我们中江手工挂面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和面首先要加盐，加多了它都劲，加少了它无力。另一个就是加水，水量要看天气。
0: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天和面香啊？
1: 我们做面要看天，温度在15度到25度，做出来的面最好。
2: 诗中就写过中江烧酒中江面，一路招牌到北京。
0: 中江挂面和面上的独家秘方就是盐定金信天和面香。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刀金丝面和面的特色，
3: 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一斤面粉加半斤的鸡蛋，不加一滴水，只有一点点盐来增加面的筋道。
0: 哇，这特色太鲜明了。刚才就是要加盐和水，这边是一滴水都不要。
3: 对对对。
0: 哇，我好期待看你活呀。
3: 先用手进去把这个蛋液给它弄散，这个诀窍就是你不能够让蛋液往外流啊。和面的时候你需要把整个身体力度压上去。
0: 我发现和面是体力活，
3: 我们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是体力活。
0: 哦，是吧？我觉得两款面都在和面这个环节体现出了各自独家的特色。
2: 对，
0: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个金面团，一个银面团已经全部成型了，所以我们马上进入到咱们的双面争霸赛第二回合，出细见功。手工细面它的精髓妙就妙在细字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两项非遗技艺的独家密码。
1: 我们中江挂面有18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我们需要5次发酵，5绝特制，18道手工工序才能做出来。
2: 太复杂了，手工挂面太辛苦了。
0: 我想请教一下钟老师，让中江挂面变细的这个功夫靠的是重力吗？
1: 它是每一道工序一环扣一环，靠的是醒面、拉面、坠面。一根筷子粗的面坯能拉伸至4到5米不断裂，中间腰面最细仅0.3毫米左右，细如发丝。
4: 各位可以体验一下制作过程。
1: 撑的时候这个手搓，这个手甩过去，这个就叫盘小条。
2: 这一盘一盘的得甩多长时间啊？每天
1: 匠人要站到这里4到5个小时。哦，
0: 好辛苦。
1: 各位可以体验一下扯我们的面，你扯我来拿。好，扯一下弹一下，
2: 扯一下弹一下。
1: 好，
0: 看着好玩，咱俩来试一个。来
1: 一段，哈，这样，嗯，哈，哎呀，爷老师就像跳舞一样。
0: 你耕田来，我织布。
2: 银丝千缕悬如幔，手工技艺冠蜀中，这就是我们中江手工挂面非遗技艺的精髓所在。
0: 全蛋做杠大刀金丝面靠的又是什么呢？
3: 等一会儿我们做杠试试。
2: 做杠怎么做杠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竹杠，这个大概有1.7米左右的长度。我们刚开始的面团它是很厚的，就要通过做杠的方式把它压薄。我们先从中间，然后一只脚搭在一个杠，其实是你另外一只脚支撑，然后这样很灵巧的这样，这样跳。你得观察前面。我们要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上面，其实我是女生，重量就不够。哦，
2: 我够重量够。
3: 压了一边以后，你得匀称嘛。啊，换一面，
2: 这脚搭上去。
3: 对，然后另一只脚跳。哦，对对对，
0: 手小心啊，手别压到。
3: 哎呀，很累很累。
0: 这个做杠要做多久，做多少个回合，让它达到什么效果？
3: 它的话其实我们做杠只是一个环节，就是把它做到1厘米，然后再用擀面杖去擀。这是我们擀好的面皮。
0: 哇，透字儿。哇，真的很薄，
2: 跟布一样啊。
3: 对，它就不一样。这个刀的话有40厘米长，13厘米宽，重的话是5斤左右。诀窍就是你的虎口去贴着这个刀面，这样压着压着，就像回刀一样。哇，这样
5: 怎么可以切到这么细？
0: 那我们要是来切也能切这么细吗？
2: 我们来

0: 试试，
1: 从最笨拙的开始。
2: 这虎口贴在这儿，然后你的食指要偏一点，这样才不会被切到。我们的刀哈，它是像回路一样这样往前回的。
1: 成功把金丝变成了金条。我也来试试。哇，这刀真的是
0: 很沉。哎，很细很细。
1: 心灵手巧。来，老师也来试试看。
0: 好，我来试试。
1: 专业的登场了。哇，好细。
2: 哇，很不错了，盛老师。
1: 对，很专业。
2: 很好。
1: 就我们现在切下来这些能出几碗面了？
2: 一碗还不到吧。我们没有加一滴水嘛，它遇火可燃。
0: 着了着了。
1: 咱们大刀金丝面，薄可透雾，细可穿针，燃可点面。其实这些奇绝的背后，真的就是没有捷径可走，就是日复一日，用最笨的功夫，花时间，扎扎实实做出来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第二回合难分伯仲，咱们马上进入第三回合，美食最终归于舌尖，谁站出的芳华更能俘获食客的心呢？
3: 最期待的时间来了，
1: 来啦！
4: 这个是鸡汤挂面啊，
1: 这边看着很清淡。
4: 这个挂面它是通过华校，里面不以唯恐，丝丝入口。今天吃不完，明天回锅它不妥。
1: 这是银丝面啊，够细。这个汤好好喝啊，是什么汤？
4: 鸡汤，
1: 入口即化哈。中江挂面，五颗星，
4: 谢谢，
0: 谢谢。
5: 大刀金丝面，
2: 老母鸡加猪棒骨熬制4小时，还下香菇、猪肉、哨子，
0: 这瞧着就很香了，
6: 看起来味道比较浓郁。
1: 是的，这个在你咬的过程中还能感觉到一些回弹的韧性，有点筋道在里边。两碗细面，万般匠心，第三回合风味各异，各有千秋，依然是难分伯仲，都是最好的。
7: 想要小友一样这么有口福的，就要来德阳吃面。
0: 一个是顺天时成地气，一个是平刀工显绝技，同为德阳饮食文化的名片，也是非遗饮食的生动的体现，值得传承和保护。
1: 一碗细面承载着川中风物，两派匠心各展80风华，所以我们宣布双面双绝。以传承续新火味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哇，好漂亮的扇子！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创新空间，这边展示的都是我们的创新产品，比如说这个灯。我们看里边有竹丝，
1: 对，
8: 它是用这个竹丝做的，还有这些文创，包括一个香盒，我们都是纯手工打造的。它不仅是可以放香，而且可以放在茶台上作为一个小摆件，
1: 又精致，颜值高，又实用，我觉得年轻人一定很喜欢。
8: 我们德阳潮汕是有两个技艺在里面，一个是编织技艺，还有一个是双表技艺。
1: 我发现德阳潮汕有个特点，就是要从侧面看。
8: 对，因为这个扇子它有扇骨，里边有168根竹丝，编织1158次，然后编出来的形状必须是这个凹形的，所以每一把扇子它的凹的幅度它不一样，它分大中小，小的144，中号156，大号的168。像这把扇子，我们没有扇面了，直接把这个镂空的技艺展示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减法，这个就是用的加法，用的是双面蚕丝，最早100多年都是单面蚕丝。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移步到传承空间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边都是传统的德阳潮汕啦。
8: 这一把就是一代的德阳潮汕。这个扇子你看它的区别，它这个地方有个窝槽哦，
1: 在这儿，
8: 另一把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因为过去缠的竹丝它是全部在背面缠，一层一层的缠。

0: 越踩越厚，然后正面没有，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有个窝窝。
1: 但是现在我们正面缠一片，背面缠一片，两片夹出来就是平滑的。
2: 这些图案是画上去的吗？
0: 它不是在纸上画，它是在丝绢上画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装裱工艺，要裱在上面。画只是一种，像这个就是蜀绣。
2: 栩栩如生。我们不妨先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把德阳潮扇它的制作到底要经历多少的工序步骤。

0: 啊，真是没想到要经历这么多的步骤。那今天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呢？
1: 我们来测试编织，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它的技法它必须是这样子，绞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有一根线，这边有一根线，两根一组
2: 穿过去，
1: 打一个绞，就这样子拉过来。
0: 相当于用这两根绳去绑两根是吗？
2: 就是继续往前走，
1: 就一直这样子做，一直把它做完。
3: 需要扎得比较紧吗？
1: 不需要，等你套好了以后再把它扎紧。
4: 龙岩老师，你要这样子脚稳，然后这边一根，这边一根。
0: 我拉对了吗？
1: 拉对了，拉对了，拉对了。你看这个夹起来，这一根就在这边来。
0: 它为啥一定是两根呢？不能是三根呢？
1: 它这样子编出来，这个花纸就很好看，
4: 所以是两根一组。

0: 杨老师，叶老师已经到最后这个打结的地方了，该怎么弄？
1: 你看你做得很好，我给你刮好，你看看。
0: 这个刮的作用是什么？
1: 像这个，它这样子就绷紧了嘛，扇面上去是平整的。这个就要缠在这个地方。你看你现在这样子编出来的，它一个幅度就出来了，是吧？
0: 真棒！
1: 这就是你亲自做的作品。
2: 对，太棒了。
1: 对对对，做的非常好。
2: 谢谢谢谢。
3: 那学的人多吗？
1: 实际上学一个技艺完全要做会的话，还是要3年才学得会。学的人虽然多，但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前辈们都是

0: 异性都是可以传的，我不是说只传家里的。所以我带徒弟，我也秉承了喜欢的人不管他姓什么我都免费的教他们。
1: 正因为不是家族式的传承，这门技艺才可以更好的开枝散叶。
0: 对，
1: 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人有习得的机会，然后又继续传承继续传播。就像那坚韧的雌竹一样，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有一代一代的人教，有一代代的人在学，那么我们德阳潮汕这门非遗技就会像茫茫竹海一样生生不息。
2: 真是良工雕琢无一巧，一寸竹丝一寸心。非遗手艺从来不是花哨的表象，而是藏在毫厘细节里的沉淀。精致的竹丝不仅是工艺的标准，更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
1: 愿这匠心代代相传，愿潮汕扇出来的清风也能吹向世界各个角落。谢谢杨老师。

0: 唐。啊，老师好。
1: 这狮子真的很特殊，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而且会动，很像三星堆里面众目的面具。
2: 我们祖辈给我们流传下来这个狮灯的造型就是这个样。
1: 其实众目现在研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它是对古蜀人的始祖蚕丛氏的一种崇拜；另一方面就是说，三星堆文化中有一个更普遍的眼睛的崇拜，所以是很古老的一种崇拜。
3: 哎，我在想这个眼睛是不是因为这里平地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远？
2: 对，就是千里眼。
1: 这耳朵呢，就是顺风耳。
2: 对，
4: 也听到很远。
5: 就我觉得也体现出我们的先民们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求知的渴望，就你希望看得更远，听得更远，对外的一种探索。
1: 对，
4: 走，我们去看看汉州面具。
5: 这些都是现在的面具吗？
2: 这个就是现在农村的春夏秋冬，寓意我们每一个人一年四季都开开心心。嗯，这个是我们传统面具中的猴面具。
5: 哇，猴面具里边这真是报纸啊，还带着新闻的痕迹。那当年做这种汉州面具都是用报纸吗？
2: 对，但是现在用的是牛皮纸，比较厚。
4: 哦，我还以为是一整张的，原来是一片一片。
5: 为什么不能拿一个整片啊？
2: 这个是凹凸不平嘛，还有局限，就必须要一层一层的贴实在。
5: 那像刷这个纸啊，它最大的讲究是不是每一层之间都得完全严丝合缝？
2: 越严越好嘛。
5: 说唱俑
1: 原件在国家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其实它出土于四川的，
5: 可爱造型哦。
1: 但这个你瞧，它也是创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这两个头的。
6: 这个原件大概就长这样，一个收藏家收藏了，他就很遗憾没有头，他找到我，叫我帮他复制出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汉代的头饰啊、服饰啊，就是这样。
1: 这也很有意思，你瞧它一个罐，
6: 这个创意就是农家废弃的一个陶罐，我感觉造型还挺好看，就做了一个服饰俑。
5: 四川人这种生活态度一下就出来了，
1: 乐观豁达。
7: 我从小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嘛，然后就慢慢的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5: 哎，这也是来自三星堆。
7: 对，
5: 它的灵感你看顺风耳，而且最标志性的就是

0: 那个耳口。
1: 对，因为 3D 的元素它原件是比较庄重的，而我觉得我想做一点更可爱的，更适合年轻人审美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做得可爱萌一点的这种效果，想把这个融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能够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看见。
0: 好，我们接着往前看一看。
2: 吃方板鸭，
0: 好香啊！
3: 板鸭应该是扁扁的，咱们这个看起来鼓鼓的，圆圆的。
4: 对，这个板鸭就是我们十方板鸭的一个特点，可以让我们的老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腌制的过程。我们的板鸭是当地的土麻鸭，是我们自己喂养的。
2: 哦，撒上盐。
4: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竹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竹撑体，让我们的整个的鸭子更均匀的去入味。
3: 腌多久？
4: 它要分熟的和生的。生的话我们是冬天制作，它整个的周期可能要20多天才完成。就像我们的腊肉一样，我们十方板鸭呢又分了这一种腊板鸭和我们的卤味板鸭。十方板鸭它是要片着吃，这样的话肥瘦相间，吃起来是肥而不腻的。
0: 好，给我们片上一小口。
4: 尝一下，老师。
3: 哦，这是这一只。
4: 对，
3: 腌制过的。
4: 我们的卤味板鸭最大的特点就是烟熏味很足，
2: 好吃啊。
0: 很香哦。
4: 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树木去烟熏它，
0: 咸香型的。这个是
4: 这种腊味板鸭的话，就像我们家里的过年的时候每家人都会晾腊肉这样，有一个自然风干的过程，就是非常关键的。
0: 太好了，我们提前来感受一下年味儿，
4: 就是腊味的
3: 啊。很香，
2: 很香，
0: 这个很好吃，很鲜香。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我们有口福了，前面还有美食，看看是什么非遗美食。院长，美食到了，
2: 著名的
0: 蚕丝兔。这个蚕丝兔为什么要缠啊？
5: 为什么要缠呢？就是把这个料啊均匀的涂在肚子的肚壶里面。这盘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用大料、八角、花椒、草蔻、香果、香叶捣成粉末，秘制成酱，完了以后就用麻绳把它缠起来。如果不缠的话，这个料它就要流走。所以在缠的时候很讲究，不松不紧的。同时还要用重组的麻绳缠好以后呢，通过热烘的方式才均匀的输送到它这个肚腹里面。
2: 先涂再缠。
5: 对，
2: 然后再烘。
0: 所以它这个绳有一点要绑定这些料，让它渗透的入味儿的作用。
5: 对，好吃的关键在蚕，也在这盆料。我们所有做的这个兔肉的料它都是田间的，没有一点化学的东西。蚕是兔，皮是红的，没有加任何色素，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放心的品尝。
0: 好，
5: 袁老师你尝一下。
0: 谢谢院长，也来一个。这是辣的是吧？
5: 哎，院长来一个不辣的。
2: 哎，好，
5: 这个很香的。
2: 好吃，
6: 巴适的办。
3: 谢谢，
6: 太好吃了。
0: 院长，那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哇，两位老师好认真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1: 我们是广爱流心竹刻，我们广爱流心竹刻呢，区分于其他流派的一个特色，我们是用中药的方式来作为蒸煮，这样就能驱除蚊虫。然后古代我们称之为避疙，在写书法的时候呢，要提神醒脑。我们家族呢一直传下来就留青，这个就是竹子的青皮，在生长的时候它是绿色的，通过几年的暴晒之后呢，处理之后它就变成黄色了。 这就雕掉了，这是竹肉了，这个皮就没有了，它就成红色了。嗯，我们家的风格和其他流派的不同，讲究的是一刀而就，落刀无悔。哇，
0: 一刀而就怎么讲？
1: 比如我们推皮，一刀一定要推到底，不能重刀，不能复刀。嗯，先学三年画画三年书法，才能雕竹。竹流行更多的是以刀代笔的绘画，你看必须这。

0: 像马一样。这个是阴刻法，在这个薄如发丝的厚度上要雕出画境的层次。那这个呢就是阳刻法，这个就把皮去掉了。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2: 仙鹤。
1: 这是卜子。
0: 这个就是孔子博物馆的馆藏明代的一幅，让我们来复刻的
1: 文官的。
0: 对，
2: 哎，这个有意思，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没想到还有泸州老窖与刘青竹刻的作品，美酒气韵与千年竹刻相互交融，真是酒香竹韵相映成趣啊。
1: 这三星堆也很有意思，
2: 而且这个颜色是怎么上上去的呢？
3: 镶嵌的是碧玉，天然的碧玉，然后在我们鎏金竹刻的基板上贴金箔，
4: 都很漂亮，
2: 这好有感觉。
0: 到了第四代，增加了两套工艺，一套是镶嵌法，第二个是贴金箔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工艺，
2: 就以竹为底，在上面不断的丰富它的工艺手法。
0: 对，
2: 好，谢谢。

0: 琳琅满目的帽子林呐、
1: 啊，全部都能动起来的。
0: 老师好，这些全是你的作品吗？
2: 都是我做的，
0: 太厉害了。早就听说这个川剧里面有帽子识人这个说法，指的就是咱们的盔帽吧？
2: 对，川剧帽子呢有72.5顶的说法，它可以幻化出1000多种角色穿戴的一个泛指。以咱们的六有别来说吧，有文武有别，老少有别，还有一个就是男女有别。
0: 男女，这应该是女性吧？
2: 错了啊，
0: 这是男性。粉色的绒球，
2: 从色彩上呢它是壮色嘛，金科状元郎他就这么配的。
0: 我到底是没有当过状元啊，没有认出来啊。
1: 这个也是女士吗？
2: 这个是男孩的，你看上面那个仙鹤，比如说一些老年的大臣表现他年迈。
0: 那女士的是哪一个？
2: 女士的咱们往后抢。
0: 哇，穆桂英。但我们也很好奇，这么多琳琅满目、制作繁复的盔帽，它们的核心制作技艺特点是什么？
2: 川剧盔帽有几个特点，就是高、重、巧、繁。这个帽子叫霸王盔，其实是一个72.5顶的集中体现，这个帽子都可以体现到。
0: 这西楚霸王的吗？
2: 对，西楚霸王项羽的，他可以戴。
0: 力拔山兮气盖世啊！织不离兮，
2: 终于不是啊。然后这是巧，巧有两个巧，一个是一帽多用，一孔多插，拿起来，哎，来，老师您帮我拿一下，一件儿，山老师两件儿，
0: 我也分一个，
2: 马上，三件儿。再来，
0: 还有呢，
2: 四件。
0: 哇，这就是帽子上的积木啊。
2: 我们今天就拆到这儿吧，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拆的啊。然后这个帽子你看，一帽多用，一孔多插，就这个帽子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主体配件的一个穿插组合，它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角色穿。

0: 带。来，我再装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角色又出现了，这个就是一般的花脸的将军，你看他可以这么带的，和西楚霸王又不一样的，对吧？
1: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极大的提高了制作的效率，就等于我只要有一个好的底座，我只要去拼插不同的组件，就可以创造出新的适配的角色。
0: 对的，这就是咱们古人那么绘画设计，
1: 这就是他的繁中见智慧，
0: 对，
1: 可以一孔多插，一帽多用。
0: 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重，因为持重老成嘛，它必须要厚重。那你看我们这个帽子造型如书卷，叫万卷书，然后这个帽子是诸葛亮戴的哦。来，咱们看看这个吧，这顶帽子我们叫女帅盔，穆桂英她可以戴，
1: 上面的绒球流苏都非常的讲究，
0: 这个巧的就是灵巧，我们就要表现一些女孩子的美。还有一个巧，它可以通过领子的变化来进行一个角色的塑造，这个叫我们的帽子会说话。最后一个繁呢，一个是工艺繁复非常复杂，第二个繁呢是图案复杂非常的繁琐。那么我们以这个帽子为例，哇，
1: 这后面好多纹样啊，
2: 这两片鱼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其实是在官帽的后边，
3: 不大看得见，
1: 对，好戏在后头呢。
0: 其实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大家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
1: 真是帽藏乾坤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盔帽制作的技艺。

0: 我和院长如果要来体验一下，我们是戴哪一顶盔帽比较合适？
1: 院长必须是霸气的霸王，
0: 西楚霸王，您负责高这一顶。小女子呢？
1: 穆桂英挂帅。
0: 那咱话不多说，赶紧去扮上。老师上场了。呀！哇！太威武了吧！哇，还像穆桂英吗？太帅了，太美了！哇，
2: 这个体验真是不一般啊！
0: 院长，您也是头一回这么扮上吧？
3: 可能历史上楚霸王跟穆桂英见面是这，
0: 只能在非遗里的中国。我觉得这个穿戴的过程就让我感受到一种满满的仪式感。一方面呢，是体会到了我们戏曲演员的不易，因为里三层是外三层，而且我们今天体验的还是比较简易的穿戴法，还没有化上戏妆，光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更别说他们要穿上这么厚的戏服，然后去唱念作答数小时，真是了不起。
4: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看了那么多盔帽，我真的没想到一顶盔帽可以

0: 把它拆开，然后分成不同的角色用途，真的了不起。
1: 八主卧土藏古韵，窥茂巧艺续风华。川剧的窥茂不仅是舞台上点睛之笔，我想更是我们巴蜀文化的鲜活的载体。它是古代官贸文化与民间工艺的完美融合，在亲身带过以后才深知，非遗窥茂看似轻盈华美，内里却是繁复工序的沉淀。那么一顶盔帽撑起了角色的风骨，也撑起了川剧独有的舞台意境，还让故事在方寸舞台间能够愈发动人。
2: 也祝愿蜀戏冠天下的美誉代代相传，永放光芒。那也让我们借穆桂英的台词一起给大家亮个相。达令侠挥玉

0: 老师好，
1: 这是我们孝泉的特色，它有三种口味，
2: 就是把素炸好的牛肉条用我们的料子把它包裹起来的意思，然后被口口相传，然后就取的谐音就是水果的果哦，
0: 方便梳洗，
2: 这个炸的比较酥脆。
0: 我们来尝一尝果汁牛肉，
2: 这个就是麻辣，哎，典型的川味。哎，这个是五香，
3: 五香的好好吃哦。
2: 它就是不辣，不是甜口的，它是香味比较浓郁。
0: 哎，外面裹着是什么？
2: 裹的就是我们自己秘制的香料，糖浆包裹起来，哎。

0: 很香啊，怪不得。
1: 好吃。
0: 它真是名副其实啊，一口进去还真的有汁水的感觉。
2: 这是我们儿童时的回忆。
0: 因为很多牛肉干都挺干的嘛，
2: 对，
0: 还塞牙，
2: 对。
0: 但这个我发现一小块一口进去还真的有汁水的感觉，
2: 它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嚼着渣起饼的那种，它到最后它是入口化渣的。
0: 谢谢老师。这边好多漂亮的漆器呢，
3: 这很漂亮。
0: 古色古香的，
4: 这一件呢就是我天然生漆制出来的精致漆，我自己制作了一件剔漆印泥盒。
0: 这雕刻也是您雕的吗？
4: 对，
1: 你瞧这个漆器为什么比陶器、瓷器要更贵重了？这个漆啊，120道，那么像北京的是2天刷一道，热天的时候1天刷一道。
3: 那得刷多久啊？
1: 得刷一年。
3: 刷一年呢？
4: 我们做这个作品呢，如果有300层的话，每天上一道漆就得持续1年多时间。因为我们做漆器啊，材料来源于天然，它是没有规律的，那就凭着几十年的阅历和眼力来观察它制出来的漆好坏，瓶颈就在这里。这么多年来，通过我带徒弟割漆，我自己就选育了2个漆树的品种。因为我们跟我们四川省林业科学院嘛合作，选育的这个品种，第一增长快，普通的这个漆树呢一般要10年以上才能采过，那么我选出来这个品种啊6到7年就可以采过，而且生漆的品质比较好，它的产量呢也是普通的漆树的产量的3到5倍。而且呢，因为我种植漆树呢接近是20万株漆树，也是把这个生漆的原料啊它的成本就降下来了。
1: 我们故宫也有漆器的修复的专家，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从树种开始来培育，了不起。
0: 是的，这样的话又守护了古法的手艺，又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原料的成本，关键是还能造福更多的百姓啊，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过好日子，很棒。谢谢王老师。这边是剪纸啊，
1: 剪纸好特别啊，可以穿在身上。
3: 还有披肩哦，
0: 这披肩也是剪纸，真喜庆。
5: 刘老师试一下，
1: 好看，
0: 过年的氛围。
5: 对，
1: 这一件呢？
5: 这一件是我做的披风，这是植绒布做的，
0: 有点丝绒的感觉哈。
5: 对，这个大的镂空部分就是用剪刀剪的。它的锯齿的部分还有这个点儿，就是用刻刀刻的，然后我又加了这个立体的蝴蝶，它立体了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它很灵动的。嗯，叶老师试一下好不好？
3: 好啊。
0: 真的是整件衣服哎，英姿飒爽，又柔美又有力量。
5: 除了这个大的作品，我还做了一些耳环、胸花，我就是想让墙面上的剪纸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好，谢谢。我们接着往前再去看一看。
6: 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咖啡。
0: 谢谢。哇，冰咖。
3: 嗯，很好喝，
0: 但是又有点与众不同。
6: 对，
0: 好像和以往喝的咖啡不太一样，有一种豆香。
3: 嗯，是什么咖啡啊？
6: 这是我们特别调制的酱油咖啡。
3: 酱油咖啡，
1: 洛阳的酱油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是都江堰的灌区，所以自然环境好，地理环境也优越，所以就盛产黄豆啊、水稻啊、小麦啊，就保证了这个德阳酱油它的风味和品质。
6: 来，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加在咖啡里面的德阳酱油。
0: 这坛盖一开，浓香扑鼻呀。嗯，
3: 很香。
6: 德阳酱油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嘛，也是我们的川菜特色的调味料之一。哦，德阳酱油还一大特点就是我们的发酵方式，我们是采用的固态发酵出来的酱油，它的酱香味比较浓郁一点，固稀发酵，发酵

0: 出来酱油，它既有酱香味，又有籽香味，
1: 还有一个西泰发酵，
0: 发酵出来的酱油，它又有籽香味，然后味道比较鲜美。我们会把三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在一起，然后进行压榨，使它的风味更加的复杂。
1: 老师，你看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发酵的原料，制取好的黄豆，首先进行选豆，然后进行泡豆，泡好之后进行蒸煮，蒸煮之后摊凉，再辅以小麦粉和米曲霉，制取44个小时后入缸进行发酵，最后压榨成成品油，全部完成需要10个月到12个月。
2: 酱油往往是能刺激这个食材的味道鲜香出来的那个灵魂所在。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继续往前看一看。这边有美食，好香哎！
3: 您好，
4: 三位老师好。
2: 这是什么美食啊？
4: 这个是连山回锅肉，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之所以叫回锅肉哈，它是因为要将煮熟的猪肉再次进行炒制，炒之后达到一种微卷的状态。我们连山回锅肉是在传统的回锅肉的基础上，对它的外形进行了一个加大。
2: 对，超大的肉片。
4: 然后这个它是我们自己自制的豆瓣酱，那个是锅盔，就是饼子。
2: 这直接吃还是要就着这个吃？
4: 当这个回锅肉炒熟的时候，直接把油淋上去，上面就会淋沾到它的那种肉香的油味。
5: 你切的肉都是一样大啊？
4: 这个猪肉在拿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二次修边，煮好到修边每一坨的话就是有7-8斤，再按照它的长度来算的话就是27-8厘米，筷子后它的重量的话就会控制在2.8到3.2之间。
2: 老师，我特别想看您就是那一刀下去就是2.8两的绝技。
6: 这个从小就在练。
7: 这个肉有点熟了已经，对吧？
6: 对，这是煮到6-7成熟，如果没有控制在这个之内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5: 这边好。
2: 这多少？哇，刚好。
5: 我切一片行吗？
6: 可以，来。
5: 这刀还是很快的。
7: 哎，好像薄嘞。
5: 薄了。
2: 我猜这2.5肯定有。
7: 我觉得没有。
2: 试试看。
5: 哎呀，薄了。
2: 秀气了，秀气了。
4: 品尝一下吗？
2: 好，我们自己来。
7: 来。
2: 我要吃一块小的。
8: 我觉得那个酱味道很浓。
4: 这是那个豆瓣酱和甜面酱搭配，我们又叫文酱和武酱。
8: 好吃，谢谢。

0: 好，你好，
1: 来坐坐坐坐。
2: 红白茶，德阳的特产。
0: 老师，红白茶是白茶还是红茶？
2: 它是根据地名来取的。我们是十方红白镇。说红白茶，大家好多都不知道；说老鹰茶就知道了。它生长在海拔1500左右的高山，非常陡峭。
0: 所以这茶它来之不易呀。
1: 对对对，
3: 当地人都常用这个搭配火锅或重油的菜。瞧那边有回锅肉，师傅就在这儿摆老鹰茶，是吧？
2: 对对，
1: 我们红白茶生长期从芽苞开始，
2: 到红芽、雪芽，慢慢慢慢采摘到最后，这种是茶香最浓郁、长得最饱满。
0: 所以从右到左是青春到成熟的过程。
2: 对对对对，选择一杯尝一下。
0: 好，这喝了不会晚上睡不着觉吧？
2: 红白茶就是可以放心喝，它是樟树类，不含咖啡因，对人没有任何刺激作用。
0: 我发现真是品茶如品人生哈，感受了德阳市井街巷的氛围呢，也体验了传统的技艺，又品尝了老德阳的美食，还有这样一杯红白茶让我们解腻。听说好吃的还没完呢，后面还有惊喜在等待着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接着往前走。

0: 老师好啊。
1: 您好您好。
2: 老师好。
3: 今天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李调元的故乡德阳，咱们一起来共赴这一场非遗之约，共尝这一席。
0: 但您这桌上没多少菜呀。
3: 所以啊，今天正好有个小忙嘛，就需要大家帮助一下，咱们把这个菜品凑齐了。现在就抽签决定吧。
0: 那我就抽这个。梁传，我的任务是梁传。
1: 智慧。
4: 禅风。
3: 咱们的梁传，好，就是咱们的凉菜。
0: 凉菜。
3: 滋味，就是咱们的热菜。
1: 热菜。
3: 坛风代表了我们川菜的诀窍，很多的风味它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坛坛罐罐里边。
0: 走，那我们就各就各位。

0: 请问梁传对应的是哪一道工序呢？
1: 梁传对应的就是挑豆油皮。
0: 哦，挑豆油皮呀、
1: 啊。对，因为这个豆油皮它是在《洗年录》里面有明确记载的。嗯。这个工艺呢，它从最早的磨豆浆。豆浆挑油皮，最后果子成型就成了罗浆豆箕。
0: 那挑豆皮有什么讲究吗？
1: 挑豆皮它主要手要稳，要讲技巧，
0: 这样都不会破吗？
1: 对，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在这个辅助下就把它挑起来了。
0: 我来试一下，先划开一下。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豆皮得完整，不能破。
1: 对，
2: 这个带棺材在我们《洗年录》书上继承了有43种做法，咱们今天做的是11种。带棺材呢，它的秘诀是倒而不洒。
3: 倒而不洒、
2: 就比如跟这个一样的，你看一下。哦，那我们来试一下。
3: 然后塞进去。
2: 塞塞塞，对。平时让你开那个罐子，它是泡菜坛，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坛子是口朝下。哦。它又离不开水，但是又不能水沾菜里面。
3: 要放在什么地方啊？
2: 比较潮湿的地方。
3: 哦，要潮湿的地方啊。哎，
2: 可以了。
3: 哦，放了腊肉进去。
2: 放到下面一点腊肉。哦，
3: 那个味道更出来。哎、
2: 对。由你来把主网子放进去。
3: 放进去。
2: 哎，放进去。
3: 要把它压平一点。
0: 今天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做糯米咸鹅蛋
4: 吧。好啊。
0: 等一会儿你要来配合我把这个蛋。开一个口，把蛋清取出来，把蛋壳挑开，拆开一个小口，把膜轻轻的剥开，把蛋清倒出来，试一下，
4: 敲这边是吧？
0: 嗯，对，轻一点，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敲大了。
4: 蛋壳掉里面了。
0: 第一次做，一般都做不好。最后一刻不可以放松，
1: 提起来就行了，然后我再把它整理开。哦，
0: 最完美的挑的状态是不是一挑就是一张完整的圆形的挂在上面？
1: 一张半圆形。
0: 好，那要把它放到哪里？
1: 把它放在这里来。
0: 哦，要挂起来是不是？嗯，
1: 你来。
0: 怎么挂呢？
1: 这儿
0: 啊，直接挂就行。哎，
1: 直接放上来就行。
0: 这些都是老师之前挂过的。哎，
1: 对对对，
0: 完整度非常高，这是我的打卡成功。好，谢谢老师，我可以带回去哪三道菜？
5: 罗浆的风干鸡。
0: 罗浆风干鸡。
5: 还有我们罗浆的卤鹅。
6: 我们的卤鹅是受《洗年录》中的卤炖法启发，强调老卤传承。卤汤当中有几十种香料融合而成，

0: 每次卤后我们都保留部分卤汤，持续添加新料熬制，形成独特风味基底。
1: 嗯，螺香卤鹅。好，我挑战成功了，我来看看他们的。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叶老师，我挑战成功了。你们怎么样？
2: 下一步呢，要把这个放到这上面去，然后再加入水，就全部完成。
1: 叶老师挑战成功了，能获得什么菜？
3: 一个道灌菜，一个豆干。
1: 这就能吃了？
3: 对对对，豆制品都是熟的。红白豆腐干用的是高山黄豆与高山山泉水八种天然香料老卤慢卤而成，需先经过打碎再卤制，最后再压制成带花纹的形状的。
1: 走，我们去看看院长怎么样。
4: 多做几遍就比较熟悉了。大大不怕，就是我们在灌蛋的时候，这个小指头把下面搂住。
1: 院长进行的怎么样了？
5: 哎，好像很复杂哦。
6: 把蛋清给弄出来，把蛋黄留在里头。
1: 这个难度不小。
4: 老师，你灌好了吗？
6: 基本灌好了。
4: 你要不要试一下包这个？
6: 包这个。
4: 那你这样子拿着，像小时候包水果糖一样，把它裹过来，然后对折。
1: 好有仪式感哦。
4: 你看，我们对过去这样子。
6: 哦，包十字儿。
4: 对，包十字儿。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完成的这个糯米咸鹅蛋。
7: 恭喜孙院长挑战成功，
1: 颜值也佳。
4: 等会儿蒸好了你就品尝你的手艺看怎么样啊。
7: 这边还有醒园路里面的珍珠头。
0: 这道菜因为色泽黄金油亮，又因在宴席上以此菜待客很有面子，所以这道菜叫做金面子。
1: 谢谢老师，您继续忙活着。刚才呢，凭着我们三位在各自的挑战点位成功挑战，每人各自赢回了自己的菜，凑齐了这一桌的调元宴。这叶姐姐的道灌菜，
7: 对，然后这个是豆腐干。
1: 院长，您刚才做的哦，好期待这道菜。
6: 哪个是您做的？
1: 我挑的是豆皮儿，还有罗江豆鸡。
7: 说到这个川菜呢，就不得不提李挑元这本《醒园录》了。川菜第一部菜谱《醒园录》的诞生地就在德阳，它的作者李挑元收集整理了他父亲李化南在宦游多年记录下的美食手稿，并且加入了他自己对川菜和粤菜的理解。融合他们本是四川人好新香上浓味的饮食习惯，完成了这本《醒园录》。
6: 啊，了不起！
7: 入席，咱们都有个雅趣，吟诗作对。
1: 吟诗作对。
7: 清朝唐宗，清朝鱼，鱼系清朝，清朝系鱼。
1: 一桌美食在眼前啊，还有我们的泸州老窖，那就浓香艳里浓香酒，酒绕浓香，浓香绕酒，怎么样？
7: 您真是才华横溢啊！
1: 承让。
6: 今天能够有幸动手来实践一下，我觉得融合创新是川菜的特质之一。李挑元父子用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完成了《醒园录》，他是一位川菜的引领者，同时又是一位传承者，把这些老手艺记载流传下来，点亮了我们德阳这座城的烟火，也凝成了打动人心的德阳的滋味。
1: 嗯，说得好，说得好。
8: 我觉得川菜最近这十几年也是发展得非常的蓬勃，全世界都会看到川菜馆的存在。
7: 所以我们作为非遗的传承人，更加要文脉永续，薪火传承。
1: 从醒园路的笔墨丹青到德阳餐桌的烟火百味，德阳其实是用了240多年走完了从纸上菜谱到产业高地的漫漫征途。那今天的德阳成了川菜活态传承的见证者，一桌调元宴搭配一杯百年泸州老窖，巴蜀风味和醇厚浓香就这样相得益彰。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

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大家看，我们面前是城市非遗礼盒，当中装着满满的我们德阳。

0: 好喜欢。
1: 好，再来看看。
2: 哦，七七，
1: 好精致，12个月才能刷好一件七七。哇，第三个，酱油
2: 挂面，
3: 1000多年历史的挂面。
1: 而且看得出，这只是我们今天德阳之行众多体验的非遗当中的几个典型代表。其实从舌尖到指尖，满满的都是匠人的匠心，满满的都是我们对文化传承的一份敬意。
2: 德阳的文化有一个很深的根系，就是古蜀文明。那么3000年过去了，古蜀人给我们留下的应该不是一堆冰冷的青铜，而是塑造了这块土地的生活美学。你看这些德阳的非遗，舞动的狮头上有众目的影子，吴氏的纹样里面有神鸟的模样。那么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古代文明深深的印记。所以可以说，我们古蜀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德阳人继续往前走。
1: 说得太好了，充满了温情。
3: 我觉得好像这个中江挂面，它就是时间的味道。然后川菜离不开的酱油，哇，这些是把多少年的历史带回家，还有100年历史的潮汕，我把清风带回家。所以真的是哇，让做的人用的人都感到温暖。谢谢德阳，谢谢德阳人，
1: 也谢谢叶老师。我觉得叶同杰的每一次分享都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3: 谢谢你，
1: 满满的生活的温情。那单院长呢，又品读出了文化的深度，
3: 对，
1: 城市的底蕴。那今天呢，我们也算是把德阳的非遗呀品了个遍，品的是人间烟火，透的是千年文脉。非遗不老，它正跟着德阳人一起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德阳的故事还会继续精彩。
2: 好，
1: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再见。
4: 青山绿水。

0: 休渔期的黄海水域，数十艘渔船反常聚集，行踪诡秘。
1: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0: 关闭定位，涂改船号，昼伏夜出，他们极力伪装。
2: 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0: 疯狂逃窜途中，不断做出冒险举动。
2: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0: 九小时暗夜追踪，这场较量最终将如何收场？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16日深夜，黄海某海域，夜色如墨，海面漆黑，一场海上追击正在悄然上演。
3: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0: 为了甩开执法舰艇，逃窜渔船频频做出危险动作，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2: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这个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0: 巨浪拍打着舰体，警灯的光束刺破沉沉夜色，这场近乎疯狂的逃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这段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影视剧情，而是海警执法的真实记录。伏季休渔期，大批渔船反常聚集，行迹诡秘。面对执法检查，非但没有停船配合，反而公然对抗，全力逃窜。这些渔船到底在从事什么勾当？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值得他们冒如此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这一切还有从之前海警部门接到的那几通报警电话说起。
0: 伏季休渔是我国为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而设立的制度。每年五月进入休渔期后，所有捕捞渔船都应按规定回港停泊。然而就在2025年7月，海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黄海某海域出现了异常动向。
1: 有人举报说有大批的渔船正在进行违规作业，它也是一个过往的一个远洋的运输船，是干扰到他们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安全，所以才报警。
0: 休渔期出现大批渔船聚集作业本身就极不寻常，近年来零星偷捕虽时有发生，但如此规模的集体违规，海警执法员还是头一回遇到。
1: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之前呢警情也都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0: 接到举报，海警立即调派舰艇赶赴目标海域巡查，然而茫茫大海辽阔无垠，等舰艇赶到时，海面却空空荡荡，可疑船只早已没了踪影。
1: 先后派过两艘次的舰艇去现场进行查缉，但是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确实没有发现有这批渔船的作业踪迹。
0: 一次扑空，或许是报警信息存在偏差，可接下来几天，相同内容的举报持续传来。更关键的是，这些举报来自不同报案人，却精准指向了同一个区域，同一批目标。
1: 不同的报案人，但是警情指向的区域相同，

0: 警情指向的这个违规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非常的重视。
1: 2025年7月13日，一份定位更清晰、细节更详实的举报传来，内容与之前完全相同。海警部门当即决定采取隐蔽侦查策略，派出正在附近执行巡航任务的黄石舰，先抵近外围摸清对方底细，避免打草惊蛇。
2: 如果说他的情报是确实的话，那么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案情也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案情，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是派黄石舰首先在外围进行这个勘探。
1: 黄石舰抵达目标海域外围后，很快通过雷达扫描捕捉到密集的船只信号，可蹊跷的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里却查不到任何对应目标的信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雷达上确实显示有非常多的这个目标，但是通过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看的话，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1: 主动关闭定位系统已是明确的规避监管行为。随着侦查距离逐步拉近，海警执法员发现了更多反常的细节。从船体外观到船上设备，这批渔船都做了针对性的改装。
2: 他们把船名船号涂掉，说明这些船有可能就是套牌船或者是改造船，他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造，比如说加高了这个船帮啊，或者说是加高了天线，这些在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中，要么是为了专门防止海警登检的，要么就是为了增强这个信号与其他岸上或者说与其他渔船进行联络的。
1: 连续多日的隐蔽观测，海警还摸清了这批渔船诡异的活动规律。他们昼伏夜出，专门错开日间执法巡查，同时始终盘踞在中韩间水域附近。
2: 在那边，我们的一些行动将会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他们可能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在这个海域里面那个聚集，可能也是为了规避我们的检查。
1: 关闭定位，涂改船号，昼伏夜出，一层层反常迹象叠加，让海警执法员的判断逐渐清晰。零散渔民偷捕绝不可能有如此统一的行动步调与反侦查部署，这背后必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
3: 还是有这个很强的组织性，分工也比较明确，逃避禁渔期的管理，在海域上非法作业，他这个还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
4: 在海警部门看来，要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必须人赃并获，形成完整证据链。可这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若是白天行动，极易打草惊蛇，甚至可能逼得对方逃窜。经过反复研判，海警部门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增派主力执法舰艇赶赴现场支援。一场暗夜里的海上收网行动拉开序幕。
1: 突击行动展开，对方集体逃窜，暴力抗法。
2: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1: 渔船一路狂奔，执法舰艇能否成功截停目标？
3: 要采取这个强制跳帆登检的话，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
1: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对方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海警确定了夜间隐蔽接近、抓头船破核心、外围封控合围的战术方案，借助夜色掩护，最大限度压缩对方的预警距离。
3: 海警的舰艇比较大，如果在白天的话，可能我们离他们老远，他们就能看到我们啊，这个从而轻松的去逃窜啊，会增加我们的抓捕难度。
1: 2025年7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嫌疑船只陆续亮起作业灯光，他们显然正准备下网作业。海警抓住对方准备作业、防备松懈的时机，立刻下达行动指令。可执法舰艇刚一靠近，嫌疑船队中的外围警戒船便察觉动向，随即向整个船队发出警报。数十艘渔船非但没有停船接受检查，反而全速逃窜。
2: 喊话过程中呢，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0: 数十艘渔船四散逃窜，仅凭两艘执法舰艇不可能全部拦下。现场指挥员当即调整战术，放弃全面追击，集中盯住船队的指挥头船，打掉核心指挥者，就能顺藤摸瓜端掉整个团伙。很快，一艘天线异常加高的渔船成为了海警执法员的目标。
1: 这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天线是被异常的加高了的。基本上来说，有这种特征的渔船在海上基本就是担任头船的位置，负责与岸上联络，然后指挥其他渔船，所以我们就盯死它，跟在它后面。
0: 眼见头船被死死盯住，周围的多个渔船开始靠拢过来，用极其危险的驾驶动作干扰追击，试图帮头船摆脱。
1: 头船是不断变道逃窜的，后面有很多渔船对我们进行干扰，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0: 就在这高速追击途中，海警执法员发现了异常，头船船侧不断有物体被抛入海中。凭借多年经验，执法员立刻判断对方正在销毁渔获物，丢弃网具，企图消灭核心犯罪证据。
1: 发现渔船在船侧有白色的镶状物体落下来，凭借我们的经验嘛，我们觉得这可能大概率是船上的这个渔获物。他们销赃持续了大概40到50分钟，
0: 追击持续进行，头船疯狂逃窜，甚至有可能跑到他国管辖水域，届时海警的执法行动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可能不得不终止追击，整场行动将前功尽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转机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逃窜，加上3-4米高的大浪的持续颠簸，头船主机不堪重负，出现过载故障。执法员抓住契机，同步加大政策宣讲，从心理上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对方的防线终于崩溃。
1: 机舱部位冒出了一些黑烟，可能船舱有一些进水，主机功率负荷过载，出了一些故障。我们从升高频里听到了船长向我们发过来这个语音，说他们不跑了，同意跟我们回去。
0: 经过近9个小时的较量，头船被成功控制，这场追击终于告一段落。但当时夜间风浪太大，强行登舰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容易引发不可控的意外。
2: 2-3米高的海浪意味着船体不停在晃动中，要采取这个强制跳板登舰的话，这个我们得从在这个船的晃动中寻找时机去跳板那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的。
0: 出于安全与规范执法的双重考量，执法员决定先押解船只返回我方近海，待天亮海况平稳后再登船检查。第二天一早风浪稍缓，执法员登船展开全面现场检查。
3: 到前面甲板去一下，就看看你们多少人。
0: 然而眼前的景象印证了大家最坏的预想，甲板和渔舱被船员清理得干干净净，作业渔网捕捞渔获物早已不见踪影，
1: 所有的网具渔获物都被销毁掉了，渔获舱内什么都没有，很空荡荡的，甲板上也非常干净，只有一些粗的缆绳，一些比较明显的网衣网片都找不见了。
4: 头船成功解艇，可一道难题随即摆在了海警办案人员的面前。逃窜途中，对方已将渔获物网具全部抛海销毁，能直接证明非法捕捞的核心物证几乎灭失，缺少实物证据支撑，办案人员只能从船员口供寻找突破口。可真正展开讯问才发现，这场心理博弈远比预想中更加艰难。
0: 办案人员对船上全员展开调查，可一轮调查下来，所有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口径十分统一，
5: 都称自己是在7月份出海，并且是出海之后还没有进行作业，就在这片海域等着浮休结束之后他们再进行作业，只是提前出海呢，只是为了先过来占个地方。
0: 按照船长刘某的说法，他们只是提前出海等候开渔，即便违规也情节轻微，这个说法显然不合常理。在办案人员看来，渔船出海一天就要承担人工燃油等高额成本，船东绝不可能让船只空飘进

0: 一个月。更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1: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按照往常惯例，一个非法捕捞的渔船有胆量进渔区出海捕捞，他就不可能七月份才出来，他肯定是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来捕捞了。
0: 口供突破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转而将侦查重心放回涉案渔船本身。办案人员认为，渔获物网具虽已被销毁，但船员的个人手机里很可能留存着一些线索。然而当办案人员问起手机下落时，船员却众口一词，称追击途中风浪太大，手机全都掉进了海里。这套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办案人员判断手机大概率被藏匿在了船上。随后他们对全船各个角落展开了多轮地毯式搜查，
1: 就是一个床铺一个一个扫。其中在一个船员的一个枕头下面，这个枕头的那个夹缝里面，我们找到了一部手机，这是我们第一个突破口。
0: 办案人员在船员手机里发现一个关键细节，从2025年3月中旬起，这部手机几乎没有通话和社交软件的使用痕迹。若船员真是七月才出海，不可能提前四个月就停用个人手机，这一发现直接戳穿了七月出海的谎言。
2: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就没有使用过手机，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使用手机的这个条件，那么他们就有在这个时间进行出海作业的可能。
0: 铁证面前，部分船员心理防线开始松动，陆续承认船队早在三月就已出海，使用双拖网作业，且网目尺寸极小。但他们同时表示，整顶渔网已在逃窜途中抛入大海，没有留下实物。办案人员没有放弃，顺着船员供述的细节继续细致搜船。
2: 有的船员跟我们提起到说，当时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有一片网是坏了的，但那片残片呢，他没有扔，就放在了这个船的某个位置上。终于在这个船的烟囱下面的一个储物间里，我们发现了一小片的这个残破的网具。
0: 办案人员当场对网目尺寸进行测量，结果显示这张网的网眼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正是俗称的绝户网。
3: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网目尺寸太小，你在海里面大鱼小鱼一起捞，你全部捞光了，等于把这些这个鱼虾的子孙都给它捞绝掉了。如果说不进行制止的话，对我们的国家的海洋渔业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0: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深挖幕后主使，
1: 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利用其人。
0: 顶峰作案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条？
3: 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赶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因为禁渔了，渔获的单价也高。
0: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出海时间、作业方式、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核心证据链逐渐闭合。办案人员顺着口供深挖幕后组织者。据船员交代，工资发放、人员招募、物资补给都由一名姓毕的男子负责。很快，毕某主动来到海警部门投案，声称自己就是船东，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2: 在招募船员啊，这个补给物资啊，这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但是安排船出海要去哪里捕捞，或者是跟这个船长的沟通上，感觉还是和这个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对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定这个毕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派出来混淆视听来顶包的。
0: 毕某的供述漏洞百出，对作业航线、渔获物去向等核心问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前后矛盾。经过办案人员反复施压，毕某心理防线崩溃，交代出渔船的实际经营者是山东某地一名姓钱的女子，所有账目往来、工资发放都由她一手把控。办案人员随即赶赴山东依法传唤钱某。可面对讯问，钱某比毕某更为谨慎，只承认自己受雇打理账目、拿固定工资，坚称对渔船违规作业毫不知情，更不肯透露背后的实际出资人。
1: 具体时间使用的什么网具，

0: 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他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很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另有其人。
1: 办案人员依法对钱某的车辆住所展开搜查，终于在车辆后备箱一个隐蔽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渔船出资合作协议，
0: 上面有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人是占股50%的一个叫周某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周某他是这个钱某的丈夫，我们觉得有点怀疑这个周某是不是这个船的实际经营人。
1: 合同清晰显示，周某是占股过半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刘某为合伙人。至此，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终于浮出水面，办案人员随即对周某等人展开抓捕。
2: 周某和王某他是一个合伙人，然后钱某呢负责整个渔船的这个财务工作，毕某做代理，干一些这个跑腿的杂活，然后这个刘某负责船上的捕捞作业。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理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脉络。
1: 到案后，周某等人如实供述了整个团伙的作案手法，为长期躲避监管，他们设计了一整套反侦查手段。
0: 这些渔船为了这个达到这个非法出海、非法捕捞的目的，通常会把这个他们出港的这个北斗 AIS 这个装置放在港口，伪装他们在港浮休的这个假象。而且他们出港的时候通常会屠杀船民船号，而且会把 AIS 这个信息改成别的船的。
1: 根据周某的供述，其船队早在当年3月就已出海作业，刻意全程规避休渔期监管，直至7月被海警查获，非法捕捞时长跨度达数月之久。这些在船员手机中找到的视频和照片记录了他们非法捕捞的事实。经查实，仅周某自有船队累计非法捕捞渔获物就达20余万公斤，涉案金额高达250余万元。
3: 用的完颜小啊，他们起获更多的鱼，不管大鱼小鱼，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从事赶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啊，而且那个因为禁渔了，渔获的单价也高。
1: 周某在当地非法捕捞圈子里早已是老手，此前就多次违规作业，凭借熟悉远海航路、单船产量高的特点，不少小船主主动跟风结伴，逐渐形成了抱团作业的非法捕捞利益群体。办案人员进一步查实，案发当晚聚集在黄海某海域的数十艘非法作业渔船中，除周某的自有船队外，其余大多是他的同乡从业者，当晚集体抗拒执法，穿插干扰海警追击的危险举动，正是在周某的统一指挥下实施的。
2: 周某应该就是这批船里面的一个带头人，他的船出去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产量，有非常多的这个小船主啊，就非常愿意跟着他的船一起出去。
1: 至此，这个层级分明、分工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被海警部门成功捣毁。截至目前，该案已查实涉案人员43名，主要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主犯周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相关延伸线索仍在进一步深挖核查中。
3: 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能这个触犯这渔业法，破坏这个渔业生产规则和海洋生态环境。不论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还是零星在海上作业的，我们海警都会坚决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儒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团伙不仅在服役休渔期长期的出海作业，还使用了明令禁止的绝户网。那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会造成怎样实际的危害？
5: 在禁渔期采用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首先就海洋渔业资源保护而言，禁渔期实际上是鱼类处于产卵的高峰期，也是幼体生长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采取绝户网式的捕捞，会中断整个种群的这个延续，会对整个种群的补给构成影响。其次是在整个生态链方面，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它对鱼是不分大小、不分种类，也不分鱼类、虾类、贝类、龟类，它是一体打捞。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

0: 此外，这种拖网式的这个就是捕捞方式会破坏整个海底海床，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很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那么它会破坏珊瑚礁海草床等物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有很多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恢复的，是致命性的。在近鱼期采用绝户网的方式进行捕捞水产品，那么它的性质其实极为严重，那么法律对它的处罚措施也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构成我国刑法第340条所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 生态环境法典已经于8月15日起正式的施行了。
0: 对，
1: 那这个法典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啊，包括说海洋生态环境方面有哪些很实际的保护方面的这个规定呢？
0: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对我国整个渔业海洋资源的保护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整合，在保护力度上有极大的加强。实际上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制度。那么在以往我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实际上是一般性的允许，只是在特定的禁渔期以及使用特定的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捕猎进行禁止。那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在保护红线以内是物理的绝对禁区，任何的开发捕捞都是禁止的。第二方面就是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往对于非法捕捞实际上承担了刑事责任或者行政处罚以及一些民事赔偿，主要是针对渔业资源的一个损失的补偿，这是一笔关于鱼的账。法典颁布以后，那么更多是关于生态的账。违法犯罪行为它往往要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第三点就是对整个生态环境损害的保护实际上是全链条的，不仅是捕捞方，那么运输销售都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对于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还会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那么还会吊销他相应的一些职业证书，比如船员许可证，也就是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那么构成一个全链条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封闭的一个体系。
1: 伏季休渔从来不是一纸空文，它守护的不只是一季的渔获，更是海洋生态的长远未来。绝户网式的掠夺性捕捞，捞走的是眼前利益，透支的是海洋的再生能力，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长远生计。守护万顷碧海，既要靠执法部门的重拳出击，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监督。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才能让海洋年年有余，生生不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泥地每一个缝鞋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0: 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 可复制推广。

0: 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4: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5: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

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0: 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中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原始森林中，迷雾凝结成水，与落叶、时间一起渗透进腐木。这里是哀牢山，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曾被遗忘的生命秘境中，有一种沉默的拓荒者，他们不像植物那样追逐阳光，却懂得将死亡转化为绵延的生机。他们在土壤中静默伸展，编织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这些并非植物也非动物的生命，如何塑造并维系着哀牢山的盎然生机？他们又会演绎出一段怎样的生命故事？从微小孢子到大型蘑菇，从实验室到原始森林，在菌丝的蔓延和孢子的远征中，科学家的每一次新发现都是对这片神秘山脉的全新认知。

0: 八月，当雨季扣下哀牢山山门那一刻，一种沉默的生物开始跃跃欲试。一旦时机成熟，它们便会纷纷举起各色各样的伞盖，破土而出。这是每年科学家研究真菌的最佳时期。
1: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哀牢山林子里面这些真菌，尤其地上的。
0: 此时，一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课题组组成的科考组，正前往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哀牢山进行真菌多样性调查，
1: 关注一下树干上面，尤其是腐木上面的。
0: 赵琦是这次科考的领队，自2006年以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西南的主要自然保护区，搜集了1500余种真菌，而这次是他的第20次哀牢山之行。
1: 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哀牢山采样，那时候刚大学毕业，我们有一个基础调查项目，最初我们进行研究的是大家关注的都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蘑，随着我们的研究深入，直径在0.5公分这种小一点，发现了接近30个新的物种。之后的话，我们每年都要到那个哀牢山进行真菌多样性的一个调查和研究。我们不单要知道它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那个真菌有什么用。
0: 横亘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的哀牢山，宛如一条绿色长龙，终年被浓雾笼罩。这雾气不仅为它增添了无限神秘，也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每年的5月至10月，温润的季风为哀牢山带来每年约1800毫米的降雨量，超过80%的空气湿度滋养万千生命的同时，也为真菌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天然培养基。
1: 哎，钱志秋，哎，你们上来看一下，这是红菇。
2: 红菇，好大的红菇啊！
0: 嗯，赵琦和他的队员们也许是科学界最会采蘑菇的人，无需借助设备，单凭一双眼就可发现真菌的身影。
1: 哀牢山囊皮伞，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一个新种囊皮伞。
0: 很快，在他们的指引下，各种长相奇特的真菌汇集在镜头前，这是一次超乎想象的视觉盛宴。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0: 真菌等于蘑菇，但事实上蘑菇只是大型真菌的一部分。菌丝在地下像冒险家一样四处探查，水分和养分沿着它的身体流经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一旦它们如毛线球一样缠结在一起形成菇类，就必须快速地吸收环境中的水分和养分，好让自己膨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蘑菇常在雨后出现的原因。
1: 你看，谢谢，只要有这枯枝落叶，你看这下面都会有。你看我们这枯枝落叶就靠这个真菌，这个腐烂把它分解变成碳，就回到了大自然，那就滋养了我们的树，同时呢又滋养了其他生物。同时最重要的话，把这些还原
0: 采样，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第一步。赵琦将队员分组，各自完成真菌的拍照、取样、生境信息记录，甚至连气味都需要描述归档。雨季虽然是真菌的爆发季，但也会给科考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大家小心一点，枯枝落叶特别厚，会有点滑。
2: 大家小心。
0: 接近40度的坡度，加上脚下是厚厚的腐殖质，摔跤对于赵琦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在哀牢山最危险的，当属捉摸不定的雾气。
3: 哀牢山这种环境大下，有的时候那个雾或者雨说来就来，我们遇到一次就是可能就有300米，就翻过一个沟，我们嗓子都吼破了，他就听不到。后来等我们再过去找他，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哎，你们听见旁边有水声，根本就那个没注意到。”
0: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赵琦时刻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走散。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吗？
4: 哇，这个蘑菇，
3: 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哀牢山一个特有种，学名叫哀牢山巨柄，就柄的那个干朽菌，它是一个多孔菌类的，俗称叫塔肌油菌，像塔，最多的有6层的。你看，1、2、3、4，这到5层。
0: 这是一种与哀牢山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物种——哀牢山巨柄干朽菌。主要生长在真阔叶混交林中，属于外生菌根真菌，并与特定树种形成共生关系。此前赵琦就曾发现并记录过它。
3: 就是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尽量找形态颜色很识别度比较高的那些特征，在当地特有巨柄干朽菌，我们有当地老百姓叫塔基友菌来给它命名。另外一个会以地名来进行命名，它模式产地在哀牢山，我们就叫哀牢山进行命名。
0: 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下，大部分植物都会依赖真菌为它们从土壤中汲取养分，例如氮、磷、钾等矿质元素。植物又会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真菌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等养分，再将其回馈给真菌。正是有了真菌和植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为哀牢山的植被提供了重要的补给，才催生了这个丰富的世界。在这份亿万年演化而来的古老契约中，真菌的舞台从来不只有土地，还有那些凋零的树叶、倒下的浮木，甚至是动物。哀牢山拥有北半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在这里，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蕨类与苔藓第一攀附在树干上，为树木穿上一层绿茸茸的毛衣。而空心树以最特别的方式彰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真菌是这棵大树上乃至整座哀牢山最有耐心的雕塑家。
3: 这有个树洞，这个树的话那木质部已经全部腐烂了，这边的话还有我们的那个金针菇，

0: 人皮肤里面有导管，那它就可以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就是把木质素就变为糖，单糖。
1: 一棵树有负责输送水分和矿物质的边材和木质素细胞的心材组成。一旦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受伤，真菌、细菌和微型藻类或昆虫便会打开通往心材的通道。
0: 我们真菌这些孢子，比如说腐生菌的有两大类，白腐和褐腐就进去了，在里边就慢慢的繁殖。那这类真菌的话，在我们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的。你看这个就是个白腐的，这菌丝是很明显的，是不是？你看这些地方，真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一个还原者的角色。那我们真菌的话，因为它不像植物一样含有那个叶绿素，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是褐腐的话，就是褐色的。
1: 在真菌的庞大家族中，木腐真菌能够分泌强大的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消化心材。
0: 孢子在传播过程中就会飘到这个树的表皮，或者有的就会被虫子咬了之后就它受伤，我们真菌才能感染进去。有部分真菌它是一种内生真菌，它相当于一个机会主义，尤其是褐腐真菌。白腐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个分解者，它靠吸收其他生物的外面的物质来进行它本身的反应。
1: 艾老山的空心树是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它的形成是一个精妙而复杂的自然过程，与真菌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分解关系。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树木的病入膏肓，而更像是一种巧妙的舍居保帅和物质循环策略。
0: 只要这个人皮布还能传输水分，那这棵树就活着的，那我们真菌就长不过去，是吧？它有个防疫功能。
1: 此时树木也不甘示弱，启动防御机制，在腐烂区与健康组织间形成一道隔离层。在这场持续的分解与防御的拉锯战中，空心树就此诞生。
0: 但是渐渐的木质部就少了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腐烂完了之后的话，真菌的话渐渐就把木质部的话就形成碳，慢慢的回到了土壤。经过我们土壤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的话，可能和碳实现了碳氮的
2: 大循环，
0: 同时也滋养了其他微生物。
1: 真菌将坚硬的木材分解成简单的有机物和矿物质，这些养分被重新释放到土壤中，供树木自身及其他植物吸收利用。在这样的物质循环中，转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创造了新的生态位，丰富了艾老山的生物多样性。
0: 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那个新种艾老绿背菌。
1: 艾老山海拔2430米的森林中，一块蓝色的腐木在绿色中尤为的显眼。
0: 木青素是一种天然的颜料，你看它这一类的话就不喜欢松树
3: 啊，不喜欢脂类的。
4: 是不是可以把它培养起来？能不能获得这种在实验室里面获得这种色素？
0: 可以的。其实现在在那个欧洲的同行的话，他们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这个属于说最早是在欧洲发现的。
1: 这是2025年4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团队发表的真菌新物种之一的艾老绿杯菌。
4: 像它这些形状，有一些是碗状，有一些是那种平铺状。
3: 平铺的，
4: 可能就是它。不同发育阶段，
0: 碗状的这就已经到后期了，翘起来。
3: 它这个背面的这个色素好明显啊！你看这个前面都白色，它的表面的都是白色的。
0: 我们刚发了新种，但是一直把这菌株没有分离出来，我们就分工一下。
4: 行。
0: 野外就进行一个第一次分离，好不好？那穆立恒的话，就你过来接下种。
5: 好。
0: 你们两个就好好再照几张照片。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也带回实验室去超精台上再分一分，好吧，看看哪个更容易成功。
1: 绿杯菌所呈现出的蓝绿色来自一种叫木青素的天然蓝绿。

0: 绿色色素，它与版纳绿杯菌、老君绿杯菌和玉龙绿杯菌组成了四个蓝色精灵。这四种绿杯菌的发现不仅让全球绿杯菌属物种数量从34个增加到38个，更揭示了云南作为真菌多样性基因库的独特价值。
1: 我们在整个横断山一直到哀牢山这一块，那我们有几条大江，大江大河的隔离，那它数万年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生殖隔离，它相互之间就没有这种基因的交流，渐渐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金沙江最早的话在石鼓那地方应该是要顺着古洪河改道，但是因为青藏高原那个造山运动突然就改道，就往那个东走，这样就形成了叫地理隔离。
0: 哀牢山拥有从干热河谷到亚高山草甸的完整垂直植被带，立体气候为真菌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作为腐生真菌，绿杯菌通过分泌木质素降解酶加速枯木的分解。研究表明，在云南的针叶林中，绿杯菌每年可分解约10%的枯落物，促进碳、氮等元素的循环。与其他真菌不同，绿杯菌通常在大多数蘑菇完成主要分解后才开始活动。巧妙利用这种时间差，完成接力并形成生态位互补。绿杯菌既能通过菌丝网络改善土壤结构，又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因而它的分布与丰富程度可以作为森林健康的生物指标。在绿杯菌新种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新物种的形态差异反映出的对不同生境的适应策略，为真菌进化适应提供了新的证据。通过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四个新物种分别位于不同的进化分支。例如，哀牢绿杯菌和大理绿杯菌形成姐妹群，揭示了横断山区真菌的特有化现象。该研究不仅为真菌分类学提供了宝贵的形态与分子数据支持，同时新种在木青素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也为未来生物材料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
1: 我们做真菌的分类学研究或多样性研究啊，其实不单是为了描述一个新物种，而且要认识一个新物种。这个认识的话，我们要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和我们人和谐共处这些年或这段时间会发生些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0: 近二十年的野外考察，穿梭于云南的高山峡谷、热带雨林，在抚摸落叶层中寻找这些微小而神秘的生命。赵琦坦言，每一次翻开抚摸，都像是在打开一本古老的生命之书。
1: 这就是我们发光的那个蘑菇之一。那发光的蘑菇总共大概有80多种，其中的话有40几种可以发荧光。
2: 那发荧光的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我们那个蘑菇的锦褶里面就有那一个荧光素。
0: 白天发光小菇还是其貌不扬的小蘑菇，一旦夜幕降临，它们就变成会魔法的精灵。在众多有趣的真菌中，发光蘑菇以奇幻著称。生物发光的光来自真菌的代谢反应，当电子转移到荧光素分子上，荧光素分子与氧气结合，被荧光素酶催化，导致荧光素分子处于电子激发态，随后在回归基态时发出最大波长525纳米的光。但是对发光蘑菇而言，

0: 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个荧光它有什么机制呢？第一，它有这种荧光就吸引一些昆虫传播它的孢子，它就粘上去。第二种的话，就一些大型的动物就给一种威慑感，就不敢食用它。发荧光的蘑菇的话，其实主要是这两种，就是我们蘑菇的一个生态和适应机制和生存机制。

对于蘑菇而言，繁殖是它露出地面的首要任务。孢子藏匿于伞盖下的菌褶里，不受雨水的影响。当蘑菇的菌盖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熟打开，在微风的吹拂下释放出无数的孢子。没人知道这些孢子的落脚点在何处，一旦条件合适，生命循环就将重新开始。可爱的鸟巢菌，菌如其名，杯状的子实体里面还有一些能繁殖后代的卵。在哀牢山持续而漫长的雨季里，它们的繁殖效率极高。雨滴打在子实体上，会把卵溅到几十厘米的地方。卵靠着一根非常细的菌丝，最终粘在树叶或树枝上，专门分解森林里的树枝。

0: 不，它这个里面这算是什么青蛙？
1: 被那个虫。
0: 虫吃了吗？
1: 虫吃了，对。
2: 对。
3: 回到驻地，赵琦团队来不及休息，必须连夜将这些采集回的样本进行处理。因为此刻这些蘑菇仍在不断释放孢子，而孢子印是鉴定它们身份的关键。在真菌研究中，孢子印因其独一无二的形状与颜色特征，被科学家像利用指纹一样用以区分不同种类的蘑菇。孢子印由蘑菇菌伞下堆积的大量微小孢子形成，即便在采摘后，子实体仍可持续释放孢子数小时至数天，因此要获得一份完整的孢子印需要极大的耐心。为确保菌种鉴定的准确性，赵琦团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采集的样本完成菌种分离。
4: 大家从这边小心一点啊，在前面还远不远？好，一小会就到了。好了，六月份之后我们哀牢山这边蘑菇就多了啊。
3: 在这次哀牢山科考中，赵琦团队还有另一个任务，寻找蚁巢伞土层之下的菌谱。
5: 哇，
4: 哎呀，我看看，
5: 好大呀！
4: 这个大蘑菇是什么？我看一下，
6: 好大呀！
4: 这是个蚁巢伞，三十多公分。
5: 30。
4: 那我们先照个相，好不好？
3: 蚁巢伞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鸡枞，它是这个季节里云南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白蚁的杰作。
4: 轻轻地给它抛开，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如何长。
7: 那我把我这个那个小铲子
4: 把土往下扒下去，刚好是个剖面。慢一点啊，现在你那个地方要慢一点。
5: 嗯，
4: 那下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蘑菇，下面还有个蚁巢，真菌和动物共生的一个最典型的古物种。慢一点啊，慢一点看这个。好好，不，没事，慢一点，慢一点，慢看一下。对，哦，你看这个白蚁，白蚁
7: 它的通道，
4: 你看看看，能看到了，看看看
8: 通道。
4: 哇，对对对，
8: 很明显的蚁，
4: 明显。吃了蚁巢伞那个菌褶部分，它就吃到的体内，通过它分泌这个酶，就促进了这个蚁巢伞孢子的萌发。数百万年来，白蚁和这个蚁巢伞形成一个共生机制。它直接来咬我的手。
7: 哦，这个好大。
5: 哦，里面好大。
7: 哇，这个它的那个它的一个巢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新疆的菜。
2: 在6000万年至5500万年前，蚂蚁就开始种植真菌。白蚁会种植蚁巢伞的时间比蚂蚁与真菌还要早。白蚁为真菌提供咀嚼好的木屑作为培养基，而真菌则凭借其强大的分解能力，将坚硬的木材转化为白蚁易于吸收的营养。在自然界精妙的生命网络中，真菌与动物之间演化出了多种超越简单共存的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抗、合作与利用交织的复杂关系图景。阔鱼享受着美味蘑菇的同时，在哀牢山的原始森林中还上演着另一种惊心动魄的戏码。一些真菌扮演着冷酷的刺客，它们的孢子侵入昆虫体内，菌丝占据其身体，最终长出子实体，以完成孢子的传播。
0: 很名贵一种真菌叫快菌，叫松露，那是长在地下的。那它主要繁殖的话靠什么？靠小动物。我们这小动物吃了它，啊，它可能在它体内的话就代谢出来，它的孢子就会在有限的范围内就传不到其他地方去。
2: 在生态系统中，真菌与动物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深刻，从致命的寄生操控到意外的共生联盟，从对宿主无心插柳的利用到精心构筑的生存策略，二者无声却有力地重塑着种群的命运，推动着物质与能量在生态系统中奔流不息。而哀牢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垂直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观察、理解并监视这一系列复杂生命图景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动例证与天然实验室。
3: 是不是像很多水管一样，像管子？
4: 是的，是的。
2: 绵延近500公里的哀牢山，赵琦和他的队友们只能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的采样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真菌新种有待发现，它们之间还会演化出怎样的自然故事，没人知晓。而走出去是接近答案的唯一途径。
0: 2010年到2023年13年当中，我们团队就发表了320多个新物种。哀牢山光景东片区的话，23年到24年，2年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片区发现了大型的真菌，就发现了接近400个物种。随着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进去的话，应该未来会发现更多、越来越多的物种。
2: 在这片生命的隐秘王国里，哀牢山正书写着真菌世界的传奇。2000多种大型真菌再次繁衍生息，占中国已知物种的1/5，而新的发现仍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再度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5版》，新增的1405个真菌物种。连同中国学者主导发现的占全球48.5%的菌物新种，共同见证对生命奥秘的漫长探索。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中国为守护生物多样性许下的承诺。哀牢山中菌丝蔓延，我们正触摸着这片土地最深邃的生命律动。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0: 与会代表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
2: 本次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约200名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聚力破解区域粮食安全风险，畅通农业合作通道。来自加拿大的与会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发展与科创成果。
3: 中国完成大规模脱贫攻坚，筑牢全域粮食安全底线，保障超大规模人口稳定粮食供给，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尤为亮眼的是，中国在数字农业、智慧种植、气候适配育种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同时依托长期对外开放合作，搭建起完善的农业科创与产业发展体系，非常值得亚太各经济体

0: 学习借鉴。
1: 本次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两项重要成果。各经济体代表聚焦农业数字化转型、粮食体系韧性提升、区域贸易畅通、务实合作落地等关键方向，进一步完善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机制，明确未来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与会代表表示，会议成果立足亚太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全球粮食安全痛点，将有力推动区域农业科创共享优势互补，为全球粮食治理注入亚太动能。
2: 我们期待亚太各经济体深化合作，共享中国农业科创成果与发展经验，畅通农产品贸易渠道，共建韧性粮食体系，携手应对极端天气、供应链波动等风险，共同守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助力实现全球零饥饿目标。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8月25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3: 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7: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8: 今年的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的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昨天的发布会上，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7: 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
9: 全省目前已梳理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的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6: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

0: 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
1: 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同比增长38.1%；自东盟进口同比增长25.1%。
0: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
1: 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2: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8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外国人入出境数据同样亮眼，截至8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生活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6: 昨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7: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8: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

0: 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行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1: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2: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1: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4: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
5: 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一起来了解。
6: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7: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8: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4: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
5: 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而非封闭独占。
9: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4: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5: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

0: 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

0: 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8月25日至28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性行业类媒体负责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培训班在京开班，来自100多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共110多人参加。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3: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2: 昨天，黑龙江饶河县在乌苏里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鲢鱼、三角房等鱼苗179万尾。乌苏里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当地依托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优势，持续补充本土野生种群，守护界江冷水鱼生物多样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
3: 我们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点40分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2: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6: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

0: 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2: 在台风紫檀登陆前，海南临高县的1500余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累计转移上岸群众5700余人，各渔港已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防止有渔船冒险出海。
3: 全县45座水库水位均在可控范围内，相关部门提醒沿海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注意防范强降雨。
2: 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
3: 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4: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2: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港。
3: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2: 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明天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左右。
3: 昨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
4: 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雍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雍江沿岸公园，玉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相关区域内的亲水平台和沿线交通闸都已关闭，相关部门也对涉险区域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5: 已经将所有滩涂区域的所有商户的重要物资进行了撤离，然后防洪部门也关闭了我们这边防洪闸门，这边将所有主入口能够下到我们广场那码头区域内的进行了防爆板的隔离，并且张贴了告示。
4: 同时，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内应急泵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开展设施检查，排查处置堤防安全隐患，确保堤防运行工况良好。
6: 根据实时水位，及时关闭相关防洪闸、交通闸等水利设施，防止雍江洪水倒灌进入市区。闸门关闭之后，城区内河的来水就无法直接排入雍江，为避免城区河道出现内涝，我们就要及时启动泵站抽排涝水，确保南宁市防洪排涝安全。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3: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左右，该水文站将

0: 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出行安全。
1: 我现在在榕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榕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2: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3: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2: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4: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0: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4: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
0: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2: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5: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2: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4: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0: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4: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山区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攀升。
0: 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抢排查险排查工作正在全力展开，严防次生灾害。
6: 昨天上午 S220 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8处公路塌方，其中3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2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3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当地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排查滑坡、塌方隐患，提前部署群众转移准备工作。
7: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是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叫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强台风级的今年第十八。

0: 号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5号到28号，我国江苏到福建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海浪灾害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海海浪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台风沙德尔正继续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回港避浪，海上工程作业和渔业生产人员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部署防潮避浪举措，沿海低洼地区警惕海水倒灌风险。
0: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1: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3: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4: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0: 台风持续活跃的同时，北方多地强降水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1: 这一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那这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有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那江南华南在本月剩下的几天会有持续的强风雨天气，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那北部湾、南海、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

0: 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1: 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一起来了解。
2: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3: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2: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0: 蛾蚋极易繁殖又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
2: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那么一旦蛾蚋碰触了眼睛，应该如何处理呢？
1: 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2: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3: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2: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3: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0: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

0: 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1: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2: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1: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3: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1: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峰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

0: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2: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2: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

0: 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1: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这几天感觉北京的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哈，那这样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应该说，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就快要结束了。今明两天的这轮降雨过后，天气会比之前凉爽不少。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呢，北京海淀下午2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0度，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84%，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那这种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但是昨天下午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里气温就很快下降。预计呢，今明两天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的很多地方呢，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下雨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那么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呢，气温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城市中像石家庄昨天还有33度，但今后几天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会明显凉快不少。二位。
0: 最近海面上的台风不少，很活跃哈，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8月呢，正是常年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月截止目前，已经陆续生成了8个台风，那么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状态。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正在展开。今天呢，北部湾东南部、南海中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广东、海南、浙江沿海等海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力更强，同时呢，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注意人身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通辽晴，14到27度；兰州小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0度。

0: 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20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2: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

0: 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2: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先来看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今早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风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了持续强降雨。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点40分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1: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3: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

0: 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2: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港。
3: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2: 我们关注到台风紫檀在我国北部湾徘徊多日，并在昨天和今天凌晨2次登陆。
3: 未来紫檀还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紫檀影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一带盘旋4天了，导致广西多地强降雨也持续多日。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呢，紫檀先后从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2次登陆，登陆后将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紫檀带给广西的降水也将进入一个收尾阶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雨又将从浙江、福建逐步铺展到广东、广西等地，所以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仍然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相关工作。近期呢，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台风影响持续，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紫檀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
3: 昨天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了严重内涝，南部战区陆军某旅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驰援，展开抢险救援。
0: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其中不乏老人与儿童。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
5: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现在水深地方主要是以舟艇为主，在这个路面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以高机动车为主。
0: 在建设路一被淹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6: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跟洪峰抢时间，尽可能的将受灾群众尽速转移。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3: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的出行安全。
7: 我现在用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雍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8: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9: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

0: 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1: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
3: 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基本生活。
4: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5: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6: 城中镇耀达村呢，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4: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2: 台风紫檀昨天登陆海南昌江，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该地的热带气旋。据海南省气象台介绍，历史上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大多集中在岛的东南部沿海，从西部沿海登陆本就少见，昌江此前更是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3: 受紫檀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紫檀生成后路径特殊，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滞留，它的路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7: 台风紫檀呢，昨天傍晚在海南登陆，可以说是结束了4天在北部湾的回旋扫动，台风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尾声。这个紫檀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啊。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啊，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啊，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啊，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4天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2: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3: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3: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1: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

0: 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京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1: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0: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

0: 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福建莆田市的风雨逐步增强。
2: 昨天，当地强化港口岸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全力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昨天，在莆田市秀雨区平海一级渔港，回港避风的渔船在港池内有序停靠。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强化值班值守，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据莆田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莆田全市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降雨量超23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8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强降雨，当地持续对高陡偏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根据雨情、风情动态调整防御措施，对风险较高区域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2: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1: 近期台风接连生成消散，活动十分活跃，多个台风并存时，彼此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8月24号的时候，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一度出现了四台共存的情况，台风沙德尔、台风紫檀、简拉维还有艾莎尼。那这种情况在之前的观测史上并不多见。如果台风相距比较远，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台风的距离拉近到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互旋，也就是藤原效应。那这样看来，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之间是存在互旋的，那么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紫檀和简拉维呢，它属于同一个位于同一个季风槽当中，距离比较近，而且呢简拉维登陆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所以呢简拉维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后面会逐渐的并入到紫檀的环流当中。而台风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的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了，沙德尔强度更强，环流更加完整，那么弱的一方呢会逐渐的并入到强者一方的环流当中，所以艾莎尼的环流中心会被沙德尔吸引，最终被沙德尔吞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昨天好像南北方的雨都不小哈，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下吧。
4: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江南到华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像是福建秀雨，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200毫米。同时呢，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北，大量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北上，与冷空气交汇，那么导致强降雨、强对流是非常的频发。像是河北肃宁，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是接近150毫米。那雨后这一带的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像昨天下午2点河北淮安较前一天同一时次下降了接近14度，天气凉快不少。今后几天呢，在西北、华北及东北多地，在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将呈现出下行趋势，逐步转为一个偏低的状态。城市中像是石家庄，昨天还有30多度，那本周五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凡迪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

0: 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1: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3: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4: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

0: 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1: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3: جزء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ون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0: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加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
1: 《纽约时报》表示，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0: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据英国《金融时报》25号报道，该地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

0: 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
1: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
2: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

0: 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2: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让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3: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4: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 西班牙经济

话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画面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两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殷玉珍用那笔钱买了50000多棵树苗，一棵棵背进沙窝，一株株栽进黄沙。
2: 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不一样，他在这片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上面写着美国塞考斯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8月23号傍晚，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中国治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终于

0: 1996年起开展，项目执行的19年里，累计共有332位中国教师前往美国中小学任教，117位美国教师来华任教。在互联网还未充分普及的那些年里，项目也为美国学校、师生、社会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一个人的故事也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如今，更多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也在开展推进。2023年11月，中国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提前完成预期目标。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赛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1: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not messaging through emails, face to face. But I have said this to a lot of people. We need to go with open minds, and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similarities and not our differences.
2: 英语真大姐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他和赛考斯基先生，包括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40年的治沙做到了。
3: 而从中美的乒乓交流开始，中美人民50多年的民间交往当中，我们也愈发坚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不能够被政治封杀迷了眼。两国人民越走近越了解，两国抵御封杀的绿洲也会越发的生机勃勃，越发的生生不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5: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6: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7: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6: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5: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3: 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五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的情况。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伊春阵雨15到23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9到19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银川小雨，20到24度；西宁中雨，13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达州晴，27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阴，15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2到24度。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潍坊多云转阴，25到33度。青岛晴转多云，27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晴，26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3度。盐城晴，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北京时间昨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
1: 北京时间昨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0: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
1: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十八次。